0: 细腻的情感层次和富有张力的角色塑造，将经典电影片段演绎的鲜活生动，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
1: 除了配音这个活动之外，我还去了国家博物馆、清华大学，我们还做了香囊，去配音室配了音。我觉得是挺好玩的。
2: 我从这个电影角色里面，我就感觉有一种独特的魅力，理解到那个配音演员每配一个角色，他都有不同的声线，就会让角色更加立体、更加独特。
0: 据了解，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自2010年创办，今年已是第17届，海内外累计参与小选手突破2000万。活动由中国电影博物馆主办，除配音比拼以外，还开设专家电影课堂，组织孩子们走进专业配音棚，参观 IMAX 影院，系统了解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
3: 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从2010年开始，我们今年已经是第17届的活动了。很多小朋友因为少配活动接触电影、接触配音，也是通过这个活动在他心中种下了一颗配音的种子，如今生根发芽，他们很多人都走上了专业的道路。
0: 北京台报道。
4: 蝉鸣盛夏，乐韵悠扬，丝竹和鸣，国风浩荡。近日由北京民族乐团倾力打造的第6届北京国乐节正式启幕。本届国乐节为期5天，集结潮乐国风、神州音画2场音乐会及5天4晚国乐研学营等一系列活动，为首都盛夏文化生活奏响一曲动人的国乐华章。
5: 音乐会精选1级词曲作家吴颂金创作的多首经典作品，从开创田歌风潮、风靡大江南北的《茶山情歌》，到中国第一首为农民工发声的打工歌曲《情歌去南方》，从传唱军营与校园的《军中绿花》、《我的老班长》，到井冈山下种南瓜、小手拍拍等陪伴几代人成长的儿歌。50年来，吴颂金笔下的旋律始终追随着时代的脉搏，而这些耳熟能详的歌声以民族管弦乐的形式重新奏响。
6: 现在喜欢国乐的人越来越多，大家关注北京国乐节的人也越来越多，有这些所有的前辈老师们的支持，有这些孩童们对我们的大力的信任，相信北京国乐节会越来越好。
5: 北京国乐节是由北京民族乐团倾力打造的重要品牌活动项目之一，自推出以来已成功举办5届。本届国乐节期间，5天4晚的国乐研学营同步展开。
7: 它的一些节奏比较有特点，然后和西洋打击乐器就是声音也有所不同。
8: 现在打的更多的是排鼓和中国大鼓，我觉得这2种乐器非常有气势，而且节奏也非常的有趣和有韵律。
9: 震撼于咱们现在国家级的这些演奏家的水平啊，技术精湛，然后呢，也看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这些小乐手啊，他们爱好民乐，然后能有这样的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这种这么高规格的演出和舞台上，我觉得作为就是国家在培养人才上啊，包括民族音乐的传播传承上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5: 北京台报道。
4: 近期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将乔批等潮汕文化搬上大银幕，收获海量关注，让更多的观众读懂藏在岭南烟火里的坚韧与情谊。今年夏天，借着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契机，又一部展示华侨历史的优秀艺术作品来到北京，这就是舞剧《莺歌》。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来探寻舞台背后的故事。
5: 舞剧《莺歌》全篇由序幕、七幕正剧与尾声构成，讲述了主人公陈新远偶然发现父亲遗留的一对莺歌锤，而揭开父亲远下南洋却杳无音信的奇境之旅。
10: 莺歌是这个岭南地区它的一种传统的非遗，大多是在民间来表现表演。作为创作者，我们对它的解读是英雄的歌谣。我们在创作当中其实是采用了一种多维度、多空间的一种结构方式，让这一对莺歌锤具有了这种穿越时空的力量。
5: 男主角陈新远的饰演者伊利凡·吴买尔是来自新疆的优秀青年舞蹈家。身为少数民族舞者，他遇到的首要难关就是地域文化差异。
11: 我们的舞剧《莺歌》，那代人是怎么经历的这些历史，怎么下南洋，怎么成为一些无名英雄的？通过我这个角色，要把观众带入到这个剧情当中，然后让他们看到这一段一段历史，就是这些过程对我来说是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在摸索的一个过程。
5: 剧中所展现的非遗项目种类

0: 繁多，其中包含传统戏剧《铁枝木偶》、传统技艺潮绣、木雕、嵌瓷。编导甚至还将传统美食潮汕牛肉丸搬上舞台。
1: 那么我手上拿的这一副银色的莺歌锤呢，是在我们舞剧莺歌片段当中有一段打牛肉丸的情节，我们会通过转锤、击锤、转锤、击锤这样的动作来模仿打牛肉时的画面。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连接两代人的信物是桥坯，舞剧莺歌里也有桥坯，贯穿全剧的台词“三江出海，一指归巢”说的就是桥坯，纸短情长，跨越山海，连接着故乡与南洋。
2: 传统文化的盛行，其实是我们所有中国的观众在寻根溯源的一种过程。它是一种，我们国家，无论是经济呀，还是科技发展到今天，我觉得是一种对于自己这个本民族来时路的一种思考。这是所有中华民族儿女的一种强烈的心灵和灵魂上的需求，我觉得这是文化背后的意义。
0: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创新推行畜产品高风险主体熔断监管模式，通过精准排查锁风险、溯源管控毒隐患、区域联动抓共治等举措，织密筑牢畜产品质量安全全链条监管网络。市场监管部门以食品安全抽检结果为数据支撑，精准筛查出一年内累计两次以上抽检不合格的屠宰企业，将其列为高风险主体，以区域协作为桥梁，将高风险主体信息通报给所在地省级食安委办，推动属地从源头治理质量安全隐患，形成区域共治共享的格局。
4: 8月18号，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组织美国大学生代表团一行35人走进位于丰台区的北京十号线青创村、北京花卉交易中心等地参访交流，实地感受北京在青年创新创业、智慧医疗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生动实践。此次参访帮助美国大学生深入了解北京在青年创新创业、科技产业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最新成果，为增进中美青年相互理解搭建了桥梁。
5: 来关注国际方面，据韩国多家媒体报道，韩国爱宝乐园18号宣布开启大熊猫幼崽征名投票活动。今年7月，爱宝乐园在官方社交媒体和官网举办征名活动，之后选出了5个名字作为候选。此次投票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
6: 爱宝乐园表示，园方从提交的10000多条建议中审查并筛选出5个候选名字，分别是珠宝、俊宝、林宝、幼宝和鼠宝。此次投票活动将持续到8月30号，线上线下同时进行，最终选定的名字将在下月中旬公布，届时大熊猫宝宝将满100天。此外，园方还计划通过抽奖选出21名幸运儿，赠送包括中国大熊猫基地之旅、大熊猫幼崽百日宴邀请函、爱宝乐园门票和周边商品在内的精美礼品。旅韩大熊猫爱宝于今年6月3号产下一只雌性幼崽，如今小家伙已经2个多月大了。最近的一次健康检查显示，它的体重已达到3.7公斤，比出生时增加了20多倍。
5: 8月19号是国际红毛猩猩日，位于奥地利的美泉宫动物园通过完善户外攀爬设施、优化饲养环境，为园内婆罗洲红毛猩猩提供更多展现自然行为的机会，同时呼吁公众关注野外红毛猩猩面临的生存危机。
6: 在美泉宫动物园，婆罗洲红毛猩猩们正在树干、绳索和树巢之间灵活攀爬。自2022年起，园方与有关部门合作，为他们设置了大型户外攀爬设施。近期又进一步扩建，增添了刺槐树干、绳索以及树巢，为红毛猩猩提供了更多攀爬、休息和观察环境的机会。园区内还配备喷雾降温系统，并在休息区域设置遮阴空间，帮助红毛猩猩舒适度过炎热天气。目前，美泉宫动物园已形成稳定的婆罗洲红毛猩猩繁殖群体。然而，红毛猩猩在野外却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由于婆罗洲和苏门答腊雨林不断消失并出现碎片化，所有野生红毛猩猩均面临灭绝威胁。栖息地减少也使得人类与猩猩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美泉宫动物园希望借助国际红毛猩猩日，

0: 进一步提升公众对红毛猩猩自然环境及物种保护的关注。
1: 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十八号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
0: 这项赛事原定于2026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称，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与相关各方广泛讨论后做出的。电竞发展基金会首席执行官拉尔夫·赖歇特说，为了回应合作方、选手与粉丝的期待，赛事必须在最优条件下举办。他还表示，赛事延期不会影响目前的电竞扶持项目与行业生态建设工作。电竞发展基金会重点运营两项国际电竞赛事，此前推出的电竞世界杯现已更名为电竞世俱杯，以俱乐部为参赛主体。如今官宣延期的电竞世界杯则是一项全新赛事，以国家和地区代表队为参赛单元。
1: 法国宇航员索菲·阿诺德十八号从国际空间站出舱完成了一次太空行走，她也成为首位执行太空行走任务的法国女性。
0: 法国宇航员索菲·阿德诺此次与美国宇航员阿尼尔·梅农一同执行国际空间站出舱任务。两人于美国东部时间18号8:29开始此次太空行走，持续6小时23分钟。这是阿德诺的首次太空行走。据介绍，阿德诺和梅农拆除了一副发生故障的地空通信天线，并将其长期固定在国际空间站横架结构上。由于断开电缆和松开螺栓所需时间超出预期，宇航员未能按计划安装替换天线。相关安装工作预计将在下一次太空行走中完成。阿德诺也成为了首位进行太空行走的法国女性宇航员。此前，她曾于今年2月搭乘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抵达国际空间站。
1: 美国航天局十八号发布了由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图像，揭示了本月初一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火箭残骸撞击月球表面后留下的陨石坑。
0: 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1号到12号，图像显示这枚猎鹰九火箭残骸五号撞击月球后，在月面形成了一个直径约18米、深度不到3米的陨石坑。科学家根据陨石坑投射的阴影长度确定了其尺寸。美国航天局表示，从不同拍摄角度获取的图像呈现出陨石坑周围不同的地貌特征。较暗的条纹由月球表面尘土和岩石构成，这些物质长期受到太阳风、银河宇宙射线和微陨石撞击的作用而发生改变。撞击时将它们从地下约0.4米处抛射出来，而紧贴陨石坑边缘的较亮条纹则是从更深地下挖掘出的新鲜物质。这批图像的拍摄是多家航天机构协作的成果。美国航天局近地天体研究中心先确定撞击位置，将坐标信息提供给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器团队。韩国团队随后帮助他们优化了成像计划，最终成功捕捉到了这批珍贵的陨石坑图像。
2: 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19号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2: 事件回到北京，下面我们看到这三名男子呢，利用粘网和幼鸟器在丰台区某公园捕鸟32只，其中还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红斜绣眼鸟，最终难逃法律的惩罚。
4: 2025年10月，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片林。

0: 地内，一张高三米、长八米的大网横在林间，细如发丝的尼龙线几乎透明。
1: 网上哪儿呢？
2: 那电线他们的。
3: 好的，那一个，下一个。
2: 应该是小粉笼子的那是。
3: 小麻鸟，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1: 什么鸟这是？这是什么鸟？
2: 就是小红。
1: 还有没有？
2: 那我就不知道。
0: 在现场，一个幼鸟器反复播放着鸟鸣，可对于鸟儿们来说，这却是他们的死亡之声。
4: 一个袋，
2: 拿袋，
4: 一个呀，
2: 刚两套，啊，硬了。
4: 这个呢？这就是一文鸟，这玩意儿还是。
1: 我说这黄鸟，
4: 嗯，
1: 黄鸟怎么回事？
4: 就是搁这里头逮的吗？
1: 谁逮的？
4: 我逮的。
1: 这个呢？这是谁的？
4: 我真不知道，
3: 真不知道。
1: 那还有呢？自己的不知道哪是哪个。俩翠鸟，我横鸟，现在是仨红的，是吧？仨红的，我横鸟，俩翠鸟，这样是
0: 这样。民警起获了粘网一套，架杆两根，收音机一个，同时还发现了20只鸟，但活着的只有5只。
1: 错哪了？
4: 哎，就错红鸟呗，坦白公开。
1: 往谁的呀？
4: 我也不知道，捡到一个。
1: 谁天天弄啊？
4: 没人弄。
1: 平时有几个人在这玩？
4: 就仨人。
1: 你仨怎么个玩法啊？
4: 就是平时也休一点玩会儿来
1: 的。那鸟儿粘着怎么着啊？
4: 就是羊有留俩，剩下就仨了。
1: 那录音机谁的？
4: 录音机他们的。
0: 2026年7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
5: 被告人前，你向法庭详细说明一下，你和另外两名被告人在何处，是通过什么方式的？
4: 被告人是在丰台区附近公园被绑架的粘网一样。
5: 除了这个粘网，还用别的了吗？
4: 有一个路由器。
5: 红鸟使用的这个粘网、这个幼鸟器，还有这个沥干这些物品，是谁提供的？
0: 据了解，捕鸟工具是钱某买的，粘网20元，沥杆50元，幼鸟器60元，加起来不如一只鸟的价值高。但生态账从来不是这么算的。
6: 谁提出的这个捕鸟的计划？
4: 我
6: 是你和另外两个被告人说过你要捕鸟的这个事情吗？
4: 说过。
6: 这个捕鸟的地方是谁选的呀？
4: 三个人一个。
6: 捕到的鸟，三个人怎么分配啊？
4: 谁喜欢呢？
7: 这个粘网是什么样
4: 的？比如说8米长，它中间有根线，这么短一根线，就小小眼的那种。
0: 法官告诉记者，钱某等三人因养鸽子相识，是鸽友，谁路过谁摘，谁喜欢谁拿走，三个人一张网，32条生命。
8: 下面向法庭宣读被告人草供述与辩解。我知道捕鸟是违法行为，也知道所捕的鸟是保护动物。我就是为了一起玩，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不会被发现。
0: 经过审理，钱某等三人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狩猎罪。
9: 经审理查明，2025年10月期间，被告人钱某同曹被私自豢养野生鸟类，在无捕猎收购许可的前提下，通过架设粘网的方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32只，并造成15只鸟类死亡。经鉴定，红斜绣眼鸟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其余鸟类为3有保护动物。上述野生鸟类共价值14400元。
0: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不仅面临刑罚，还得赔钱道歉。
10: 三名被告人的非法狩猎行为，一方面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2款的规定，构成了非法狩猎罪；同时，他们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也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可以由公诉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要求承担生态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0: 当天，法官经过审理，当庭作出判决。
9: 现在宣判。
11: 请全体起立。
9: 判决如下：被告人钱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4500元，上缴国库。在北京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0: 案件宣判后，三名被告人均表示不上诉。法庭也对他们做出了训诫。
9: 被告人，本次案件的审理对你们而言是深刻警示的，对此法庭希望你们正视犯罪事实，正确看待。

0: 行为，吸取惨痛教训，以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的损害。
1: 庭审当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在校师生120余人参加了旁听。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法典呢，将于8月15日生效。人民法院呢，将会根据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深入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被告人的行为呢，做出罪行相适的裁判。
1: 从架网到落网。钱某等人的教训告诉大家，法律面前没有玩玩而已，生态账本算得明明白白。
2: 需要强调的是，北京全域全年禁猎，使用粘网等禁用工具猎捕，不论数量多少，不论目的是什么，都可能构成犯罪。如果广大市民群众在生活中发现有人架设粘网捕鸟网，或者发现有人非法交易野生鸟类，请及时举报，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人上了年纪，记忆力下降，独自出门啊，很容易迷路走失。前不久，辖区一位老人独自外出之后，久久未归，和家人彻底失联，家属四处寻找无果，情急之下报警求助。民警快速出警搜寻，街头的暖心市民主动相助，一场温暖的救助接力在街头悄然上演。
4: 不久前，西城公安分局春树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家里老伴儿昨天出去遛弯，一直没有回家。
5: 他5:13我查了监控，
6: 你们家有自己有监控？
5: 对，5:13出的门，到现在都没回来。
6: 带手机了吗？
5: 他手机啥也没有用，因为他脑子不太清。
6: 带没带？
5: 没电话。
7: 当时那个报警人是走失老人的那个老伴儿，中午他来报的警，特别的着急。告诉我们，前一天下午老人独自走出家门散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期间家里人也在周边进行一个查找，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4: 接警后，办案民警深知高龄老人走失的风险极高，立刻锁定家属提供的下午5:00出门时间，以此为关键线索，迅速调取小区出入口、沿街道路、周边路口的公共监控视频。
7: 家属提供了这个非常关键的线索，明确说出了老人准确的外出时间。我们通过逐帧排查、顺线追踪，快速锁定了老人的行走轨迹和最后出现的路段。
6: 是不是？
8: 就是。
6: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
8: 谢谢您，谢谢您。对，我报警了，他一宿没回去。
6: 您是路过的是吧？
8: 路过的。
6: 哎呦，感谢。
7: 当时找到老人的时候，一位路过的热心市民发现老人神情茫然，独自坐在路边的椅子上，判断老人是迷路走失，不仅没有离开，还一直贴心守在老人身旁，给老人递上矿泉水，耐心安抚老人紧张的情绪。
5: 我当时想报警，但是我想想半夜找了一圈没找见，
6: 你下次该报警，该报就报啊！但咱报了之后，咱今天不是速度挺好的吗？
5: 对。
6: 从您报警到现在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吧。
4: 第二天，老人的儿子特意制作锦旗，专程来到派出所送到民警手中。
7: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家中高龄老人尽量避免独自外出，家属一定要多加看护，可以在老人身上放置写有姓名、家属电话、家庭住址的联系卡片，或佩戴防走失手环，一旦老人不慎走失，能够帮助警方快速寻人，保障老人出行安全。
4: 北京台报道。
3: 日前，武汉鹦鹉洲长江大桥上，一位八旬老人乘坐电动轮椅在快速路上逆行，被困滚滚车流中，情况十分危急，一起来看看。
9: 当天上午9:30，经群众报警，汉警快骑队员在鹦鹉洲长江大桥上发现一位老人正乘坐电动轮椅在机动车道内逆行，过往车辆纷纷减速紧急避让，让原本顺畅的桥面车流瞬间紊乱。民警穿车流赶到时，发现迷途老人的身后有一位女士正推着他往高架桥相对安全的位置走。
10: 一开始可能以为是家属啊亲属，最后发现他是一个位热心市民。那个女士是看到他身处危险之中，连忙把车停到了快下匝道的地方，然后返回过来，想把老爷子推到最右边安全的地方。他是非常好心，也帮了我们大忙。
9: 热心市民离开后，民警立刻开启全程护航模式，驾车紧随老人身后，并疏导过往车辆。大约花了20分钟，终于将老人转移至地面道路。据了解，老人今年80多岁。

0: 天早上七点，独自从武昌家中出发，打算前往汉阳莲花湖看望老战友。
1: 由于他没有找到战友，想原路返回，因为年事已高，意识比较模糊，所以误上了鹦鹉洲长江大桥。
0: 随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上老人的家属后，由家属将其接回。
2: 高速公路行车车速快，路面上任何一处突发障碍都可能酿成险情。近日，天黎高速路上一枚从货车脱落的轮胎滚落，狂奔数百米，与后方车辆发生险情，上演了惊险一幕。
3: 画面显示，视频车辆在高速公路车道内正常行驶，突然撞上路面滚落的不明物体。剧烈的撞击让车辆瞬间失控，车身急剧向左偏移，随即狠狠剐蹭，撞击道路左侧护栏，车身多处严重受损。
4: 咋回事？
5: 对啊，
4: 咋开的？
5: 我正常行驶呢，他那轮胎飞多远？你看
4: 啊，
5: 看见了，已经晚了吗？
3: 民警结合现场勘查情况、行车记录仪视频及当事人询问情况，进一步排查核实，终于锁定肇事元凶是轻型货车脱落的轮胎，随即对货车司机进行询问。
6: 那没撞我轮胎，就是轴折了。
4: 轴折了？
6: 对，轴折了。
3: 结合出警途中发现的缺轮货车，民警立即对视频中轮胎的外观尺寸进行细致比对，最终确认完全吻合。依法认定，轻型货车部件脱落遗落路面，妨碍道路通行安全，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2: 8月15号凌晨，位于杭甬高速杭州往宁波方向余姚段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一名司机被困驾驶室，情况十分危急。接到报警之后，当地高速交警、消防和医疗等救援部门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7: 根据公共视频，在杭甬高速杭州往宁波方向余姚段中间道上，一辆货车突然追尾，撞上前方半挂大货车，车头已经发生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在驾驶室内。
8: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现追尾的半挂货车司机车头凹陷，严重凹陷进去了，然后玻璃碎了一地，驾驶员下半身被卡于驾驶室。当时人员还是清醒的，但是表情比较痛苦。
7: 随即高速交警立即对现场进行交通管制，避免现场造成二次事故发生。
8: 我们一位指战员爬进驾驶室，用我们的电动扩张钳将驾驶室与被困人员的空间扩张开来，另外一个指战员从车门处使用液压扩张钳将车门撬开，另外一名指战员在旁边协助，并不断安抚群众。
7: 很快，凹陷的驾驶室被慢慢扩大空间，车门被破开后，救援人员慢慢将驾驶员一点一点向车外移出。最终，在经过20分钟的施救，被困驾驶员被成功救出，并被现场医护人员送往医院救治。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全国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9: 好的，重阳，今天华南的部分地区降雨仍然较强，在海南、广东、福建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于今天早晨的6时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在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东部、台湾岛、浙江和四川盆地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在海南岛的西北部、广东西南部、福建中东部以及台湾岛的西南部和东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的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会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降雨的不利影响。而在气温方面，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未来几天中东部的局地是多闷热天气持续，仍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2: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新闻继续。2014年，田轩放弃美国终身正教授的待遇，举家归国。他扎根金融研究一线，聚焦科技金融与公司治理等前沿领域，直面科创企业发展痛点，把前沿学术成果转化为改革实践。今天的侨新向党为您讲述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的故事。
10: 在美国拿到长聘，然后

0: 这是一个一眼望到底的一个人生。那个时候呢，中国的经济你会看到快速的崛起，我想把我学到的这些东西来解决中国实际的堵点痛点。
1: 我们只用了32年的时间，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0: 我是1997年参加高考上的北大，报了国际经济了。

0: 2001年，他申请到华盛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
1: 到美国以后，我就对风险投资特别感兴趣，我就转学，就转到波士顿学院的金融学，来研究怎么去用金融的手段支持企业来进行创新。
2: 创新是一系列偶然的叠加，它是对未知路径的探索。
1: 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几乎没有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那么当然有两种可能，一个是前人做过了没做出来，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可能是一个很新的未开发的处女地。
0: 田轩把金融学中量化的研究工具用来研究怎么激励企业进行科技创新，这在今天叫科技金融，但在当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方向。结果这条路被他走通了。
1: 这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大宝藏，
2: 6年就发了7篇。
0: 2013年，年仅35岁的田轩，凭借60余篇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的学术论文，在竞争白热化的美国顶尖商学院中，成功晋升为终身正教授。而那时的大洋彼岸，中国经济正在经历巨变。田轩觉得，用自己的学术研究去解决祖国发展中真实的痛点，才是一个知识分子最有价值的挑战。2014年。他放弃美国的一切，举家回国，一头扎进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热土。
1: 当时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科技创新企业他不愿意去上市，一旦他上市了以后，他就变成了公众公司，控制权就有可能被敌意收购者所争夺。
0: 在研究与调研中，田轩敏锐地发现，当时国内大量科技创新型企业对上市充满顾虑。
1: 一旦我变成公众公司以后，我如果进行了长期创新失败，我的股价会低迷，同时敌意收购者破门，那我就失去我公司的控制权，企业就不是我的。
0: 田轩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十分冒险，甚至让许多人难以理解的颠覆性方案。
1: 我们就提出 AB 股。什么叫 AB 股呢？就是同股不同权。我创始人，我拿的这个 A 类股，我一股弄10票。外部投资者 B 类股，一股就投1票，保证我的企业不会被敌意收购我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这些人把他控制权拿走。
2: 还有一个建议，允许未盈利的企业上市。你们都盈利了，还需要什么融资啊？科创板就是要支持早期的小的科技创新企业。
0: 2019年6月，科创板开板，两项制度落地，允许同股不同权，允许未盈利企业上市。他们既守住了创始人对企业的控制权，又给早期科创企业开辟了融资通道。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田轩积极建言献策，从优化外资营商环境，到加快个人破产法立法，从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他将学术研究凝练成一项项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2: 我们要把我们的资本市场做好，这个就相当于提高我们的财产性的收入。
0: 2026年，田轩回到梦想开始的地方，执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1: 我们要为党育才，为国育人。我希望呢，就是我们的学生未来真的是既有掌握了这个商业的技能，同时又有家国情怀，能够成为一个国之栋梁。
2: 担当是一种格局，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底气。
1: 经济就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我希望我的学术研究能够影响到政策的制定，汇集到千千万万的企业、家庭和老百姓里。
3: 今年5月，占地1000亩的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农场在怀柔郭家坞正式揭牌。今天的走进怀柔科学城，一起去看看博士如何解锁现代农业新玩法。
4: 你知道吗？在怀柔红罗山脚下的国科大博士农场，千余只萤火虫正在科研人员的守护下慢慢成长。
5: 在我们童年的时候，夏季的晚上，我们在小溪边、池塘边，经常能够看到发光的萤火虫。但现在我们看到的萤火虫越来越少了，全世界范围内，包括中国，萤火虫的数量越来越少。
4: 团队打造的这个萤火虫培养室，

0: 让怀柔成为了萤火虫标准化人工培育所能达到的最高纬度。
1: 到目前为止，我们成功的培育了1000只以上的成虫，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案例。我们希望在我们北京怀柔地区打造成国家级的萤火虫保护区。
2: 如果说萤火虫是生态健康的晴雨表，那我身边的这片实验田呢，就关系着我们中国人饭碗里的中国粮。今年5月，袁隆平科研团队的杂交水稻项目正式落地博士农场，把国家级的种业实验搬到了我们自

0: 目前为止，它的实验的状态都是非常良好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进展。
1: 这里种植的天龙优619杂交京稻，正是袁隆平院士亲自指导选育的品种。它是国宴用米，也是连续三届国家优质稻建平金奖得主，达到国标一级米质。更厉害的是，它突破了北方寒冷地区优质杂交稻的种植瓶颈，株型紧凑，抗倒伏性强，兼顾了优质口感和高产优势。
0: 博士农长呢，不仅只是想在这里种一块稻田，种一块地，我们更想呢，把这些优质的咱们的这些品种，真正的从科研的实验室走进入到我们的田间地头，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能够吃上我们的国宴大米。
2: 我身后的这片温室大棚呢，就是博士农场的太空菜园，这里种植着西红柿、黄瓜、辣椒、茄子等等品种，它们的母种呢，都曾搭载着卫星上。

0: 一段时间的基因的筛选，它是非常的安全可靠的，它是能够进入到咱们的老百姓家里，让大家安全的去食用的。
1: 航天育种并非转基因技术，是利用太空微重力强宇宙射线、高真空的特殊环境诱导种子变异，再通过基因筛选挑出最优质种子。
2: 农场是今年5月20号的时候在第五届怀柔区人才论坛上面揭牌成立的，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成为一个集这种劳动教育、科研创新、技术示范、人才培养以及农业产业孵化于一体的这种现代化的农业综合体。现在有28个科研团队入驻，其中呢有3个院士团队，还有25个顶尖的这个教授专家。
1: 从萤火微光到稻浪千重，从地面田野到浩瀚太空，占地1000亩的博士农场是国科大与怀柔区校地协同的生动实践。目前这里会定期开展科普研学活动，正在探索农科旅结合的发展新模式，为首都乡村振兴注入新制动能。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百千工程启动以来，一批示范村正在京郊大地开花结果。延庆区井庄镇姚湾村作为首批示范村之一，依托延庆东南山九沟十八湾乡村振兴品牌，以粤语森林音乐主题微度假产业集群项目为核心，探索出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

0: 们村从这个2014年，您说搬迁一个政策，都把我们村整体的翻建了，农民呢也住上了新居，住上了新楼房。
1: 2014年，姚湾村抓住泥石流搬迁政策机遇，整村翻建，98%的村民搬进了新居，同步完成道路硬化、景观绿化、雨污分流等工程，获评国家森林乡村。2024年入选百千工程示范村后，姚湾村新建5.36公里车行道、1.11公里休憩步道、10公里骑行徒步绿道，基础设施全面提质升级。2022年，北京工艺美术学会与姚湾村共建乡土文化专家工作站，引入剪纸、面塑、掐丝珐琅等9种非遗技艺。经过系统培训，

0: 村民成为北京工艺美术学会会员。
1: 这是我们恰似珐琅做的小杯垫，提前退休，看着几个字特别受大家的喜欢。
2: 建立一支本土化的北京人才队伍，这样才是他们这个内生的一种发展动力。
0: 非遗扎根乡土，文化扎根人心。如今工作站已获批延庆区非遗传承基地，村民承接恰似珐琅画代加工订单，实现足不出户增收致富。依托8778亩山场资源，姚湾村以乐与森林项目为核心，建成3000平方米乡村文化礼堂，打造山水林田四大生态共享舞台，形成村在景中、景在村中的生态格局。
3: 我们将会打造一个集音乐、疗愈和户外运动结合的这么一个村庄，将来我们会打造一个山民社区。
0: 今年9月，姚湾村将迎来首场户外音乐会，从规划到落地，音乐正成为姚湾村最独特的标识。
3: 未来我们会形成一个以音乐为主题的快乐的令人陶醉的小乡村，希望大家以后能够关注我们。
4: 老板创始人他本身就是这个村子人，然后他是想回乡创业，想把这个姚湾村更好的一面就是能把它推广出去。来到咱们这儿的客人呢都比较喜欢咱们这个环境，就比较朴实的老百姓。
0: 精品民宿富春山居拥有6个院子，可接纳300余人住宿，很多人慕名而来。而姚湾村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富硒农业基地里的美味红薯了。
5: 就所种植的红薯品种有蜂蜜红薯、哈密红薯、榴莲蜜薯，欢迎大家来品鉴。
0: 姚湾村红薯产业基地以姚湾村为核心，带动周边5个村，种植面积达720亩，年产量400多万斤。从田间到餐桌，富硒农业已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如今，从民宿到农业，从非遗到音乐，姚湾村4大业态互为支撑，从单一农业迈向多元融合。
6: 目前我们村的基础设施全部完善，将成为一个优质的平台，吸引更多的人才和资源。
7: 姚湾村作为以音乐为主体打造乡村旅游的村庄来说，应该是全市目前是唯一一个。
0: 音乐创造消费场景，消费带动农民就业。姚湾村正在构建党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4为一体的模式，让村民通过租金、薪金、分红多元增收。从泥石流搬迁村到音乐主题村，姚湾村以百千工程为契机，将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未来这里将成为音乐人的创作舞台，都市人的心灵栖所，村民们的幸福家园。山谷有音乐，乡村有温度，振兴有回响。
8: 一枚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承载半生信仰，见证岁月坚守。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光荣在党50年系列节目将要走进一位拥有50年党龄的老党员，他踏遍荒原热土，深耕基建一线，以匠心浇筑大国工程脊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位建设者的故事。

0: 我是1949年出生的，正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纪元，所以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爷爷爸爸就给我起了个名字叫卢纪元，这可能就是时代的印记吧。
1: 父辈为他取的卢纪元这个名字，是把与国同生的期许刻进了他的生命里。今天卢纪元带我来到他曾经工作的地方，他要在这里给大家讲讲自己过往数十年的经历。
0: 大家好，我叫卢纪元，在中建一局二公司工作了41年，正好就原来我的办公室。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去大庆。

0: 源地区建几个2万立方米的地下油罐，打混凝土的时候，由于机械不够用，我就用螺纹钢筋进行捣固，一天上万次，手上常常是满满的血泡。党指向哪里，我们就站在哪里，做到对历史负责，对国家工程负责，对民生的福祉负责。
1: 上世纪50-60年代，国家百废待兴，大规模工业基建成为活下去、强起来最迫切的选择。无数建设者听从调动，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卢继元的人生轨迹完全嵌在这一段国家建设的洪流里。
0: 这是我们中建一局二公司一个展厅，你看这个是建设大庆的纪念章。大庆过去
2: 1960年、
0: 哎、
1: 顺着这些老物件就能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1960年的大庆。
3: 随着大庆油田的发现，一场石油大会战迅速拉开了序幕。
1: 1960年，大庆油田建设全面铺开，建设部抽调大批建设者奔赴荒原，为炼油厂与配套住房拓荒奠基。卢继元的父亲成为建设者，准备奔赴大庆。组织上原本安排家属等2年，待条件稍好些再赴大庆团聚。
0: 当时我妈考虑我爸身体不好，就说那你爸自己去了，这谁也不放心谁呀、啊，一块去吧，哎，别怕吃苦，建设国家苦点怕什么的呀。
1: 卢继元母亲就用这种简单的道理说服了大家。1960年2月，迎着寒风，11岁的卢继元和家人一起动身迁到了大庆。那时候，大庆石油会战主战场被称作战区。
2: 大庆油田那会儿也是有个名人王进喜。嗯，见过吗？
0: 见过王进喜，我们班的同学分到了他那个队，他那个队呢叫1205，王鼎仁确确实实，那真是铁人，大冬天的跳到水泥浆里边去，搅动水浆，为了封井口，哎，所以他这种精神非常感动人。在大庆的时候，整个战区到处都有广播喇叭传唱的石油工人之歌，哪里有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

0: 1968年，19岁的卢继元迎来了人生中关键的招工节点，他做出的职业选择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1: 分配工作的时候呢，别人说：“哎呀，继元要跟你分到医院去。”哎呀，我说那不行，分到医院里这不成干部了吗？我不不不不，我说我不信，我要当工人。领导一看，那就给你分配当瓦工吧，就当了瓦工了。
2: 当时为什么选择那个最苦最累的工种啊？
1: 能干这样的这大庆的工程，心里有一种油然的一种荣誉感。冬天的时候，大庆很冷很冷啊，我们这个干活的时候带上3个手指头手闷子就砌砖，砌一会儿再冷的时候了不地了，赶紧就回屋里烤烤火，然后再去干活去。那就干呗，就是建设祖国的一种意念，一种那种情怀在支撑着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才有69年，我说还那时候就写了入党申请书呢，还是
2: 啊，越干越起劲儿，
1: 哎，越干越起劲儿，哎。
0: 卢继元参与了大庆炼油厂、大庆热电厂、大庆窝里屯化工总厂等基础建设。
3: 经过大庆全体职工的艰苦奋战，一个大油田被拿下来了，这是我们石油工人向您的献礼。
1: 把贫油的帽子抛进了太平洋，这是周总理的原话呀。然后我们都非常的激动，因为靠我们的努力，中国的石油实现了自己。后来父亲呢还是身体不好，5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就好多人都是
2: 想永远留在
1: 他，哎，永远为了建设大庆把自己一生交给了大庆。现在我的父母都在大庆呢，大庆林园里面呢，
2: 真是令人敬佩的一代人。
1: 是。给你卡一下，你看看啊，
2: 这些都是您刻的章吗？
1: 对，这都是我刻的章。哎，这是一少部分的

0: 上，我感觉得上百了吧？
1: 这个大概得有100多，这是，这100多。
2: 比起口述过往，卢继元有一套自己留存岁月的方式，100多方亲手篆刻的印章。
0: 哎，我就很好奇，您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把这些，就是您经手过的这些建筑，最后要刻到印章上？
1: 因为我从事的建筑业嘛，对建筑业的永远有一种感情，把这种建设者的这种建设祖国、热爱祖国的心情要反映出来，要永远留在这个世上。
0: 所以您在刻这些印章的时候，刻每一个建筑的时候，您脑子里头是不是也会回忆起当时建设的时候？
1: 那当然了，这不单单是普通的印章，这也是我这一辈子南征北战的脚印儿。这个是70年的时候我们建的京门炼油厂，那这是在山里边，你看周围这个刻的都是山。
2: 1970年，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角吹响，21岁的卢继元又闻令而动，主动提交请战书，投入到湖北荆门的三线建设浪潮中。
1: 70年1、2月份到的湖北吧，第一个任务就是建设5一大桥，当时我任瓦工班的副班长。有时候苦和累，我讲出来你们都不可能相信的东西。我曾经两个人卸火车皮，40吨水泥，我们俩人一天卸完。
3: 一人20吨。
1: 我这面加一包水泥，这面加一包水泥，1个100斤从火车上走下来，码到地下，然后再上去，再来2袋，就这么的，穿个3角裤衩，那是在湖北啊。很多人都没经历。
0: 那您之前干过这种活吗？
1: 这种活常干呢，往山上扛着电线杆子、水泥电线杆子，好几百斤呢。那就是当时的年轻的人能干出这事儿来。
0: 那您现在回想一下，当时都是靠什么就坚持下来？
1: 就是一种意念，我就是建设祖国来的，这点困难怕什么呀？
2: 在湖北工作期间，卢继元参与建设了荆门炼油厂、5一大桥等重点工程。1974年，25岁的他再次接到调令，回到北京。
1: 就是我刚到北京来，工地旁边，我们的团支部委员在一起照的相。
0: 当时大家脸上都洋溢着一种建设的火热激情的感觉。
1: 对，东方红炼油厂呢，我们刚来的时候是个很小的一个炼油厂，靠着我们扩建，什么胜利啊、曙光啊、前进的，又加了几个厂子。其实最主要的是30万吨乙烯和18万吨高压聚乙烯工程。我们现在呢，你看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的好多东西，这个油气都是30万吨乙烯、18万吨高压聚乙烯出的产品的结果。我们来的时候，国务院就说了，为了解决北京市人民的生活问题，要把30万吨乙烯和高压聚乙烯抓紧建好。
0: 想到了自己会回来吗？
1: 那谁能想到啊？那都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叫你去就去哪儿。
0: 我看着这些照片的时候，突然有一种感慨啊，就是您那个时候，你们的那段人生经历，都跟国家的这些重大工程啊，比如说这个大庆啊、这个三线啊等等，跟这些重大的工程是紧紧的连接在一起的。
1: 中华人民建国这叫新纪元嘛，我这叫卢继元，就要和国家绑在了一起。所以说，无论是在大庆，还是在湖北，还要回到北京，再苦再累，我都觉得我很自豪。根本没有，哎呀，这太苦太累了，我可好像有点打退堂鼓了，没有这样。就是要应该干好它，才能对得起呢我的一生，对得起国家。你们这个是4期的，这个设计还挺好看，是不是？哎，还不错。
4: 建成的风格啊，
1: 每一期都是这么大吗？
4: 第一期将近有16万平米。
1: 这就算大工程了。没事儿，我就来转转，闻闻这混凝土的味道，看看装修的质量，心里踏实。你听这声音，和我18岁在大庆工地听见的，和我21岁。在荆门山里听到的是一模一样，直到现在，我还为我

0: 这一生感到非常的骄傲自豪，在很多地方建了很多重点工程，这辈子给国家做了贡献了，没有白活。
1: 立秋之后，暑气开始消散，黄河历经段上空清澈明亮，
2: 来天白云之下，滔滔黄河呈现出别样的初秋美景，一起去欣赏。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3: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4: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2: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5: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7: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2: 每周六，转在北京。
8: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9: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感染疾病科的专家为什么会关注肠道菌群？
10: 有害的菌多了之后呀，可能会合成一些有害的物质，通过我们损伤的肠道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2: 养好肠道菌群居然可以辅助控糖，
11: 外婆不用这个益生菌合剂，与此同时她这个降糖药还是在继续，结果一个月之后她的这个血糖都是6.6左右了。
2: 如何养好肠道菌群？8月20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1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16: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5: 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

0: 那你看这些好像是不起眼的小零小件，那实际上它是最重要的基础，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标准化，这样才能提高真正的产品质量，这样才有竞争力啊。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做最基础的零配件，把优质做到极致，让我们的产品以实力走出地区，走向全国，甚至是走向国际。你别笑话我的野心，我这些呢都是最粗略的想法，我知道离真正的市场还很远很远，所以我还需要多多向你请教。
1: 哪儿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吧。其实你的理想跟野心也是我的理想跟野心，我记得你说过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跟责任，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在云山，而我的在远方。可是后来我想想，你这话说的也不完整，在我看来使命跟责任是没有地域的，我虽然在远方，但是重要的人重要的事会时时刻刻放在心底，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使命跟责任也就在哪里。
0: 厂名想好了吗？
1: 关于这个事儿，沈先生做过特别交代，说你熟悉这儿的环境，熟悉这儿所有的情况，新厂的名字由你决定。
0: 由我来定？嗯，
1: 怎么样，打算起个什么名字？
2: 未来的路就让我们坚定地去披荆去开创，这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的责任，更是我们的荣耀。
0: 荣耀，海洋，新厂的名字就叫荣耀。
1: 荣耀，好。

0: 耀光，许凌波坐牢了，蕾蕾也跟他离婚了，你安息吧。啊，
1: 别伤心，是蕾蕾替你报的仇，我们的女儿。
2: 真勇敢，爸，许凌波为他的所作所为付出了代价，他罪有应得，自作自受。但是爸，对不起，我向你道歉，我没有照顾好妈。
0: 对不起，我让您受委屈了。好女儿，妈没事儿，妈很好。妈也要向你道歉，当年爸妈都撮合过你和许凌波，我们错了。

0: 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别怪你爸，要怪就怪妈妈。
1: 不怪你们，不怪你们，要怪就怪我自己。当初我那么任性，那么霸道，所有的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所有的错也都是我自己犯下的，我活该。爸，我错了，我可以改，我一定改。我是您的女儿，我一定会成为一个更优秀、更好的自己的。您相信我，您也挺相信我。

0: 海洋，你这是一下火车就直接赶过来了。
1: 是是，
0: 坐坐坐。
2: 哎，郝局长，这是我们集团关于合资厂正式运营的批复报告，我必须第一时间交到您手上。
1: 哦，
0: 太好了，我看看。
2: 请您过目。
0: 哎呀，哎，海洋，辛苦你了，这几个月你深圳云山的两头跑，这么多事务都是硬仗。我跟局里同事都在说，一定要好好学习你的工作效率。
1: 郝局长，是我应该感谢您和工业局给我这次机会，让我能为云山做点事。盛先生说，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次合作。
0: 太好了，坐。
2: 哎，
0: 哎呀，真是一片赤子之心呐，真让人感动。你的敬业和能力，我也很佩服啊。
1: 云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能为他而战是我的荣耀。
0: 讲得好，要是我们每一个职工都能有这样的觉悟，那我们云山工业无论遇到再大的困境，都一定能够再次的蓬勃发展。
1: 一定会的。
0: 对了，许林波的案子判了，他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罪名全部成立，判处有期徒刑20年。
1: 多行不义必自毙。
3: 真得劲儿啊，又有工作了啊。哥，你也当上副厂长了，方厂长可真够意思了。咱们厂原来那些兄弟姐妹回厂不少啊，他又是咱们厂长。
4: 那可不咋的，咱合成厂凡是技术好的都留下了。
3: 都是合成厂的老人了，回头开了工啊，大家都好好干，别给咱厂长丢脸。
5: 必须的
3: 啊。
5: 哎呀，其实三儿和墩儿啊回不来，厂长说啥都不要，
3: 不怨别人，怨他俩这么多年一点进步都没有。
5: 哥，要不您再跟方厂长说说，哪管回来看看大门也行啊。
3: 哼，说啥咋说，还当吃大锅饭呢？让他们回来一起凑头凑脑的在这儿瞎吃瞎混，讲啥呢？兄弟们，你们两个说说，这两个货我提醒他们多少回了，让他们上点心，上点心，就是不听，啥心思没有，就知道吃喝。就得让他们反省反省，这是个教训。大猛子，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替这两个人说话，你小心我跟你翻脸。

0: 大哥，你别自己喝呀！你，哎呦，真是！不说了啊，这样，咱们仨呢，这又成新工友了，走一个，好不好？来，
1: 不喝了，不喝了，我明天还要去盯工地，账我已经结了，我先走了。
0: 你们两个也少喝点儿，啊！
2: 你慢点儿，
1: 谢谢哥。
0: 你慢点儿。哎呀，你也别多为他俩犯愁了。孟啊，我呢，之前一直总说要相信未来，我现在我是更加坚定了，真的，为了咱们新厂子的未来，咱哥俩走一个，
3: 好，
0: 好不好？
3: 我也相信未来
0: 啊，
3: 将来啊。
0: 咱厂铁定好，真的，来，为了未来，
3: 走一个，
0: 走一个。哎呀，哎，大嫂还在家闲着，成天不作你啊？哎呀妈，你可别提他，那自从下岗以后，我这都给我闹完了，我现在我到处我都躲着他，我连家我都不敢回。
3: 哎呀。
4: 还那么厉害啊！他这尾巴也得过，真舒服啊！逮谁削谁，
5: 管不了。哼，死小美，美不死你！中外合资，中外合资，
4: 自己有新工作了，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吧？哼，成天不着家，以为我不知道呢，不就躲我呢吗？躲啥躲？ 告你我扬言哄我也不差事儿，没良心的白眼狼，叫我嘚瑟，叫我嘚瑟。哼，谁呀？家里没人，还敲，敲敲敲，敲鬼呢？
6: 方心眼，看，还说家里没人。
4: 你来干啥？

我已经受了，蕾蕾，是你啊？啥？你让我在这开包子铺？你觉得怎么样？我看了一下，这市口还挺好的。 你这不扯呢吗？我哪有钱开包子铺啊？咱厂这些年就那点死工资，有的花就没得存。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哪还有闲钱开包子铺啊？再说了，你当我不知道呢？那自己做生意是闹着玩的吗？就算我真有钱把这店盘下来，那万一要是赔了呢？这我要是赔了，我连西北风我都喝不上了。你咋想的呀？嗯，艳红。 咱们不是外人，那我就有什么说什么了。这些年我和铁明有一些积蓄，但不多。大规模的饭店我盘不下来，但是这小小的包子铺，我还挺有兴趣的。开店的钱我出，铺子交给你管，行吗？你出钱，我来管。嗯，那以前厂里那么大的食堂，你管得井井有条的，那这么一个小包子铺。 交给你，肯定没问题，只要肯干，没问题的。你放心，赚了钱咱俩一起高兴。

0: 信赔了算我的。
1: 这不好吧？
0: 我觉得挺好的。我刚到合众厂，我第一次吃你蒸的包子，蒸的又松软又有嚼劲儿。我当时就想了，这杨大勺手艺厉害呀，如果能开个包子铺的话，生意肯定红火。
2: 嗨，做包子嘛，简单。
0: 眼下很多大锅饭都被打破了，这铁饭碗不一定铁到底，重要的不是碗，是咱们捧着碗的这双手。
2: 手？
0: 就是这双手，是你的手艺，你的真本事。碗长什么样不重要，是你用手里的那把勺把每一顿饭做好做香，那碗就是最好的碗。

0: 谢谢你，心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好。
1: 那明年姐大了，以后就别点滴血了。你要是有什么想问我的，你跟我说，给您送来。
0: 雷雷，啊，小波的事儿，是我们许家对不起你，是我没教育好儿子，我许菊芳对不起你，对不起你们。妈，您别这么说，真的，他许凌波对不起我们，是他许凌波的错。
1: 也没错，您一点错都没有。好孩子，好孩子，我就是觉得太委屈你了。其实，应该我向您道歉的。不管我跟许凌波关系怎么样，您对我们家、对我都特别特别好。
0: 我只是这些日子心里太乱了，我来没来看您，是我不对，我不该这样。
1: 妈，虽然我和许凌波离婚了，但是您永远是我妈。
0: 蕾蕾，蕾蕾啊！
1: 你还能认我，还能叫我妈。以后你有什么需要的，都跟我说，我来替您做。
0: 好，好。
1: 我想去周家，
0: 周家，周田您家。
1: 我想我奉真经，可我不敢去。我一想到彤彤，我就更没脸了。我难过，我太难过了。
2: 没事吧？
3: 没事，我陪你去，我陪你去啊！小松姥姥，哟，小松姥姥，
4: 我在呢，在呢，
3: 我要找芳，芳，芳呢？你是不是又想起菊芳了？来来来，坐着，坐着，坐着。
4: 我要找芳，
3: 好，好，好，到时候我陪你去找他啊，我陪你去，好吗？我陪你去啊，哎，先等。

0: 来了来了，在这儿等着啊。
1: 菊芳，
2: 大妹子，你认识芳吗？她是我妹妹，她做的粘豆包可好吃了。
1: 姐，我是芳，我就是芳啊。
2: 大妹子，你跟芳说，让她赶快回家吧。回头啊，小波要是知道他又上我这儿来了，小波该不高兴啊。
1: 姐，小波他，小波他犯错了，他回不来了，他回不来了。姐，都是我不好，我没教好他，我没教好他。
2: 哎呦，大妹子，大妹子，别哭了，别哭了。回头啊，我让芳给你做粘豆包吃，甜，可甜了。
1: 姐，姐，你想要吃粘豆包，我给你做，做好多好多的粘豆包啊。
2: 大妹子，
1: 姐，
2: 你是好人，你跟芳一样都是好人，别哭了啊，别哭了。
0: 菊芳啊，菊芳，来喝点水吧，啊，喝点水。你看看，老姐俩见面，那是高兴的事儿啊！别哭了啊！
1: 我不哭。
0: 别哭了，别哭了啊！
1: 我不哭。
2: 大孙子了，哎，
1: 我大孙子，我大孙子，我要找大孙子，彤彤，我要找大孙子。
0: 老姐姐，大孙子彤彤正上学呢，咱们在家等他，好吗？啊，在家等他，来，乖乖啊！哎呦，芳，别哭了，别哭了啊！啊，跟他说点高兴的事儿，要不待会儿他也哭了。
3: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张雷雷，
1: 哎，
0: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陪我妈来看看你婆婆。
2: 哎，心妍，你回来了。
0: 梁婶。
3: 你妈跟菊芳在那屋说话呢，你妈想吃菊芳做的粘豆包，可是没有粘米面了。
2: 我这就去买去。
0: 哎呀，不麻烦您了，回头我去买吧。您歇会儿。
3: 没事的，我也正想吃菊芳做的粘。

0: 喝水。啊，谢谢。怎么样？最近还好吗？你妈还好吧？店里怎么样啊？啊，
1: 都挺好的。放心啊，对不起啊。啊？ 我是说，以前的很多事儿，对不起。都是老战友，说这些干嘛呀？
0: 其实，我以前一直挺讨厌你，因为江海洋，还有秦小秋、梁飞鹏、谭云谷生他们，都说你好，都喜欢你。
1: 我就是不服气，我觉得我哪儿比不上你啊，所以我就一直不待见你，讨厌你。你也应该讨厌我吧。虽然咱们谈不上什么亲密的战友，
2: 也谈不上是什么好朋友，
1: 但我真的不讨厌你。你挺率真的，挺勇敢，有时候。 是有些任性和霸道，但是挺真实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了。你从来就不是一个虚伪的人，这一点我挺欣赏你的。特别是这一次，在许云波的问题上，你所做的选择，有着常人无法比拟的勇气。蕾蕾，真的了不起，我打心眼里佩服你。
0: 其实，和你所经历的一切相比，以前我一直就是生活太顺了。我就是很少考虑到别人，太自私了。
1: 就剩你刚才这番话，我觉得我确实不如你。这场比赛，我终于得输了。人生哪有那么多输赢的比赛啊？
0: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那不行，必须得比。这第一场我输了，下一场我必须得赢。我钟蕾蕾必须变得更优秀、更能干。方贤同志，敢不敢接受挑战？行啊，接受挑战。我也是不会输的。我们要共赢。好，共赢。
3: 波儿啊，你这都犯法了呀！妈还啥都不知道，你让妈以后怎么办呢？你原本是多好的孩子啊，可是现在，波儿，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4: 妈，我就是想让咱们娘俩过上体面的日子。

0: 哎呦，我的老姐姐耶，你可是闯了大祸了！你看看，哎呦，你看看这是，行了啊，这回你可有事儿干了。哎呦，哎呀，你就老实坐着吧啊，我马上得把它收拾干净了。哎呀，你说，
1: 替民的字儿，替民的字儿，哎，你看看替民的字儿。
0: 看见了，看见了，
2: 还铁民的字儿呢，连反正都不分了。我的老姐姐，
3: 杨婶，您在？
0: 哎呦，你来了
4: 啊！我来给周婶送药。
0: 哦，那你就自个儿照顾自个儿吧。
3: 怎么回事？全是水啊！
0: 你看看我这老。

0: 姐姐长能耐了。这新颜呢，前脚刚出门，哎，我一没留神，他就拿着这个水壶啊，往新颜房间里这抽屉里边灌。他说是什么要给彤彤养鱼玩，你看看。
1: 养鱼好啊，养鱼好。嗯，
0: 养鱼好，养鱼好。你看，没有鱼，这书全都给弄湿了。
2: 行，我帮您一块收拾。
0: 哎呦呦，不用。

0: 一晒，这都粘在一起了，都摘不开了。
1: 那我陪他，您受累啊。
0: 哎，没事。哎呦，
1: 这。
2: 雷雷，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杨艳红，我和铁明的好朋友，今天专门过来拜师学艺的。艳红，这是我的战友，华雷大饭店的老板钟雷雷。啊，以后经营包子铺有什么问题，尽管向雷总请教，厉害着呢。哎，
3: 雷总好，雷总好，一定向雷总好好学习。
4: 别那么客气，以后叫钟雷雷就行。哎，冯新言，你也别给我戴高帽子。那我这开饭店做生意也是一路摸索过来的。反正就是一句话，肯干用心肯定没问题。嗯，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问我。哎，
2: 托雷总的福，咱们的包子铺一定红火啊。嗯，说不定以后啊，咱们还能开个大饭店呢。
4: 哎，你等会儿，这还没教呢就抢起生意来了，还学不学了？
2: 共赢。
4: 行，
5: 艳红啊，叫杨艳红对吧？
4: 反正你有什么事随时来找我。
3: 哎，好，谢谢。
1: 周婶儿，以后你可不能这么玩了啊！哎呦，这底下还有水呢。周婶儿，你要真想养鱼啊，我陪您上那个公园，金鱼池，咱去喂金鱼，行不行？在家里，咱可不能这样。
6: 好。哎，你这上边写的什么呀？你看看，
1: 铁明的笔记本。它上面写着什么东西放在哪儿，记下来就忘不了了。
6: 放哪儿了？放哪儿了？哎呀，明呀，秋裤放哪儿了？
1: 秋裤啊！
6: 哎呀，明，你跟妈说说，秋裤呢？秋裤呢？
1: 行，来，我帮您看。你看，铁明不写了吗？大箱子钥匙。放在咱妈的针线盒里，手电筒在第二个抽屉，秋裤，周婶儿你自己想想，我再找找啊。
6: 我放哪儿了？
7: 虽然我不是彤彤的亲生父亲，但我相信我和彤彤早就比亲生的还更亲。
2: 设备安装的调试工作，马副厂长一直在推进，一切都挺顺利的。郝局长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嗯，对，有什么问题我及时向您汇报。好的，郝局长再见。嗯，您好，荣耀厂筹备处，
8: 黄主任。
2: 啊，新厂区的消防规划批下来了，
8: 哎，太好了。
7: 虽然我不是彤彤的亲生父亲，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呢？星言，你怎么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明天上午我们来拿文件。好的。谢谢黄主任啊，再见。
9: 江总，告诉你个好消息，
2: 消防的事情也妥了，各项工作顺利推进，你快坐呀。你这个时候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吧？
9: 海洋，
2: 你这是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心妍，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但是会非常非常冒昧，但我还是想问你。
2: 我们之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问吧。
1: 心妍，彤彤不是周铁明的孩子对吗？

你怎么知道的？我怎么知道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我了解你，我知道你的为人，你的品性，我了解你做事的原则，还有底线。这一切我太了解了。你是一个最最善良真挚的人，还有田明，他也是那么好的人。你和他，你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唯一能猜想到的就是，你一定经历了不为人知的痛苦，一定经历了万般煎熬的日子。谢言，你能告诉我吗？你至少我知道你肯定不愿意谈那些往事，我也不应该就这么直接跑来问你。 但是我只要一想到你一定因为这个伤过心、受过苦，一定有过无助，又无人倾诉的日子，我就忍不住，真的忍不住。心言，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究竟怎么回事？你愿不愿意告诉我？

0: 叮当锤，叮当锤，叮当锤，滚一边去！又来个脑瓜崩！叮当锤，兄弟，我刚来的。叮当锤，兄弟，你咋进来的？滚！不说就不说呗，都进来了，还那么凶。
1: 包子是咋进来的？谁也管不着，谁也管不着。后来，我就当自己生了一场恶心的病，永远都不想提起这个人、这件事。他是好是坏。 是死是活，都完全和我没有关系。海洋，你想知道的事情，我都告诉你了。
0: 金燕，都是我不好，我没在你身边，我没有保护好你，让你受了这么大的伤害。
1: 都说我不好，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件事情怎么能怪你呢？都过去了。
0: 这些年，这种事儿，那个铁明。 他们对你这么好，这份对你的恩情，也是对我江海洋的恩情。我一定会替铁明照顾好你跟周婶。我保证，金燕，从今以后，你好，我才会好。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不管你需不需要我，我不会让你再受委屈。
1: 或者你再受苦，这是我的决定。我江海洋不会再离开你。农药厂筹备处。哦，马哥。数据是吗？我马上找给你。
2: 没想到他有这样的难言之隐。

0: 那方心妍是受害者啊！
1: 太可怜了，姐，我真没想到，你那么早就知道彤彤的事儿了。
2: 我只知道周彤不是周铁明的孩子，所以我一直以为是方心妍的错。
1: 所以你一直对星妍抱有成见。
2: 我同情周铁明，我以为他被蒙在鼓里，是被方心妍利用了，
1: 哪知道。 方心妍竟有这样的遭遇，不容易。这一家人太不容易了。
2: 我以前在兵团的时候，我总是对星妍说：“不用怕，什么都有我，我会保护你。”可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我不在，我没在他身边。
1: 该死！你也不用怪你自己，要怪就怪那个什么波。
2: 方心妍啊，
1: 也许这就是命运吧。
2: 徐凌波，愚公，损害国家利益，于私他伤害了那么多人，他要敬天，是罪有应得。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0: 带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

0: 眼镜它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2: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量产时如何找到可靠供应商？
5: 供应商出问题了，客户退了3000个的订单。
6: 钙钛矿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采购量，所以我们在供应商面前没有话语权。
7: 我觉得你现在规模非常重要，
8: 生产100万台的时候你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7: 规模效应下是有一个拐点，
9: 有些路必须走，
10: 必须走，
9: 少走一步都不成，
10: 不行。
2: 新型可降解材料推向市场价格过高，出路究竟在哪里？
11: 比传统材料贵50%，
12: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3: 好产品好技术，但没有应用。不是好技术都能换来好市场，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14: 往往困难它就是壁垒，通过我们行内的撮营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
2: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江阳，你是特意跑过来看我项目的？
1: 对，我就是来看看你这帮我持流氓的下场。
0: 行了，收起自己的嚣张。你不是问我来干嘛吗？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说过，周彤的事情，我会找你算账的。周彤。
1: 就留个小葫芦公，他不是死了吗？你跟我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啊？那死不死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当然，你肯定不知道，周彤是你的儿子，你说有没有关系？
2: 说什么？你没听错，徐凌波。你当年对方心妍做过什么，你不会忘记吧？你该为自己感到庆幸。庆幸我现在才知道这些事儿。我但凡早一点知道，你这个流氓禽兽，你敢那样伤害方心妍，我保证你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好好坐在这儿。
1: 你说，周彤，对，周彤是我儿子，
2: 是，
1: 对，你的亲生骨肉，但是你害死了他，而且你亲眼目睹了，你亲手害死了他。 你骗我呢？啊！你是不是在骗我？我儿子，你骗我！你是不是在骗我？你骗我！你骗我！安静，坐下。
2: 行不行由你。我还可以告诉你，周彤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亲是一个流氓。彤彤，他就姓周，在他眼里。
1: 善良的铁明，才是他最好、最亲的爸爸，是他这短短一辈子唯一的好爸爸。而你，是他永远厌恶的那个贼。
0: 别说了，别说了。
1: 当年方心妍放过了你，你没有珍惜他给你的悔过机会。彤彤，钟局长、钟磊磊，包括你母亲，这些年，你对得起谁？
0: 那不是我的错，那不是我的错。
1: 我没错，你没错，你亲手毁掉自己的前途，葬送自己的事业，你亲手害死自己的岳父，亲手害死自己的儿子，事到如今你还不思悔改，你没错吗你？行，慢慢想吧，20年。 有的是时间，
0: 江阳，你回来。

0: 你怎么找到我们家了？
1: 你有时间吗？咱们聊聊。

0: 原来彤彤的事情，您早就知道了。咱们俩认识其实已经蛮久了，但是我对你真的不了解。自从海洋的姐夫走了之后呢，我就开始不相信人性。我总认为眼睛看到的才是事实，为此也跟海洋起了很多次争执。你可能知道。 我们两个父母走得早，我对他呢，除了一份姐姐的爱护，还多了一份父母的责任。直到最近吧，我才听说了你的故事。你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上还是有真心的人、真诚的爱、温暖的情、善良的事。
1: 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对这么多年来对你的误会跟你说声对不起。不用说对不起，江医生，您是一位好医生，好姐姐。我能理解你的心。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0: 别放在心上，往后我们都好好过。你相信我，我是发自内心的希望你，还有海洋，你们以后都能幸福。你要是不介意，就随海洋叫我一声姐吧。
1: 海韵姐。

徐凌波吗？还是那个天之骄子？还是那个被所有人羡慕的徐凌波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呢？当年方兴也放过了你，你没有珍惜他给你的悔过机会。彤彤、钟局长、钟磊磊，包括你母亲，这些年，你对得起谁？

就是这双手，是你自己的这双手，我一定要为你解。 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心爷，对不起，忠心，对不起妈，对不起蕾蕾，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

们，我对不起所有小心了混蛋，混蛋。

0: 郝局长真是太好了，对咱们荣耀厂那是全方位的支持啊！哎呀，他是个行家。
1: 郝局长一直是个技术高手，可厉害了。你看看这生产线，让他一条一下子就火了。
0: 对啊，这回我算是知道了谁是真正的技术大拿。厂长，您那个老战友啊，也非常好，做事风格那叫个干脆利落。 办咱们这个合资厂前期那么多事儿，哎呀，想想就头大。可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绝对的行动派人才啊！
1: 江海洋一直很优秀。
0: 哦，说起人才啊，春季招聘会的时间定了，过完年就举办。
1: 太好了，那我们得赶紧招聘买马呀！斌子的简历写好了没有？
0: 早写好了，他说要亲手交给方阿姨，让我给训了一通，让他公事公办，自己去参加招聘会。
2: 斌子的成绩好，实习经验又丰富，好多人抢的吧？人家愿不愿意来，我们荣耀厂还说不定呢。
3: 他敢不来，谁给他的单？哈哈哈！哎，
2: 来炒鸡蛋，炒鸡蛋。
3: 嗯嗯。
2: 你慢点儿，干嘛饿成这样？火车上没吃饭啊？
3: 当然有，但我一路上都在看资料。您不是要开那个投产的新闻发布会吗？很多的细节都要落实。我看着看着忘了，一转眼云山都到了。
2: 把你忙的！
3: 这回倒不错，首席舰长。
2: 那你这么多年不在家，我还得饿死啊！
3: 哼。
2: 你有什么打算啊？
3: 下午朱局长，看一个朋友，晚上呢有个聚餐，那谁？ 梁飞鹏，他特意过来参加我们明天的新闻发布会，所以我们几个老战友啊，晚上先聚一聚。我是说，你对方心妍有什么打算？没什么打算，我打算就这样，远远的守护着他，不做任何让他为难的事儿。你对他的感情，没有人比我更清楚。 过去是因为各种阴差阳错，你们没能在一起，真的很遗憾。再后来，铁明通通都没了，他也受了很多苦，现在该是你对人家好的时候了。啊？他
4: 好，我就好。
2: 海洋，这人生啊，说长长，说短也短。 这么一眨巴眼睛就过去了，有些人有些事，我们该争取的时候就得争取，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错过，得懂珍惜。我明白，
3: 姐，谢谢。
4: 你咋来了？有什么奇怪的呀？老战友，当然得来看看了。再说，当初你能去自首，能揭露许凌波更多罪行，真的很勇敢。我江海洋佩服，所以必须得来呀。唉，啥勇敢呀？这不都是因为你吗？你当初苦口婆心的跟我摆清楚了利害关系。 这不才把我。

0: 碰醒的，我才去举报的许凌波。我就是因为这戴罪立功嘛，这才判了我3年。我现在啊，天天在这里边啊，我吃得好，睡得好，不像在外面似的，天天那么提心吊胆的了。这一切说起来，还是多亏了你啊。
1: 不是多亏了我，虽然你跟许凌波走错了路，但是正是你的良知和你本次的觉悟挽救了你自己。哎，
0: 说啥觉悟不觉悟啊？我呀，就剩下这点压箱子底儿的觉悟了。哎，我跟你说啊，
1: 嗯，
0: 我呢，因为在里面表现得挺好，所以又给我减刑了。
1: 我应该呢，再有个一年，就差不多就出去了，是不？啊，太好了，祝贺你了！一年嘛，时间很快，你就要重获自由了。
0: 是，
1: 出去了是好事，我这也是进过监狱的人了。
0: 这出去以后啥样，我也不敢想。
1: 你可别泄气啊！哎，你看看我，我就蹲过大牢，现在不照样好好的？
0: 可别说那个，性质摆在那儿，咱俩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再说我哪能跟你比啊？
1: 不是老战友，真的没关系，只要一心向好，不论到什么时候，都可以从头再来。
0: 真的，你以前不常挂在嘴边吗？说咱高低是当过领导的，一切都会好的。加油，张排长！
1: 谢谢你啊，江排长。
2: 哎，快渴死哥们儿了！海航，哥们为了参加你们这新发布会，8个小时开车没停，一滴水没沾。哥们，咱们咋？
3: 您跟我矫情啊？我就问你，凭咱们战友的交情，开8小时车值不值得？
4: 您要说为了见证江海洋同志跟方心妍同志成功合作，
2: 值？太值了！再开8个小时都值，
5: 那不完了吗？
6: 开8个小时，你就吹吧。
2: 行了，你们聊吧。我去安排一下。今天一定让你们尝到我们华磊饭店的招牌美食。我请客。
7: 哎，你别破费。哎，听我说，加上黄旭岩就我私，你搞多了咱们吃不了。
2: 不是海洋，你甭替人中老板省啊，
7: 钟老板，什么好上什么？哎，什么贵上什么啊，钟老板？<笑>
2: 那个
8: 得有好酒啊，咱这么多年战友情，全在酒里。
7: 梁总，你就放心吧，必须有好酒。
8: 我还准备了甜点，我记得你爱吃甜的吧，江阳？
7: 谢谢，费心了啊！
8: 哎，跟我客气。
7: 哎呦喂，这么多年还记得我们海洋爱吃甜的，
8: 是不是对我们海洋还没死心啊？
7: 梁飞鹏，
8: 你得了吧，我可不再自讨苦吃了。江海洋是一位优秀的同志，但是从来没喜欢过我，对吧？
7: 对，完全没有。你听。
2: 咱们江总心里一直装着别人呢，所以这样的男人再优秀，跟我钟磊磊也没有关系。行了，你们聊吧，就准备菜。嗯，少弄点啊！
9: 哎，你俩就放心吧。
2: 来，我给你告诉谁。
7: 放下，放下，放下。
2: 怎么了？人钟磊磊说没错，你心里装的是谁，大家伙全知道。哥们都替你着急。你说你这什么时候是一头啊？什么时候有一结果啊，兄弟？
9: 江海洋同志。
2: 哥们认真问你一个问题，你现在还是爱着方心妍呢，对吗？
10: 这对我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啊？爱方心妍，不问结果，是我自己的事儿，也是我自己一辈子的荣耀。

0: 书房说，一号包间菜必须做的尽善尽美。
1: 好的，雷总。
2: 兰兰，哎，欣然，我没迟到吧？
0: 没有。
2: 飞鹏海洋都到了吗？
0: 到了，他在包间呢。
2: 行，
0: 哎，去我办公室先坐会儿吧。欣然，你应该知道的，江海洋这么多年
3: 心里一直都有你，
0: 你就不打算有回应吗？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还爱他吗？这么多年你经历了很多痛苦，我都明白。欣然，我们都不年轻了，千万别错过自己的幸福呀。我真的真的希望你能幸福。
2: 兰兰，谢谢你，谢谢。
4: 干杯！
5: 干杯！
6: 干杯！
2: 行。
5: 干了。
0: 哎，
5: 咱上次老战友聚会，那还是海洋上深圳之前的事儿。嗯，
0: 你可别提了，你们每回熊下次喝汤都没带我。
2: 下一次把大伙再聚一聚，好好的陪你喝个汤。
0: 这还差不多。
7: 下回啊，咱们一定要聚齐了。我今天下午去看张学兵了，他在里面表现良好，说是又获得减刑了，一年之后就能提前出狱。咱们下回把他也叫上。
5: 哎，哥们儿，真没想到，张学兵这小子还能给自己人举报了，算他是个爷们儿。下回见着他，我得再赏他个小鸡嘴吧。你自鼓励。
2: 飞鹏，你过分了啊！哦，我刚收到小秋的信，说他在法国拿了一个独立设计师的资格证书。嗯，厉害吧？
0: 厉害啊！
7: 我也收到小薇的信了，他说还有一位法国教授在追求请小秋。嚯！小薇说了，他要对这位国际友人展开全方位的考察，
8: 替他妈妈把把关。
2: 这丫头太机灵了，小秋有这么个女儿真是幸福。哎呀，
0: 想想咱们这波人从兵团出来，一个一个的没有容易的。
2: 是啊，孙连长当年不是说过吗，咱们兵团战士个个战天斗地，遇到什么沟沟坎坎的就咬定青山不放松，憋一口气什么都能趟过来。
7: 没错，经历过风风雨雨之后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这就叫红军不怕远征难，三军过后尽开颜。来吧，九连老战友们，走一个吧。
7: 哎，等等，按照我们九连的光荣传统，必须以汤代酒。来，全在汤里。
0: 好，
5: 走啊！
7: 雄关漫道真如铁，
9: 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江海洋同志，哥们儿认真问你一问题，你现在还是爱着方心妍的，对吗？
1: 心妍，我们都不年轻了，你千万别错过自己的幸福呀。
2: 江海洋，这辈子你和方心妍还有可能吗？

0: 这大包啊，太像样了。
1: 你们小菜，
2: 慢慢吃啊。来来，进组。

0: 包子，热的啊，
1: 热的啊，
2: 哎，吃好了，
0: 慢走啊，
2: 想吃包子再来。
1: 三儿啊，哎，后厨韭菜马上用完了，你赶紧再去买两捆。
0: 好嘞，哎，我去吧，一人埋汰得老板，那省一份是一份啊，节约成本，对不对？
2: 要不你是最佳员工了。
1: 嗯呐。除了能吃，咱炖的啥都好。
0: 哎，大早做的包子好吃。
1: 也行。
0: 哎，小美呢？早上没见她吃早点呢。
1: 这不一大早走了吗？他们今儿那个荣耀厂有重要活动，一早上赶过去布置场地去了。
3: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明天云山荣耀标准件厂将正式投产运营了，它意义非凡，激励人心。
1: 你跑哪儿去了？都没找到你，快来吃饭。
3: 今天将是我们一个崭新的开始，而今天的努力将是我们明天最崇高的荣耀。很遗憾，因为工作关系，中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沈树达先生目前尚在海外，未能亲临现场。让我们用同样的掌声向沈先生表达我们的感谢和致敬。
4: 话说这沈老先生是九连的老熟人了，
3: 有请我们的记者媒体。
5: 是啊，确实没想到。
6: 大家好，我是云山日报的记者。我们都知道沈树达先生是一位爱国华侨，这次投资为我们云山做出了巨大贡献。我想请问郝长胜局长，请问您个人对这次合作有何感触？
3: 有请郝长胜郝局长为我们讲话。
7: 感谢方厂长，感谢在座的各位同志，今天我要给大家读一封信。十分荣幸，我受沈树达沈老先生的委托，代为念读他的亲笔信。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
8: 我是沈树达。今天是个高兴的日子，我要由衷地感谢大家给予我这样的机会，让我为故土、为国家尽献一份绵薄之力。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多年前，我曾经身陷囹圄，一度失去了活下去的意愿。就在那一天，是两个善良的、热情的、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拯救了我。曾经，他们轻轻朗诵着一首诗，短短几句却带给我天翻地覆的感受，让我重新燃起了活下去的勇气，重新燃起了为了未来去拼搏、去奋斗的意念。
7: 今天，荣耀厂终于在云山扬帆起航。在这个喜悦的日子，我要向各位介绍两位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就是江海洋先生和方新言女士。我非常希望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两位能再次朗诵当年那首让我重生的诗歌，而我在大洋彼岸也会大声地吟诵。这就是跨越地域、跨越时空给予彼此最好的祝愿。

0: 那我和江海洋先生就借着沈先生对我们的祝福与祈愿来为大家朗诵这首诗。
1: 是的，我相信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沈树达先生的一片赤子之心此时此刻一定在远方与我们遥相呼应。
0: 我爱这土地，假如我是一只鸟，
2: 我也应该用我嘶哑的喉咙歌唱
0: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2: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

0: 悲愤河流，这五指溪的吹刮着的激怒的风，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然后我死了，
1: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
0: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0: 我的红啊，你都数多少遍了，就别数啊，行不行啊？我乐意数，我越数越高兴，我越数越开心，咋地吧？来，哎，赏你了。
1: 哎妈，谢谢杨老板，我来，我给你捏两下吧。
0: 你看拉倒吧，你给我做好了。哎，
1: 啊，
0: 整整580。
1: 你就说咱这包子铺，这才刚开张几个月呀！啊，
0: 我就挣这些钱了，我跟你说，我做梦我都能给醒了。哎，不光是我啊，那三跟墩子他俩，你没少发奖金呢，一人二百。哎呀妈呀，
1: 那不给他俩乐疯了？
0: 你没看着，他嘴都咧根子上了。你看你，你这都非得打岔，我这钱都数混了，我还得再数一遍。
1: 哎呀，你，哎呀，
0: 不是，哎，下回跟你乐的，
1: 啥？高兴坏了，哎哎，不是那会儿了，那会儿那家伙那个什么，我得上方心妍家去啊，我不能下岗，谁要让我下岗，我那个我就跟他没完啊，走去他家找他去。
0: 你
1: 这
0: 咋的了，媳妇儿逗你玩呢？你干啥呀？你
1: 就因为这事儿。
0: 我肠子都悔青了，我妈都说我了，让我好好开包子铺，让我戴罪立功，要不她就不认我这女儿了，她就只认方心妍是她女儿。
1: 也是，要说方厂长的为人的能耐，确实这个。而且猴，你想想，咱们荣耀厂的产品这都卖到国外去了，
0: 那是。哎，我跟你说啊，我现在是老服方心妍了，还得是人方排长啊。
1: 嘿嘿嘿。
0: 啊，杨艳红同志，咋的？
1: 到底还是应了我那句话吧，朋友，相信未来吧，
0: 相信未来呀，我必须信。

0: 来吃年夜饭了啊！来，您坐这儿，看看是不是都是您爱吃的菜。
1: 一会儿再把大馅饺子煮上，咱们吃饺子过年啊！
2: 好，好啊！姑娘，你吃饭了吗？
0: 我的妈耶！我是新年。

0: 叫方心妍，跟你可亲可亲了。
1: 心妍，心妍，哦，心妍，心妍你好，铁明呢？铁明呢？彤彤呢？
0: 那，铁明带着彤彤在远处过年呢。他们看着我们高高兴兴的，他们也就高高兴兴了，啊。
1: 嗯，好，高高兴兴就好，就好啊。
0: 这时候谁来啊？我去看看阿妈。海洋，
2: 王心妍，
0: 海韵姐，
3: 过年好，
0: 过年好，快请进，快进来吧。
3: 好，
4: 周婶儿，新年好，过年好。
5: 啊，过年好，
6: 过年好。
3: 今天是除夕，
6: 海洋非说自己手艺好，做了一大桌子菜，我想着让你们也尝一尝，就过来打扰你们了。
0: 哎呀，不打扰，你看看，我也做了一桌子菜，我跟妈也吃不了，正好一起分享了。
2: 姐，你看。我说心妍一定会欢迎我们的吧，而且啊，周婶儿可喜欢吃我做的菜了，是吧？
1: 你吃饭了吗？你们都吃饭了吗？
2: 我们没吃，我们就是来陪您吃年夜饭的。祝您健康快乐，长命百岁。
1: 哦，好好，快乐，哎，都快乐啊！哎，
0: 快坐，快坐，快坐，
1: 坐吧。
0: 哎呀，还拿东西过来，快坐，快坐。

0: 过新年庆团圆，在这个高兴的日子里，恭祝家家户户万事如意，幸福美满。
1: 迎新春，贺佳节，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更祝我们伟大的国家国泰民安，繁荣。

0: 哎呀，太冷了，不戴上。谢谢，谢谢。你看，樱花好漂亮啊！
1: 是啊，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看的樱花了。哇！
0: 哎，这是我姐干嘛呢？让他们来看看。哎呦，
1: 我妈在教韩英姐打毛线呢。 她今天说话有条有理的，好久都没这样了。
0: 我姐织毛线了。

0: 我姐啊，
1: 拿手术刀技术一流，就是不会织毛线，这下倒愿意学了。
2: 平时看海云姐挺严肃的，这会儿陪着我妈，就像女儿一样，又乖巧又温柔，看着让人感动。
1: 是，我跟我姐啊，很小的时候，
0: 爸妈就不在了。其实能和家人在一起的这种温馨、
1: 温暖，不论在什么时候，对任何年纪的人，
0: 都是最温柔的召唤。
1: 这就是家的力量吧。

0: 金爷，我今天在火车上听到一首歌，《多情的土地》，非常好听，听得我特别感动。
1: 我捧起黝黑的家乡泥土。

0: 这多情的土地，是啊，让我们用最真挚的爱、最热切的心，去灌溉这片多情的土地，就一定能收获最美好的明天。
1: 对，用心灌溉，肯定能收获越来越好的明天。

0: 请到达的旅客跟随标识前往出口。
1: 裁判都得让黄牌。
2: 哎，小心！

0: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0: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2: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
3: 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0: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0: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3: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8: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9: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10: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量产是如何找到可靠供应商？
11: 供应商出问题了，客户退了3000个的订单。
12: Catapult 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采购量，所以我们在供应商面前没有话语权。
13: 我觉得你现在规模非常重要。
14: 生产100万台的时候，你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13: 规模效应下是有一个拐点，
15: 有些路必须走，
16: 必须走，
15: 少走一步都不成，
16: 都不行。
10: 新型可降解材料推向市场，价格过高，出路究竟在哪里？
17: 比传统材料贵50%，
1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9: 好产品，好技术，但没有应用。不是好技术都能换来好市场，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20: 往往困难它就是壁垒，通过我们行内的撮营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
1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天。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

0: 使劲儿啊！哎，
1: 放松，别怕，别怕，疼死我了！
2: 别怕，
0: 别怕，
2: 不怕。哎，小妈，
0: 干什么呢？
3: 来来来，
0: 走。还生不出来呀？快了，快了。
1: 怎么这么疼？
2: 哎呀，别怕，
0: 使使劲儿吧。
1: 疼死我！
0: 把水热点。
3: 大妈，这水热。
2: 别怕。
4: 我的妈耶！
2: 是个小子啊！
5: 怎么没动静了？生下来不哭啊？
6: 姑奶奶，这孩子怎么不哭啊？
5: 不哭哪成啊？他不喘气儿啊？打，打屁股，
6: 打，
5: 使劲拍呀！
0: 我来。

0: 怎么了？这孩子生下来，他不哭，他笑，
1: ，
2: 怎么会不哭呢？
1: 打，
3: 轻点儿，
1: 不要紧，使劲打。

0: 哎哎哎，苹果奶奶，您可不能进去，老爷在里边作画，谁都不让进。我有急事儿。
1: 那也不成啊。怎么不成啊？
0: 老爷子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搅了他老人家作画，我们得挨板子。
1: 挨板子，我替你。哎，苹果奶奶。哎，爸，给您道喜了，您又得了个孙子。 爸，我二嫂生了，是个小子。是让你进来的，出去。爸，我二嫂生了个小子。
2: 生就生了吧。
1: 您听我把话说完了，成不成啊？这孩子生下来他不会哭，光笑。
2: 打呀，照屁股使劲打呀。
1: 打了，这越打。
2: 他笑得越厉害，有这事儿。七了，影轩呢？哦，
3: 老爷，二爷在柜上支应着呢。
2: 那影轩呢？
3: 大爷去宫里的太医院，还没回来。
2: 哦，一个都不在家。
3: 三爷去安国办药，喜子昨儿先回来了，他说三爷今儿一准回来。
2: 生下来就笑，呵呵，有点意思。起了，嗯，起了。

0: 白景琦。得嘞，孩子有名了，爸，我回去跟我二嫂说一声。
1: 嗯，胡头
2: 啊，
1: 去到柜上把影贤叫来，看看他儿子。
2: 好嘞。这您的样
3: 子，您这方子应了18碗，我可不敢给您装，您跟我来。五爷，您看看这方子。
4: 这种方子敢下18碗的药，在京城里只有两位敢开啊，一位是宫里的魏大人，另一位是我们贵站的白大人。
5: 您圣明，这方子正是魏大人所开啊。
4: 抓吧，没错。哎，
5: 您跟我来吧。
4: 大爷，府上要用点什么药啊？
6: 老夫敬欠安，请大爷过去给看看。
4: 哎呦，大爷他进宫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呀、啊。二爷在。
6: 二爷也行，大格格这两天也闹病，顺便让二爷也给看看。
4: 那好，我先去回一声。
7: 哎，马蹄肉在切，那云呢？哎，利索点啊。
4: 二爷。
7: 什么事儿？
4: 詹府派人来请您过去，说是老夫君欠安。
7: 成，你让他们先回去，我随后就到。啊，哎，怎么没请大爷？

0: 老夫君放心，不碍大事的，吃点药就好了。
1: 我最信得过你们白家了。
2: 来，搀老夫君上里屋歇歇。
1: 二爷辛苦了。
0: 应该应该，
2: 您慢着。二爷怎么样？
0: 好，没什么大急，吃点清心就好了。哦，千万别着凉，少吃油腻。
2: 请二爷再给大哥哥看看，这些日子身子骨着实的不太好。
0: 哎，这大哥哥不是同治爷的嫔妃吗？在宫里啊。
2: 您说的那是二哥哥，这位大哥哥从蒙古老家来京刚一年多，您没见过。请。
0: 啊，您请。
2: 请。二爷请。
0: 啊，
2: 我去看看王爷回来没有。您请。
0: 您请便。哥哥吉祥。

0: 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
1: 对爷。
2: 妈。哦，吴先生来了。
3: 老大，我正叫吴先生给老二那小子批八字呢。
2: 哦，
3: 你也听听。
2: 是是，妈，你先吃块点心，这是今儿个我特意从兰心斋给您买的。
3: 不吃不吃。吴先生，你说，
0: 这位小少爷生下来就不会哭，无泪则无水，生下来就笑，主心火旺，火克金，遇金必刚，遇水则兴。
2: 妈，你先尝一口点心。
3: 哎呀，不吃不吃。
0: 要火克水交，逢煞星才能够发达。

0: 您就是白二爷吗？不敢，白影轩，王爷吉祥。
1: 快起，快起，快起，坐。请坐，请坐。
0: 是。
1: 您看，我们老福晋的病啊，
0: 请王爷放心。老福晋是偶感风寒，吃了药发发汗就好了。
1: 每次都是大爷来，今天头次见您。
0: 看您用药果然是医到精明啊！老侯爷，
2: 在。
0: 去谢医了，二爷初次来要给双份儿。
2: 是。
0: 哦，不敢，吃了药要见好才算数啊！
1: 快请坐，请坐。
0: 大格格的情形，您看？
2: 哦，
0: 提起大格格的病，我这里要给王爷道喜了。
1: 哦，这话从何说起？
0: 大格格是喜脉，
1: 喜脉，
0: 不错，恭喜王爷要抱外孙子了。
1: 嗯。

0: 妈，
1: 我回来了。哥，
2: 您回来了。哎，
0: 三爷，哎，三爷您好。
3: 老三。哎啊，
2: 老三，
3: 你从安国回来啊？啊，
2: 累着了我。哎，
3: 快听听，老二生那小子命不错。
0: 嗯，这什么味儿啊？家规划了吧？哎呦，这有这么做点心的吗？妈，您尝尝。
3: 傻小子，这哪是桂花，这馅里啊加了蜂蜜，你就不知道了，这是按宫里的做法做的。
0: 自然是老太太见得多了，这是兰心斋的点心，花样忒多。妈，您再尝这一款。嗯，
3: 这是鸡油做的。
2: 鸡油
3: 拌的是砂糖。嗨，
2: 妈，您再尝尝我这一块。
3: 不吃不吃，我最不爱吃点心，拿走。吴先生，你接着说。哎，
4: 大爷，
2: 等等。啊？什么事？嗯，
4: 这。给谁呀、啊？
2: 扔了，到了，拿去喂狗。
4: 是喂狗喂狗。喂狗。
5: 哎呀，王爷刚才怎么了？
4: 快走吧。
5: 我怎么得罪王爷了？
4: 哎，你别问了，快走吧。
5: 这车马费还没给我呢。
4: 你还要

0: 车马费，等着吧你。
1: 我到底怎么了？
2: 老二怎么还不回来呀？
3: 有时辰了，按说早该回来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4: 又胡说！出去看个病能出什么事儿啊？
3: 不是，我是说会不会车坏在半路上了？要不就是王爷留下吃饭会了。
2: 嗯，胡总管，哎，派个人去接去。
3: 哎，哎，胡总管，啊，胡总管，哎。
2: 大伙儿都坐吧。哎，再等等老二。
5: 姑娘，哎，姑娘，请问车总管上哪儿去了？嘿，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怎么没人理我这茬儿了？开车了，上！
6: 干嘛呀？
7: 干嘛呀？哎，
6: 走！

0: 这总管，哎，这你，哎呀，你，哎呀，你，这出什么事儿了？
1: 孙子王八蛋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您瞧给我打的，哎呦！

0: 撤总管啊，这怎么了你们了啊？哎，怎么了你？马也杀了，车也砸了，二爷呢？
1: 在那儿。
0: 你说呢，撤总管？ 你怎么也得让我心里明白吧，二爷，回去吧，家里都在等着您呢，回吧，您回吧啊！哎呦，二爷，您倒是走啊！
2: 老爷，甭等了，先吃吧。再等会儿。
3: 今儿是他大喜的日子，等他回来吃。小宝饿了哈，哎呦，来来来来来，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
0: 回来了，吃吧。
1: 老爷，出事儿了。
0: 老二，出什么事了？
2: 马杀了，车也砸了，您瞧，把我打的，
0: 这是为什么呀？
3: 不知道。
0: 糊涂，杀了马，砸了车，还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4: 嗨，这也太……

0: 你们这些王八了，仗他们是皇亲国戚就这么欺负人呢？胡同，
1: 哎，
0: 抄家伙带上人，把张府砸了。
1: 老三。
2: 你先去看看你媳妇和儿子，等着你吃饭。是。
3: 你回来了，
4: 二姨。
3: 帅。快来看看你儿子，你给他起了个名叫景琦。

0: 我都知道了，你哭什么呀？哭有什么用啊？不能说无缘无故的杀你的马砸你的车吧。行了，先去吃饭吧。大喜的日子哭丧着脸干什么呀？装着高兴会不会啊？
1: 会。

0: 胡总管，
1: 哎，
0: 这件事儿啊，得弄明白了，不能糊里糊涂的受这份气。
1: 是，
0: 今后毛二爷在街面上怎么做人呢？
1: 谁说不是呢？
2: 二，跟我来一趟。

0: 这孩子一生下来就笑，不是什么好兆头。怎么样，出事了吧？和你的酒吧，少胡说八道，笑不比哭吉利啊。
1: 行了吧，姑奶奶，你见过谁家的孩子生下来不哭光笑啊？
2: 吴瞎子都说了，这是吉兆。
0: 吉兆，吉兆。嘿，吴瞎子的话你也信呢？捡好听的说呗。走着瞧，往后啊。
3: 还不定出什么事儿了。你再胡说八道，我大耳刮子抽你啊！
4: 这是喜脉，王爷应该高兴才是。
3: 他怎么会拂袖而去啊？我也闹不清楚。是不是你看错了脉？那不会。
4: 詹王爷看了我给老福晋用的药，他还支夸我，说要给我双份的车马费。这就怪了，你没坏了他们什么规矩吧？我连宫里都是常进常出的，规矩我是全懂的。老爷，您找我？
5: 看来这个事儿有点麻烦，你能不能想个法打听一下？是，
4: 二奶奶刚才已经吩咐了，明儿一大清早，我就约了詹王府的总管车老回。
5: 看来这个事儿啊，非同小可，啊，他们府上的二格格是同治爷的嫔妃，虽说同治爷不在了。
6: 可他们势力还在，你无论如何要打听明白。何司马，呵，您这计策不错呀，耗您老半天了，我在这儿。您请。
7: 哟，五贝子，早您呢？怎么上这儿来了？
6: 两个人，
7: 我们王爷的外甥。五贝子，
6: 五贝子。
7: 早年，白府的总管，我们说点事儿。嗯，您府上这位二爷，哼，我说句不好听的话，纯粹一半吊子。
6: 哟，您。

0: 您这话我不太明白。您知道，我们王爷的二格格是同治十年进的宫，做的嫔妃。我们王爷呢，带着一家子进了京，在蒙古老家，只留下大格格一个人在那料理家务。哟，
1: 这可头一回听说啊！
0: 一直以为王爷就一位千金呢。这是直到去年才把大格格接到京里来，这一耽误就错过了亲事。
2: 成了29岁的老姑娘，哎，她还没成亲了，她哪来的喜脉？
3: 昨儿你打了我的人，他欺负人家孤儿寡母来着。 害你什么事儿？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就好打个抱不平什么的。今儿我带人来了，你说怎么着吧？纪宗部，今儿个当着哥几个的面儿。
2: 你赔个理儿，道个歉。这往后，咱们各走各的路。今儿你要是不赔礼，
3: 今儿我不赔什么礼。哈哈，我就不客气了。
2: 哎，贝林，贝林，都是自己人，千万别生气，有话好说。范掌柜，
3: 啊，
2: 你是不是怕我砸了你这烂桌子、烂板凳？
3: 茶壶茶碗的啊！贝林，我不是这个意思。我陪你啊！
4: 您别生气，我不是。
3: 去去去去去！拐子，
4: 大爷在。
3: 嗯。
4: 哎。
2: 干什么呢？打架上外头去！哎呦，哎呦，哎呀！真他妈怂！那怎么着？为了爷来试试？
3: 我不是，我打不过你。
2: 纪东部，有人收拾得了你。走。
0: 范掌柜，来壶好茶。怪不得王爷生气呢，二爷实在荒唐。
5: 您想想，王爷不动点厉害的，万一这话传出去，我们王爷的脸往哪搁？
0: 是，啊，一个没出口的大姑娘愣怀了孕，这不是往王爷的脸上抹黑吗？这不是。我这儿先给您赔不是了，我这就回去，回老爷的话，车爷。
6: 务必回府之后，在王爷面前多多美言。胡爷，你太客气了。您请。老太太那脾气你还不知道？你是越让她吃啊，她越不吃。你得哄着她吃。嘿，你猜怎么着？把大爷气得说，得，拿着点心喂狗去吧。
7: 要不怎么叫傻大爷呢？你还不知道吧？嗯。昨晚上，大爷不知道抽什么风，愣是给老太太买了把夜壶。
6: 瞎说八道！
7: 蒙你干什么呀？大爷专门找人定做的，大敞口的那种夜壶，把老太太气得摔了个粉粉碎。<笑>
6: 这孝顺可就过头喽。
7: 把银票收起来。嗯。你发横财了？
6: 哼，每回去安国办药都是二哥，谁知道他吞了多少？谁都不傻，反正都是宫中银子。
7: 万一叫老爷子查出来？
6: 没事。查什么查呀？要查先查我二哥。

0: 小心点好，别看大爷傻，账上的事儿、柜上的事儿，他一点都不傻。你看，没钱穷嘀咕，有钱又害怕。我告诉你，能搂点就搂点吧。今年家里啊，净出邪性事儿。哎，看见没有？二哥的儿子生下来就笑。
1: 老太太还高兴呢，这就是不祥之兆，不定还出什么事儿。嗯，这哥，这事儿你不能不管。这管库的跟账房先生打起来，对不上账啊。唉，
2: 这事儿我知道了，
1: 知道了你不管。 三弟去安国办药，他弄成个烂摊子。这事儿
2: 你就别插手了，让大头二头来找我，把事儿往我身上推。
1: 那两万两银子对不上号，这明明是三弟。
2: 哎，我兜着就是了。
3: 哎，我说，你能回回都兜住吗？这事儿你要说不清楚，赶明儿你得背黑锅。
2: 少插嘴。你懂什么呀？
3: 咱们大房替三房垫了多少银子了？
2: 住嘴！我们哥俩说事儿呢，你掺和什么呀？
4: 我看大嫂说的对，你老兜着，你把三弟都给惯坏了。
2: 我这不是顾全大局吗？这事要是让爸知道了，不就麻烦了？唉，心里明白就行了。
5: 可是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跟谁也别说啊！
6: 二爷的医术虽不及大爷的精，可也不至于错到这份上了。
7: 那错在哪儿了？
5: 甭管他了，我说啊，您亲自去趟王府赔个礼儿，这事儿不就算圆和上了吗？
7: 这就算圆和上了
5: 啊！
7: 那我死不瞑目，我白蒙堂一辈子没坐过糊涂事，他砸的不光是白家的车和马，他这砸的是白家的老牌子。现在北京城没有不知道的了，白家栽给了王府，今后不光老二没法露面，祖上的脸面也让他给丢尽了。宫里柜上。
5: 怎么交代，老爷？我看还是息事宁人为好。
7: 先把事儿弄清楚再说。
5: 怎么查呀？詹王府，咱惹不起。
7: 我偏要惹。
5: 那你别说了。老爷，您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7: 退一步。 我为什么要退一步啊？白家老号每进一步有多难，我凭什么要退一步？他就是砸碎了我这把老骨头，我也不退。
8: 你知道不知道，人家还是个没出阁的大姑娘。
9: 她没出阁的大姑娘怀了孕。
8: 碍着我什么事儿？又不是我给他弄的。喜脉就是喜脉。嗯，从脉象上看，
7: 自然是喜脉。可这万一……
8: 没什么万一。要说是什么不常见的疑难病症，我兴许出点什么差错。
7: 可要是喜脉我都耗错了，那我怎么吃这碗饭啊？嗯，这么说，是这位大格格不规矩，王爷呢，又一点也不知道，反倒是砸了咱们白家的牌子。 老二。

0: 这件事对外人不要再提起了，就是对家里人也不要再提，懂不懂啊？你先受点委屈吧，回头我自有道理。
1: 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呵，哎呀，哎呦，哦哦哦，
2: 不碍事的，有个十天八天就好了。
1: 哎呀，哎嘿嘿，哎呦，哎，
2: 嗯，
1: 我问问你
2: 啊，
1: 这你们怎么得罪詹王爷了？啊？
2: 怎么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1: 嗨，这满北京城哪儿还有不知道的呀？哎呀，
2: 这事儿不提也罢。
1: 哎呀，我舅舅那个人呢，是个带兵打仗的，性子忒野。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2: 哎，我二弟也真是够呛，他哪知道大哥哥是大姑娘，愣给人耗出个喜脉来
1: 啊！
2: 哎哎呦，怎么了？怎么了？
1: 哎呦，
2: 你吓我一跳！你趴下，快，趴下！
1: 哎呀，
2: 腿伸直了。
1: 喜脉，真的假的？
2: 你着什么急呀？哎呀，真的假的也说不清楚。按说不是啊，人家是个大姑娘啊。
1: 那这事儿怎么着了？
2: 能怎么着啊？我们认倒霉呗。
0: 给哪位看病啊？
3: 给大哥哥。您这是？
0: 哈哈，二小子出了错，我来赔礼。您看，大哥哥得的是什么病啊？
3: 好像是，大概也没什么病。我一到头太浅，说不准，说不准。
0: 请王爷看在我的面子上，就饶了他这一回。
4: 事情已经过去了，不必再提。送这么重的礼，我可不敢收啊。
0: 承蒙王爷宽宏大量，已经是感激不尽了。这不是礼，这是孝敬老福晋的，给老福晋请安。
4: 那就多谢了。老福晋吃了二爷的药，已经大见好了。不过你们二爷，
0: 犬子初出茅庐，医道还没入门，功力尚浅，竟敢到王爷府上献丑，真是自不量力。我想亲自给大哥哥把把脉。
4: 那就有劳了，我功力有事，就不赔了。湛宇，陪陪白爷。
5: 是
0: 啊，王爷请便。
5: 白老爷，咱们去吧。

0: 就好了，
1: 谢谢谢谢。
0: 大哥哥来北京多少日子了？
1: 我姐姐来有一年多了。
0: 啊、哦，那还是水土不服啊。哎，怎么会？你二姐先出了阁，大姐反倒落在了后面呢。
1: 我二姐送进宫的时候还小，既是进宫，也就顾不得大小先后了。
0: 哦。啊，我先开个方子，先照这个方子吃上五剂，一个月以后我再来。
1: 哎。

0: 查出结节，只能观察等待吗？
1: 扎针以后，一毫米一毫米减小，
2: 就发现，哎，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
0: 脑梗后遗症还能恢复吗？
3: 现在早已过了一个月了。
0: 过敏性鼻炎只能靠抗过敏药硬扛吗？
4: 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鼻子就通了。
0: 一根会发热的针，让不可能变成可能。师徒二人用这根神奇的针，解除无数患者的病痛。北京卫视《大国医者》针灸名医李汉友即将播出。在北京四惠中医医院，有一位医生，他的武器不是手术刀，
5: 这回没事，
0: 而是一根针。但这根针不同于普通的针。
5: 哎，挺好，挺好的。这几针进去就好了，这六针。
0: 他会发热。针尖前十毫米，温度可控，持久恒温。一针下去，兼具毫针的疏通、艾灸的温补、火针的散寒，三个作用一次完成。
4: 在扎的这个过程中，基本上就过敏药都停掉，反正能睡整觉。
5: 现在口水不怎么流了哈，口水。
3: 好了，
5: 好了吧。
3: 扎了几次以后，感到有效，所以现在我这种状态。面瘫应该恢复了90%，你看我这嘴，现在不斜了，原来它是斜的。
1: 我扎针100多天，扎完针以后挺舒服啊，那个真奇怪，你说。完了每年我都3个月1次 TT 嘛 ，TT 和这块的显示不出来了，见不着了，那个见不着了。
6: 扎了3次，喘气儿你就不费劲了，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7: 已经针灸了60天，感觉非常好。
8: 我来了碰到他，我就气色好多了。每次扎完以后，我感觉还是，反正你自己感觉好。
9: 现在精神好了，有劲儿了。就是得非常感谢卫视。
0: 结节、脑梗后遗症、过敏性鼻炎，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病症，在这里通过一根根会发热的针，逐渐改善了病症。这项绝活他练了40多年，
5: 来一次整体的调整。
0: 李汉友，针灸名医，他是首都国医名师，人称电热针之母夏玉清教授的首位入室弟子和硕士研究生。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薪火传承3+3工程夏玉清名老中医工作室的核心传承人，新针灸学第4代传人，临床深耕40余年，擅长以电热针为主，针要结合主治结节、中风、鼻炎、胃肠息肉、慢性萎缩性胃炎、肿瘤康复治疗及辅助放化疗减毒增效等各种慢性疾病和疑难杂症。
5: 让争取调好几根。
0: 从医40余载，李主任以精湛医术救治无数病患。他扎针讲究轻和准，一针下去，针感直达病所。
6: 现在打针不费劲了，
5: 语速慢一点。
0: 更让病人安心的是，他看病极度耐心，谦卑严谨。病人说，找他心里踏实。这就是医者仁心最真实的温度。
5: 这就是心针不疼的方法。
6: 一来这个电热针效果好，二来这李主任也挺亲切的。
3: 不会有人，还挺真诚的。
2: 然后问诊也很详细，非常耐心。他那个语气就是那种长辈的语气，然后好像就很熟悉，就是那种对晚辈的关爱，就让我就觉得很温暖。
10: 真的，就是我们家，就是现在李主任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家庭医生似的。
0: 3种不同的疾病，在电热针的治疗下都收获了意想不到的转机。那么，电热针到底是一根怎样的针？它从何而来？为何会有如此功能？

0: 针芯里边放着电阻丝，电阻丝以后的话，针柄那块儿在电流接上一个那个导电的仪器就可以了。这个针你看啊，它这个是前面这个十毫米的话呢，已经烧红了，这就是说明的话，这个前面这个十毫米是散热区，针扎进去以后通上电流，它就产生了这个热度。那咱们治疗的机理的话，针是疏通，可以疏经通络，可以疏通作用。那它有温热的作用，可以去寒去湿，啊，可以化痰。它那个火针的刺激的话，是加强了温热的作用，对一些顽固的一些寒性的凝结的一个痰凝血瘀的这些症状，它的作用就更强。毫针也好，包括火针也好，啊，这样的话呢，单独的作用都不如这个电热针的那种，它的一个合力。一般的来讲，普通的方法解决不了的，电热针就解决了。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0: 每个针一个导线。
1: 那么，这种能烧掉结节的电热针从何而来呢？电热针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它的发明者是李汉友主任的恩师，首都国医名师夏玉清教授。
2: 想把自己做的这些年的有成就的、比较好的、成熟的经验，自己亲力亲为的都走一遍，然后把它总结留给后人。这就是那个电热针仪，这个呢是电热针，这一板是六支针
3: 哦，
2: 这个呢是送电的。就是要它温热刺激，实际这个吧本身对人是一个补法，是补的作用。
3: 嗯，
2: 特别虚的、冷的，
3: 嗯，
2: 这个用了这个以后效果特别好。
0: 84年嘛，那时候他是那个中医研究院那个针灸研究所的教授，也是专家了。1984年，研究院的话，他组织了一个那个针灸研究生班，就指定让夏老师带我们。实际上我的课题就是电热针。
4: 你们好。
1: 夏玉清，电热针技术的奠基人，一位把一生献给针灸的老人。上世纪50-60年代，夏玉清在河南从医期间，接诊了很多胃癌、食管癌患者。在行医过程中，夏玉清发现，大部分肿瘤患者的发病和自身免疫力低下有关，而火针的温补特点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一定作用，但却存在操作上的弊端。
5: 那么这个火针，那我在这个酒精灯上烧了红了，我开始这么一挪，它就开始逐渐黑了。我尽快扎到穴位上，那这个时间肯定冷却了，它不能保持一直在酒精灯上烤的那个温度。
1: 为了保证火针持久发热，夏玉清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有一种针扎进体内后能持续加热。1979年，夏玉清调回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任第三研究室主任。他与北京市第六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病理研究所、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等单位合作，终于研制成功了电热针。在电热针的临床试验中，夏玉清团队严谨记录数据，甚至亲身证明其安全性与疗效。
0: 他这个为了那个让他那个验证确切的这个疗效，非常严谨的搞了那个各种试验，啊，尤其是以动物试验为主，然后的话在临床观察，我们选的是那种小白鼠移植成肝癌的那模型和那个胃癌的模型，还有乳腺癌的模型，然后那局部治疗，再经过对照组，再看那个试验组，最后的结果的话呢比较理想，那个治愈率和完全消失率的话效果都挺好的。
1: 在成千上万次的各类临床试验中，最终夏玉清得出结论，电热针可以有效分离肿瘤和正常组织，对于防止肿瘤转移、癌前病变、结节、息肉等具有良好临床疗效。80年代初，电热针获得卫生部许可，正式投入临床使用。2002年，电热针获得国家发明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夏玉清不仅精于钻研技术，更把每一位病人放在心上。他90多岁仍坚持每天出诊，

0: 看上百个病人，中午常常饭都顾不上吃。他常说，好医生就得像电热针，既要传热，更要导电。正是这份大爱，让电热针不只是冰冷的医疗器械，而是承载着医者人心的温度。
1: 我的估算了一下，您每天大概看100位患者，您不觉得累吗？
2: 不累，我感觉到我给大家看。

0: 这份无私与责任，如今在李汉友的诊室里依然在延续。
1: 谁说谁说说啊？
2: 对，心态也很重要，好好调调。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2026年春天，住在北京顺义的金盛景和女儿来北京四惠中医医院复诊。这一天，他带来了最新的 CT 报告结果。
3: 姐，
4: 哎，给你就告个好消息，我的那个结节都没有了，我给你送锦旗来。
3: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挺好的吧？
4: 你看这个，
3: 我看你最近情况怎么样啊？来，
4: 这个中叶那个，
3: 嗯，
4: 那个。
3: 对，原来的那个剩的那个右肺下这个胸膜下小结节是吧？这个3毫米。
4: 对。
3: 这个右肺中叶胸膜下小结节未见确切显示啊，那等于消失了哈，就这一块。
4: 嗯嗯。
5: 好事儿，我那现在不光是这个，我乳腺结节也每年就缩小。
3: 是吧？
5: 哦哦。
3: 这个最后的咱们这个肺上的话，剩这么一个小结节彻底消失了，那就安全多了。
4: 嗯。
0: 金盛景，
3: 72岁。
0: 起初他只为自己而找了李汉友主任看病，后来一家人都成了李主任的病人。金盛锦是一位有着乳腺癌和肺癌双重病史的患者。2018年，他的右肺被发现有一个结节。
5: 2018年你又发现那个肺结节，有肺结节，完了一直是观察，以后吧，就是突然间就变了，这个大了，原先1.2，变到1.8。初步你判定你的那个肺腺癌，完了就24年9月份我动手术了。
0: 手术很成功，大的病灶切除了，但报告上还写着另外一句话：右肺中叶还有一个0.3厘米的微小结节。
5: 它不是良性吗？现在那个你大夫说的0.5以下吧，都不用管，不用管。完了，再说了，那么小也切不了，再良性不用干预。
0: 又是不用管，这一次金盛锦的女儿金香丹不那么想了。金香丹也是一名医生，她明白暂时不用管并不是永远安全的意思。加上这几年母亲的抗癌经历，她决定除了定期复查，还要主动出击。
6: 小的切不了，从现在的西医的角度来说，太小。那还有一种就是良性，也从过度医疗的角度来说，他也不可能给你切。那现在情况就是跟之前一样，又回到以前，他想当年刚发现这个肺结节呀，随访吧，每一年定期随访，随访到什么程度，哎，就又发生了，那就又开始切，所以就无止境的在切。你不能总等着吧，等着他下一个又发生了，然后又去切，不可能每一次都这么幸运吧。
2: 哎，您坐着
4: 来。
0: 2024年底，金盛锦肺腺癌术后3个月，抱着试试的心态，金盛锦和女儿慕名来到四惠中医医院的电热针科进行治疗。
3: 取实穴2针，足阳明胃经的合穴，然后直刺就行，然后配合着毫针全身调理，扶持正气。因为好多病人他是属于肺部是多发结节，他不是单一的，那么大的结节解决了，还有小的结节呢。电热针为主的毫针和中药的结合治疗的意义在于，他不要让他再复发啊，或者说的你在这个手术和微创期间的话，一些癌细胞的这个扩散，那么咱们可以通过治疗以后基本上让他这个转移的复发的这种可能降到最低。
0: 在陪同母亲金盛锦治疗肺部结节期间，女儿金香丹自己也患有乳腺增生、多发乳腺结节。陪诊过程中，金香丹也开始接受电热针治疗。
6: 怎么说呢？我本身是乳腺增生，就是特别疼，检查的时候发现多发的，有一个最大的是达到了0.9吧。那扎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就反正陪你们来，就是扎着嘛，那全身调理吧。
0: 在电热针治疗一段时间后，2025年8月，金香丹例行做年度体检。
6: 哎，那个医生找了半天，给我做 B 超40分钟，我就有点害怕。

0: 怕了，怎么有问题吗？他说不是，我找不到你之前的那个结节了。然后呢，他说这样，我再换另外一个超声科医生，让他再过来再给你抄一遍。然后呢，他抄完，他也确定没有了。这个是我们
1: 经过检查确认，0.9厘米的乳腺结节竟然没有了。
0: 后是没有，是吧？未见吧，是吧？很深，真的很深。我不相信，对，我当时也不相信，但是我自己想完以后，然后你知道吗，我都干了什么事，我就觉得那个医院可能会不会有误差，我就跑到另外一家医院去做，然后呢把两家的医院的数据一看，都是一样的。看一下啊，
1: 同一份报告，两家医院三次确认结节真的消失了。多年从医的严谨态度让金香丹认为这一定是个个例，但他不知道这个个例的想法很快就要被推翻了。2025年12月，母亲金盛锦术后第三次复查，报告出来，那个不用管的0.3厘米肺结节也不见了。然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还在后面。金盛锦的老伴肺部小细胞癌放疗后出现认知障碍，经过近90次电热针治疗，如今认知正常，体力回升，病灶也明显缩小。
2: 没有，从来没有减少。
1: 金盛锦的女婿双肺结节在电热针治疗后，一侧完全消失，另一侧从0.4厘米缩小至0.2厘米。四位患者不同的结节和病情在一年多时间里陆续消失变小，这是巧合，还是电热针的疗法真的有什么神奇之处？
3: 结节的产生是什么呢？一句话讲，它就是精液代谢障碍了，该走的不走，该散步的不散步，那就是停留在这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那可能很可能就越来越干燥了，越来越凝固了，然后形成一种痰，痰瘀结合在一块儿就形成一个结。电热针的治疗，它的总的原则就是温经、助阳、通脉、散结、化湿、去瘀、化凝，那就通过电热针的这个作用，然后再配合着中药，再配合着毫针，几乎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消除这个结节，或者说的控制结节不再长。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结节和脑梗在中医看来都属于淤堵的范畴。说起电热针疏通淤堵，今年78岁的脑梗患者刘季深有感触。今天是他第16次来找李汉友主任治疗。
4: 我给您那个穴位这块调整一下，这语言这块咱重点的纠正一下，因为咱们这个现在下一步的阶段，肢体这块巩固就行了，巩固就行。发音这块、语言这块，咱争取再有一个好的结果。这样呢，我穴位上我再给你调整一下。
5: 面瘫这块，
4: 面瘫再巩固一下。对，那个面瘫这块的话、咱还是继续的。但是呢，它现在这个阶段是开始下一步把这个语言就放在重点了。
5: 好嘞。
1: 16次电热针治疗，历时近一个月，眼前的刘季面色红润正常，走路步伐稳健，不仔细看已经看不出他是一位脑梗后遗症患者。
5: 面瘫瘫痪，这一侧耷拉了，你看他现在看不出来，已经上去了，流口水。这人做手术这事儿在往下流口水。另外呢，他就是吃东西啊，尤其是喝水呛。哎，我这症状呢，来这之前都有，最后口水不流了，你看现在。哎，喝水不呛了，气色好了，不像个病人了。
1: 然而就在几个月前，一场毫无征兆的脑梗打乱了他的晚年生活。
5: 正吃早饭呢，他经过消化不良，一看就是这个人这么经营着，这可能中风了。瞬间人就丧失功能，哎，不会说话，不会吃饭，不会走路。

0: 人第一时间将刘季送往周边医院治疗。由于诊治及时，刘季没有留下特别严重的脑梗后遗症，但突然而来的面瘫、嘴歪、喝水呛、说话不清、走路不稳，让他无所适从。经人介绍，他找到了李汉友主任。
1: 他那个针呢，从原理上我不清楚，但是他用的电针，电针跟这个针不是一回事，这个电针呢是发热。
2: 咱这回呢，给他重点解决一下这个语言，那咱要给他选一个这个关元穴，关元穴的话还是属于大补的哈，整个那个全身的元气这块，再一个穴位呢，给他搁这儿，给他头部这块，头部这块的话呢，行道开窍，帮助语言恢复，这个给他40，多按40毫安就行了。
0: 在电热针治疗16次后，李汉友主任根据刘季的恢复情况，调整了电热针穴位。
2: 这回该练还练。咱们再观察，好吧？
3: 刘季这个他属于脑血管病了，他是不通，等于淤住了。那个语言这块的话呢，那就是说的清窍这块受阻，心开窍于舌，脾开窍于口，等等，这个脏器功能减退以后，经络也不通，那这个舌头运营这块的话也受影响，那就发音这块，他可能就语言不清了。上个礼拜我给他变了一下穴位。变了一下穴位以后的话，重点的攻这个语言。那么我们选了头部的那个百会穴、任脉的关元穴，一个督脉，一个任脉的配合，阴阳调节。从临床观察来讲的话，效果还是比较显现的。
2: 这几天的话，改变一下这个针法
1: 啊，
2: 您再试试那个发音，哎，慢慢练。
1: 800标兵不百百坡。炮不应并排北边跑，炮不应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不应跑。
2: 行，咬字咬得可以，不错。那咱们调调方去吧。
1: 啊，
2: 慢慢的。说一开始咱们在问诊的时候，您发音不那么清楚。
1: 清楚多了。
2: 清楚多了，真的清楚多了。
1: 你过去说1、2、3、4都不清楚，现在讲1、2、3、4、5、6、7、8、9、10，你
2: 多好啊，真的挺好的。而且孩子好像不是太费劲了，是吧？
1: 不费劲，不费劲
2: 啊！越来越好。
0: 从走不稳到能走1公里，从口齿不清到能念绕口令，这根针带来的不只是功能的恢复，更是生活的尊严。电热针用温经通脉的理念，一点一点把堵住的路重新打开了。
3: 中医实际上最精髓的东西应该就是整体观念和这个辨证论治，有讲究是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这种方法你不管是生在哪个位置，它都是瘀郁治结，在临床上你就是不同的疾病啊，包括结节，包括肿瘤，或者包括一些个功能性的疾病，包括脑血管问题、心血管问题，包括一些个胃肠消化等等一些疾病，只要是临床症状出现，那么就可以使用电热针来治疗，那就电热针的应用这个范围就特别广了。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从危及身体功能的脑梗，到困扰生活的小毛病、亚健康，电热针能治的不只是重病，它更是一种对身体状态的主动管理。
4: 主要怎么不好呢？
5: 主要就是春天这个过敏性鼻炎特别严重，半夜就是有时候会那个眼睛的分泌物就把眼睛糊上了。
0: 月然，27岁，一个被过敏性鼻炎折磨了6年的年轻女孩。她试过喷剂、抗过敏药、普通针灸，都只能临时缓解，一到春天鼻子照样犯病。鼻炎在中医看来是鼻窍不通，肺开窍于鼻，肺气不宣，鼻窍就堵了。电热针通过温热之力直达病所，把堵的地方化开。
2: 通过电流控制了，控制温度。
5: 好，
4: 30分钟就行了，好吧？
5: 好的，好，谢谢主任。
0: 效果来的比月然想象的快。
5: 嗯， 第一次到那个

0: 主任这儿来扎这个电热针，他那个针通上大概没有几分钟吧，我那个鼻子就原本是堵着的，就感觉通了。严重的时候就是好像那个头就是眼睛什么就好像蒙了一层膜一样，就是不松快不透气的那种感觉。但他那个针一下去，我就感觉好像脑子清楚了。来北京已经6年了，中间吃药各种方法都试过了，但是没试过电热针，就普通的那个针我也试过，就是效果有但是没有那么明显。最近就是开始接受这个电热针了之后，我慢慢的把过敏药给停掉了，现在晚上睡能反正能睡一个整觉，不用半夜爬起来擤鼻涕了。
1: 如果说鼻炎、结节、脑梗是身体发出的明信号，那么兰亭的故事则关乎那些被大多数人忽视的暗预警。和城市里的大多数职场女性一样，兰亭每天早出晚归，日复一日。体检报告上没有大的问题，但身体却在悄悄报警，眼睛干涩，胃反酸，膝盖酸痛，情绪焦虑，睡不踏实。
2: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是就是你作为职场人士，有些亚健康是难免的。我是2023年，就是做了一个胸部的 CT， 左侧有一个0.2的结节，然后中医也是讲最高的境界可能是治胃病。我就本着这样，我不是娇气，就是有点事儿别扛着，别把小事扛成了大事。因为咱们就到我这个阶段，真的是你不敢，你身上上有老下有小，你是不敢生病的，真的是。
1: 从2024年开始，兰亭断断续续的来找李汉友主任，不是为了大病，而是为了改善自己亚健康的身体状态。
2: 我觉得好像扎了2-3次吧，就眼睛起码不是像那个一看屏幕就流眼泪，很刺，就是很辣，像辣椒辣的那种感觉没有。然后慢慢的也没那么干了，比如说胃肠的这个问题呀，包括膝盖的不舒服，然后包括情绪上的有的时候压力呀，然后觉得焦虑或者是烦躁，包括睡眠有的时候不好。换我在电热针团队治疗下，李主任这边治疗都能及时的把我从那个不太好的状态中拉回来，然后当时的症状也能够得到及时的这种缓解。
1: 从中医来看，看似是多个小毛病，其实都是气机不畅、经络不通的表现。而电热针扶正补虚、温经通络，不仅缓解了症状，更把身体的底子给扶正了。
2: 等到2026年的时候，我又再一次做一个胸部 CT， 也是想观察一下，就发现报告上写没有了未见显示，我又能正常的就是比较精神充沛的就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觉得每次为啥我这么喜欢电热针，每次就是充了电，就是在外边都是各种耗电的事情但这可以充了电，而且你身心放松，它不只是能治疗病，它还让你心情非常的好。
3: 你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这找不到了，消失了，这个不用担心了。
4: 我也没寄希望和它会消失，但是吃了您的药，这简直是意外收获，它就消失了。
1: 从结节消失到亚健康逆转，从治已病到治未病，电热针改变的是在身体问题还小的时候就把身体隐患悄然瓦解了。这就是电热针的另一种力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结节、息肉、肿瘤、脑梗后遗症等各类疑难杂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3: 你看搞临床这块追求疗效是无止境，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就通过这个机理研究完以后有了成果，再指导临床提高临床疗效，然后再扩大病床，这是夏老的核心。
1: 从1984年到今天，时间过去了42年，李汉友从学生也变成了电热针的传承人。他正在做的是让这项技术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电热针人才，扩大治疗病种，继续在这条漫长曲折的防线上前行，让更多人得到帮助。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结节、肿瘤、脑梗后遗症、鼻炎、息肉所困扰，不要等到问题变大，可免费向大国医者专家团队咨询，获取李汉友主任的就医指南。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2: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了。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的，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北京专线400998-1188。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感染疾病科的专家为什么会关注肠道菌群？
4: 有害的菌多了之后呀，可能会合成一些有害的物质，通过我们损伤的肠道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0: 养好肠道菌群居然可以辅助控糖，
5: 外婆不用这个益生菌合剂，与此同时她这个降糖药还是在继续，结果一个月之后他的这个血糖都是6.6左右了。
0: 如何养好肠道菌群？8月20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3: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在会上有记者提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号对媒体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也就是敌国条款。日本当年是在成

0: 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1: 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赞同俄外长有关表态，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的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申敌国条款的含义，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3: 林健指出，如今高市政府却对日本的历史罪行避而不谈，不仅不反思，还想方设法美化洗白，企图抛弃和平主义，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国内法规制，图谋加速再军事化，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和对国际和平正义的公然挑衅。
2: 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这一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3: 有记者就美国政府拟对人工智能机遇伙伴关系联合声明提出联署要求提问，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2: 人工智能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结晶和宝贵财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合作，各国有权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需要选择合作伙伴。中方坚决反对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搞选边站队、阵营对抗，希望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坚持和衷共济，尊重各国的数字主权，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重要动力源。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热点。这两天，买票占座放零食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0: 昨天，铁路官方客服12306也对此事进行了回应。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事发情形。
4: 8月18号，据媒体报道，两个小女孩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旁边的一名无座女乘客想坐，商量无果，找来列车员调解。
5: 我的意思说，对呀，你买三票。
6: 为什么买的三个座位？那座位
5: 我知道，我的意思说，大家都在一个车上，互相体谅，对，
6: 五六七，是你们的，他们的座位就是他们的，你要跟他们商量，跟我说说没用。
4: 随后，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话题登上热搜，引发关注热议。部分网友表示，买了票不让也正常。也有部分网友疑惑，两个人买3张票，不是本人座位，是否有处置权？19号，有媒体致电12306官方热线，接线工作人员表示，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能买1张票，因此此类情况需看该座位车票是不是本人名下的，如是本人名下的，则需要依据本人意愿协商处理。
7: 您购买的车票属于您的，那您肯定可以坐，但是其他人的车票，如果您家人朋友购买的，那这个车票也是属于个人的，您购买了几个人的，那这个都是属于您这个范畴内的，其他人要坐的话肯定要征求您同意的，但是具体的情况也要具体分析的，所以要看当时的情况。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一起黄金走私案。
0: 近日，机场安检在例行检查时查出有人私藏黄金，瞒报闯关。
1: 顺藤摸瓜，一个走私团伙被连锅端。
8: 这里边一个铁片，包里边铁片，铁片儿一片一条吗？
9: 这个
8: 盒牌，金属的或朱砂的盒牌。
9: 啊，有一个，
8: 有两个吧。
9: 啊，我也是，我
8: 也是您的。哎呀，93，这里边也有一个拨牌吗？
9: 啊，
8: 我拿出来我看一眼啊。
10: 就在这位女旅客翻找查验东西的时候，紧随其后的一位男士也引起了工作人员。

0: 员的注意。
1: 这也是你家的吧？
2: 那个不是我的。
1: 这是呢？有国牌吗？国牌，啥的国牌？啥混金属的？拿出来我看一下。
2: 这里没有，不能。
1: 您把那两块金子在这里了，是吗？也是您的，它这里边有一个镯子，也是金子。
3: 拿出来。
0: 随后两人身上被查出多件黄金制品，查问之下二人回答却很奇怪。
4: 纯金的？
5: 谁给的？
4: 不知道。
5: 这是你的吗？说实话。
1: 然后他这里边还有个镯子，金镯子
5: 也是你的？
1: 他的三块金镯子，他的一块一个金镯子。
0: 工作人员将二人带离安检区域，无论怎么询问，他们都神情紧张，且对黄金的来源闭口不谈。
6: 咱们这样，咱们先把头抬起来说话好不好？你这样待着不难受吗？
7: 对，你们不说，咱这也解决不了事儿啊，在这耗着算啥呀？
8: 海关也在他的行李当中查验了可疑的物品，最终经过开箱检验，发现是涉案的黄金制品数件。
9: 不相信涉案的现在有多少客人？
6: 谁给你的？
9: 一个朋友给。
10: 你那个老板的微信是他？你那老板不是你朋友吗？
0: 随着谈话的深入，袁某终于开口，交代出这些黄金制品均来自于上线白某。而此时的白某即将登机，办案人员迅速将其控制。
8: 那本案当中的这个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白某某和袁某某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职业的走私的水客团伙，就相当于他们是通过携带这些普通货物，然后用过逃避缴纳税款的方式来携带相关的这个差价，进行这样的一个牟利行为。
0: 白某长期以职业水客作为谋生手段，依靠帮他人背货赚取报酬。案发之前，他接到上家委托，知晓有一批黄金制品需要违规带出境。案发当天，白某在机场接到了这批黄金。
8: 根据监控视频还有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显示呢，白某某呢在机场是接到上家分发给他的八件黄金制品，然后他取完货之后呢，再分发给他手底下的这几名员工。那出于躲避侦查的考虑呢，白某某本人是自己没有携带黄金制品出境的。
1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管理条例》以及海关的相关规定，对于黄金及其制品，如果需要出境的话，对于明显超过了合理自用范围的黄金及其制品，如果出境需要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就是私自携带黄金及其制品出境的，如果情节严重，可能会构成刑法上的走私贵重金属罪。
0: 为了降低被查获的风险，白某刻意选择置身事外，自己不触碰，不携带任何黄金，扮演幕后组织者角色，妄图蒙混通过海关检查。
8: 白某某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他本人不带呢，也是出于逃避法律打击这样一个角度，但实际上他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0: 本案中监控录像、聊天记录、同案人员指认、查获的黄金形成完整证据链条，面对确凿证据，白某最终认罪认罚。经鉴定，涉案黄金总重量为603.96克，价值59万余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涉嫌走私贵重金属罪对白某等人提起公诉。
8: 最终法院呢是判决组织者白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判处袁某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并且呢他们携带的所有的涉案的黄金制品呢也被依法的没收上缴国库。
0: 很多普通游客看到这样的案例，难免会心生顾虑，担心自己佩戴金首饰出境会不会也惹上麻烦。其实大家大可不必紧张，日常佩戴的首饰属于个人自用范畴，只要数量合理，完全可以正常出入境。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受人委托帮忙大批量携带贵重金属制品，这才是法律风险的高发点。
11: 一般群众如果要是确需要携带一些贵重金属出境，然后呢自己又有点拿不准的，一定不能够图省事儿，一定要如实的向海关进行申报。
12: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糖衣炮弹汉马糖。
13: 汉马糖是一类宣称具有特殊功效的保健糖果，一时间在电商平台火爆热销。然而热销网红糖的背后却暗藏着巨大的健康风险和消费骗局。

0: 吃完之后就感觉有点心慌，浑身冒汗，身体很不舒服。我感觉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问题的。于是我就报警。
1: 张先生向公安机关报案后，警方委托鉴定机构对张先生购买的汉马糖成分进行了检测，并同步展开侦查。
2: 发现这类糖内含有非法添加的学名叫他达拉非的化学成分在内，因此我们将本案定性为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1: 他达拉非属于临床处方药，合法使用仅限国药准字药品，必须在医生评估指导下使用。我国法律明确禁止将该药用成分添加到食品、保健食品当中。所谓的汉马糖之所以能够起效，正是非法添加了他达拉非。普通消费者在没有医嘱把控剂量、排查基础病史的情况下随意食用这类产品，极易引发多种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安全。
2: 这类产品呢，但是在国内我们一般是禁止销售的，更别说在国内生产加工了。
1: 得知真相的张先生既后怕又气愤，明明是正规电商平台的全球购，挑选的店铺销量和评价也都很好，怎么还会买到有毒有害食品呢？
3: 嫌疑人他使用电商平台这种国际店的话，他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个防伪的外衣，也是为了便于自己这个实施犯罪，让消费者更难的去分辨到底这个东西是真的还是假，到底对身体有没有害。
1: 除了在店铺名称上做手脚，警方发现店铺的资金流向湖北孝感，货物却最终流向广东中山，这也很不同寻常。
2: 以往我们在侦查此类违法犯罪行为的时候，嫌疑人的货物和资金都会最终流向于同一人或者关系人，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资金的流向是流向于湖北的孝感，但是货物的流向最终指向的是广东中山，就是出现了分叉。
1: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警方发现产品的物流信息同样暗藏蹊跷。
2: 我们发现汉马糖的快递物流的信息都是通过某一类比较小众的物流的公司发出来的，并且发货的地址的源头都是集中在这个香港，但是呢也没有相应的清关缴税的一个记录。那我们对快递的面单呢也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
4: 随着侦查的深入，真相终于水落石出。
5: 号称香港生产，而真正的产地在湖北。
1: 2026年1月，警方抵达湖北孝感，开始对该团伙的主要嫌疑人谭某等四人展开侦查。
3: 通过跟踪他们的车辆，掌握他们的上下班的规律，还有涉案人员的数量，明确他们的活动规律。
1: 警方很快查明，这个号称在香港生产的汉马糖，真正的生产窝点设在了位于湖北汉川的一处偏僻郊区。
3: 工厂大门是紧闭的，然后里面窗户上面的话都是贴了这种反光的膜，你看不到里面，然后只能说是通过窗户的话能够听到里面机器在生产。
1: 由于工厂位置偏僻，外来人员和车辆都极易引起嫌疑人警觉。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进行了乔装侦查，
3: 把车子就停得很远，到旁边的超市去借了工作人员的这种服装，然后进行了一个乔装之后，去靠近到这个工厂，因为他那个工厂的那个墙不是很高，蹲在墙这个窗户下面的墙边上，一边听里面的声音，然后同时的话拿着手机隔着这个开的窗户拍摄生产的一些视频。
1: 通过多天的蹲守，警方成功固定了该团伙非法生产的证据。经查，谭某等人先通过网络大批量购入他达拉非等原料，再雇佣工人按照一定比例进行生产制作。汉马糖生产完成后便被运往广东中山的一处云仓，由云仓负责人李某根据订单统一分拣打包发货。
6: 找到这个李某，谈好了这个价格啊，一单发货价格是6.5块，通过他们来进行这个发货。汉川那边制作的汉马糖，直接着通过物流发货到云仓，然后再从银仓进行发货。这个如果别人查的话，也可以，就是发现这个糖果是从这个中山这儿邮寄过来的。
1: 汉马糖在湖北生产制作，从广东中转发货，快递单上为何会显示从香港寄出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民警又来到广东中山物流站点开展调查，记录每一笔货物进出的频率、数量和品类，终于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6: 它是

0: 购买了某快递公司的这个面单，这个面单是可以显示所有的快递都是通过从香港来发货的，这样的话就规避了查到快递的具体的地址，完全把发货的，包括收款的，包括制作方能够就是演示掉，这样就导致我们在查的过程当中就是耗费非常大的时间和精力。
1: 原来所谓的神奇小药丸竟然是如此来路，真是令人大跌眼镜。
2: 警方经过深挖摸排，彻底厘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与犯罪模式，收网行动即刻展开。
3: 经研判，团伙主犯谭某等四名核心成员长期居住在湖北孝感，四人的住所分散，但平时会聚集在一处工作室活动。为了将四名主犯一网打尽，民警决定在他们的工作地点实施统一抓捕。
4: 把他们控制在工作室，可以便于说是后期这个案件的顺利办理。因为有很多电子证据的话，他肯定都是在这个工作室。
3: 民警破门而入时，四名犯罪嫌疑人正坐在电脑前，热火朝天地经营着店铺。警方迅速将四人全部控制，当场扣押涉案手机、电脑等作案设备。
0: 整个的抓捕过程当中非常顺利，没有让他们销毁到一些就是关键性的证据。
3: 与此同时，奔赴广东中山的民警同步开展行动，顺利抓获嫌疑人李某，查封涉案仓储库房，收缴汉马糖40000多粒。
5: 现在就是我们展示的部分，我们从犯罪嫌疑人的住处以及云仓扣押来的这个汉马糖，从外包装上来看，这些糖果都没有相应的生产商、生产日期、配料表等等一系列国家行业行规里面必须要标明的相应的信息，典型的一个三无的产品。同时，这些糖果在运输时候就以这种很简易的这个透明的塑料包装以及这个简易的快递运输盒来包装，这个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这个食品运输安全的这个标准。
3: 经过连续两天的工作，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26名，捣毁非法生产窝点1个，查扣涉案汉马糖2.6吨，关停涉案店铺25家，初步核查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元。至此，这条危害群众身体健康的制售有毒有害食品黑色产业链被彻底斩断。目前26名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问题糖果全部扣押封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切勿盲目追捧所谓海外进口网红爆款商品，不要被各类夸大功效的宣传误导。一旦发现可疑商品，遭遇消费骗局，一定要及时向警方求助。
1: 特别关注，继续举案说法。先来说法规，北京全域都是禁猎区，全年都是禁猎期，违反禁令就要受到处罚。
2: 再来说案例，关注北京丰台法院近日审理的一起非法狩猎案。
6: 2025年10月，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片林地内，一张高3米、长8米的大网横在林间，细如发丝的尼龙线几乎透明。
7: 网上鸟呢？
8: 那电线他们的。
9: 好的，那一个，下一个。
8: 应该是小粉笼子的，这是。
9: 小麻鸟，你一看就看出来了。
7: 什么鸟这是？这是什么鸟？
8: 就是小红鸟。
7: 还有没有？
8: 那我就不知道了。
6: 在现场，一个幼鸟器反复播放着鸟鸣，可对于鸟儿们来说，这却是他们的死亡之声。
8: 一个袋子，拿个袋子。
7: 一个呀，
8: 刚凉透，啊，硬了。
10: 这个呢？这就是一文鸟，
11: 这边还有一个，
10: 我说这黄条，
11: 黄条怎么回事？
10: 就是搁这里头逮完了。
11: 谁逮的？
10: 我逮的。
11: 这个呢？这是谁的？
10: 这不知道，
9: 真不知道。
7: 那还有呢？自己的不知道哪是哪个。2.5岁黄条，现在是仨红的，是吧？仨红的，我横条，俩秀眼，这样是
6: 的。民警起获了粘网1套，架杆2根，收音机1个，同时还发现了20只鸟，但活着的只有5只。
7: 放哪儿了？
12: 哎，就臭虫鸟呗，坦白公开。
7: 往谁的呀？
12: 我也不知道，捡到一个。
7: 谁天天弄啊？
12: 没人弄。
7: 平时有几个人在这玩？
12: 就仨人。
7: 你仨怎么个玩法啊？
12: 就是平时也休一点玩会儿来
7: 的。那鸟粘着怎么着啊？
12: 就是羊有留俩，剩下就仨了。
7: 那录音机谁的？
12: 录音机他们的。
6: 2026年7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3: 被告人请。你向法庭详细说明一下，你和另外2名被告人在何处，是通过什么方式捕鸟？

0: 属于休闲公园，这个但是沾网红点。
1: 除了用粘网，还用别的了吗？
0: 有一个路由器。
1: 姑娘使用的这个粘网、这个诱鸟器，还有这个沥干这些物品，是谁提供的？
2: 据了解，捕鸟工具是钱某买的，粘网20元，沥干50元，诱鸟器60元，加起来不如一只鸟的价值高。但生态账从来不是这么算的。
3: 谁提出的这个捕鸟的计划？
0: 我不知道。
3: 你和另外两个被告人说过你要捕鸟的这个事情吗？
0: 说了。
3: 这个捕鸟的地方是谁选的呀？
0: 三个人一个。
3: 捕到的鸟三个人怎么分配啊？
0: 谁喜欢呢？
4: 这个粘网是什么样
5: 的？比如说8米长，它中间有一根线，这么远一根线，就小小眼的那种。
2: 法官告诉记者，钱某等三人因养鸽子相识，是鸽友，谁路过谁摘，谁喜欢谁拿走，三个人一张网，32条生命。
6: 下面向法庭宣读被告人曹供述与辩解。我知道捕鸟是违法行为，也知道所捕的鸟是保护动物。我就是为了和你一起玩，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不会被发现。
2: 经过审理，钱某等三人在禁猎区、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具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均构成非法狩猎罪。
7: 经审理查明，2025年10月期间，被告人钱某同曹被私自豢养野生鸟类，在无捕猎收购许可的前提下，通过架设粘网的方式非法猎捕野生鸟类32只，并造成15只鸟类死亡。经鉴定，红斜绣眼鸟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动物，其余鸟类为3有保护动物。上述野生鸟类共价值14400元。
2: 这起案件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人不仅面临刑罚，还得赔钱道歉。
8: 三名被告人的非法狩猎行为，一方面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1条第2款的规定，构成了非法狩猎罪；同时，他们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也损害了社会的公共利益，可以由公诉机关提起公益诉讼，要求承担生态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2: 当天，法官经过审理，当庭作出判决。
7: 现在宣判。
9: 请全体起立。
7: 判决如下：被告人钱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共同赔偿野生动物资源损失人民币4500元，上缴国库。在北京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赔礼道歉。
2: 案件宣判后，三名被告人均表示不上诉。法庭也对他们做出了训诫。
7: 被告人，本次案件的审理对你们而言是深刻警示的，对此法庭希望你们正视犯罪事实，正确看待自己的行为，吸取惨痛教训，以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环境资源造成的损害。
2: 庭审当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在校师生120余人参加了旁听。
8: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法典呢，将于8月15日生效。人民法院呢，将会根据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深入的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被告人的行为呢，做出罪行相适的裁判。
2: 从架网到落网。钱某等人的教训告诉大家，法律面前没有玩玩而已，生态账本算得明明白白。
8: 需要强调的是，北京全域全年禁猎，使用粘网等禁用工具猎捕，不论数量多少，不论目的是什么，都可能构成犯罪。如果广大市民群众在生活中发现有人架设粘网捕鸟网，或者发现有人非法交易野生鸟类，请及时举报，保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10: 特别关注继续举案说法，聚焦网络舆情诈骗。
11: 近日，浙江杭州警方破获了一起以所谓护具为名实施网络舆情敲诈勒索的案件。
12: 今年5月初，杭州市公安局临安区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了异常线索，在多部热门影视剧上线宣发时，会有大量影视类自媒体账号集中发布负面内容。
13: 这个剧集在今天要首映了，或者说今天定档了，那在这个宣传过程当中，它这个话题会上这个平台。

0: 的热搜或者是热榜，在这个时候，这些博主他们就会抓住这些机会，以这种阴阳怪气的这种方式来引起粉丝或者是广大网友讨论。往往这些讨论都是不好的、负面的，会影响到这个艺人的演艺生涯，或者说整个剧的这个剧播的。
1: 除了发布节点和内容的共性，民警经过大量比对后发现，这些账号在删帖时间上也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0: 他们这些帖文有一个特殊点，就是在发布之后一天两天之内就会消失，都有这样的一个共性，因此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通过对数据流和资金流的深入研判分析，民警逐步锁定了以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该团伙专门瞄准新剧开播、综艺宣发的关键时段，捏造散布不实负面信息，通过多账号联动炒作话题，煽动粉丝对立，制造舆论压力，直至影视公司艺人所属的公关公司主动沟通，花钱消灾，才会平息风波。
2: 李某、廖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控制了50余个自媒体账号，这些自媒体账号的粉丝总量达到了2200余万个，这些账号分布在全国各地。他们还雇佣了专门人员对账号进行日常的维护，发布负面消息，吸引公关公司上门。如果不支付费用，这些账号会持续发布负面帖文给公关公司施压。
1: 今年6月16号，杭州公安调集市区两级40余名警力，组建10个抓捕小组，到浙江嘉兴、安徽合肥、江苏太仓、广东深圳等8省10市同步开展收网行动，现场抓获10名涉案人员，查获手机、电脑、平板等大量作案设备。
3: 网络舆情敲诈的手段其实很老套，就是先是制造舆情，然后伪装合作，这是什么？这是贼喊捉贼，非法牟利。
4: 民警发现啊，该案两名主犯李某和廖某2024年在网上结识的，他们在线下从未见面，所有的犯罪沟通都是在线上完成。
1: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集中负面帖文出现后，涉事剧目的影视公司或艺人所属公关公司往往会主动联系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寻求删帖或平息舆论。然而，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偿删帖行为通常会以非法经营罪进行打击处理。为了规避法律风险，该团伙刻意回避删帖这一敏感表述，而是以提供宣传服务、开展舆情优化合作的名义进行谈判，将删除负面内容包装成护具类商业宣传行为，再开口索要高额费用。
5: 他们基本上是以1000到2000这个价格一条，开展的所谓的护具，也就是帮助这些艺人或者公关公司啊，去发送这个正面帖文，一般都是以5条这个起步，1万左右开展这个护具。如果说因为这个公关公司认为他们价格要的太高了啊，一时没有谈拢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李某也好，廖某也好，他们所关联一些账号啊，就会持续的去这个发送相关的话题，继续炒作啊，给到公关公司以压力。迫使他们再度上门寻求合作。
1: 民警介绍，达成协议后，为规避风险，李某和廖某并不直接让账号运维人员删帖，而是让他们对负面帖文进行隐藏处理，再发布所谓的正面帖文。此外，李某和廖某还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线上对话中常用暗语，企图规避监管。
5: 他们会去隐藏掉一些关键的词，并不是用这个文字来描述，比如说他打包，他就会发一个包装盒，你比如说要删除，他就会发一个扫把，以此来规避这个我们的侦查。
1: 民警调查发现，一些公关公司不堪其扰，索性向该犯罪团伙购买包年服务，以此来换取长期的安宁。
5: 我们发现有些艺人他就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包年活动，所谓的这些账号啊，就是包年包掉之后，就是不会再发这个艺人的相关负面信息，有时候可能一年的包年费用就达10多万。
3: 前面提到，这是全国首例以所谓护具为名实施的网络舆情敲诈勒索的案件。案发后，检察机关第一时间介入，指导公安机关开展侦查。
4: 目前，该团伙的10名涉案人员中，已有4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其中2名主犯被批捕。
1: 负责该案的检察官告诉记者，该案之所以被认定为敲诈勒索罪，核心在于犯罪嫌疑人具有明确的索财行为，其主观上非法占有目的明显，客观上以制造负面舆论等威胁手段向受害方索取

0: 高额费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但和以往办理的敲诈勒索案相比，此案有一个显著区别。
1: 以往我们查阅到相关的这种敲诈勒索，它往往是被害人本身有这种对自己影响不好的事由在，犯罪嫌疑人拿着这个事由去威胁要挟被害人，然后索要钱款。但是呢，我们沪剧这个案子其实是犯罪嫌疑人创设了一个对被害人来说一个不利的事由，发布负面的贴文，而且他们本身是具有大量粉丝关注的这种微博主，这样呢就导致了这个艺人方以及影视剧方不得不去寻找这个犯罪嫌疑人来寻求删帖。
0: 据了解，该案是全国首例明确将娱乐圈沪剧等灰色运作行为依法以敲诈勒索罪立案侦办、从严打击的典型案件，对今后办理同类案件具有借鉴意义。
1: 这个利益链条可能不仅仅是犯罪嫌疑人之方，可能其他利益方也有对这个案子打鼠，是在警示从事类似行为的一些微博主以及相关方要正视自己行为的违法性。
0: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公安机关也提醒各大影视机构、演艺从业者，若遭遇舆情敲诈胁迫，切勿抱有花钱消灾的侥幸心理，第一时间留存截图、聊天及交易凭证，主动向公安机关报案，依靠法律维护自身权益。
2: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接下来的关键词找人。
3: 前不久，一位老人独自外出，久久未归，家属寻找未果，情急之下报警求助。
4: 不久前，西城公安分局椿树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报警称，家里老伴儿昨天出去遛弯，一直没有回家。
5: 他5:13我查了监控，5:13出的门，到现在都没回来。
6: 带手机了吗？
5: 他手机啥也没有用，因为他脑子不太清。
6: 带没带？
5: 没电话。
7: 当时那个报警人是走失老人的那个老伴儿，中午他来报的警，特别的着急，告诉我们前一天下午老人独自走出家门散步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这期间家里人也在周边进行一个查找，但是一直没有找到。
4: 接警后，办案民警深知高龄老人走失的风险极高，立刻锁定家属提供的下午5:00出门时间，以此为关键线索，迅速调取小区出入口、沿街道路、周边路口的公共监控视频。
7: 家属提供了这个非常关键的线索，明确说出了老人准确的外出时间。我们通过逐帧排查、顺线追踪，快速锁定了老人的行走轨迹和最后出现的路段。
8: 是不是？
9: 就是。
8: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
9: 谢谢您，谢谢您。对，我报警了，他一宿没回去。
8: 您是路过的是吧？
9: 路过的。
8: 哎呦，感谢。
7: 当时找到老人的时候，一位路过的热心市民发现老人神情茫然，独自坐在路边的椅子上，判断老人是迷路走失，不仅没有离开，还一直贴心守在老人身旁，给老人递上矿泉水，耐心安抚老人紧张的情绪。
9: 但是我想想，半夜找了一圈没找见，
8: 你下次该报就报啊！但咱报了之后，咱今天不是速度挺好的吗？
9: 对。报警完了，
8: 从您报警到现在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吧。
4: 第二天，老人的儿子特意制作锦旗，专程来到派出所送到民警手中。
7: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家中高龄老人尽量避免独自外出，家属一定要多加看护，可以在老人身上放置写有姓名、家属电话、家庭住址的联系卡片，或佩戴防走失手环，一旦老人不慎走失，能够帮助警方快速寻人，保障老人出行安全。
4: 北京台报道。
2: 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市卫生健康委负责人值守接听12345热线，
3: 针对就医流程、医务人员管理、服务态度等热点，回答市民提问。
10: 喂，你好，我是北京市卫健委刘俊彩，欢迎您来电。
11: 市民来电反映，自己带88岁的奶奶去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看病，感觉就诊流程不友好。
12: 我奶奶她不太能长时间的站着，然后也不太方便上下楼。那我说实话，我觉得不太友好，就是对老年人
10: 啊，受制一些这个建设年代早，这个整个的空间有局限啊，并不能把所有的啊，比如说硬件的设施改造啊，有的啊有可能有困难。这个事儿呢，我们马上安排市中药管理局跟进啊。
11: 市民赵先生反映，自己在友谊医院西院区做透析，室内的温度高达30多度，闷热难耐。
6: 他们工程队过来测，室内温度就31，而且我透析我透不下来，

0: 这个服务的这么一个问题。
1: 市民王先生反映，自己是糖尿病患者，每次到医院拿药都有时间限制。听说怀柔医院开通了互联网诊疗服务，
2: 就想知道那个具体的有哪些流程，我需要准备些什么？
3: 进入他们相关医院的那个小程序啊，登录互联网诊疗的互联网医院就能进入啊，相关的一些程序进行诊断，会安排怀柔医院的人员啊和这个诉求人啊王先生啊进行对接。
1: 一至六月，12345热线给市卫生健康委派单13.81万件，占全市行业部门总诉求量的4.13%。
4: 25年，我们一年的接诊量达到3亿人次啊，所以应该是说点多面广，大家的诉求多样化，同时呢，实际上是大家的期盼啊，实际上也是非常高的。现在呢，我们16个区已经每一个区都有至少有一家三级综合医院。那我们通过我们144挂号平台，让老百姓呢能够通过线上的挂号啊、退号啊、线上的这种缴费啊等等。这些年来呢，我们也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建立一些机制，来保障让老百姓在看病就医的过程能够有更多的获得感。
1: 北京台报道。
5: 市民赵先生反映，友谊医院西城院区的透析室室温高达30多度，患者治疗时闷热难耐。
6: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王宇现场办公，为透析室降温。
1: 8月6号，北京高温黄色预警中，最高气温高达35到36摄氏度。下午2点半，记者走进友谊医院西城院区透析室，闷热感扑面而来。只见偌大的病室内，90多张透析床一字排开，每张床上都有患者在接受治疗。为了凉快些，有的患者把病号服的裤腿挽了起来，也有的用手持小风扇扇着风，度过漫长的治疗时光。
7: 如果说待着受不了，在这待一会儿他都受不了，甭说待一下午了，就半个小时。半小时，你要说不热，我们就都不热。
1: 医护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北京市单体规模最大的透析室，面积有300多平方米，每日可服务患者170名。记者看到，病室内的冷风扇、落地扇都在持续工作，房间也配备有空调，但温度计显示室内仍高达30摄氏度。
8: 玻璃还是比较大。
1: 下午5点40分，市卫健委副主任王宇在患者们完成治疗后来到透析室。虽说已临近傍晚，房间也空了下来，但闷热感依旧在持续。
9: 玻璃大呢，冬天会好一点。
8: 这有
9: 它有两个主要区域。
8: 刚才那个患者是他的位置在哪儿？
9: 患者位置在北侧，
8: 在这边，
10: 在贴近那个窗户这区。
1: 王宇主任首先注意到的就是病室北侧整面的玻璃窗。虽说这让房间通透性良好，但也让室外汹涌的热潮长驱直入。
8: 没患者了，抓紧时间把窗帘装上，力争咱们的这次动作呢，或者说解决问题的这个各种的措施啊，对患者影响越小越好。
1: 记者了解到，目前友谊医院西城院区透析室的现状与不断增长的治疗需求有关。
11: 当时建设初期的时候，使用初期的时候只有56张透析的机位和床位，那么随着患者需求量的不断增加，现在我们已经增加到了90张的机位。随着仪器设备和患者人数的增加，我们室内部分区域的温度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高。
1: 加装窗帘先遮住室外强光，但后续加大空调制冷则更为重要。
9: 我们增加了8个那个空调风机盘管。
11: 风机盘管，
8: 就这些出风口呗。
9: 对，要改造一下，我们利用窗口期36个小时，周末就把它改造完。
1: 当天晚上，医院的工作人员为透析室紧急安装了隔热窗帘，8组空调、风机盘管也连夜安装到位。
8: 我们把二维码贴在老百姓显而易见能看的地方，他发现了什么问题，随时一拍，进入这个二维码之后就可以给医院提出来，那医院就更快速的给他反馈，然后来推动解决。我觉得，总之，我们是希望医患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北京台报道。
6: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家庭应急包新国标。
5: 近期网络上出现了很多关于应急包的科普，应急包里到底放哪些东西呢？新版家用防灾应急包国家标准落地了，进一步完善居家抗灾储备。

0: 提升居民自救意识。
1: 今天啊，大家一个比较关心的话题就是应急包。2008年之后，汶川大地震之后，那么社会政府对应急包更加关注了。国家为了进一步规范应急包的这个集成，在2025年，那么我们出台了家庭防灾应急包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常说的3670 T， 就是我们中国汉字推荐的推的首字母。
2: 这份国家标准为普通百姓选配应急包提供重要参考。专家结合一线经验提示，一套实用的应急包有三类物资必不可少。
1: 有三大类的物品应急包里面是不能少的。那么第一类，我们就常说的就是维系生命所需要的物品。我们知道生命生存的条件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个是空气，第二个是水，第三个是食品。
2: 生存物资优先选择保质期长的瓶装水、压缩饼干、口哨、手电、保温毯，用于求救避险，绷带、三角巾、碘伏承担现场急救。针对洪水风险，专家还建议增加两样特殊装备。
1: 江河湖海边上的这些公民们，我们可以增加一条以漂浮的那种绳索，因为如果说有洪水来了来不及躲的时候，它可以作为我可以和固定物绑扎在一起，免得被洪水冲走了。另外可以增加一些雨具，因为身上浇湿之后体温会消耗很快，那么如果有雨衣的话，身体不被淋湿了，那么保暖性能伤的耐受度就会很高。
2: 应急包不是统一模板，要结合自家居住环境因地制宜配置，并且要定期更换过期食品药品。自救是防灾减灾的关键，备好物资，危难时刻既能保护自己，也能够帮助身边他人。
1: 应急包这个配备也是社会文明进步发展的一个结果，以前我们可能根本考虑不到这些问题，那么现在人们说生命更可贵，自救是很关键的一个环节。如果这个环节上你应该有的能力，应该发挥的作用你没发挥出来，那么你可能就失去了一次救助生命的机会。
2: 按需筹备家庭应急物资，完善居家抗灾储备，全面提升突发情况下的自救能力，正逐步成为城市公共安全防护体系的重要补充。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消防握手。
0: 北京市消防救援系统创新推行一对一握手机制，聚焦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残疾人托养机构等重点民生场所，落实台账共建、结对帮扶、联合演练、信息互通、协同处置等常态化举措。
3: 目前呢，北京消防已经完成了全市1702家重点民生场所的握手结对。
4: 入汛以来，各辖区消防站与属地养老机构逐一绑定，消防员实地踏勘院区排水走向、低洼点位、墙体渗漏区和老化线路，逐院登记老人身体状况、楼层分布及疏散通道信息，为每家机构建立专属安全台账。近日，记者跟随西城区消防员来到广外医院，
5: 是目前我们单位地下一层的一个临街的最低点，怕道路上产生严重积水之后出现朝我们医院倒灌的情况发生。我们一旦接到通知，就会用防汛沙袋和咱们那个防汛薄膜将那个出口进行封死。
4: 广外医院东侧紧邻3亿东里居民区，防汛阶段需要密切监测居民区地面径流对医院地势的冲击。另外，整个建筑呈现北高南低的地势特点，根据预案部署，医院将主楼地下一层作为核心防汛重点部位。
6: 重点的一个是门诊是在一楼，一个是我们这个住院部这块还有地下室，所以也是我们汛期重点要关注的。
5: 这是我们医院的那个康复大厅，然后汛期我们一旦接到通知，所有人员不让前往地下一层，地下一层属于封闭状态。红色预警之后，我们一楼的患者是全部转移到2至3楼，我们有相关的预案。
7: 重点对防汛物资和可能存在的积水点位的预案进行了进一步的优化。针对医院这种民生机构，我们行政支队除了一对一的握手机制，还有之前的消防副院长机制，两种机制共同推进，相当于上了一个双保险。
4: 随后，记者跟随消防员又来到辖区一家养老机构，针对今夏实施的防汛预案开展回头看。
8: 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个风险点。当北京市发布预警的时候，每一个点的话铺设都保证在80公分以上。
9: 针对单位不同，制定不同的防汛预案，第一时间帮助机构协同做好人员转移、积水处置。大雨过后还会进行回访，对救援预案再次进行查漏补缺。
4: 汛期前夕，西城消防共排查出6类179处防汛风险点，并与辖区内养老、医疗、学校等137家社汛民生机构完成握手结对，同步建立信息前置机制，

0: 每日更新风险与人员数据。握手结对机制正是总结近年救援实战经验，针对强降雨中老人转移联动不畅的困难，彻底打通消防与养老机构协同处置的堵点。北京台报道。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自今年9月20号起施行。
2: 这是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第三次修订，共20条，主要有以下内容。
3: 根据新版条例，提取公积金的场景增加到9种，新增可用于自住住房装修、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租房提取方面，取消了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扩大缴存覆盖面，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缴存，尊重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考虑到群体实际情况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授权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制定细则。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方面，职工申请提取公积金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实现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进一步强化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建立信用记录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强化信用约束。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公积金、获得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公积金在可用于购买国债基础上，新增可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券、提高增值收益存入专户，作为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整体来看，新修订的条例顺应了存量时代住房需求从增量向存量维护延伸的趋势，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1: 我们继续特别关注正在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
2: 现场多款全新人形机器人集中亮相，打破了大众对机器人的固有印象。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解锁机器人的多重隐藏技能。
4: 在展会现场呢，我们找到了目前全世界这个上下身自由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那我们可以跟它来有一个互动的体验，比如说我们现在跟它打个招呼，它还会哪些技能？
5: 随便看了，比如说它可以跟你有一些就人碰拳、握手。
4: 握手，它会来找我。而且手的这个握感，是有的，是有的，它有这个捏力的这个感觉。
6: 还有这个隐藏模式，你抓拳，
4: 抓拳，
6: 然后挥两下。等一下，准备，3、2，剪刀石头布。
4: 哈哈，我赢了。隐藏功能是吧？
5: 就是基于不同的手势有个识别。
4: 大家到现场也可以来体验。
7: 记者互动体验的这款人形机器人格外吸睛，它是目前全球上下身自由度最高的人形机器人，全身拥有117个自由度，极致的灵活度让它的动作高度拟人，颠覆了传统机器人的僵硬质感。
5: 我们可以把直接人的自然的动作，你看它的脖子、它的这种肩膀，
4: 它会有一个歪头的动作。
5: 对，因为人的这个操作桌面的整体动作都是很自然的一些下意识的躯干的移动。所以我们可以无缝的使用人类的数据去训练这些模型和技能。
7: 乒乓球对战非常考验机器人的反应速度、轨迹预判和全身协调能力，也是人工智能动态控制领域的一大难题。
4: 他也会去那个机器人运动会是吧？
5: 是。
4: 冲击冠军，你们有没有这个目标？
5: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这个期望的。
4: 那我们也跟这个未来可能是机器人运动会上这个冠军选手，我们有一个对打体验一下啊。我直接发球就可以是吧？
5: 我们记录里面最多有来回100拍以上。其实他的球技也非常好，他不是互相喂球的那种，就是可能有时候他会进入拉锯战。
7: 看完热血的人机对战，再来体验一组暖心的智能服务场景。
4: 我面前这台人形机器人呢，已经在工业呀、服务等行业当中的真实场景实际应用了。那我们在现场呢，可以体验一个由机器人来给我送水瓶的一个过程。别看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这个抓取过程，但是呢，我们可以在其中给这个机器人设置一些障碍，比如说现在机械手臂，我们看到它缓缓地朝这个水瓶过来了，我就可以来挪动这个水瓶的位置。这个机械手臂呢，就是跟随我挪动的位置，它来找寻我这个水瓶。
8: 那我们这颗

0: 芯片是一个大小脑融合的芯片，那既有感知的部分，也有运动控制思考的部分，所以呢，我们这颗芯片能够驱动机器人大规模的走向部署态，
1: 能够给具身智能企业以非常易用的开发体验，能够把大量的软硬件高可靠性的这么一个能力给到大家。
2: 北京市机器人产业总体处于国内第一梯队，特别是在新兴的人形机器人领域处于国内领先阵营，整机企业超40家，全国占比超20%，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营业收入从2023年的150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85%。
3: 我们会同天津、河北相关部门实施的京津冀人形机器人产业协进工程，已经完整布局了全部14种关键零部件总成和所有卡模子芯片。这次机器人大会参展的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的天宫机器人里边就搭载了超过80%的国产芯片和90%以上的国产零部件。
2: 北京台报道。
4: 2026年中国科技馆筑梦星球嘉年华暨夏令营活动近日在国家速滑馆拉开帷幕。
5: 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青少年围绕建设模拟外星科考站这一核心任务，开启了为期6天的沉浸式夏令营研学之旅。

0: 2026年中国科技馆筑梦星球嘉年华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热情欢迎着来自全国各地的200多名青少年。精彩的环球飞车表演更是从1辆扩大到4辆，摩托车在球形铁笼内壁上高速转圈，现场同学们大呼过瘾。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一系列的表演和实验都是为了启迪同学们的科学思维能力，从人形机器人的复杂运动 AI 控制，到环球飞车表演的惯性理论，再到趣味科学运动会建设外星科考站里的每一项体验项目，都是在鼓励青少年们多多参与，鼓励大家在玩中思考。
1: 反应能力就是个棒子掉下来的时候，你得及时抓住它，这挑战是这个能力。
2: 认识吗？
3: 香菜，
2: 谁哪个是香菜？
3: 青菜，
2: 青菜，下边。生菜，
4: 非常的这个惊喜啊！因为现在太空上也能种植物了，说明人类它并不只能在地球上生活，它可以搬到外太空生活。但是看到这些植物，因为它是发源于我们地球上的嘛，我还是意识到我们还是要保护生态。
5: 主要以14岁这个左右，其实从6年级到高2都会有些相应的涉猎，但是每个孩子的这种认知能力和这种知识储备也许都不一样，但是在这种训练营里，大家其实已经不再过多的依靠这种知识的多寡，更多的是思维和方法的训练。未来我们也进一步打开这个专家的这种平台的这种优势，能够让更多的科学家工程师加入到我们来，管校结合一起，为孩子们提供越来越多的这种高质量的科学教育的资源。
0: 北京台报道。
6: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7: 来，宝贝。
6: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8: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6: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9: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漫渡漂流。
10: 北京密云全新文旅项目白河漫渡漂流昨天正式运营，打造夏日亲水、近郊休闲新体验。

0: 炎炎夏日，来一场凉爽的水上漂流，是不是非常快乐呢？那如果一路上还有各种 NPC 和你互动，是不是更加快乐呢？
1: 依托自然河道资源，白河漫渡漂流扎根白河公园核心生态片区，以东至北村河段为漂流起点，全程3.9公里，水质纯净，环境宜人，随手一拍都是治愈系山水大片。
2: 这种漫渡的体验，我觉得非常适合微度假。一边划着水，一边看着两岸的这个青山绿水，非常的治愈，也非常的轻松。
1: 相较于传统的水上漂流项目，沉浸式 NPC 的人文剧情演绎可以说是白河漫渡漂流最具特色的亮点之一。游客泛舟河道逐水而行的同时，不仅能感受白河沿岸的绝美风光，还能沿途邂逅各种 NPC 互动演绎，既实现了自然游玩与文化体验的双向融合，又丰富了夏日出游的层次感与体验感，打造出独属于密云的人文亲水文旅特色。
3: 漂流体验感特别好，既好玩又不是很刺激，孩子玩也很安全很放心。
4: 我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我觉得我们这儿开了一个离我们家这么近的漂流，我特别的开心。
1: 为打造北京近郊的优质文旅场景，白河漫渡漂流配套体系成熟完善，既有专属停车场、接驳摆渡车、休憩驿站等一站式便民设施，还有完善的安全应急保障措施，守护游客游玩安全。
5: 白河漫渡呢，漂流始终坚持这个生态优先、惠民便民的这个原则，在后续呢，我们根据运营也会持续的升级这个产品。
1: 北京台报道。
6: 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航天局18号发布了由月球勘测轨道飞行器拍摄的最新图像。
7: 图像显示，本月初一枚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火箭残骸撞击月球表面后留下的陨石坑。
8: 这些图像拍摄于8月11号到12号。图像显示，这枚猎鹰九火箭残骸5号撞击月球后，在月面形成了一个直径约18米、深度不到3米的陨石坑。科学家根据陨石坑投射的阴影长度确定了其尺寸。美国航天局表示，从不同拍摄角度获取的图像呈现出陨石坑周围不同的地貌特征。较暗的条纹由月球表面尘土和岩石构成，这些物质长期受到太阳风、银河宇宙射线和微陨石撞击的作用而发生改变，撞击时将它们从地下约0.4米处抛射出来。而紧贴陨石坑边缘的较亮条纹则是从更深地下挖掘出的新鲜物质。这批图像的拍摄是多家航天机构协作的成果。美国航天局近地天体研究中心先确定撞击位置，将坐标信息提供给韩国探路者月球轨道器团队。韩国团队随后帮助他们优化了成像计划，最终成功捕捉到了这批珍贵的陨石坑图像。
7: 昨天是中国医师节，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去年底，全国执业医师529万人。去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超过106亿人次，我国居民主要的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的前列。
6: 好了，今天节目播送完了，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大家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明天我们再见。
7: 再见。
9: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0: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1: 狗粮。
9: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0: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
12: 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3: 晚上更难受，
10: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
12: 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10: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12: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5: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先戴着试看看怎么样啊，看远看近，配完这眼镜一看， 哎，真是眼前一亮。
11: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7: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8: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19: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17: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20: 我们的小米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21: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22: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7: 每周六，转在北京。
23: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24: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7: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25: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量产是如何找到可靠供应商？
26: 供应商出问题了，客户退了3000个的订单。
27: 钙的矿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采购量，所以我们在供应商面前没有话语权。
28: 我觉得你现在规模非常重要。
29: 生产100万台的时候，你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28: 规模效应下是有一个拐点，
30: 有些路必须走，
31: 必须走，
30: 少走一步都不成，
31: 都不行。
25: 新型可降解材料推向市场，价格过高，出路究竟在哪里？
32: 比传统材料贵50%，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3: 好产品，好技术，但没有应用。不是好技术都能换来好市场，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34: 往往困难它就是壁垒，
35: 通过我们行内的搓营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
25: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语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

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0: 你们娘姊妹慢慢喝，我先走了。你带来的酒，你做的菜，你不吃辣？
1: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知道你一直觉得我就知道吃喝玩乐，不求上进，还一天到晚的麻烦唐晶，浪费他的时间，还经常搅和你们的美食美酒之夜。现在陈君生要把我甩了。
2: 你觉得我活该吧？我自认为还没有那么恶毒。不过，我确实希望你吃完喝完酒醒之后，想一想，如何扳回这一局。今天下午你的行为很解气哦，我原来还以为你会拖着陈俊生苦苦哀求呢。要真那样的话，我还真会看不起你。
0: 气也解了，门也摔了。 走也走了，那接下来呢？我拿什么扳回这一局？我连起码的自尊都没有。这一场赌局，陈俊生拉我进来的，本钱是他给的，现在他要把我踢出局，我拿什么留在赌桌上？
2: 天底下能挣钱的又不止他陈俊生一个人，他能养得起你，我唐晶也能养得起你，
0: 那我怎么面对平儿？ 我能给平儿什么样的生活？我告诉你，平儿现在还安慰我，她说妈妈，爸爸说了，离了婚以后，我们还是会像以前一样在一起吃饭、一起玩的，不会像人家说的谁也不理谁了。我怎么能跟他说你爸是在骗你，他是在让你放松警惕，这样你就不会发现他马上就要冷落你去做别人的爸爸了。
3: 除了在这儿喝点酒，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做。陈俊生就是要给你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你以为的今生今世的避风港，只有你自己才是自己最后的庇护所。再破败、再简陋，也好过寄人篱下。
4: 说起来很土，但是永远还是这句话：天无绝人之路。既然早晚都要重新开始，就该从眼下开始争分夺秒。你不要拿那套所谓的成功人士的一块话来激励我。我朋友圈看多了，什么七十岁开始种橙子，六十岁东山再起，那是因为他们做成功了，你才看见的。可是更多的人，他无论从几岁开始，他从来都没有成功过，最后还是一事无成啊，还不是得骂骂咧咧的老死病死吗？
2: 我没有说想让你成为什么成功人士，只要你从现在开始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就行。
4: 我三十多了，你让我现在去摆摊卖早点，还是去当营业员？你钱挣多了，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没生过孩子，你没养过孩子，你根本不知道生孩子养孩子比你们在办公室坐着要操劳一万倍。
2: 我懂，我懂的。我同事里面有很多单亲妈妈。
4: 要不我约他们跟你聊聊？我不要，他们当然会说他们的生活很有意义，能聊永远用不完。当着别人的面，他们怎么可能承认自己已经体力不支、疾病缠身？就像你，你肯定跟人家说你很享受你的单身生活，你不舍得结婚，你肯定不会承认你因为有感情洁癖，你受不了他跟其他女人的一次劈腿啊！
3: 罗子君，你给我听着，不是我吓你，如果你要是继续这种状态下去，连你的儿子他都可以想办法要走。你们慢慢喝，我先走了。

0: 欢迎光临，韩哥。
1: 老卓，
2: 哎，
1: 啥样子？
2: 哎，两个小菜，一壶酒。
3: 哦。
4: 哟，心情不好啊？哦，闺蜜有难，唐晶去帮帮人家也正常啊。
5: 这你都知道？
4: 哟，我这是什么地方？你们公司的大食堂。今天凡是你们公司来这儿的人，没不说这事儿的。我不想知道。他非得逼着我知道，尤其是你的事儿，是吧？我更得知道。
1: 老卓，
4: 嗯，
1: 你应该了解我，这种事情我平时不要说管，就是听都懒得听。但是我看在她是唐晶闺蜜的份上，我真诚的为她着想，去帮她分析一下利弊。她不仅不谢谢我，还当着唐晶的面给我脸色看。
4: 你是让陈俊生他老婆给赶出来了？
1: 我是多一分钟都不想在那儿待。
4: 你乐个得的。
1: 是啊，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生这气。
4: 我知道，贱呗。
1: 没错，贱骨头。

0: 有空吗？我有事儿找你帮忙。
1: OK， 拜。
2: 我个人接受你刚才提出那些建议，而且我也了解你的办事风格。虽然是很贵，但是结果呢，也是会让我们愿意买单的。
1: 我唯一的要求是，这是跟着我个人走的项目。
3: 不管我带着项目落后哪家公司，你们不可以有异议。
2: 没问题，只要是你做，我不管是哪家公司，你就是品牌。但是
1: 什么？
2: 你知道我们现在还在跟 BT 的谈。
1: 你是说唐晶？
2: 是啊。哎，你们是不是应该先沟通一下？你和他之间，我们早晚得做一个选择。
3: 沟通什么？
1: 交情是交情，生意是生意。他不知道我来找过你，你最好也不要透露给他。
2: 那万一会不会？
1: 他知道我的做法。各位其主，我能抢走他的单，说明他还有疏漏。他要是能抢走我的单呢，我也会为他喝彩。
3: 你们这也算是带有实验性质的恋人关系了。
1: 恋人关系一般都不会长久。你觉得哪种关系可以维持得更长久一点呢？师生关系、朋友关系，还是精神关系？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哪种关系，如果想要跟谁共度后半生，都得是一个能够激励自己、新鲜自己的人，对吧？我还要见一个朋友。先走了，等你好消息。
2: 拜拜。

0: 一个人来这儿吃早饭？对啊。为什么？我有的是时间，而且，我们既然能跑去一个特别远的地方吃晚餐，那么为什么不能来一个不是很远的地方吃早餐呢？
1: 中午有空吗？
0: 干嘛？要请我吃午饭？
1: 帮我送午饭回家。
0: 不去。送个外卖，很有可能被他骂，我犯得着吗？
2: 我要叫外卖，我自己打电话就好了。我犯得着专门过来找你，劳您大驾吗？
0: 除了送外卖，我跟他还能干嘛？
1: 帮我好好劝劝他。
0: 我能说的话都说了，能想到的办法都想了，都没用。我跟他连话都没办法说，还劝？只怕是我不劝他，他也就绝个食。我要劝了，他连水都不喝。奉劝你。
2: 请心理医生吧，只有专业人士按时收费，才能忍受的。
1: 你的业绩可比心理医生好啊！用三年时间，把一个三次自杀未遂的大龄女青年培养成为业界精英，到现在，BNT的所有人都会在入职的时候听说到你这个故事。
2: 那可是三年啊！我跟他别说三年，三分钟的话。
1: 如果你要是能搞定他。 那我就可以相信未来没有你搞不定的任何事。
0: 别跟我来这一套，完全没有。
1: 算了，其实子君出事的这段时间也够麻烦你的了。可是谁让你这段时间正好休假，而我又忙到疯了，我自己会去搞定他。我一会儿约了卡曼的 Adam。
2: 哎，等，他就住在附近，你不知道。既然来了，就约他见一面。好，那你去吧，小戴。
3: 这是跟着我个人走的，不管我带着项目落户哪家公司，你都可以。
4: 没问题。

0: 是你做，我不管是哪家公司，你就是品牌。
1: 罗子君，我是贺涵。我知道你在里面，你开门。我有唐晶的钥匙，如果不开门，我自己开门进去了。

0: 如果这里正好有你特别想吃的东西，你可以吃两口。如果没有呢，请你告诉我，我把它带走，给需要的人，省得放在这儿扔掉坏掉。
1: 我不吃，全拿走。

0: 紫外线可以治疗抑郁症。如果你可以试着到太阳下去跑一圈，跑到力竭，其实你会发现，有些事情其实并没有你想的那么灰暗。你打算这么又脏又臭的在唐晶家待到什么时候？唐晶是你最后的退路。如果有一天她也嫌弃你了，你会比现在悲惨100倍。虽然我是个男人，没有经历过你现在的经历，但是我看到过很多跟你相似的情况。
1: 麻烦你不要再说下去了，你那些心灵鸡汤，唐宁跟我说了好几天，我不想听了。
0: 是，其实我并不在乎你怎么想、怎么感受，也不在乎你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但是我在乎唐晶。所以我看到你把他这儿搞得乌烟瘴气，看到你一会儿哭到死，一会儿喝到吐，尤其是折腾的他在工作之外还要操这么大一份心，我才决定来管你一下。
1: 我认识唐晶的时候还没有你。还有啊，你既然这么在乎唐晶，干嘛跟别的女人搞一夜情？
0: 我没有。既然没有确凿证据，你们就不可以拿这种拼凑起来的信息来做结论。而且为了这件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已经解释忏悔了一年，这还是不在乎吗？我犯不着跟你讨论这些。假如你也在乎唐晶，或者你有一点感激他对你做的这些忍让包容，你至少应该表现出一点点的好转。没有人天生应该伺候你，唐晶不是，陈俊生也不是。如果你这么想，那么你活该孤苦伶仃。你现在起来，去洗澡，我去给你放水。
1: 哎，我不要洗澡。
0: 洗完澡化个淡妆，换上好看一点的衣服，实在没有，穿唐晶的。

0: 干嘛？
1: 我带你出去。
0: 我不出去。
1: 我带你去看看，你以为你最熟悉的你的老公陈俊生的工作生活。看完之后，你回到这儿，你就会发现，这场离婚不是天灾，而是人祸。你就会明白你究竟错在哪里，输在哪里，知错才能改。
0: 我不要。
1: 你还可以看到他身边的女人们。不要以为
2: 围绕他的都是公司前台那些年轻貌美的花瓶。
1: 花瓶没有攻击性，生龙活虎才最危险。

我现在带你去趟 BNT， 虽然跟陈俊生供职的陈兴是两家公司，但是工作内容和人际关系是差不多的。你之前说在外企工作过，但是现在的外企肯巴跟以前有很大不一样。以前是男人很多，现在女人漂亮而且高学历的女人也很多。如果只是输了一场你以为胜券在握的比赛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连输在哪里都不清楚，那么接下来的几十年你恐怕要一输到底了。所以请记住，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快进来。你是怎么做到的？
1: 你先带他参观参观吧。虽然现在才开始了解陈继生的工作环境，我一时已晚，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我就不进去了，免得碰到以前的同事，还得假惺惺的相互问候。
0: 这面这一排带玻璃的、带窗户的，这些办公室都是属于我们的咨询顾问的办公室。我的办公室，我们分不同的小组，根据不同的行业会有细分。比如说，有专门针对工业的、针对医药行业的、针对银行的，还有电子行业的，分得非常细化。这几间是我们的后台部门。财务啊，人力啊，法务啊，都在这里。IT 部门。再往前，前面这一大片人很多的，是我们的信息管理部门，也叫数据部门。他们负责收集所有的市场数据、公司内部数据，还有第三方数据，要进行整理和收集。玲玲就在这个部门。我们在这里这样看他们，会不会影响他们工作？
2: 不会。
0: 看大家都在埋头苦干，只要你不大喊大叫，没人会注意到你。你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大家会当你是空气。
2: 完全没有想到，现在外资公司的工作节奏这么快，走路都要小跑的。可是这样当机器人有什么意思？还有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家庭孩子？有没有时间见朋友？
1: 但你不了解事情真相的时候，先不要急着下结论。
0: 哎，既然来了，咱们就一块吃晚饭吧。已经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
1: 刚才我已经订好地方了。
2: 我不去了，你们吃吧。
1: 你就不想了解这些人下班之后，陈俊生下班之后回家之前都去了哪儿吗？

0: 贺先生来了，老规矩是吗？
1: 对，老规矩。

0: 如果真要想喝酒呢，就先吃点东西。
1: 来来来，先把肚子填饱了，填饱了肚子再喝酒。我都快被你逼成执行干妈了，倒酒。
0: 陈女生天天加班到半夜，很多时候并不在公司，而是在这里。
1: 陈女生从来不喝酒，
0: 她不一定是来喝酒的。这儿也是公司生活的一部分，社交的目的更强，也可以在这儿更放松的跟同事、客户谈一谈对项目的看法。
1: 我们 BNT
2: 的人都喜欢到这儿来，所以你可以在这儿看到白天那些发条人，有可能晚上换了一个唇膏的颜色，换了一副耳环，就完全会变成另外一个人。
1: 夏夏，好久不见了。你好。那个女孩是不是我在公司里碰到那个戴眼镜的姑娘？
2: 好眼力。
1: 嗯。
2: 你说陈俊生经常来酒吧，那个。
0: 你是说林玲，他们那个级别的人不太会来，除非有人叫上他们。
2: 毕竟他们跟顾问还不能平起平坐。但是什么？
0: 我们先喝酒，等一下再说明。

0: 这里比早上公司里的场景迷人多了，一张一弛之间方显了这些人的生动和流光溢彩。这些女人们即使长得不那么好看，但是她们的样子自信、狡黠、充实、活跃、野心，这些词语单个或者几个都不足以形容这种发散出来的生机勃勃。
1: And I'm left here now wondering just how could this seem so.
2: 干嘛？
3: 一对方修是中学生的行为，成年人都会选择少喝一点。一来是免得醉了麻烦别人，二来是明天还有很多事情等着要做。
2: 三来是贺老师这瓶酒价格不菲，用来买醉太奢侈了。
3: 没错。走了，回公司。
2: 走，干嘛又回公司啊？

0: 看到了吧？现在的公司每天晚上都会有很多人加班，所以陈俊生跟你说他加班的晚上，也许真的在公司加班。
1: 去我办公室坐会儿吧。坐。
0: 你就坐在这儿，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如果白天忙了一天，到了晚上堆在你眼前仍然是堆积如山的工作，这一个晚上你恐怕就没法睡觉了。而第二天一早，又将会有一大波的工作在等着你，你会是什么感受？
2: 要是在这个时候，有人愿意留下来给你帮一点忙，或者即使帮不上忙，只是留下来陪伴一下，再送来点热茶和宵夜，如果是你，你会爱上他吗？
1: 你是说

0: 陈君生跟那个女的就是这样走到一起的。
1: 看来你懂了。
0: 我出去走走。
2: 你等一下，有些话我知道现在说了不好听，但是我想我必须还是要提醒你。你先坐下。

0: 想把你的孩子留在身边的话，我奉劝你最好去找一个好的律师，先下手为强。至于财产，尽量让陈俊生净身出户，可以做得到的。去掉感情因素，就把这离婚当成一个 case， 你必须为此做一些准备，以求的损失降到最小，让陈俊生赔钱，越多越好。你这么多年的青春岁月值多少钱，就在此一算计了。 不要情绪化，也不要脸皮薄，锱铢必较，否则你搁不了多久，就会后悔莫及。
1: 谢谢，我陪你一起吧。不用了，我回到家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0: 你不是说不肯帮我这个忙吗？不是说打死都不帮我点花骡子君吗？为什么又改主意了？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没有。你挖了我的客户。你能有点想象力吗？啊？你不是说如果我连这个骡子君都能搞定的话，就没有我拯救不了的灵魂吗？所以我就忍不住要试一下。
1: 管为了什么？谢谢你。有你在，真的不知道算不算是件好事。每当我有什么事情做不好的时候，我就会想，反正还有何涵在。我知道你就算嘴上100个拒绝我，到头来还是会帮我，而且会帮我做得很好。可是因此，我自己就不努力了。
0: 你这还叫个努力啊？你是对自己的要求过高了。希望自己样样工作都能做得最好、最公正。希望自己身边朋友的事情也都能处理好。希望自己每一分钟都能很努力。希望自己永远心里充满，即便是别人评价你，也都希望评价是积极向上、如沐春风。而我帮你做这些事情，恰恰是希望你以后不要这么累。没办法。
1: 性格所致，要改太难了。可能到某一天醍醐灌顶了，就什么都放开了，但不是现在。

0: 吃点什么？
1: 有什么？
0: 快的慢的？
1: 快的。
0: 面。
1: 那就要面。
0: 好。拉面一碗。
2: 哎。
1: 那个陈俊生是经常来这儿的吗？
0: 你认识他？
1: 我是他太太。

0: 明天早上，全公司就会传说，贺先生深夜回营，与唐小姐私会于办公室。无所谓啊。你担心什么？没有啊，反正我早就习惯被你那些脑残粉抛白眼了。还好我在公司位高权重，要我是个新人，那真的早就被他们踩踏成二维码了。你笑什么？ 你天天刷他们朋友圈，很有成就感是不是？听说贺先生喜欢夜跑，他们也一个个晚上8点，浓妆艳抹，披头散发，满身荧光闪亮的跑步出门。哎，你没有偶遇过他们啊？没觉得瘆得慌？是有点儿。又听说贺先生去海边浮潜了，然后下个周末呢，就会有一张张从三亚发过来的比基尼照片。
1: 露着中年不见阳光的雪白的嫩肉，比划一个“咦”，说又要下水了。谭晶，
0: 你真的太损了。你是想说薇薇安吧？你不是说你已经把她拉黑了吗？你不是说你不会吃她的醋吗？我想表达的是，这种女人为达目的，真是不择手段啊。年纪大了。
1: 做人一点没长进。你还在意薇薇？你说没事了，过去了，不追究了，都是假的。或者换句话说，我在你这儿的案底还没有消，是吗？一年前，她深夜在你家，躺在你的床上自拍，发送给全世界。
0: 说他第一次留宿男友家，全公司甚至这栋楼上上下下的人都看到了，连平时见面根本不跟我打招呼的人都好事的发来慰问。然后在这之后的一年里，他发的朋友圈10条有8条都在向你献媚。你叫我怎么过去了？不追究了。他说
1: 什么发表什么，那是他的事情。
0: 我根本就没有搭理过他，这不就已经说明问题了吗？况且我说了多少遍，那天晚上我根本就不在家，我去跟朋友喝酒了。是，喝酒的时候他也在，后来我喝多了，朋友把我送回家。我根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躺在了我的床上，什么时候拍了照片，又什么时候发了出去。我也是第二天早上起来醒了以后，看到朋友圈有100多条留言，我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还忘了告诉你。
1: Vivian
0: 一直对我很友好，经常企图跟我聊起你。你辞职之后，他还特意的向我倾诉了一下他的伤心，说等你落定了公司，他也会跟过去。不管我去哪里，他都不想跟去。以后我所到之处，有我没他，有他没我，这样你满意了吧？谭宁。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说是假的也好，你不相信也好，它已经就在那儿了。我们究竟要花费多大的耐心，要花费多大的力气，才能跨越过去，让我们彼此走进一步？我已经为了这样一个没有犯过的错误，竭尽所能了。你以为我为什么要大动干戈的换这个房子，买这个家？ 就是因为那张照片，我不想你以后每次去我家，都想你那张照片。

0: 对不起。
1: 还想去吃点宵夜吗？
2: 去老卓那。
1: 好啊。
3: 要是我没认错的话，这应该是我的上一任，贺涵贺先生。
0: 新来的合伙人罗平。
3: 你好。
4: 看起来比我差远了。
3: 贺先生，你原来在 BNT 可以一手遮天，这我不管。但现在既然走了，就请你连人带魂走得干干净净，不要再影响我们了，尤其是唐晶。而且我还知道，唐晶对我的不尊重，就是因为有你在他背后一直替着撑腰似的。
0: 你什么意思？
4: 安妮，你先去打点声。尊重。尊重是要靠自己挣来的。就你这副患得患失的德行，还想来宾提谈尊重，我看恐怕有点难。
3: 贺涵，你给我听着啊！我不管你和唐晶谈恋爱分分合合也好，还是和 Vivian 一夜情也好，在工作上他们是我的下属，就要遵循我的原则。如果你老是这么阴魂不散的话，我警告你，我会举 BNT 之力抢走你的星级客户。
5: 你怎么打人啊？
4: 知道为什么打你？知道为什么打你？因为你说错话了。你凭什么说我跟薇薇一夜情？啊？而且我告诉你，反正我已经不在 BNT 了，所以我打你就无关公事，而是私人之间的事情。所以我以后只要手痒，我想怎么打就怎么打，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记住了吗？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感染疾病科的专家为什么会关注肠道菌群？
2: 有害的菌多了之后呀，可能会合成一些有害的物质，通过我们损伤的肠道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1: 养好肠道菌群居然可以辅助控糖，
3: 外婆不用这个益生菌合剂，与此同时她这个降糖药还是在继续，结果一个月之后她的这个血糖都是6.6左右了。
1: 如何养好肠道菌群？8月20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0: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
1: 客户推了3000个的订单。
0: 新型可降解材料，
2: 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 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

0: 得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1: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肥。

0: 飞境界
1: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2: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3: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1: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4: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性你就要去争取。
6: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1: 每周六转在北京，
7: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8: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1: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9: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0: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11: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1: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11: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笑什
1: 么？然后我在想，他明天去公司，鼻青脸肿的那个狼狈的像，总不能跟别人说是因为嘴贱被你打的吧？
0: 那你还笑得出来？他可是你的上司，你真的不担心未来在BNT的日子生不如死？
1: 哎，是啊，你还真是为我着想。
0: 那你是觉得我不该打他？
1: 打得好。但这样一来呢，是要逼我做他的上司才能赶他出去。
0: 放心吧，不敢欺负你的，他欺负你我还早。
1: 谢谢。
2: 哎，
3: 是陈俊生的老婆呀，长得还蛮好看的。你说他老婆长得这么好看，他为什么还找小三儿啊？
4: 你八卦完了没有？干活去。

0: 来啦，太好了，
1: 我好想你啊。
2: 我本来是回去看看他，结果他醒了，我就问他你要不要一起来，他说要来。
3: 陈俊生不在家呀、啊、
2: 雅琴看到我要带他走也没说什么话，贺涵说的那些话突然让我担心会失去他。才过了这几天呀、啊、我就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小白兔罗子君要被生活逼成角斗士上战场。都怪我自己不好，过去一点后路都没有准备，才会事到临头这么狼狈。
4: 做坏事的人不会比你好过到哪儿去，你管好自己和平儿，我来收拾他。

0: 陈总，您的咖啡。
1: 哎，谢谢。艾玛，啊，你帮我把玲玲叫过来。
0: 哦，我刚才好像看见人事部的人在找玲玲谈话。
1: 人事部的人？
0: 对，他好像还哭着出去的。
1: 哦，那我知道了。
0: 嗯，好嘞。

0: 老王，玲玲的事儿什么情况？
1: 我们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说玲玲加薪的频率升职的速度比其他人都快，怀疑和你有关，所以我们需要她配合调查。
0: 谁举报的？
2: 玲玲工作做得好，这有目共睹，理所应当升职加薪嘛，这有什么好查的？
1: 你说的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我们有我们的办事流程，会有公正结论的，不必太过感情用事，这样反而对你于事无补。
0: 你们查来查去，最后查不到什么结果。
2: 玲玲的隐私被翻了一遍，她还怎么在公司工作？我现在非常公正和客观地告诉你，就这个职位，你们真找不到一个比玲玲更适合的人来做。谁举报的？
0: 老王，
2: 我在晨星工作这么多年，咱们俩同事这么多年，
1: 总之不是我们公司里的人。要查清这件事情，说简单也不简单，但说难也不难，就看是谁来查了。我们不就是干这一行的吗？
0: BNT 糖浆。

0: 你为了子君，你骂我、打我、教训我都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对玲玲用这种手段。她大专毕业，找到这份工作不容易，她比别人付出了更多，才能沉静站稳脚。你就这样把她撵走，让她失业，这不公平。谁做什么做好了都不容易，你容易吗？大学毕业一无所有，从带着老婆孩子租房子到现在。
1: 我容易吗？我一个人三十大几了，不婚不嫁没孩子，所有的精力都要花在工作上，才能在你们男人的地盘里站稳脚跟。凭什么玲玲叫特殊话呢？
2: 我不跟你争这些，你说怎么就是怎么。唐娟，你虽然不在晨星工作，但是你是有面子的。
0: 你能不能跟人事说一下，把这个信撤回去？你要是不敢的话，你就说是我的问题，让他们罚我、调查我、开除我。想得美！如果你要是离婚了，你就更不可以失业。你还要负担子君和平儿的生活费呢。你不是喜欢玲玲，嫌弃罗子君吗？那正好现在有一个机会，让玲玲也回家做家庭主妇，我看你能不能十年如一日的爱她。
3: 子君怎么会有你这种？
0: 子君有我这样的朋友是他的万幸，是你的不幸。
3: 你会教坏他的。
0: 我要真能教坏他，那还真算是件好事儿。他就不会眼睁睁的看着别的女人抢走自己的老公，破坏自己的家庭而束手无策。我告诉过你的陈君生，如果你要是对不起子君，我会跟你死磕到底。我说话算话。

0: 我本来对你是挺愧疚的，尤其是见了你之后，我觉得我这么做事情不够善良。大家都是女人，我对不起你。但是我也有孩子，我也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给他最好的教育。你有没有想过，我没有工作，我该怎么生活？
1: 我还没有去找你要个说法，你怎么还好意思找我来了？我本来不想跟你抢陈俊生的，该我的总归是我的。如果不是我的强也没有用，但是你和唐金飞让我丢了工作，那就等于逼着让陈俊生来养我了。我会配合的，而且我也很高兴有一个人一起跟我承担我的家庭。
0: 我不知道你说的事情，但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应该去谢谢唐晶。原来在人之前人畜无害的罗子君，也不是那么简简单单。你做事情也挺卑鄙的嘛。
2: 你之前不也跟我装作姐妹淘吗？我们俩谁更卑鄙？更何况，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
0: 扯平了。
2: 反正你这么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那如果我对你低三下四，你会把我老公还给我吗？我去过你们的办公室，虽然不是诚心，但是差不多。我知道，我体会过了，在那种环境下，陈俊生为什么会喜欢你。但那只是办公室，不代表你们真的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也一样感觉这么好。
0: 他也会厌烦你，你会连看都懒得看你，你们也会每天说的都是家务琐事，也会为钱的多少、孩子的教育，还有保姆的去留吵架。你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的。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俩不一样。

0: 欢迎光临。
1: 老卓呢？
2: 他今天一大早过来嘱咐了几句就走了。
1: 难得呀，老卓很少一整天都不在店里。
2: 嗯。
1: 去哪儿了？
2: 不知道干嘛去了。可汗叔叔啊？
1: 什么叔叔啊？我有他那么老吗？
2: 贺涵哥，贺涵哥，你跟老卓，你熟吗？
1: 你觉得我跟他熟吗？怎么了？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什么事儿。
3: 服务员，
4: 哎，
2: 那个，我一会儿再跟你说。
4: 看出什么来了？
1: 什么什么呀？不会吧，老卓都能当他爸了？
4: 现在的小姑娘早都不分古今中外了。
1: 看看吃什么。
4: 对了，玲玲的那些八卦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1: 今天早上我让陈星的熟人查了一下他的档案，就发现问题了。
4: 但是玲玲工作卖力确实是事实，也不完全是陈俊生的保驾护航。陈俊生一个 PM， 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1: 你又来客观公正了。我只管我要的结果是什么，然后从结果中去寻找论据。即使99%是他的勤奋努力，只有1%是因为他跟陈俊生的私交。那既然我们要的只有这1%，那么对我来说，这1%就是100%。
4: 我今天见到陈俊生了。他在我面前都快哭了，他也有他的不容易。
1: 这点我倒完全同意，我要是他，也宁可跟玲玲过日子。客户的需求至上，我只负责为我的客户解决问题、排忧解难，不掺杂任何私人感情。
4: 你已经把子君当成你的客户了，
1: 是你好不好？而且还是长期客户。
2: 我刚才还没说完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啊？
2: 我老板他到现在都没结婚，也没有女朋友啊。
1: 没听说有过，有吗？没有。
2: 那他以前有过女朋友吗？
1: 以前好像也没听说过，有吗？走。先送你回家。怎么了？
4: 我在想，以后也许可以经常去你的豪宅度个周末。
1: 冰山终于开始融化。
4: 我爱记仇，10年8年都要记着，人家都忘了我还要记着，最后累的是自己。我也在努力的改，从你这里开始。

0: 我刚才跟贺涵和唐晶开玩笑的，他们问你去哪儿了，我不知道，所以我才……
1: 明天啊，你搬一下家，今天收拾收拾，早点走。
0: 搬家？搬到哪儿去啊？你不要我了？不是，我知道我做的不好，我还老爱惹事儿，然后还老八卦，我不是故意的，可是你别赶我走啊。
1: 这怎么了？这是？这说什么呢？今天我出去给你看了看房，你平时住的太远，我又得老送你，找了个就近的地方，让你搬得近点不好吗？
0: 真的呀？吓我一跳，万一你又不要我。
1: 什么呀你这是？
0: 你今天出去一天就为了这事儿啊？
1: 顺便看看。
0: 我才不信呢，你肯定是一大早就出门了，然后东挑西挑的走了一天，最后选了一间合适的，是不是？
1: 哼，你呀你就编吧。
2: 这是门钥匙，东西我都给你搬过来了，你收拾一下就行了。
0: 其实我还是希望你每天能送我回家。

0: 怎么了？
1: 卡曼的 Adam 拒绝了我们的提案，应该是有人抢了我的生意。如果要真是在我的手上丢掉卡曼的合同的话，那就真是中了罗平的下怀了。
0: 算了，天底下又不是只有卡曼一家公司有钱，跑了一家再前两家回来，堵上罗平的嘴，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1: 你应该比谁都明白卡曼这个项目对于 BNT 的重要性，那不是随便两家或者四五家公司可以替代的。你居然跟我说算了，怎么可能算了？我必须要拿回来的。
0: 做生意又不是娶老婆，哪有什么必须不必须的呀？这里看着不行，那就马上抓紧时间调转枪头去摘别的好果子，随机应变，趋利而生才是明智之举。BNT也不可能只是抓着这一两家公司不放吧？你们要去想办法，去开拓别的疆域。
1: 是你，对不对？你见过艾登吗？你那天早上那么早跑那么远去吃早饭，根本就不是什么心情大好，是为了去见艾登。他家就住在那儿，所以之后我再跟他联系的时候，他一直支支吾吾的。所以是你，你有你的生意原则，有利可图，你可以不择手段，但你至少在插手之前，你跟我打声招呼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你居然背着我挖我墙角，你这不是对生意不择手段，你这是对我也不择手段。
0: 我跟你打招呼，我还能插得上手吗？
1: 你是不是已经找好新东家了？是哪家公司？
0: 不管是哪家公司，卡曼是我跟他们谈条件的本钱。想成为合伙人，

0: 当然有多少客户资源，那才是硬指标。你告诉我是哪家公司，我好知道自己应该从哪家公司手上把原本属于我的单子再抢回来。
1: 那我就更不能告诉你。
0: 你还口口声声说要让我相信你，你简直连基本的诚信都没有。品行低劣，恶习难改，像你这种人根本不值得任何人去信任和托付。
1: 喂，我说过，工作是工作。
0: 感情，感情。好了，不要生气了。别跟我说话。高边，我要下车。
1: 要干什么？
0: 四十。

0: Adam， 是我，唐晶。你现在在哪儿？我要过来找你。
1: 我必须现在见到你。
0: 请你给我半个小时时间，我会说服你跟编辑合作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1: 对不起，唐晶。我已经约了朋友了，我们改天再聊好吗？

0: 我知道唐聂会给你打电话，情急之下，他会对上司先斩后奏，私自给你开出更好的条件。我发誓，不管
1: BNT、 TNB， 我只认你贺涵。
0: 你到哪里，我的生意就交到哪里。

0: 啊，不对不归，为了我们不可动摇的合作关系，不是合作关系，是兄弟关系，奋不顾身的兄弟关系。哎，你好，
1: 哎，你好。
2: 陈老师，你先陪我把我朋友送回酒店，然后我们去启东。
0: 你是说江苏启东吗？现在去？
2: 没错。
0: 那得开一两个钟头呢。
2: 放心吧，我没喝醉，我知道我在说什么。你跟我走就是了。
0: 好吧。
2: 你走的时候上延宁高速，不用设置导航，我告诉你怎么走。

0: 今儿个怎么会来了？哎呀，
1: 给你的。
0: 你看看你，每次来又是烟又是酒的，我怎么好意思呢？
1: 我小时候就吃你的鱼啊虾啊的，也没给过钱，我还不好意思呢。
0: 啊，好，这些都是刚上船的，新鲜了。

0: 我要这箱，这箱不行，人家订好的，我就要这箱。<笑>
1: 这臭小子，
0: <笑>长大了是越来越难骗了呀。小李啊，你把那个里头那个压箱底的宝贝拿出来。
1: 好，这两箱我都要了。
0: 臭小子，不来吧？老想你来，你来了吧，就跟强盗一样。<笑>
1: 想我为什么不来上海啊？什么时候来上海玩啊？给我打电话。
0: 谁要去上海？上海有什么好玩的？才不去呢。

0: 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不是来拯救众生的，我们唯一应该感兴趣的就是他们的钱包。你是你，我是我，我不认可，也不会追随。
1: 不知道再过10年、20年，我们还会不会相信？
2: 我们说好，
1: 再也不谈未来，
2: 还有不谈婚姻、
1: 不谈恋爱。我们是来赚钱的，不是来效忠的。天底下的一切，不过都是交易。
0: 那你和我呢？也是交易。
1: 我们究竟要花费多大的耐心，要花费多大的力气，才能跨越过去？

0: 李律师啊，
1: 你是唐晶的朋友吧？
0: 嗯，
1: 我是李耳，李耳王的李耳。
0: 嗯，
2: 我跟唐晶是哥们儿。
0: 律师很少像你这样打扮
1: 的。我去休假了，刚从珀斯回来，就是那个马航搜救的地方。贺涵非要我加班，这不，都是朋友，就不必西装革履的了。说真的，想打离婚官司，你找我就对了。我自己经手的离婚官司不下上百起，我自己就离过四次婚，每次都是全身而退。不过，其中有两次是跟同一个女人。我会问你一些问题，我希望你能如实的回答我，即便是很隐私的、很私人的问题，你最好对我不要闭口不谈。这跟医生给你看病需要脱衣服是一样的。从现在开始，赵俊生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我们要搜肠刮肚的把他的问题找出来。
0: 是陈俊生。
1: 对不起，陈俊生。
2: 你不要着急，慢慢回想，

0: 比如据我所知，你以前是有工作的。陈俊生不让你工作，让你辞职，在家看孩子，你不愿意，你想继续你的工作，所以你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
1: 我们之间没有发生争执，是我愿意的，我本来也不想做了，那个工作又没有意思啊。
0: 你要说有，记住了。还有，陈俊生经常出差加班，几乎天天都不回家，没有时间管孩子。
1: 有没有可能他早就已经发生了婚外的恋情？没有可能，在这之前我们夫妻感情一直很好。
0: 你要说有，明白吗？
1: 你不是要我实话实说吗？实话实说就是，我认为陈俊生这一次是意外，是他工作压力太大了，他太忙了，才给了别的女人趁虚而入的机会，是别的女人勾引他。
0: 罗小姐。 我们不能把陈俊生说成是无辜的，我们是跟陈俊生在打官司，不是跟玲玲。我们的目的是让陈俊生净身出户，所以从现在开始，我希望你从认识陈俊生的第一天开始回想，你要对我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们要尽可能的把陈俊生妖魔化。
1: 从我认识陈俊生的第一天起，一直到一个月之前。
2: 陈俊生一直对我很好，对我妈妈，对我妹妹也都很好。
3: 贺涵告诉我，说你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说的是真的。你怎么才来啊？不好意思，见了个朋友来晚了。
0: 你说说吧，撕心裂肺，你擅长。
3: 看来你们两个已经聊得不错了，还可以了。
0: 李律师是我的朋友，之前帮我处理过很多不可告人的问题，法力无边。不过罗小姐有朝一日在法庭上告诉大家，陈俊生对她无微不至的关心，就算我是神仙，也帮不了她。你要搞清楚，陈俊生现在是已经铁了心的要跟你离婚了，以后是不是会后悔不知道，但是现在。 他满脑子只有玲玲，他根本连多看你一眼，都是觉得多余厌烦。你呢，现在就好比是粘在他鞋底上一块令人讨厌的口香糖，并且他后悔自己当初不长眼睛踩到了你。他会想尽一切办法，一切能够想到的办法，把你从鞋底去掉，不留痕迹，并且发誓。
1: 以后走路要多留点心，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呢，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多争取点钱存在你的卡里，
4: 真金白银存起来，才能保你安度孤苦伶仃的后半生。
1: 这不可能，陈君生不可能这么想。你才是那块口香糖，贺涵，你这个人从来就是歪门邪道，你的朋友跟你是一个路数，都是乱来的。
0: 蛇鼠一窝，我在这跟你们浪费什么时间？喂喂喂，你有没有搞错？我是在帮你。
1: 你帮我什么？我不要你帮，我走了。
0: 等等，罗小姐，执迷不悟的女人，我见得很多了。这是我的名片，据我的经验，你一定会来找我。
1: 你留给他吧。

0: 妈，您怎么来了？
1: 子君啊，我们生养了一个不知廉耻的畜生，让你受苦了。说了他的打算，但是我们不接受的。孙子我们可以照顾，让他滚出去。子君啊，虽说我们跟你们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我们知道的，你对俊生那是一心一意的。

0: 像你这样又漂亮又听话的儿媳妇，她到哪儿去找啊？只要我们老头老太太还活着，就不允许家里出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男人。你放心，我替你教训他，他跟我犟嘴，我就揍他，揍到他认错为止。我给他打电话了，他马上就回来，回来好好陪老婆孩子过日子。
1: 你们要找他就回家去找，我不想见他。
2: 金雷妹妹话好说，我虽然没什么本事，但是也没有资格堕落到要求她回心转意。哎呀，都是
3: 一家人，什么堕落不堕落的，多难听啊！她从小到大是不敢不听我们的话的。
2: 给你点了个咖啡。
3: 啊，我不能陪你吃了。
2: 嗯。
3: 我爸妈来了，让我过去一趟。哦，本来应该带你见见他们的，估计他们见了你本人，也就没什么意见了。你离婚之前，我觉得我是不会见他们的。反正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决定好了。嗯，因为从小。
2: 我爸对我挺严厉的，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违背他意愿。但是这回，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拿主意。罗子君在那吗？
3: 啊，他平时跟我爸妈走动呢，也不是很勤快，在这方面他也不是个知冷知热的儿媳妇，所以我觉得，我爸妈不一定站在他那边。
2: 你一会儿见他们。
3: 好好跟他们说，别跟他们吵架，都是老人家了。哦，对了，我买了点人参，一会儿你带过去吧。这种事情容易伤气，让他们补补，但千万别说是我买的。
2: 不用了，今天还有人事约谈呢，想想怎么应答吧。
3: 我都想好了，他们怎么问我就怎么说呗，反正我也没什么事情藏着掖着的。如果他们非说我是靠你上位的，那辞职降薪我都认。
2: 盛饭吧，快钱能够换来跟你在一块儿，
3: 我觉得我赚了。不说了，都知道。
2: 嗯，
3: 我走了。
2: 那你不吃东西啊？啊。

0: 真行啊，都不在家住了，把孩子往雅琴那一撂，你们自己潇洒是吗？东西搬哪儿了？都搬公司了吧？
1: 把东西给我搬回来，从今天开始加班再晚也必须回家住。你东西搬不了，我帮你去搬。你今天要不回家，我就在家坐着等着你。你喜欢谁是你的事儿，离婚结婚是我们全家的大事儿，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
0: 孩子多大了还离婚呢？梗什么梗？
2: 爸，这回我不能听你的。我三十多了，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也知道后半辈子怎么过。
1: 你混蛋！我揍你！我打死你！我告诉你，我听话。
3: 真是，坐下坐下，别说。
1: 什么玩意？
3: 别发火。
4: 爸妈要打要骂回去，在这里不合适。
3: 子君，好好好，我们不打了不打了，好好说话，都好好说话啊。哎呀，你坐下
1: 坐下
3: 坐下坐下坐下。子君啊，我们都好好说话啊。待会儿我们还想见见平儿，你看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孙子，不管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我们以后啊都会把平儿好好的照顾大的。你放心，别人家孩子有的东西他一定会有，不会让他觉得比别的孩子少了点什么。
4: 你说什么？什么叫你们会把平儿好好抚养大？平儿以前也不是你们带大的，现在跟将来更不可能跟你们过。什么叫你们把他带大？那是我的儿子，我生的，没有人可以带走他呀。

0: 我们是中国古于千年未有之大变。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1: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2: 不做八面九命，可耻之官。
3: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
1: 客户推了3000个的订单。
0: 新型可降解材料，
2: 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 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7: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8: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7: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9: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7: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8: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0: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1: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2: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3: 谢谢。
7: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4: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15: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6: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7: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量产时如何找到可靠供应商？
1: 供应商出问题了，客户退了3000个的订单。
17: 钙钛矿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采购量，所以我们在供应商面前没有话语权。
2: 我觉得你现在规模非常重要。
18: 生产100万台的时候，你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2: 规模效应下是有一个拐点，
19: 有些路必须走，
3: 必须走，
19: 少走一步都不成，
3: 都不行。
0: 新型可降解材料推向市场，价格过高，出路究竟在哪里？
2: 比传统材料贵50%，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 好产品、好技术，但没有应用，不是好技术都能换来好

0: 市场，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1: 往往困难它就是壁垒，
2: 通过我们行内的搓营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
3: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你说什么？什么叫你们会把平儿好好抚养大？平儿以前也不是你们带大的，现在跟将来更不可能跟你们过。什么叫你们把他带大？那是我的儿子，我生的，没有人可以带走他呀！
1: 子君，坐下，别激动。来来来，你听我说呀，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你想想看，不管是从经济方面，还是从你的生活方面来说，以后啊，你带着平儿都会很苦的。俊生他不管以后跟谁在一起，我们都会把孙子留在自己的身边。你看平儿周末来的时候，他都喜欢住在爷爷奶奶家里的，我们不会让他把孩子带去跟别人住在一起。如果你要是担心这个的话，你完全可以放心。
0: 我还以为你们是跑过来给我说话的，我还以为你们是来劝他不要跟我离婚的。
1: 我们是不希望你们离婚的呀，这俊生他，哎呀，我们也是没办法呀。
2: 平儿姓陈，一定要在陈家长大。
0: 离婚以后，我可以让平儿改姓罗。
3: 子君，我们今天不是来吵架的，真是想心平气和地跟你商量一下。平儿出生到现在，吃的喝的住的，哪一样不是我儿子挣钱养活的？他现在上学学费这么贵，靠你行吗？
4: 爸，这是事实。
1: 子君呐，你好站在我们的角度替我们想想好吗？
0: 你们要我站在你们的角度想，你们有人替我想过吗？你们三个人一起来演戏给我看，欺负我不会赚钱是不是？我告诉你，陈俊生，你今天就是把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都叫来，来骗我，博取我的同情，我都一句不废话跟你都没有。你出轨闹离婚，还要带走我的儿子，你想都别想。
1: 子君啊，哎呀，
0: 陈俊生，麻烦你现在带着你的父母从这里离开。你再不走，我报警了。

0: 我怎么没拿？什么都是假的，什么都是骗人的。我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虚伪和算计，好像突然从一个庇护所走了出来，黑风黑雨扑面而来，看不见眼前路。七年婚姻，我的青春年华一夜崩塌。
1: 留在我身边的只有平儿，现在他们竟然连平儿也想带走。啊，这个就放到那个右边拐角啊。哎，
2: 白老王，这新豹子要来了。
1: 周毅上任？
2: 什么人知道吗？
3: 不知道啊，但是已经通知了。
2: 周一一早，所有的 PM
1: 都要交今年下半年和明年上半年的工作计划。明年呢？具体通知和要求都已经发到你办公室了。
2: 今年还没过去呢。不仅如此，还要交现在跟进的所有项目的进度报告，以及团队里每个人的工作能力评估。都周一交。所有的 PM 都已经发疯了。哎，老王，啊，那个。
1: 哎，你跟玲玲约谈的怎么样？
2: 哦，正在调查中。

0: 怎么样，跟人事谈的还好吗？
1: 他们希望我辞职。
0: 别着急，周一新老板不就来了吗？拖一拖，到时候我陪你见他。
1: 估计也不是个善茬吧，人还没来，全公司的 PM 都干趴下了。

0: 哎呦，今儿可是周末呀，这出差回来不回家还来加班呀，这么拼？
1: 彼此彼此。
0: 哎，我听说楼下陈鑫要有新官上任了，不会是你吧？是不是因为你丢了卡曼的项目，觉得无颜面对江公父老，所以跳槽去楼下草根公司了啊？
1: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其实你也知道，这女人嘛，将来不就是结婚生孩子？这孩子大了，你还得抱孙子，这一辈子够你忙的了。说你何必去给别人替给那男人想办法？哎，关键是你抢也抢不过，对吧？所以你还不如去陈鑫混混日子，等着退休得了。
1: 陈鑫小归小，但势头很猛。我要提醒你，未来他会是边体的头号对手。
0: 哦呦，这么说你是承认自己要入主陈鑫了？我看你是不得不承认吧？啊？
2: 你在 BNT 跟我死扛是扛不过去的。
1: 哎，不好意思。
2: 不是这个，你听我说啊。哎呦，我跟你说啊，这不服是不行的，是吧？
3: 这么巧，又碰到了。罗先生，你与其关心唐晶是不是去了陈星，不如关心关心自己的团队，看看你团队里剩下的那三个顾问是不是去了陈星。
4: 你说什么？你
3: 灯下黑啊，光杆司令先生。

0: 海棠们的事儿，我向你道歉。我承认我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承认我没有下线，六亲不认。有什么好道歉的？没事儿啊。我们说好的，公私分明；我们说好的，竞争使人进步。你没有错，是我心眼小，行了吗？
1: 为了这么点事儿，你飞去了一趟香港，电话不接，信息也不回，你是没事吗？你要真的那么在意的话，那以后有关你曾经所有的事情，我都保证心如止水，离得远远的，不动心，不染指，好不好？
0: 我是真的忙到没时间接你电话。

0: 你把我大客户抢走了，你刚才看到罗平对我那副穷凶极恶的样子了吧？
1: 他凭什么在我这儿这么耀武扬威的？就是因为板上钉钉的单子在我手上飞走了。有了把柄，他就可以急走我了。这一切都是拜你所赐。可是他现在手上丢了最重要的三个顾问，他比你更加危机重重。
0: 那是巧合，要是他没丢呢？
1: 谁告诉你这是巧合？
2: 什么意思啊？难道是你做的手脚？我没有做手脚，这事儿不需要做手脚。就他那点人品，他手下的聪明人迟早会走光的。然后等他再招几个对他顶礼膜拜的傻帽，那他就等于是自掘坟墓。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他自己就会灰飞烟灭的。还有啊，你手上的案子。
0: 不是我一个人要抢，我能抢走，别人也能抢走，这只能说明你还没有做到滴水不漏。所以，与其让别人抢走，还不如让我抢走。死得明白，以后才能避免重蹈覆辙。你别给我装了。
2: 嗯？
0: 罗平手下那三个人，肯定是你在中间牵线搭桥，才会突然集体消失的。保密工作做得这么好，我们公司内部一点风声都没听到。
2: 那你刚才见到罗平的时候却这么斩钉截铁的，如果不是你过手的事儿，你会这么清楚？我来找你是想告诉你，你那个闺蜜从昨天到现在给我打了十几个电话。
0: 啊，什么事儿？
2: 不知道，我没接。她在我黑名单里。
0: 人家十几个电话打来找你，万一有什么十万火急的事儿呢？
2: 我打了十几个电话，你不也不接吗？而且我一月里李律师跟她见面的时候，她对我出言不逊。
0: 这些年，
2: 我虽然做了很多坏事儿，但除了你，还真没有哪个女人敢当面教训我。我很生气。那可想而知，你对她说了多么不堪入耳的话。冤枉啊！我真的什么都没说，只能说明这个女人真的不懂得什么叫忠言逆耳。不过我判断呢，她找我应该就是通过我找李律师，因为她没有给你打电话，肯定是不好意思跟你说。 可是他跟人家李律师见面的时候呢，也对人家出言不逊，还叫人家滚蛋。现在又想叫人家滚回来帮他，所以李律师的意思是呢，这个女人是不到黄河不死心。那既然这样，那就索性等她跳进去，等她沉到水底再把她捞回来，否则她真的以为她自己水性好。
3: 来吃瓜肉，这个瘦。
4: 子群啊。 你把摊弄了干啥？
3: 家里没做饭啊，就一起过来吃好了。
4: 俊俊啊，这个妈妈呢还得跟你讲，是吧？当初呢，我是劝你能跟陈俊生不离婚就坚决不要离婚，但是呢，但是现在不得不离了，那妈妈还得劝你，要是离就得赶紧离。 离了以后擦亮眼再找一个更好的。哎，你这一辈子啊，就是靠男人能过上好日子的命。哼，哼什么呀你？你吃饭还堵不住你鼻孔？本来就是嘛，女人靠男人天经地义，男人靠女人颜面扫地，你晓得吧？
5: 人啊，都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走运的时候呢。 别太得意忘形，点儿背的时候啊，才不至于走投无路。
6: 吃你的，吃你的！
5: 他以前怎么说你的啊？你就跟他借点钱，他就能把你讽刺一顿。你每次都哭着跑回来，你忘了？
6: 子群，你，
5: 他以为他是王母娘娘，永远不会被打落凡间。现在轮到他了，这叫现世报。
6: 原来看你就一文不值，我就是从今往后天天走霉运，我看你还是一文不值。好，吃你的饭。
5: 你现在再怎么凶也没用啊！我跟子群再怎么样，至少夫妻恩爱。你呢？现在只能看着丈夫跟别人恩爱了吧？
6: 你这混蛋话！哎，行行了，不吃了，不吃了，走走走走走走，不吃。
5: 我不走，他以前怎么对你的？你当他是亲姐姐，当你亲妹妹了吗？
6: 少说两句，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一副施舍你的死洋怪气儿。你现在还不骂回来？ 行行行，少说两句。我好歹还有过钱，你呢？你挣过几个钱？你跟你儿子买过几包尿布，给你老婆买。

0: 买过几件衣服，你有什么本事在这横三横四的？我告诉你，白光，你呀就是个穷鬼，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1: 你说谁穷？啊，你说谁穷鬼？谁？谁翻不了身？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
0: 受够了，君君啊，你把他弄来干什么呀？这成这样，
1: 你少说两句不就好了吗？
0: 你怎么像着他那样？
1: 哎呀，行了，哎呀，你也别吃了，你看那个死样，你看那个死样，蹭吃蹭喝那个样子。
2: 吃完了，我回房间了。
3: 蛋糕不吃啦？
2: 等他走了再吃。
3: 你不能叫他，你要叫叔叔，要有礼貌，知道吗？
2: 只要不让我叫他爸爸就行，我也不会叫的，永远都不会。
4: 没事没事，叫叔叔挺好的，就叫叔叔。叔叔。
3: 那我切块蛋糕，咱们拿房间去吃好不好？
4: 没事儿，这遇到这种事儿，大人都难过这坎儿，别说孩子了。你赶紧看看孩子，我就走了。
3: 那我进去了啊。
4: 没事儿，真没事儿。
3: 小青，你这样做对不对啊？要有礼貌，知道吗？

0: 借口，开始麻木疲惫。
1: 那你真的是要离婚吗？
2: 没有，爸爸妈妈不会离婚的。

0: 我帮子君约了李律师后天见，他保证肯定听话。你想想看，陈俊生比罗子君还憔悴，每天上班那么多的事情，两头的女人孩子还要顾及到，也够可怜的。
1: 活该！最好他们新老板看他不顺眼，朝他摇摇头，看里面还要不要的。
0: 你不跟我吃饭了？约了别人。
2: 晚上回去还要做做功课，休假结束了，明天一早上班。
1: 你明天上班了？

大家下午好，我就是大家猜了一个礼拜的陈星新加盟的合伙人。从今天开始，所有的 A P 项目都会由我来负责。你们当中有一些人跟我已经认识了，那么接下来呢，我就来介绍一下这四位。这位是我的秘书，这三位呢，是我刚刚从 B N T 挖过来的高级顾问，原来在罗平手下。让我们大家一起欢迎他。

0: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我都跟你说了，我不是陈星的新
1: boss， 我怎么可能舍得离开 BNT
0: 呢？这里有我这么得力的团队，还有像你这么有趣的对手。你明明知道，是贺涵带走我这三个人，你是故意恶心我，要开我笑话是不是？
1: 我真的是刚刚知道，罗先生，是你的谁也带不走，能带走的，那就证明根本就不是你的。

0: 贺总好，
1: 贺总好，
2: 贺总好，贺总好。
3: 大家不用紧张，我就是来熟悉一下环境。坐。

0: 请进。
1: 这个项目进度报告没完成，如果可以的话，晚上我加个班，然后再给你送过来吧。
2: 没做完就算了。
0: 其实你们每一个人手里的项目进度，我在来之前就已经仔细了解过了。让你们做呢，我就是想看一下你们各自对现状的判断和预估，因为这其实跟你们每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和处事方法都有直接关系。而你
3: 最近烦心事很多，
1: 我知道，
0: 所以说
3: 没关系。
1: 我怎么也没想到，新老板会是你。
3: 圈子这么小，不都是挖来挖去的？
1: 但毕竟陈兴跟 BNT 比，是点小公司。
3: 我不管什么大公司、小公司，给我钱多的就是好公司。
0: 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工作，也是这个道理。唯一的要求就是高效的把事情做好。至于工作之外的，我们有过什么好的、坏的交情，我不会带到这儿来，最好你也不要。

0: 我认为，人与人之间，在同一时间、同一事情上，只能保留一种关系，否则就会感情用事。比如说，我是医生，但同时也是你的朋友，那么你来找我看病，这个时间段以内，我们就只能是医生和病人的关系，懂了吗？
1: 怪不得听说你对唐晶都不留情面，
0: 所以你和林玲。
1: 一起在这里工作，也是同一样的要求。出了公司，你们两个抱在一起，合二为一，
0: 我都不管。但是在公司里面，你是项目经理，他是信息调查员，除此以外，不可以有别的关系，否则他就必须要走。
1: 那这么说，你不会强行让玲玲辞职？
0: 又来了。
2: 啊，抱歉，那我不问了，我不该问。
0: 这就对了。我再多说一句，如果来工作呢，那么就全情投入；如果要是想休假呢，就立即休假。
1: 我没问题，那我出去了。

0: 说实话，我之前跟陈俊生也不熟，接触不多，但是从我前两天拿到的他的履历来看，起码在工作上，他还是一个非常踏实、负责、兢兢业业的人。公司的领导和同事之间对他的评价也都是积极正面的。我今天在办公室跟他聊天，他既没有自食过高，也没有油嘴滑舌，所以我也很好奇，像他这样一个人。
1: 为什么会这么坚决的要离婚再娶？
2: 因为玲玲勾引他。玲玲跟前夫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孩子，她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她当然要找一个有经济实力的男人跟她一起养家。那么，她的办公室里那些同事们，她朝夕相处的男人们，最好下手了。我们陈俊生看起来就是稳重老实的人，他就盯上她，然后一步一步拆散我们的婚姻。
1: 你也不要说的，陈俊生像被逼良为娼似的。你接着说，到底什么原因？
0: 这里面，
1: 对不起，贺总，晚了一会儿，路上太堵了。
0: 一会儿把堵车的时间都算上。
2: 那我先走了。
0: 好。
1: 什么东西还让人家小姑娘送你的？
0: 我在跑步，我总不好抱着这一箱东西去跑。
1: 就为了自己能在马路上装模作样的跑两步，还要麻烦小姑娘跑一趟，还要说人家晚了几分钟。
0: 你不也是为了能够轻轻松松去商场逛上一圈，就特地让你的保姆跟在你后面拎包吗？
1: 我告诉你，她是我的秘书，我让她来给我送东西，她就必须准时送到，否则晚一分钟都要误事的。
2: 这些数据分析是谁的？
0: 玲玲。
1: 她的东西拿过来干嘛？
2: 拿走，我开了恶心。恶心？那你就去吐一下。吐完了之后回来再学习。学习？学什么？学他数据分析，还是学他抢男人的本事？哎，你是有多看我不顺眼，要拿这些东西来恶心我？你什么意思啊你？要学你自己学，我走了。
1: 哎，你先别走。哎呀，你有什么话直说，别兜圈子了。他
2: 让人抱来这么大一摞东西，肯定有他原因的。你先听一听。
1: 有原因？你是太相信他了，他做什么事情都有原因的。
0: 他骗你有原因，他瞒你有原因，他睡别的女人也有原因啊！喂，罗子君，你有没有搞错？我在帮你，你有没有想过，他既然没有你长得好看，他既然又离了婚又有孩子，那么陈俊生为什么还要发了疯似的跟他在一起？你看清楚，这些就是他给陈俊生下的药。这个女人本来已经打算离职了，可即便如此。 他还是在离职前一丝不苟的做好了这些交接工作，给他看看。这些东西你有可能看不懂，但是他的认真、仔细和负责是一目了然的。确实，就算是在
2: BNT。
0: 这也是可以当做范本，让所有人来学习。我查过他的经历，大专毕业，原本只是在下游调查公司的现场访问员。
2: 目前为止，除了他以外，我还没见过哪个现场访问员可以升级到咨询公司的这个位置。这中间需要学习和实践的东西太多了，还不是陈俊生帮他的。
0: 自己不努力。 十个陈俊生都帮不了他的，
1: 所以你到底是想说什么呢，贺总？
0: 陈俊生在陈星这样的公司，虽然做了3年的项目经理，但是他的学历并不高，更没有什么像样的海外留学经历。再加上他现在的年纪，如果说在未来一两年当中他没有被一家大公司相中或者挖走，或者在自己的公司里面升职，那么他极有可能被他手下这些海归取而代之。

0: 他没跟我说过。
1: 我是他，我也不会跟你说，因为男人是需要尊严的。如果我是他，我也是这样一个前有狼后有虎，并且家里还有一堆老小需要养的小项目经理，我也会对玲玲这样一个得力后援者动心。结婚是为什么？不就是人生不易，要找一个队友同舟共济？所以你必须承认，你已经不年轻了，不能再靠刷脸去做人生的摆渡船了。为了你的下一次恋爱，你的下一次婚姻，你的下一个男人，你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人家找上你，是要先看一看你手里有没有拿船桨的。
0: 我是不年轻了，我30多岁，快40了，我不是20多岁的小姑娘，所以我不会有下一次恋爱，下一次婚姻，也不会爱上别的男人，所以我做不到，也做不了你们嘴中说的有用的人。你们继续庆祝你们的新官上任。

0: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也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开始的抗拒、愤怒、嫉妒、挣扎，花掉了我大部分的力气，像是一个癌症病人在手术、放化疗死去活来之后，只能靠几根管子维持生命，过一天是一天。谁跟我说要坚强，要积极？那只是因为你没有经历我的经历。
1: 律师先生，我觉得你搞错了。要离婚并且去谈婚论嫁的是我先生陈俊生，不是我。目前我没有看到有什么长远的幸福，所以我也忍不了这一时之痛。
2: 那你就是打算一个人带着孩子生活？
1: 这么多年过来了，陈俊生加班的加班，出差的出差，有了点时间还要搞搞婚外恋，这跟我一个人带孩子有什么区别？
2: 我可以告诉你，不仅有区别，而且区别还很大。平日里韩剧里的那些单亲妈妈都是假象，事实是你将和孩子贫穷无助度过以后的生活，等将来孩子长大了懂事了，会责怪你是一个无能的母亲，和你矛盾重重的。
1: 陈俊生必须要负担我跟儿子的生活，
2: 是负担你们必须的生活，这个标准是很弹性的，但即使再好，比起平儿现在的生活来说，那也是差得很远的。对，陈俊生他是有点钱，但赚的也都是辛苦钱，每个月挣多少钱你是知道的吧？离婚以后，他将用这些钱来供养两个家庭、两个女人和两个孩子，即使是平均分配，也已经是捉襟见肘了。更何况，你会认为他给那边多一点？再何况，所有这些都是要建立在陈俊生身体健康、工作稳定的情况下。宋女士，据我了解，你平时花销也不少吧？
1: 以后我会节约一点的。啊，
2: 开源节流啊！你没有源头，罗女士。但即使花的再少，无非也就是早两年花光和晚两年花光的区别。你没有工作，说难听点，你就是没有工作能力，既没有体力，也没有脑力，什么都不会做。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意味着将来你没有办法改变和儿子的生活现状。现在无论是课外辅导、兴趣发展，还是出国读书，未来没有一样是不花钱的。
1: 这是他的儿子，他答应过的，他说过平儿的生活质量不会因为离婚下降，他说过的。
2: 他是答应过，
1: 那不就完了？
2: 前提是孩子的抚养权得归他。

王女士，他现在没有必要接你电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方便跟你谈，所以才让我来跟你谈。也就是说，很有可能因为你的自私和占有欲，会让儿子失去将来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未来年轻人的竞争是日趋激烈，你觉得你能给孩子什么？无论是外部的条件保障，还是内部的精神支持，你都不如他的父亲。哦，对了。 现在很多父母孩子小学、初中的时候都已经送到国外读书，你就当送孩子出去读书好了。董女士，如果你这样觉得自己一无是处，未来堪忧了，也不希望孩子受到你的影响吧？你现在一时的咬牙牺牲，为孩子铺设的是将来的坦途。等多年以后，孩子知道你现在做出选择，至少你还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啊。

0: 陈君生躲着不见我，他让离婚律师来威胁我。我现在上楼去找他，让他当晚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1: 陈君生，别着急，不是你当面找他说清楚，应该是你的律师去找他，或者是你的律师去找他的律师，你明白吗？你先跟我走。
0: 去哪儿啊？
1: 你先去我家等我，我一会儿给李律师打个电话，约一下他今天晚上，咱们把所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条一条列出来，商量好应对的方案。 贺涵如果有时间的话，把他也叫上，在解决问题上，他通常会有意想不到的办法。
0: 我现在不是想说律师解决什么问题，我也不是要说一个月给我多少钱的抚养费，也不是说孩子该归谁抚养。我不是我不愿意接你们的案子，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小组都会有自己的擅长和短板，所以我才会把你推荐给其他的组。
1: 我想说，
0: 你要转投陈星。
2: 可以啊，没问题。但是我要告诉您，贺涵的主要精力都会花在那些大客户身上，你一定要想明白了。虽然我努力装得很平静，但其实我知道自己已经临近崩溃。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 对爱人来说，对孩子来说，甚至对朋友来说，不仅是多余，而且是累赘。我想，我最好是能睡一会儿。我想，我睡醒了，状态会好一点，去接平儿放学。

0: 好了吗？我一会儿开车来接你。考虑到今天晚上是吃酒站，我从老卓这儿拿了海鲜火锅。啊？叫加班？那就我跟李律师两个人吃，多没意思啊！
1: 子君、林儿子都要被卷走了，你还有心情吃火锅？我请你们来是出谋划策、力挽狂澜的。
2: 越是棘手的案子，越要有一个预约的过程。去年那个案子，你们都以为我要玩完了。
3: 你知道我在哪儿开展的头脑风暴吗？
2: 老虎机面前，我去了澳门。

0: 喂，罗子君吃了不少你的安眠药，现在根本叫都叫不醒。茶几上好几盒安眠药，我不知道他吃了哪种，吃了多少。
1: 是我出国倒时差用的，有的是在国外开的。
0: 你说你在家里放那么多安眠药干什么？
1: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0: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贺涵新官上任，你知道我有多少工作要做吗？
2: 我跟子君的事情，我已经委托律师跟他谈了，我真的没有时间和精力跟你吵架。
3: 那子君的死活你也不管了是不是？
1: 什么意思？
3: 他在我家吃了安眠药。

0: 你搞搞清楚好不好？安眠药是处方药，是要遵医嘱的。是，是有的人吃了三四片以后，一晚上也睡不好；可是有的人吃上半片就可以睡一晚上，你还喝酒？你躺在那个沙发上，睡到我叫你都叫不醒，你知不知道？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在现代社会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为了尽可能少的打扰人家、占用人家的时间，这是一种必备的教养。自己寻死，那就是恶意占用他人时间，那就是没教养的表现。何况你还是在你朋友家里吃你朋友的药，你这还让不让人家以后过日子了？啊，罗子君，你记住，我妈妈在生病去世的时候。 我就现在凭着这么大，我的亲身体验告诉我，这对孩子来讲，才是毁灭性的打击。对不起。我再提醒你一句，如果你还想争取你孩子抚养权的话，你现在的做法对你自己来讲就是雪上加霜。你绝对不能承认你自己是不想活了，否则的话，你觉得人家会把孩子交给一个有自杀倾向？
1: 或者要靠安眠药入眠的母亲吗？啊，子君，
2: 贺总，
1: 我以为你不会来的，
2: 我强迫他来的。
1: 你走吧。孩子现在学习量上来了，确实需要一个好的环境。我跟玲玲也说了，
2: 简直丧心病。

0: 亲再没有，我也比你这个不要脸的父亲跟那个后妈加起来强。你走，你快滚。
1: 人在一辈子当中呢，总会有那么几个时刻，逼着你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舒适地带。你觉得你现在还做不到，其实是因为你还把自己当做一世无忧的陈太太，改朝换代了。子君，你现在的处境不比打工妹好多少，闭上眼睛，转换一下角色。

0: 服务员、营业员，我从来没想到我会成为他们其中的一个。我承认，我以前进出商场、餐厅的时候，甚至都不会对他们多看一眼，仿佛我生下来就是陈太太。其实我是得意之后忘了自己来时的路，我不愿去想，我最早只是一个小企业的文秘，只把它当作上辈子的事儿。我决定工作的这天往后，我见证了自己可以低到尘土里的卑微。
1: 我没有偏见啊，上海人啊根本就不管用，我们宁可呢用外来的这些漂亮的呀、年轻的呀、小姑娘，她们呢吃苦耐劳，还是不挑三拣四的。我们这个商场呢，不能算是顶级的啊，但是呢也是中高端的嘞。前台的工作嘛又那么轻松，她们还是很珍惜的。哎，上海的小姐啊我也都是用过的。哎呦，那就不对了呀。不是这个不对，就是那个不行啊。上班嘛什么老爸送，下班嘛男朋友来接。我说我们嘛给他的制服面料不好，发给他的鞋子嘛又硬啊又什么的了，不让他干了，他还把我们去告到劳动局嘞。我们是付他工资，结果我们倒是伺候他起来了。哎呀，我呢其实呢也是为你好，当然了也是为我自己好。我看啊你还是请回吧。啊，
2: 你是不是跟老公吵架了？不要紧的，
3: 跟老公吵架赌气过两天就好了。回去吧。你别看我们这个地方健康时尚，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每天上货下货真的很辛苦的，你做不来的。啊，回去吧。啊，
4: 我不是吵架，是离婚了。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才能争取到我儿子的抚养权。我虽然什么事都不会做，但是我可以好好学的。我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他们都不要我。您至少给我几天，让我试一下好吗？谢谢你。
3: 好了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妹妹啊，不行哭的啊，不要这个样子，好吧？你就来几天试试啊。做得好再转正好吧。我跟你说，店里做工作不能哭的，要笑啊，皮夹子掉了要笑，客人骂你你更要笑，记住了。总之任何时候你要笑啊，来笑个给我看看。笑，哎呦，这笑的比哭还难看。行了行了，明天来上班吧。啊，
5: 路要自己一步步走，苦要自己一口口吃，抽筋扒皮才能脱胎换骨，除此之外没有捷径。你与其把心操碎，不如现在定定心心吃点好吃的，等过几天他受到重创之后哭天抢地的回来找你，你才有体能应付。
6: 哎，你觉得如果子君在一个像这样的店里当服务员，有可能吗？
5: 如果哪位老板雇佣了这位姑奶奶，我估计她一定会为了自己这个决定后悔一辈子，并且恨不得把自己的嘴缝上，然后再打上八个死结。
6: 你还能再酸点吗？
5: 我说的是事实。
7: Happy birthday！
8: 谁生日啊？
7: 别装了。

0: 今天你过生日，我看见你身份证了。
1: 我只过阴历，不过阳历。怎么了？
0: 啊？
1: 哦，好好好好好，谢谢谢谢，来。
0: 有个帽子，戴上。
1: 来，拿去。
0: 可爱。
1: 什么样子？
0: 有气氛，萌萌哒。戴上戴上，搭搭搭。
1: 你少喝点。
0: 你可别小看我，我经历丰富着呢，不比你差。
1: 你个屁孩子，有什么丰富的经历啊？好，你说说你丰富的经历，我就当下酒菜了。说吧。
0: 你见过我妈吗？
1: 见过。他们结婚的时候。
0: 那我接着说我的丰富经历啊。我妈在后来十年里头又嫁了三次，所以我除了我爸以外，我还有三个后爸，高矮胖瘦说话口音都不一样。我每次去他们家之前，我都得心里先准备一下，怕进门叫错。
1: 那你为什么非要去啊？
0: 我要钱花呀。我爸在日本跟你挣的那些钱都让我妈给弄走了，所以我得跟催命鬼似的，有事没事的上他面前晃一圈，要点钱花。这经历你有吗？喝。
1: 真丰富。后来呢？
0: 什么后来？该你了。
1: 我没有啊，我就是开了个餐馆，完了。接着说你的丰富经历。
0: 哦。后来我妈拿着钱走了以后，我爸心里难过，也不工作了。我们俩每天就在家里。后来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我们家就剩4.8块钱了。我爸知道我肚子饿，就给我买了一包饼干。我也不知道是饿了还是怎么回事，我就觉得那包饼干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饼干。后来我爸给自己沏了一杯茶，我看见他把茶叶嚼了吃下去了。
1: 我要喝了。

0: 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
1: 客户推了3000个的订单。
0: 新型可降解材料，
2: 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 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5: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6: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奇色试训之阶，并传你对应奇色处置口诀，则正。

0: 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

0: 户外歇坐，远离河道，生堰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肃立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2: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
3: 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5: 现在要融的五六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7: 我扫您。
18: 这节目是真的，
7: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9: 一直都不孤单啊，
20: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21: 感染疾病科的专家为什么会关注肠道菌群？
22: 有害的菌多了之后呀，可能会合成一些有害的物质，通过我们损伤的肠道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21: 养好肠道菌群居然可以辅助控糖。
23: 外婆服用这个益生菌合剂，与此同时她这个降糖药还是在继续，结果一个月之后她的这个血糖都是6.6左右了。
21: 如何养好肠道菌群？8月20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0: 你说
1: 说什么？
0: 是啊，说什么呀？
1: 又是桩蹊跷的案子，就知道死了个老和尚，再就是丢了舍利子，
0: 还知道一样东西。
1: 什么呀？
0: 杀人凶器那把刀啊。
1: 不就是把刀吗？
0: 那是把倭刀。
1: 您怎么知道那是把倭刀啊？
0: 伤口窄而平滑，必是倭刀所致。我早年啊，与方国珍缠斗多年，前朝禁民间铁器，这个海盗们多是拿抢来的财物换取倭人兵器，这种刀口见多了。
1: 那这么说，那老和尚不是方国珍余党所杀，就是那倭人所杀？
0: 也不能这么说，这个倭人强于锻铁，刀呢坚韧锋利，现在很多人都佩戴。
1: 哎呦，您这么一说，小子倒突然想起来了，那日跟李斌撕扯，那厮曾要刺我，就好像是一把倭刀。
0: 啊！
2: 哟，柳先生，
3: 好好好。
1: 哎呦，柳先生，请留步。柳姑娘，
4: 哎，
5: 是你呀、啊？有什么事吗？
6: 爹，他就是那天在半城风扇坊救我回家的。
5: 哦，那天的事在下就此谢过了。今天如果您是来听曲儿的，茶钱我付，还不谢过恩公？
1: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
5: 你先过去吧。
7: 这东西就是靠这
5: 个。这位小哥，这位小哥，
1: 啊，
5: 你还有事吗？
1: 哦，我家先生务必请您过去一趟，也务必要带上李斌赏您的那根金条。
5: 在下不明何意啊。
1: 可能是官司上的事儿吧。
5: 我们是卖唱的，可不想掺和什么官司。
1: 哎呀，叫你去你就去，不然就让衙门出票传你，不还是得去吗？哎，柳姑娘今天第几个登台呀？
5: 啊，
8: 出事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昨晚兴化寺有个老和尚被杀了。
9: 杀和尚干嘛？说仔细些。
8: 来碗茶，我润润嗓子。我跟你们说啊，昨晚上那兴化寺啊，就显得特别的诡异。

1: 先生，小民拜见大人。
2: 烦劳你跑来一趟，请起，请起。
1: 你先跟先生谈事儿，然后到我屋喝茶。
2: 柳毅，行，咱们说正事儿吧。金条可曾带来？
1: 回禀大人，金条小民未曾带来。
2: 那你干嘛来了呀？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先生就是要看的金条。
1: 花了。
2: 这瞎话谁信呀？
1: 你是去买房子还是买地了？
2: 小民真的花掉了。
1: 不用担心，本官就是看看，即便是留下，也会照市值折价于你。
2: 花了就是花了，除非你是去钱庄当铺的给换了。应天城里有数的几家，你去的哪家？你说呀。
1: 你说呀。
2: 不知大人为何要看小民的金条？小民又没犯法。
1: 你没犯法，金条也没犯法，是给你金条的那个人，他有可能涉案。
2: 那金条是否真的会还给小明？
1: 即便是留下，也会折价给你。
2: 拿出来！
1: 哎呀，你就拿出来吧。
2: 快！
1: 哎，
2: 先生。
1: 多谢啊。

0: 刘大人，吴大人，来找丞相。
1: 哎，我说胡大人，刘某是不是与您有缘啊？哎，总能在丞相这儿与你碰面。<笑>公务都是公务。<笑>哎，
0: 吴大人，要叫我说呀，你跑来跑去的多不方便。依刘某所见，不如在这外朝房啊，给你加张案子。这于公于私都有益处，是吧？
2: 刘大人，是何意思呀？
0: 什么叫于公于私呀？难道这里是谈私事的地方吗？你看，你看，你这人误会了。我说的私，并不是说你与丞相有什么阴私可言。那你是何意思？我是说呀，你不是多少能省下两双鞋钱吗？哎，鞋？哎，你，哼！
3: 禀丞相，刘伯温刘大人求见。他来干什么？有札子吗？他说是有事要面呈。让他进来。是。
4: 下官见过丞相。
3: 哎呀，刘大人何以有闲暇到此啊？
0: 有一件事必须要向丞相通报。什么事？ 下官要抓你中书省的人了。
3: 谁呀？
0: 李斌。

0: 哟，刘大人，不知刘大人叫下官来此。
1: 哎，李渊，知罪吗？
0: 下官何罪之有啊？
1: 我念你是朝廷命官，并不想为难于你，从实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0: 哎，下官见过刘大人，只是下官不知刘大人所问何事啊？
1: 好，你上前来。可认识此物啊？拿起来，仔细看。

0: 还是想不起来。哎呀，这不就是一根金条吗？
1: 好，本官提示于你，何雨轩茶馆，柳夭夭。
0: 哦，我想起来了，这正是下官给那唱曲姑娘的一个彩头。
1: 好阔绰的出手啊！
0: 大人有所不知啊，那姑娘唱的实在是好啊，那就直接给下官这脑袋唱昏了。 我就这么随手一摸，我以为是块银子，这随手给丢到台上了。这后来我发现是根金条，我也懊悔呀。啊，
1: 合着你还是个性情中人。
0: 下官惭愧，下官有违朝廷的风限。
1: 好个有违朝廷风限！一个七品都官，一年俸禄尚不及子，居然敢带在身上随手抛出。
2: 难道你们一家大小都喝西北风去吗？
1: 这个倒是不瞒刘大人，这下官的家人确实颇有点田产夫财之类的。
3: 糊弄鬼！
1: 里边，金条上面有印记，认识字儿吧？念。
3: 圆通记。对，圆通记。这是海盐地方上个月15日发来的呈报。
1: 余杭圆通记银号2只货船在海盐一带被盗匪打劫，其中一只丢失金条1000，作何解释？
4: 这偌大的圆通记，怕是也不止那被劫的区区1000根金条吧？
1: 说的对，圆通记以往的金条上边的印记都是横写，而这批是其新铸。 并未在市面上流通，我问你，丢失的金条是怎么到你手里的？身为朝廷命官，大明略略之一二吧。我告诉你，李斌，就凭通匪这一条，你就活不了。哼，本官啊，给你指条出路。
0: 认识这个吧，这是从你们家里搜出来的，著名的太刀学刃，切金断玉，发吹过，杀人不见血分毫。我大明律明文规定，不得私藏武器，更不允许走私外藩兵刃。这刀你哪来的？我就是从一个私贩那儿。
1: 买来的，我哪记得清楚了？你可得记清楚了。关系重大，我告诉你，李斌，兴化寺老和尚就是被这把刀杀死的。还不说，李斌，不仅涉嫌通匪，而且还涉嫌杀人。
5: 我没杀人，那天地良心。谁？
1: 哎，我不知道啊，我这那就仔细想想。李斌啊，想出来告诉我是谁杀了老和尚，我算你自首。不然的话，看到没有，家伙事儿多了，咱们大刑伺候。

0: 哇！谁呀？拖我一身！
1: 哟，你呀、啊！真是的，实在对不起啊！
0: 哎呦，无妨无妨，走了一身汗，正好凉快凉快。
1: 我爹不在家，就不让你进来了啊！
0: 哎，不是，我就是来找你爹的，公事不在家，你也得让我进去等。哎，开门开门，不开门我告诉你妨碍公务，妨碍公务的后果你是知道的。开门开门，哎，开门啊！
2: 啊，什么事啊？
0: 哦，那个，这是上次金条兑换的银两，刘大人让我送来。
2: 啊，替我谢过刘大人。
3: 嗨，小事儿。
2: 你还有事吗？
0: 哦，你得给我写个收条啊，我回去好交差。
2: 好的，稍等啊，
0: 我进去等哈。哎，哇，我今儿出门碰刘煞神了吗？给人送银子挨一身水，还不让进门？
4: 是。
2: 这是收条，你拿好了。
0: 哦，那我进去待会儿。
3: 不像话。
5: 大人，
2: 他招了没有？
5: 他只说那金条是借一个表亲的，至于那倭刀，他坚称忘记了。
2: 看来这里还真有名堂，给我接着审。

0: 长。
1: 嗯。
0: 您交代的事儿办完了，钱送去了。这是他写的收条，您看。
1: 嗯。
0: 我还碰见个怪事儿，在柳姑娘家的门口看到一个人。
1: 谁呀？
0: 李丞相家的管家老莫。
1: 他上那儿干嘛去了？
0: 我也不知道啊。
1: 这么着，来。
2: 怎么说你都是不听，今后不许再跟他来往了。
3: 我又没去找他，是他自己要追过来的。爹，您不是看到了吗？我泼了他一身水呢。
2: 泼水就是泼水，你笑什么呀？这分明就是挑逗人家嘛。
3: 爹，我就是看他那样子好笑嘛。
2: 哎，你呀真是不让爹省心呐。要我说你什么好啊。哎，要不是因为你，你爹哪里会……哎呀，你是不知道啊。
3: 爹，你说什么呢？我不明白。
2: 算了，不说了。
3: 爹，你有什么事瞒着我？是不是和莫大人有关啊？
2: 闺女，你只要记住一件事，爹答应过你娘要好好保护你，为了这爹做什么都可以。

0: 丞相请过目。这是什么呀？
1: 李斌的供状。都供了什么？勾结盗匪、坐地分赃，还有其他几桩案子待查。丞相，上次来此禀报说要抓李斌，丞相就神色不悦，弄得刘某也深感不安。 这次罪名坐实了，按律是要斩立决的，敢不禀报丞相吗？哈，再说了，这李斌又是丞相衙。

0: 家中的官吏，刘某不敢擅自做主啊。此案干系重大，本该皇上定夺，而今皇上巡幸在外，朝中太子监国，以老夫愚见，还是先呈报太子殿下吧。
1: 就依丞相。
2: 且慢。
1: 丞相还有何训示？
2: 我听说你正在办新化寺的那个案子，可有什么眉目？
1: 下官只是去看了看，现在还未措手。哎呀，
2: 这事儿你可得抓紧了啊，不然皇上震怒，你可吃罪不起啊。
1: 皇上震怒？
2: 怎么，你不知道啊？
1: 知道什么呀？
2: 你想想，那新化寺是什么地方啊？ 他刚刚受到指封，那可是太上皇与太上皇后丰功建福之地啊，可是却发生了丢佛宝丧人命这等不祥之事啊！你想想，皇上他能不生气吗？所以你刘大人呐，一定要及时破案啊！我不瞒你说，这事儿老夫已经专门呈报了皇上。 皇上也有批奏，限你30天之内破案呐，缉拿凶手，找回佛宝，并令老夫督办此案。哎呀，刘大人，真是不好意思啊！既然皇上有旨，本相也就讲不得情面了。如果限期破不了案，本相定当严惩不贷啊。
1: 刘伯温明白，告辞。

0: 借刀杀人，这招可够狠的呀！
1: 哎，我想他就是尽力拖延，争取翻盘。哎，连兄啊，殿下这边您还得帮忙催着点，让他快批。
0: 嗨，你放心呢，太子是我的学生，他嫉恶如仇，应该问题不大。只是这多了个兴化寺的案子顶在你头上，期限有这么紧张，刘大人，你可要当心啊。
1: 是，只是
0: 你想说什么？
1: 连兄啊，我老觉着他这俩事儿啊，他是搅在一块儿的。老莫那边你们去了没有？
2: 我已经派人盯上了。那宋一母说老莫还叫了两个兵在一个包间喝酒来着，还提到了一个地名兴化寺。
1: 是这样。哎，你那柳姑娘那边怎么着了？
2: 我盯一天了，什么也没发现。
1: 两边都盯住了啊，有情况赶紧说话。
2: 哎，什么叫我那柳姑娘啊？这
3: 见过大人。
1: 李斌日下如何？
3: 他这几日不再哭闹，家里也使了银子送酒送肉，醉了便倒头大睡。
1: 都是谁来看过他？
3: 除了妻儿还有。
1: 前门带路，我去见他。
3: 是。
1: 叫他起来。
3: 是。
4: 醒醒醒醒，大人来了，快起来。
5: 谁呀？
4: 大人来了。
5: 哎呦，这不是刘大人吗？
1: 你先下去吧。
3: 是。
1: 那边啊，我听说是你给李丞相递成了控状，要求移案刑部啊。这岂是你能说了算的？李斌啊，我问你，是不是有人给你传了话了，说你死不了，刑部那边有人帮你运作，免死留徒，然后那边待上两年，再报个病损，一路关节就又回来了，有这话没有？当然了，咱这官是当不成了，可这养老钱也挣足了，是不是？
5: 下官的确有罪，但是罪不至死。
1: 你错了，你赶点儿上了，李斌。为了整肃纲纪，皇上刚刚颁布了军位法，官吏犯法，小罪加一等，大罪坐三族。你豁得出去，就不为家里人想想了？行了，甭指着那人了，谁也帮不上你。
5: 大人真会说笑。大人指的那人是谁呀？
1: 你知，我知。李斌啊，这个旁人真就叫你吓住了。你今日遇见的是刘伯温，我不吃这套。来人，
4: 在
1: 传人犯李斌。
6: 老爷，咱们在牢里的眼线传话来，刘伯温刚才去了牢房。
7: 不是已经叫他上书移案刑部了吗？
6: 还没来得及就被刘伯温给挡住了，先提堂审了。
7: 往下说。
6: 小的是担心那刘伯温会用刑，公子啊，不，李冰要是熬不住，他是会说些什么？
7: 不就是丢了个官银吗？ 我已经找人顶缸了，这有什么呀？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攥在他手里啊？
8: 看老爷说到哪儿去了？我跟他也就是平常的来往，也都是为了府上的经营。我是觉得这刘伯温他非等闲之辈，跟老爷您又有很深的成见，所以我担心。
7: 行了，你马上去请胡大人过府议事。
8: 哎，是。
1: 李斌，仔细想想自己这身细皮嫩肉是否经得起这副夹棍。不说话，那就是经得起了。来呀、啊，给他换副大的。
5: 哎，不不不不不，这小的我都经不起呀、啊。
1: 不英雄了，
5: 我招了不就是了？
1: 从实招来，莫存侥幸。锦衣卫那边本来预备下了夜审，现在说了，免得麻烦。
5: 我这该说的都已经说了。
1: 李斌，你上次招供说赃物乃是表亲带来托你变卖，而你根本不知道出处。
5: 确实有此事啊。
1: 胡说八道，本官给地方派了加急文书，经查证你说的那个表亲查无此人，作何解释？
5: 这个我看还是在我移送刑部之后再做解释的好。
1: 这个由不得你。来呀、啊，驾。
2: 哎哎哎哎哎哎！我招，我招，
5: 我招。
9: 李大人。
5: 哦。哎呦，莫总管，今日如此清闲，怎么来此消遣呢？
9: 李大人谈笑了，我们做下人的哪有时间消遣呢？
5: 那就是奉丞相的差役来此为公办差了。
9: 李大人，请借一步说话。
10: 请慢用。
5: 老莫何事如此神秘啊？
9: 李大人莫急，待老莫问一句话。
5: 你就说吧。
9: 李大人为官俸禄如何呀？
5: 没头没脑问这干嘛？
9: 李大人尽管说就是了，老莫自有后话。
5: 哼，这谁都知道大明的官俸历朝历代最低，而且库银不足，上半年呢还能是钱米各半，这下半年竟还要发些胡木啊花椒来冲底。
9: 那这么说李大人对于这市面行情也是不陌生了。
5: 略知一二。
9: 可有银号里的朋友？
5: 钱庄银号做生意的靠得住的朋友肯定是有那么几个，请指教。
9: 李大人觉得老莫平素的为人怎么样？
5: 那还用说，平日里我去府上走动没少受到你的关照啊。
9: 既然李大人肯拿我老莫当朋友，那老莫也就不见外了。
5: 您尽请直言，只要我李斌能办得到的。
9: 我这里有一柱财想与李大人分享。
5: 什么意思？
9: 马不吃夜草不肥，人不得外财不富。
1: 之后呢？
5: 之后都是他把金条存在我指定的银号，再由我找下家，下官只管兑换出手，出了手以后我留下自己一点抽头，别的我不知道啊。
1: 就这些了？
5: 可不就只有这些吗？大人，我跟您说，我不敢对你有半分欺瞒。
1: 你当然有欺瞒。 那把倭刀呢？杀死老和尚的凶手是谁？
5: 不知道，
2: 这个我真不知道。大人今天就是把我给杀了，
5: 我还是不知道。
2: 先生，请用茶。
1: 这人要从背后杀人呢，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知道吗？
2: 小的不知道啊，我又没杀过人。
1: 因为人这个背后啊，多是脊骨跟肋骨，刀锋想要插入，需位置非常准确才行。
2: 说时迟，那时快，那壮士一手把那奸人揽入怀中，一手拔刀。
1: 那等会儿，等会儿，你刚才最后一句说什么？
2: 一手拔刀。
1: 刘毅，北驴。
7: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我说自打那小子一出世，你就跑前跑后的张罗。原来如此啊！
10: 还求老爷开恩，救救小的性命。
7: 我救你，私通海盗，这是什么罪啊？灭九族！你居然敢背着我，撕对他们结了的金条纹，你气死我了！你，
10: 哎呀，老爷救命！老爷救命啊！
11: 老师息怒，莫伤了身体。
7: 这是非同小可，如果再闹到皇上跟前，我还得求你救救我呢，是不是啊？
11: 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7: 从长计议，你说的轻巧啊。那刘伯温能给我时间吗？如果不是你从牢里带回来消息，这帮王八蛋还一直把我蒙在鼓里。你说说，一个下属，一个管家，非非即盗啊。朝中重臣会怎么看？皇上又会怎么看呢？
2: 要害死我呀！
11: 老师，学生倒是有个主意。

0: 快说！莫怪学生言重，不当之处还请老师。
1: 哎，别这么绕的，直接说。啊，这老莫怎么都是个死？依我看，倒不如顾大人不出馊主意，不出馊主意。
0: 行了，不要再哭了，你接着说。大局为重，你死只死你一个，李大人保你全家。
2: 你到手的贼赃，也不再追究了。看刘伯温会听你的。
3: 老师，且听学生慢慢道来。哎呦，这深更半夜的，咱跑这儿来干嘛呀？

0: 你带的火折子带了吗？带了。哎，仙长，你看，
1: 什么？哎，邪门了！我刚才看到一个亮了个光，
0: 你看花眼了吧？
1: 没呀。从小他们就说我天生大胆，后来又说我神鬼不怕，怎么这会儿我觉得我汗毛都一扎扎的？
0: 你呀，怕了？
1: 怕倒是不怕。
2: 就是觉得有点瘆人，没事，甭怕，来。刘毅，啊，把灯笼点上。啊。大司，何方人士？夜闯皇家寺庙，冲撞朝廷面官，该当何罪？还不速速趴下，免得小爷我亲自动手！ 或者跪下，要不你蹲下也成。别过来，再过来我就喊了。
0: 朋友，你是为这个来的吧？哎
1: 呦！吓死我了！

0: 果然如此，又捅了一刀。
1: 又捅死人一刀？
0: 这回用的是普通匕首。
1: 那人不都已经死了吗？
0: 他是为遮盖以前那刀口。
2: 是何人夜闯本寺？难道不怕王法吗？
3: 御史中丞刘大人在此探案。
4: 哦，原来是刘大人。
0: 方丈恕罪。
5: 阿弥陀佛。
4: 这……
0: 啊，本官还有一事不明，还要请教方丈。
4: 啊，你们都先下去吧。刘大人有何事请讲。
0: 方丈啊，这个佛宝舍利来到贵寺，即便对外秘而不宣，那本寺僧人总该做场法事瞻仰圣迹。请问方丈
4: 啊，云游僧说此事不要对外张扬，说要独自供奉，这个老僧也不好勉强他。
0: 呵呵，下官非随教中之人，但我也知道这顶骨舍利乃是贵教至宝，这无声无息的恐怕与贵教教义不合吧。
4: 他说是顶骨舍利，可无凭无据的，难道老衲就认定他是顶骨舍利了？那小塔中供奉的是乌律逆沙，也就是佛顶骨舍利。
0: 方丈，我可记得你曾经说过，在顺天府灵光寺你是见过这枚舍利的。
4: 啊，这倒是不假，不过当时兵荒马乱，这宝物早就不知所踪了。
0: 你根本就不信那舍利是真的。
4: 镜花水月，孰真孰假。
1: 先生，咱就这么走了？
0: 既然人家能来补这一刀，就说明李斌呢，老里老外他都有接应。咱们这思路早就让人家给弄清楚了。哼，李斌是打死不肯招，那咱们呢就亮出另外一枚棋子儿。明儿

0: 叫门。我说叫门，你们耳朵都聋了是吗？
1: 要不咱们就在门口守着，等人犯何时出来，咱们就何时拿他。
0: 放屁！都是些没用的东西。

0: 你们干什么呢？不是让你们过来先拿人吗？回禀大人，这里是丞相府，大人不来，卑职们心里都没底啊。你过来，展开。刘一啊，你去。
1: 外面什么人啊？如此放肆，没看见廊里的禁牌。
2: 丞相府的门也敢砸？
3: 锦衣卫拿人，门口那牌子已经虎虎藏人罢了。对小爷我没用。
2: 哎，这小子
3: 胆儿够大的。
0: 等等，容我通禀丞相。
2: 这小子，
3: 那就快点儿，不然小爷我告你妨碍公务，连你一块儿拿了。

0: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量产时如何找到可靠供应商？
1: 供应商出问题了，客户退了3000个的订单。
2: 钙钛矿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采购量，所以我们在供应商面前没有话语权。
3: 我觉得你现在规模非常重要，
4: 生产100万台的时候你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3: 规模效应下是有一个拐点，
5: 有些路必须走，
6: 必须走，
5: 少走一步都不成，
6: 都不行。
0: 新型可降解材料推向市场价格过高，出路究竟在哪里？
7: 比传统材料贵50%，
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好产品好技术，但没有应用。不是好技术都能换来好市场，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1: 往往困难它就是壁垒，通过我们行内的搓营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9: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0: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

0: 哇，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 只要郭主任方便，我们随时去。
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4: 我扫您。
5: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0: 一直都不孤单啊，
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7: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8: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
9: 客户推了3000个的订单。
8: 新型可降解材料，
10: 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不是好产品就一定能够活下去。
8: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2: 榫卯，凝结中国几千年传统智慧。一榫一卯之间，构筑中华文化精粹。榫卯相接，互为支撑，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8: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奖，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13: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7: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14: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7: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13: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15: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16: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17: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18: 谢谢。
7: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9: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0: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21: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7: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00，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丞相有问，要拿何人，又是哪个衙门下票？
1: 过来过来，这儿呢。
2: 刘大人，刘大人，
1: 回禀你家丞相，就说刘伯温因公讨扰，多有得罪，这是传票给他。
2: 刘大人，请稍后。
3: 快点儿！
2: 哎，
4: 我的家人就全都拜托给老爷了。
5: 这你放心啊，你前脚一走，我后脚就把你儿子收入府中，让他好好上学念书，将来中他个两榜进士，啊，为你墨家光宗耀祖啊！
4: 小的先行谢过老爷了。
5: 哎呀，哭什么呀？别哭啊！啊，哭也是死，笑着也是死，那就还不如挺直了腰杆，拿出那爷们劲儿来，走出去啊！哎，
4: 是啊，就听老爷的。
5: 哎，好，
4: 老爷，我还有一事相求。
5: 好了，你说。
4: 我有一个寡妇妹子，她有个独生儿子，一直在家里种地。
5: 好好好，那就把他跟你儿子一起收入府中啊，好吧，走吧。好了，哎，走。
4: 哦，老爷，还有个事儿，想让您给我家里带个话。
5: 你说，你有什么一起说出来好吗？哎，
4: 告诉我这大脖子。那二婆子她人骚，她不会为我守寡的。她要愿意在家，就随她去。可是那家产一厘一毫也不能让她带走。
5: 好好，知道了，知道了。哎，好了，嗯。

0: 李大人，刘大人，人我给你带来了。诸位，看在老夫的薄面，善待此人。
1: 这还用丞相交代？请丞相放心。
2: 请丞相放心。
1: 来呀，走了。 没听见啊！锁了，
3: 人犯上锁，
1: 长衫剥去，头发打散。

人犯锁好，跟在我驴后头，鸣锣开道。

0: 老师，刘蛮子，从今往后，这大明朝廷有你没我？
1: 老师息怒，如果计划顺利，那一天指日可待。
0: 可我还是担心，你瞧老莫刚才那个怂样，万一他……
1: 老师，请放心，学生自有安排。

0: 鲁莽了，太鲁莽了。至少你应该奏明殿下，请到他的旨意，再到李善长的府上去抓人吗？
1: 连兄，我是怕夜长梦多呀。您说万一人跑了呢？万一他们再想出对策，都是事儿吗？
0: 你说这本来就结了梁子，这下倒好，成了冤家了。
1: 哎，已经这样了，不怕。再说传就传出去呗。您怎么敢保证那个李隐兵、杨希胜他们不会上本弹劾呀？啊，还有那个汪广阳，他觊觎丞相的位子不是一天两天了。
0: 我想，皇上还会着眼大局，会保他的。
1: 那就是皇上的事儿了。反正我刘伯温做事，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哎呀，我这不是怕节外生枝吗？
1: 连兄，没事的，这事保证不会把您牵扯进去。
0: 哎，
1: 将来是福是祸，我一身承担就是了。但是这折子您得帮我递上去。您说里外都是他李善长的人，我这递不上去，往后我不好办呐。
0: 哎呀，刘大人，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1: 不，
0: 我是实心实意的为你担心呐。
1: 是，多谢连兄。
0: 对，你那个要求处斩李斌的折子，殿下批了。
1: 哦，批了。哦，批了，那李斌就不着急砍了。
0: 哎，
1: 加上这老莫，连带着新化寺杀人案一块理清楚，来个一箭双雕。
0: 哎，刘大人，你这是，你太不可琢磨了，你这是搞什么名堂吗？
1: 嗯。刘毅吧，
2: 小的向先生复命。
1: 都仔细检查过了，
2: 衣服扒光，头发避过，入牢时穿的是全套新发的号衣。
1: 牢房里头呢？
2: 也都查过，草铺翻了个遍，除了虱子臭虫没见着别的。
1: 这事可马虎不得，哎，留下专人值守了吧？
2: 有大人您的手本，谁敢糊弄？
1: 行，歇息去吧。
2: 哎，
1: 嗯。
3: 一更了，一更了。你这哭了老半天，渴不渴？给你放这儿了啊。

哎，三更了，三更了，你要是再不喝，我可睡会儿了啊。

0: 都是我不好，连累了先生。
1: 嗨，这不能全怪你，也是我疏忽了。
0: 就是怪我，我昨天要是留下就好了。你个没有的东西，几时不记打，
1: 这是何苦啊？
0: 你还睡觉？我昨天临走是怎么交代你的？你还睡觉？睡觉，连累了先生。你，
2: 刘大人，丞相有请。
3: 啊，刘大人请。
1: 谢丞相。丞相有事啊？
3: 上次那桩案子不是向太子殿下呈报了吗？不知道太子殿下可否批复下？

0: 宾已经招供了呀，案供俱在，赃物也在，为何在意？
1: 可李斌在狱中向刑部申诉说你刑讯逼供，栽赃陷害，此事我已经呈报皇上，你自己看吧。

0: 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了！
1: 怎么样啊？
2: 啊，丞相。夫人是急火攻心，肝火上亢，胃火满溢，肺火旺盛，总之火太大，需要平肝息火，宁神养心。我给他开剂方子，让他好好睡一觉。
3: 的确啊，他已经好几宿没睡觉了。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加点黄连和珍珠粉的量就是。
3: 老师找我
0: 啊，
2: 那下官告退。
3: 来来来，拿这个方子赶快去附近抓药。
1: 是。
0: 疼死我了。
3: 是这样，你师母的偏头疼又犯了，我知道他是惦记他外甥。你说这李斌老这么下在牢里，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4: 虽然刘伯温一时半会儿还下不了手，
3: 但是皇上要个把月才能回来啊，夜长梦多呀，万一中间再弄出什么幺蛾子来。所以啊，找你来商量商量。
1: 也是，刘伯温呐，诡计多端，他不会善罢甘休的。
3: 哎，这天怎么这么热呀？
1: 来，老师，您坐一会儿。
3: 好像有好几个月没下雨了吧？
4: 啊，看来啊，今年这旱情是躲不过去喽。
3: 是吧？前些日子皇上还派人来问这江浙湖广安徽应天等地的旱情如何，还问我有什么办法。
4: 嘿，你说我现在都是火燎了屁股了。我
1: 说到大旱，
3: 嗯，
1: 学生倒是想出个主意。
3: 什么主意？
1: 老师可以紧急上奏皇上请求祈雨，按照古法，祈雨期间不得杀生，任何宰杀行刑之事必须暂停，否则将触动天怒。这样一可以体现丞相为皇上分忧、为天下请命的诚心；二可以挡住那刘伯温杀人的念头。这样岂不是一举两得？
3: 哦，
1: 老师，您借着祈雨搬到斋宫去住，命六部官员暂停办公，一同前往。他刘伯温就是想杀人，连个监斩的他都找不到。
3: 好，
1: 这祷文呐！
3: 啊，
1: 学生都替老师想好了。
3: 啊，
5: 呜呼！古有夏后方茂却得，王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即鸟兽鱼鳖咸弱。
6: 这边，丞相请。大人，大人，醒醒！大人，
7: 去，别来烦我。
6: 大人。李丞相来了，
7: 下官参见丞相。
3: 你是督公？
6: 这是下官，听凭丞相差遣。
3: 说说你的职责所在。
6: 修坛祈雨，诚心敬天。
3: 诚心？这就是你的诚心啊！为了这次祈雨，本相曾颁令市面上禁止屠宰，这点你不知道吗？
6: 下官知道，下官知错。
3: 知道还整这些？明知故犯，灭法渎职。

0: 太常寺，
1: 丞相，
0: 让你这个下属跟他们一起去干活，从明天起你在此监工。
1: 是，还不下去，在这儿惹丞相生气。
2: 多谢丞相，多谢丞相。
0: 诸位，我等都深受国家俸禄，职为皇上的股肱之臣，如今天下大旱，理当为皇上分忧。
1: 丞相教诲的是，
0: 从即日起，本相将入住斋宫，每日沐浴焚香，三七甘霖普降。上天一日不雨，老夫一日不离斋宫。
3: 发科发科，其责不远。下官齐紧跟随丞相一起入住斋宫，侍奉左右，聆听教诲。
4: 臣等同情。
5: 都是我不好，把什么都搞砸了。要是那老莫不死，肯定什么都供出来了。
6: 现在都已经过去快十天了，皇上要您限期破案，到时候要是破不了可怎么办呀？
7: 你帮我想想啊，你说那天在凤膳坊，你跟李冰口角起来，他拔出了这把刀，对吧？
6: 对呀，怎么了？
7: 他是右手持刀还是左手持刀啊？
6: 哎呦，我想想哈，当时小的是这么着，李冰那厮唰起来之后，然后又被按下了。小子当时又这么着跟他理论来着，李宾内斯，哎，左手拿出刀来，右手拔刀刺我。右手，
7: 右手，
6: 错不了，
7: 没记错，
6: 绝对没记错，就是右手。
7: 这就好办了。
6: 怎么好办了？
7: 这棋啊，没下完呢。哼，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盯着柳江去吗？
6: 哎呦，这小子这又去

0: 动筷子呀，这可都是江天楼的拿手好菜，尝尝。丞相让你来的吗？
1: 哎呀，他老人家让我跟你说，再在这儿委屈几日，啊，很快就会把你放出去了。丞相怎么说？
0: 你这是一出啊，丞相急的呀，四处找人斡旋，这不，刚有点眉目就派我来告诉你。你这案子，如果没有上家，就是一桩无头案。现在上家已经死了，知道我来找你什么意思了吧？

0: 早就说过，吉人自有天助。
1: 丞相让我告诉你，以前的口供一律不认，死扛硬顶。你的上书已经转到皇上那儿去了，这水已经搅浑了。
0: 金条的事怎么办？
1: 哎，这个你不用担心，有人愿意为你顶包，就是说是他偷偷放进你兜里的。哎，这些你不用担心了。
0: 好啊，我尝尝这江天楼的菜。可还有一件事情。
1: 还有什么事啊？
0: 这次刘伯温所查的不仅仅是金条，还有兴化寺被杀的那个老和尚之事。
1: 那和你有什么关系啊？
0: 那件事不单单关系到我和老莫。

0: 啊，您看，二位需要点什么？
1: 这个好看，就这个吧。
0: 哎，好。
2: 有镜子吗？
0: 有。
2: 啊，戴上看看，看好看不？
0: 哎，姑娘人长得好看，戴啥都好看。哎，要不再挑两朵？
1: 嗯。
2: 啊。谢了。
0: 啊。啊，谢谢谢谢，
2: 走吧。
0: 嗯。慢走啊。
3: 妈呀，这一笑可真要了亲命了，太美了。人呢？就那一男和一女，不去哪边了？到底？
0: 我知道你找的是谁，但是我凭什么告诉你啊？
3: 这急死人了！凭这个，行了吧？去哪儿了？
0: 哎，
3: 那胡同啊。你光努嘴了，没说话，顾虑这么多。
0: 这什么人呢？这是，嘿。

0: 这么巧，居然在这儿碰到了柳姑娘。
1: 是呀，这么巧。
0: 是啊，真够巧的。
1: 你看什么呢？
0: 没看什么呀？
1: 没看什么，你探头探脑的。
0: 我是一见到柳姑娘就找不到北了，这是北吗？哎呀，你别笑了，我最怕见你笑了。
1: 你闭眼睛干嘛？
0: 我是头晕。
1: 我看你呀，是脑子有毛病才对。
2: 可不是嘛，
0: 谁脑子有毛病啊？切，
2: 真是。
1: 这还有谁吗？
0: 没谁了呀。
1: 我说你一个小跟班，不跟着你家大人伺候他，干嘛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
0: 我说你一个小姑娘家，不好好在家练琴，干嘛跑这儿来呀？
1: 我是出来买头花的呀。
0: 我是出来溜达的，
1: 我该回家了。
0: 正好我也要去你家那办事儿呢。

0: 还跟着我呀？
1: 谁跟着你了？我这不办差事呢吗？
0: 那你办去啊。
1: 这不正要办的吗？
0: 我到家了，
1: 我正好也歇会儿，累了。哎呦，你看我干嘛？
0: 你看了我一路了，我就不能看看你？
1: 谁看你了呀？
0: 那你看什么呢？
1: 我是看你头上那朵花呢。你说人家是怎么做的呀？就跟真花似的，真好看。
0: 你过来。
1: 你干嘛？
0: 我叫你过来。
1: 我。
0: 你过来。
1: 我可是练过功夫的哈。
0: 送你了。
1: 送我？
0: 拿去吧，留个念想。
1: 念想？
0: 念想就是我送给你的东西，看见它，你还能想起我来。

0: 你呀、啊，
1: 小子，你有完没完？
0: 我藏的挺好的呀，怎么又让你发现了？
1: 跟我玩这套，你还嫩了点儿。今天一早我出门就知道你在跟着我闺女。
0: 公务在身，恕不奉陪，告辞。
1: 别装了，我要是真使劲儿，你早就叫不出声了。
0: 啊，我，那你到底想怎么着吧？
1: 让你少管闲事。
0: 我要是非要管呢？
1: 要你小命！哎哎。掐死你！我们清静，
0: 我们是两情相悦。
1: 你说什么？
0: 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
1: 胡扯！
0: 真要掐死我呀？你信了吗？这是他送给我的，还说留个念想。你们不是要走吗？我怎么早没想起来？
1: 你是真心，
0: 比真心还真心呢。
1: 那就听我去劝，离他离我都远一点，少掺和我们的事。
0: 这不可能！我要走了，把话给我。
1: 你干什么？
0: 我要告诉刘大人，你们要走。
2: 哎呦，因公负伤啊！这是谁这么大胆子啊？敢打皇上赐名的人啊？咱们是谁呀、啊？咱们是算计人的人，怎么让人家给算计了啊？
0: 哎呦，你是不知道柳江的身手有多厉害，又锁脖又抡长拳的。哎呦，
2: 我看看他怎么锁的你啊？啊，是这么着不是？
0: 哎呦，轻点儿、
2: 啊，轻点轻点啊，这么、
0: 啊、命苦
2: 哦。哎，这就对了，好，好，好，好，
0: 好，
2: 好，好啊。
0: 我都因公负伤成这样了，你不犒劳我就算了，还好。
2: 刘峰啊，
3: 啊，
2: 去把我那件防护衣拿来。
3: 哎，好。
0: 哎呦，哎呦，
2: 行了，别抱委屈了，走吧，少爷。
0: 干嘛去啊？
2: 找打你的人去啊？
3: 替我报仇？
0: 走。
4: 柳江。
1: 我不认识这位大人。
4: 你不用认识我，我认识你就行。带走。果不其然，柳兄弟好身手啊。这样，我请兄弟茶楼一叙，有事相商，如何？
1: 这位大人，我还有急事。
4: 怕是想走吧？兴化寺死了人，又丢了舍利，那一大摊子事儿还没收拾干净，拔腿就走，有点不讲究吧？那老莫在牢里都和盘托出了，多亏我在刑部有认识的人，把那供状扣下了，不然你现在早就在那大牢里了。你可知道？盗窃国宝该当何罪？杀我僧人又当何罪？哼！更何况，那兴化寺刚刚受了敕封，是太上皇与太上皇后的追封建福之地，却出了丢佛宝、丧人命此等不祥之事，皇上能饶了你吗？你一个人死了不要紧。但此罪定当株连九族，别说你的宝贝女儿，就是你的家人、七姑八姨、老老少少。

0: 一个都活不了。胡大人，那李斌绑架我女儿，逼我去盗取那舍利。可是我只想取物，不想杀人呢。但是那老和尚寸步不离，我是不得已才动的手啊。
1: 大人，那老魔跟我说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那方丈是他本家亲戚，会给我开门。我只想取了舍利就走。你没杀过人？对，你没杀过人。那我问你，当年你为何离开祖籍滁州啊？抛弃了你偌大的长拳武馆，来到这里的？ 你背井离乡，所谓何师？你更新改名，所谓何师？跟我就不要装无辜了，没意思。起来吧。
0: 我柳江罪不可赦，可我女儿是无辜的呀。
1: 只要能放过我女儿，大人让我做什么都可以。那御史中丞刘伯温已经接手此案，并且已经去了兴化寺，勘验了尸身。
0: 可是，我按照莫大人的吩咐去补了刀口啊！哎，
1: 现在问题不是刀口，而是那个方丈。此人心思叵测。 是时候让他闭嘴了。我知道，你做梦都想走，但是你走不了。为什么呢？老莫把你的路引给扣了，我可以给你啊。只要你帮我办了这最后一件事，这就是你的。这可是户部法的，可以通行天下。有了它，你就可以带着你的宝贝女儿远走高飞了。

0: 刘大人，怎么是您呢？
1: 有件事情跟你验证一下。
0: 哦，那请屋里说吧。大人请。你找什么？啊？
1: 这样东西，请你过目。
0: 这是把短刀吗？
1: 是把倭刀。
0: 倭刀。大人让我看他做什么？
1: 不记得了。
0: 我从不与刀打交道。
1: 哎，有人说这把刀是你送他的呀。
0: 谁呀？
1: 老莫啊。
0: 老莫
1: 啊，丞相府的管家老莫啊。
0: 我不认识他呀。嗯，
1: 再想想。想想，好好想想，丞相府老莫，
0: 我一个平民百姓，从来不与官府人家打交道。
1: 当真？
0: 确实如此。
1: 嗯，明白了。打扰。不过呢，我送你一样东西，算是提个醒。刘毅啊。夜静更深出门，千万小心。告辞啊。

0: 左手。
1: 赶紧，现在取星卦子。
0: 啊！
2: 你带几个弓箭手，在太阳落山时，埋伏在星卦子后山，等待那个住持和黑衣人。
3: 目标是谁？
2: 先住持，后黑衣人。
3: 胡大人的意思是，统统杀掉。
2: 如果那黑衣人杀掉了住持，你们马上把黑衣人干掉。如果黑衣人不动手，两个通通杀掉。
3: 领命。

0: 柳姑娘，柳姑娘，谁呀？我，刘毅。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呀？
1: 我是来接你的，快点跟我走吧。哎呀，
0: 你说什么呢？哎呀，
1: 我说的是真的，你爹出事了，快点跟我走，快一点啊！

0: 老师，一切都已经办妥了。
1: 万无一失？
0: 万无一失。
2: 丞相大人，御史中丞刘伯温求见。
1: 你等一下。
0: 好。
1: 有请刘大人。
2: 是。
3: 李大人，你不是说李斌杀人一案查无实据吗？我现在添了新证据了，这李斌可不光是官匪勾结坐地分赃，他还杀人灭口侵吞国宝呢。你看看吧，皇上教我查办的兴化寺杀人一案，主谋就是他。

0: 很多人觉得呢，控糖啊是一件麻烦事儿，又得查热量，又得查糖分。但是呢，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哈，早餐多吃它就能够平稳地控制一天的血糖，到底是什么呢？咱们请徐老师来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你说的这个多吃它是在一个国际医学权威的一个期刊叫《营养素》在这上提出了，这个就是吃它和不吃它的一个比较，一目了然。这就是我们刚才悠悠说的，吃了它的这个血糖，大家一看就比较平稳。这是我们普通的早餐，这个就不太好，这个有点像过山车，就忽高忽低。这个是早餐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午餐的。你刚才说是早餐多吃它，但是我们这个版是午餐的，它同意受益到午餐，甚至可以受益到晚餐。但有一个前提啊，我们该正常吃午餐、晚餐。
0: 那这种好食材到底是什么呢？
1: 就是我们常说的蛋白质哦。吃蛋白质丰富的食物，它饱腹感相对比较强，它的胃排空速度呢比较慢，也可以延缓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所以这个物质是非常非常重要在控糖方面。哦，
2: 那这蛋白质的这个量，那到底吃多少是合适的，或者说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呢？
1: 哎，你问得特别好。其实这个标准吧，一点都不夸张，25克。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拿出来说多吃呢？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吃的离我们这个最佳的摄入量不够。25克早餐就可以了。
0: 25克蛋白质大概是多少呢？比如说拿我妈妈的早餐来算哈，她比如说早餐可能会吃一个鸡蛋，一袋牛奶，然后再加上一个馒头片，这样大概够不够呢？
1: 不够。牛奶一袋250毫升是8克，然后一个鸡蛋是6克，
0: 14克，
1: 那还吃了点馒头片是吧？
3: 对。
1: 如果一两的馒头片大概是4克吧。加起来是18克，那18克离25克其实就差这么一点点，给补充上，你就算是达标了。
0: 多吃点什么呢？因为你看，比如说再加两个鸡蛋，或者是再加两杯牛奶，这也吃不下去了呀。
1: 这不好，这不接受。其实特别简单，可以在牛奶里边加点燕麦片，因为燕麦在谷物当中是含蛋白质比较高的一种谷物，可以说是它的真的是名列前茅。那说燕麦，我不太喜欢加的这个牛奶里边还有办法，面包片里边加2片酱牛肉，这挺香的。
2: 哦，优质蛋白。
1: 哎，优质蛋白，您说的特别好。
0: 早餐啊，吃够25克蛋白质，能辅助平稳一天的血糖。那么该如何搭配才能够轻松的吃够25克蛋白质，不复杂也没有负担呢？那我们为您贴心的设计了7天高蛋白早餐食谱，1周控糖早餐不重样，照着吃，照着做，平稳血糖。扫描屏幕左下方的2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呢，您就能够获得1周不重样控糖高蛋白早餐食谱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我们还给您准备了不同的主食水果的升糖指南，里面推荐的不推荐的都写明白了，您照着吃就成，非常的简单。而且呢，还给大家整理了一整套的控糖运动，一共就6个动作，不用跑不用跳，在家呢也不用器械就能够开练了，每天10分钟，1周就有效。这套控糖运动指南呢是免费送给您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学照着做就行了，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那今天啊，咱们就做一个营养更加全面的东北大饭包，咱把这个大米饭给它换成一部分的这些杂粮粗粮，这样呢有效的控制它这个升糖。
0: 这个粗粮啊，一般吃上去那个口感都稍微差点，你有没有什么办法？
2: 别着急，今天呢带来一个小妙招，拌啥都好吃的3分钟灵魂鸡蛋酱。不管是今天咱们拌这大饭包，还是您拌个凉菜，还是您随便拌个米饭吃，拌个面条都行。
4: 东北饭包营养升级，控糖又美味，灵魂鸡蛋酱。哎呀，
0: 这万物皆可拌的鸡蛋酱。
2: 对，
4: 配料简单，有手就会，3分钟出锅。
5: 闭上眼睛，回到了小时候。
6: 是吗？
4: 赶紧学起来。
2: 土豆跟茄子都不用切，就这样。你看，这个呢，奔一下也行，就这样奔出来的呢，它熟度啊，它也容易熟。然后呢，茄子也是，咱们就把这茄子呢去了根儿，直接给它切成大长条，预热也快，熟的也快，直接咱们下锅。
0: 好嘞，
2: 来，开大火，盖盖，
0: 静静的，
2: 15分钟。
0: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大饭包里面那个香喷喷的大白米饭了，
2: 没错，
0: 太香了。
1: 白米饭，比如说它又软糯，又香，蒸得热乎乎的，就趁着热吃，那升糖肯定是不低。
0: 对，
1: 怎么办？我觉着 杂粮饭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哎，
2: 是的。
1: 第一个掺杂粮，杂粮里边掺豆，那就是又进了一步。就比如杂豆，哎，
2: 咱们今天做这饭包里这个饭，您看没有？就是杂粮饭、五谷饭里面呢，除了这个大米，我还搁了比如说这个黄米、小米，然后呢赤小豆，还有绿豆。那么这个比例呢，大概就是白米一份，然后呢这些杂粮豆的混合的杂粮豆一份，一比一。
1: 那可以了，哎，
2: 就可以了，是不是？豆类呢，咱们可以提前先泡泡水，泡软了再蒸呢，就是它们的蒸的时间能差不多。您可以给它混到一块蒸，蒸完以后咱不马上用，给它降到一个30-40度的一个温度就可以了。
1: 这样就比我刚才说的那个软糯的大白米饭要升糖要慢。还有一个方法就更慢，放在冰箱冷藏4度的时候，就放24小时，它会产生抗性淀粉，那个对控糖可能更好一点。今天我们不说那个了，您这个就恰恰好，
2: 是吧？嗯。但是呢，刚才我听徐老师说了，还需要一个什么，多来点优质蛋白。嗯，没肉哪行啊？所以今天准备了点咱那个瘦的牛肉，
1: 就差这么点东西让您给补上，
2: 是吧？
1: 差这点牛肉，
2: 提前得腌一下，否则这肉很容易煎得又干又柴。腌的时候稍微捏一点什么呀，小苏打，它是可以帮让我们这个瘦的牛肉啊，纤维组织放松松弛开，然后呢水分味道都能进得去。一点点的盐，哎，胡椒粉我们也是捏一点点胡椒粉。然后呢，料酒少来一点儿，
0: 这些都是去腥哈。
2: 哎，生抽酱油一点点的咸味儿，一点点的老抽酱油调色儿的。然后呢，我们再搁上一点点的淀粉，这样呢水分不流失了，那那肉它自然就哎嫩了，是不是？一点点的油，好，火力也不要太高。来，把刚才咱们腌好的肉直接下锅，给它摊开。这肉呢，刚下锅啊，别着急动它，让它有一面先定型，它一定型了以后，它就不容易粘锅了。好，两面给它稍微的煎炒一下啊。好，咱把这肉先盛出来，焦褐色，香味很足，肉还非常的嫩啊。牛肉呢已经出锅了，现在啊咱就开始炸酱了。这个酱呢，咱们做完以后不光是拌这个，哎，咱就哪怕蘸个黄瓜吃都好吃。
0: 对，哎，所以说啊，这鸡蛋酱简直是东北饭桌的霸主啊。嘿嘿，
2: 首先呢，这个鸡蛋要想香啊，您多打，让这个更多的空气啊去折叠进去，这样呢鸡蛋呢在炒的时候更蓬松，香味释放的更多，腥味也会挥发掉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油稍微多一点，宽一点，走，哎，哇，看见没有，让它鼓起来，哎，让它鼓起来，看见没有？
0: 是的，
2: 一定要给它捣碎一些，不要让它块太大。好，咱们倒炝锅，把这个大量的葱花咱们呀给它下锅。好，这个时候咱们开始下酱，首先下入咱的香芹酱，两份的香芹酱，一份的黄豆酱。哎，香芹酱呢，因为它是一个调制酱，它的豆香味可能没有那么的足，所以我再加一点单独的黄豆酱，补充那个酱香味。下锅以后给它炒开，
0: 哎，是这味儿，是这个味儿，
2: 哎，有这感觉了是吧？稍微的来一点老抽，哎，让这酱的颜色呢更加的红一些。再来一点点的糖，糖是中和咸味儿。然后呢，我们加一点点的水，水的量呢不要多，哎，稍微的咕嘟一下，增长这个酱的熬煮时间。否则刚才不搁水的那个酱啊，稍微熬就糊了，就扒锅底了。它这酱的香味还没有释放出来就糊了。哎，好，最后啊，咱们临出锅之前来点这个青尖椒。这个青尖椒呢，不能给它炒得太老啊，这个稍微的让它嫩乎点，这样吃的有一股清香的味道。关火。
0: 在这儿直偷偷的咽口水，
1: 是吧？
0: 一会儿咱俩非得整两包黄瓜蘸一下。
1: 哎，最简单，又香又简单。
2: 还蘸点黄瓜，嗯，还真有黄瓜，做好了。
0: 真有黄瓜，哎，这要是在东北吧，咱直接就蘸酱。
1: 我觉得也是，还有用。
0: 哦哦，
1: 好吧好吧好吧，
0: 稍微讲究一点，
1: 要讲究点。香，太香了。
5: 闭上眼睛回到了小时候，
1: 是吗？那个，你看我们悠悠勾起乡情了。
0: 其实提到控糖哈，很多人觉得这个蔬菜是安全的，可以随便吃，但是呢，殊不知啊，有很多的蔬菜它吃着不甜，但是升糖指数却非常高，是不是可以堪比白面条？
1: 我讲一个大家就平常吃的比较多的胡萝卜，是不是都喜欢？首先我有一点是肯定的，胡萝卜是一个非常好的蔬菜，可是如果把这个胡萝卜蒸熟蒸透，趁热吃的话， 它的升糖指数跟我们煮的适中的白面条是一样的啊，这个没想到，对不对？
2: 没想到，
0: 哎，
1: 我还没说榨成汁儿呢，榨成汁儿那就更高了。嗯、白面条它的升糖是55到65，但是这胡萝卜用果刚才裁的方法是55到60，经过我们的加工，它真的是比我们市中的白面条是一样的，而且这个特别关键，绝不仅仅是胡萝卜，还有一些我们平常经常吃的家常菜，它们的升糖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量，它吃它的量和它的烹调方法非常重要。
0: 我们日常还觉得很健康的蔬菜，有可能吃错了就会变成升糖的一个危险的因素哈，这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认知。那么日常控糖要注意细节，这些让血糖飙升的蔬菜吃的时候务必控制量。那么这些升糖指数堪比白面条的蔬菜都是什么？除了胡萝卜还有啥呢？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

0: 完了，您就能够免费的、迅速的获得高糖的蔬菜清单了。吃哪些，不吃哪些，一图看得明明白白。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的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还给您整理了一套控糖的运动，一共就六个动作，不用跑，不用跳，每天10分钟，一周就有效。这套控糖运动指南呢是免费送给您的，您只要打开跟着学，照着做就行了。名额有限，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您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1: 现在呢，咱就开始了啊。首先，咱们刚才已经晾到一个室温温度的一个杂粮饭，哎，土豆泥，在里面也起到一个增加粘性，省得它那什么容易散、容易碎。刚才呢，咱炒的这个牛肉粒，炸好的这个花生米、小葱、香菜、茄子，撕成条，哎，其实一会儿在里面一拌，它也就碎了。茄泥，最重要的灵魂酱，交给你来，一勺，两勺，三勺，再来一勺，差不多。
0: 好嘞，
1: 这回就差不多了。然后呢，咱就给它什么呀，抓拌均匀。哎呀，
0: 这万物皆可拌的鸡蛋酱。
1: 对，
2: 我们通常说一天的这个膳食的种类能够做到12种以上。我刚才粗粗的数了一下，只少数了没多数。我们这个一个拌饭还不算，我们最后的菜叶已经现在在10种以上了。
1: 已经了。
2: 就说如果达到食物多样，今天这个做法我觉得也不难。
1: 齐了。咱就开始包饭，咱呀就准备这种白菜叶啊，最好是用叶子，不用那个里面那个不用那帮，然后咱把这个直接放进去。
0: 我看您是怎么包的，先包哪边啊？
1: 先把两边叶子咱先给它合上，
0: 对折，
1: 然后两边收紧，往中间折。这个手你看一直有一个手是压在这儿，然后呢咱们找一张油纸。是这意思啊，是吧？一般现在好多外面卖的都是拿这个给你包好，
0: 嗯，
1: 就是你拿的时候方便，
0: 还可以切，对，
1: 哇，是吧？你看，非常的漂亮，是不是？
0: 嗯，权威研究显示哈，早餐吃够25克蛋白质，能够平稳一天的血糖。那么如何吃够25克呢？您不用费劲的计算和搭配，我们为您贴心设计了7天高蛋白早餐的食谱。此外呢，还有高糖蔬菜清单一览表，帮您走出蔬菜升糖的误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呢，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了您就能够马上免费的获得相关的内容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专业营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呀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课程全程免费，而且是精品课程，咱们名额有限。如果您想要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我们这道全营养大饭包就给大家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戴200的，一会儿戴250的，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拉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啊，非常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力，配警专线400-998-1188。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0: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0: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感染疾病科的专家为什么会关注肠道菌群？
6: 有害的菌多了之后呀，可能会合成一些有害的物质，通过我们损伤的肠道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5: 养好肠道菌群居然可以辅助控糖。
7: 外婆不用这个益生菌合剂，与此同时她这个降糖药还是在继续，结果一个月之后她的这个血糖都是6.6左右了。
5: 如何养好肠道菌群？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
8: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开场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细菌的话题。大家知道我们自己人体身上有多少细菌吗？如果我们以克为单位的话，我们每个人身上有多少克细菌呢？来，把您的答案写在题板上。大家都写的哈，特别认真。1、2、3，亮题板，我看看大家的答案。小到3克，多到700克、400克和250克。那我问一下这位阿姨吧，
9: 我认为这个人身上有700克细菌，
8: 700克差不多是1.5斤左右。
9: 对，
8: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数字？
9: 我认为跟我的体重吧，就是千分之几的比例吧。我是140斤呢，这不是700吗？
8: 这个细菌您觉得它集中在我们人体的什么部位呢？
9: 口腔、鼻子，反正暴露部位吧，就是五官这部分都有，内部肠道、肝脏、胆囊都有。胰腺，我有一个同学吧，他得了那个胰腺炎，很疼，当时医生就说他原来那个胰腺里头有细菌，然后代谢不出去，在里面滚雪球的，他最后就发炎了。
8: 好，谢谢阿姨的回答。那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菌到底有多少？它集中在哪里？它和什么健康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咱们赶紧来请教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我们掌声欢迎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杨松杨主任，欢迎您。
6: 观众朋友好。
8: 还要欢迎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张宇啊，张医生，欢迎您。
10: 哎，感谢。
8: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健康达人。准确的说叫养菌达人哈，一位李女士，一位谭先生，欢迎两位，
11: 谢谢大家。
12: 谢谢。
8: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赶紧来问一下杨主任了，我们今天大家写的这些答案有正确的吗？
6: 大家已经比较接近了，但是呢，好像还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答案。
8: 那我们来看一看养菌达人这个答案会不会更接近正确答案啊。好，李女士写的1000克，谭先生500克，两位来说一说吧。
12: 我只是一种感觉，就是按拳头大小按吃的东西大多少，我觉得就大概1斤的量。
8: 你觉得这个细菌集中在身体的什么部位？
12: 应该主要在肠道、鼻腔、口腔之内，其他地方我觉得存活的概率比较小。
8: 你觉得和什么疾病相关？
12: 肝病、睡眠、失眠、皮肤，我觉得都相应有些关系。
8: 再问一下李女士，你写了1000克，2斤的量。
7: 我是分从体内还有体外，体内它应该是占比较多一点的，大概是800克。因为我觉得咱体内的话是以肠道为主，咱每次吃饭吃点主食，吃点蔬菜，吃点水果，大概有1斤。然后我一想，身体里面的这些细菌要消化这些食物，它应该要比它的占比再多一点，就大概是800。然后像体外的话，我觉得暴露在空气中的部位都会有细菌， 而且它应该占比比较少，应该是800+200，所以得到一个1000的这个结论。
8: 好，请杨主任来揭晓正确答案吧。
6: 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啊，就是我们人体里大约有1500克的细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是3斤的细菌。
8: 1500克到底是多少呢？我们准备了一个小西瓜哈，我们把这个沉甸甸的西瓜放上去。1500多一点儿、真的有这么多细菌吗？
6: 是的是的，细菌主要在哪儿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肠啊、就是从这个回盲部过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升结肠、横结肠、还有降结肠、还有乙状结肠，这些呢是我们的肠道的菌啊、主要在的一个地方。反而是小肠这些地方呢，菌不能太多，菌太多了之后呢，就叫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反而对人体是不太好的。
8: 明白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哈，就是肠道菌群对我们健康的一个影响了。但是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权威专家呢，是感染疾病科的专家。
6: 对，
8: 那感染疾病科的专家为什么会关注肠道菌群呢？
6: 感染科为什么关注肠道菌群呢？因为肠道菌群主要的成分就是细菌，我们感染科本来就是要去杀细菌的。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细菌的认识呀，这么多年以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身体里有细菌呢不一定都是坏的，而且我们的身体的细菌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菌，它共同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系啊，这样呢这个体系呢都会帮助我们的人体。那进来一个坏细菌之后呢，会把这个体系打坏了，打坏了之后呢就会影响我们的全身。所以感染科医生从一开始关注细菌开始，关注到这个整个的菌的体系、肠道微生态。后来我们越来越发现呢，这个肠道微生态不仅和我们感染相关，而且和我们的很多消化系统的疾病相关，而且呢它会连着肝脏，和肝脏相关。现在慢慢发现呢，会和包括我们很多的糖尿病啊、一些自身免疫的疾病，还有神经系统的疾病，其实呢也是和我们的肠道菌群是有关系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人，他因为肺部感染的问题啊，就用了很多的抗生素。但是他用了抗生素之后呢，这个肺里的感染确实控制好了，但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顽固的一个腹泻，他有很多的肚子不舒服的症状，吃的东西之后消化吸收也受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他本来就有糖尿病嘛，血糖波动得很厉害。那就是因为他用了很多的抗生素之后呀，让肠道的整个的菌的系统给他打坏了，这个好的菌就少了，坏的菌占了主要的一个情况，导致他肠道出了问题，进一步呢带来了他整个的糖尿病啊，整个的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所以我们感染科呀就给他了一个调节肠道微生态的一个治疗。经过治疗之后呢，不光他这个拉肚子的症状缓解了，他的这个血糖控制也会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呢他之前呢用了一些降糖的药物，我们把他的肠道调整好了之后就很神奇，他实际上他的降糖的药物也能够把剂量减下来了，用了一个更小的剂量，反而他的血糖能够控制得更好了
8: 啊！通过调节了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平衡，让他的血糖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怎么做到的哈？今天一定要认真来听了。那接下来请主任跟我一起到这边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原理。首先我们特别好奇哈，我们的血糖为什么波动呢？和我们的肠道里面的菌群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6: 就是血糖的问题啊，现在大家逐渐认识到有和很多因素是相关的血糖呢和胰岛素抵抗是相关系的。那么胰岛素抵抗是什么原因呢？现在大家越来越发现肠道的一些细菌的一些变化可能会影响胰岛素的情况。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肠道，这个红色的呢是有益的菌，黄色的呢是有害的菌，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肠道的环境。这些有益的菌呢还能把我们吃的这些膳食纤维啊，然后呢合成对我们身体有益的物质，来帮助我们调节整体的血糖和免疫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肠道出了问题了，他的这个有害菌多了，那我们这有害的菌多了之后呀，他可能会合成一些有害的物质，或产生的一些毒素呀就会在肠道里积聚。
8: 这个是毒素吗？
6: 对，这是肠道产生的细菌的组分，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么有害的物质多了之后呀，整个肠道的这个屏障也会坏了，产生的这些毒素呢会通过我们损伤的这个肠道，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那么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毒素呀就进入到人体了，然后就到达血液里面，引起了一些炎症，从而呢会加重 我们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就会影响我们血糖的情况。所以说这个肠道微生态的紊乱呀，确实和我们糖尿病的发生还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
8: 太触目惊心了啊！我们说那些毒素啊的玻璃球已经慢慢的沉入到这个肠道当中去了，甚至血液当中去了，然后这些毒素就会到

0: 导致胰岛素抵抗，对很多代谢疾病都有影响。
1: 是的。
0: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肠道里的菌群是不是平衡呢？是有益菌多还是有害菌多呢？接下来有一个测试您一定要测了，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今天专家带给我们的自测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请专家带领我们所有人一起来测一测。咱们回到舞台中间，这个自测表非常重要了，里面有什么内容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测一测你的肠道菌群失调了吗？以前觉得肠道菌群失调无非也就是拉个肚子或者肚子咕噜咕噜的不舒服，今天知道了吧，和很多代谢疾病都密切相关。今天我们着重讲的就是糖尿病。张老师请您带领我们大家哈，一起来做一下这个自测。
2: 其实大家能够看到哈，我们可能出现肠道菌群紊乱或者说肠道菌群失调，我们身体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第一条呢，就是一周呢会出现少于3次的排便，或者说腹泻超过3天，就我们经常说拉肚子了还是便秘了。第二个呢，我们大便的性状是不是有改变呢？什么叫做大便的性状呢？我们大便的形状、大便的性质有没有变化？特别硬或者特别稀，这也是有问题的。那么第三条呢，就是便后有没有没有拉干净的感觉。就是什么叫没有拉干净呢？我拉完了然后我站起来了，但是我觉得哎，我好像哦，好像还想去，
0: 还想等会儿。
2: 对，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呢，就是我们经常说哎呀，我吃完之后怎么肚子胀了呢？我刚吃的时候挺舒服的，我没觉得我吃多了呀，这也是有一个。另外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哎呀，大夫我放屁多，我放屁特别臭，这是不是有问题啊？尤其是我们女孩子经常会有这个困扰哈，这也是其中一条。那么第五个呢，会出现不明原因的一个食欲减退，或者是说出现了看见东西不想吃，恶心反胃这些症状，也是我们经常说的哎呀我不想吃饭，我天热的原因啊，还是因为什么啊？这时候需要考虑了，是不是肠道出现问题了。第六个呢，就是顽固性的口臭，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哎呀我有口气，我闻着特别不舒服，我有社交的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也是有其中的一个，也像是我们刚才在起头的时候我们说到细菌在哪儿生长最多呀，包括肠道还有口腔，这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七条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疲劳，然后情绪的低落、焦虑、失眠、乏力，也是我们经常说到早几年提到的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也提示我们，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是我们肠道可能出现问题了。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特别多的越来越多的过敏的反应。以前我们说哮喘啦或者什么，现在好多好多人都会来到说哎呀，我有过敏性鼻炎，我有过敏性的咽炎，我有哮喘，这种情况也是跟我们身体里边的细菌紊乱有关系了。
0: 哎呦，我看到大家都在点头啊，你们都中招了多少啊？来吧，接下来呢，大家把自己身上有的一些问题相关的序号写在题板上，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来，开始写，把序号写上就可以了。来吧，一二三，亮题板，我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四个的，三个，两个。这位阿姨选了四个。
3: 对，
0: 您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62岁。我主要就是大便长期不成形，再一个老有排不净的感觉，也是容易疲劳，还有就是说身体比较体力比较弱，有点什么就是比较容易过敏、感冒什么的，就是这些个。本身我血糖也高。
0: 你看看。哎，所以这位阿姨挺有代表性的，就是她选的这些选项很多老年人都有，包括她自己有糖尿病的问题，有血糖问题，所以更加担心了。你觉得是有一定联系的吗？跟你的肠道菌群？
3: 我觉得有联系，尤其是那个就是餐后血糖，在那大便那排不净的情况下，餐后血糖就会相对的高一些个。
0: 你看看，
3: 有一段时间那个糖化呢也跟着也要高一点儿，因为3个月不要做一些糖化嘛。
0: 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这种思考方式啊，就是以上的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是不是您的血糖好像也跟着出现了一些异常和变化。那这样吧，我们今天现场就给这位阿姨测一下血糖，看看她血糖的一个变化哈，现在怎么样。来，欢迎阿姨上场。阿姨上一次测血糖是什么时候？
3: 上一次那个前几天在家测的，餐前是7，餐后没测。
0: 您用了这个药物吗？或者是
3: 用的药，吃了那个达格类净还有耳甲双胍。
0: 我们先来测一下哈。
3: 行，好的，
2: 疼一下。
3: 没事没事，这老扎过了。
0: 请张医生给我们公布一下阿姨的血糖值怎么样。
2: 阿姨的血糖呢目前还是稍微高一些的，7.4。
0: 阿姨吃了两种药呀，这血糖还控制不好。
2: 从阿姨不管是血糖的控制上来说，还是从阿姨刚才测到的这些变化来说呢，还是考虑阿姨不仅是有糖尿病的问题，更有可能肠道微生态也确实出现了问题，两者也互相影响。其实我们看到八项里边，

0: 确实是有问题的，是最近觉得好像这个肠胃格外的不舒服吗？
1: 是好是坏，有时候一段时间就不好，有时候就好点，是好是坏的。
0: 别着急哈，你看我们今天知道了肠道菌群、微环境和我们血糖有关，今天权威专家给我们带来了可以控糖的、可以养菌的好方法，一会儿认真学一下。
1: 好的，好的，好，
0: 来，
1: 谢谢，
0: 掌声感谢，谢谢阿姨，
1: 谢谢，
0: 先请回座，
2: 谢谢。
0: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测试，通过我们专家的讲解，通过我们眼见为实，我们知道了哦，原来肠道菌群和我们血糖的控制真的是密切相关的。那现在已经查出来有血糖问题的，甚至有一些老糖友肯定很关心啊，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调节我的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然后可以更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了呢？还真的可以，而且不是个例啊。今天李女士她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家人的情况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哦，我家是有糖尿病病史的，就是我外婆，她是确诊了这个二型糖尿病10年了，就是在这10年期间，她是一直就是按期的服用这些降糖药物，就是控制的不怎么样。但就是去年发生了一件事，去年就是冬天嘛，然后就是下雪，然后就是外婆出去遛弯的时候吧，在公园就不小心摔了一下，然后完事之后就卧床休息了，因为年纪大了，70多岁了，而且卧床休息的话没什么运动，他就是有严重的便秘，大概3-4天都难以上厕所嘛。然后就是他的主治医生开了益生菌的合剂，让外婆搭配使用。结果就是他在吃益生菌之前，他的空腹血糖大概是8到9这个范围进行一个波动。完事儿他就服用这个益生菌合剂，与此同时他这个降糖药还是在继续。结果1个月之后连测2天，然后外婆她的这个血糖都是6.6左右了，就是正常的这个临界值还要稍微低一点。然后我们想这是偶然还是怎么的，从那之后然后就一直接下来大概半年多，每次都是益生菌合剂和这个降糖药共同使用。然后到现在他的血糖只有就是空腹血糖就是5，然后5.5就是这个范围波动。就是我之前我也很纳闷嘛，我说益生菌它不是单纯的就是调理肠道嘛，防便秘啊，怎么还会就是跟降糖扯上关系呢？然后今天就听了这个杨主任的课堂，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益生菌，然后它跟肠道，然后还有这个降糖是联合使用的话，就是会有奇效。
0: 这完全是哈，不知道这个原理，
3: 是是是，
0: 碰巧发生了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3: 对，今天来恍然大悟。
4: 对，是的，就是在糖尿病的管理过程当中啊，首先最关键的还是合理的使用降糖的药物，还有饮食的控制。那现在呢，我们大家发现就是使用一些调节肠道菌群的方法啊，包括益生菌制剂呢，把肠道菌群调整好了之后呢，会有助于我们的血糖的控制啊，甚至有一部分患者呢可以减少它的降糖药物的一个用量啊。就比如说有一些研究显示，在搭配了肠道微生态的调整治疗之后呢，这个糖化小红蛋白平均能下降这个0.34%到0.44%的这样一个水平。
0: 我们来看大屏幕，糖化小红蛋白啊，用了益生菌之后呢，可降低0.34%到0.44%，然后胰岛素抵抗可降低0.87%到0.91%，这个是什么概念呀？
4: 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的发生本身就是因为有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嘛，而这个指标呢能够反映我们胰岛素抵抗的一个程度啊，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肠道微生态调整治疗之后呢，那整个胰岛素抵抗的状态，就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0: 太好了，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我们还是结合刚才那个道具，请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你看我们刚才说这个肠道紊乱的情况呀，有很多这种黄色的有害菌，而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有益菌的菌补上之后呢，这些有害菌的数量呢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少，然后我们有益菌呢可能又回来了。那回来了之后呢，这个有害菌产生的这些有害的物质本身呢也会有一个减少的情况。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肠道微生态调整之后啊，不光我们的细菌的种类和数量会发生变化，那我们原来损伤的这个肠道的黏膜呢现在也能够得到修复了。这样即使呢你有害菌再产生了一点，哎，这些有害的物质或者是细菌的组分呀，它也不大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对我们造成不好的影响了。有益菌的种类有很多嘛，它们就搭配的非常好，是一个非常和谐、非常团结、非常稳定的一个环境，那么会产生一些有好的物质，会帮助我们来调节血糖。
0: 哦，这些好的物质呢也会去影响我们的胰岛素，影响血糖。
4: 是的是的，嗯，
0: 太好了，我们怎么做呢？电视机前的观众哈，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添加养生辅导员。今天呢，我们中日友好医院的权威专家

0: 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全面的养菌控糖攻略，教大家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哈，让我们的这个有益菌更强大一些，更好的控糖啊，一定要学习一下了。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来揭晓答案，这边请。那接下来是关键的时刻了，现在我们知道有益菌对于控糖对于三高都是有益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去医院找医生来调节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的环境？
1: 遇到这些情况需要医生帮您养菌，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2: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肠道菌群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请张医生、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5: 第一个就是我们用了好长时间抗生素，然后用完之后我就开始拉肚子，拉肚子不停的拉，然后饮食啊也不太好，食欲也不太好，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关注一下肠道菌群紊乱会比较严重了，我们要到医院。第二个呢就是顽固性的便秘。那么什么叫顽固性的便秘？我偶尔一两天拉不出来大便算顽固吗？这不算。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持续了3个月到6个月老是出现这种情况，每个月都会出现好多天，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考虑它有一个顽固性的便秘。那么顽固性便秘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的这个疾病，我们需要到医院好好的去检查调理一下，不单单可能是肠道菌群出现了问题，我们出现有没有肠道的问题啊，有没有其他器质性的疾病，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就医。那么第三呢，炎症性肠病我们需要去医院就诊，不单单是需要关注这个肠道菌群还有它的原发性的疾病的问题了。那么第四个呢，腹泻和便秘交替，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些肠易激啊，我们是不是吃一点生冷刺激的，喝点酒，吃点辛辣的，我就是拉肚子，然后我拉肚子好了之后我就又便秘，老是出现这种反复交替的这种情况，那可能需要警惕我们肠道菌群以及我们肠道的这个本身是不是出问题了，也要到医院进一步的去就诊。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到今天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代谢的一个紊乱的人群。什么叫代谢紊乱呢？我们出现了肥胖啊，出现糖尿病啦、高脂血症啊，甚至我们现在说的尿酸很高、痛风，这些人群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脂肪肝，这一大部分人群都会出现一个代谢紊乱的这个问题。那这一部分人群呢也要关注肠道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要去医院做全面系统的检查，评估了我们整体疾病到什么程度了，该用什么药配合什么样的菌，然后来去调整我们的疾病。
0: 谭先生，

0: 刚才一定要去医院调理的，这里面你占了几条？
1: 我有脂肪肝，大概得有十年了吧，也是在体检时查出来的，查出来是中度脂肪肝，血脂偏高，颈部有斑块，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吃那个他汀类的药物。
0: 哦。
1: 后来也是找到张大夫，完了之后呢，看看有能不能进行一下干预一下治疗，就是通过这个菌群。治疗完了吃给开了一些益生菌类的药物，
0: 哦，
1: 吃了就感觉非常好。
0: 所以你现在是受益者哈，你吃了几种益生菌？
1: 吃了挺多的，五六种吧。
0: 那吃了多久了？然后你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肠道菌群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1: 吃了有三个月吧，感觉就是身体变得轻省了，精神了，就没有太疲惫了。
0: 但是益生菌吃的时间也挺长的，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1: 有，老想问大夫，怎么才能把这益生菌多在肠道里存活一些时间，把坏菌打败？
2: 对，我觉得其实好多的这个我们的朋友都说，这个吃益生菌吃到这个肚子里是干什么的？是不是让这个好的细菌进到肚子里面之后，把那个坏菌给它吃掉？实际上就是我们肯定是肠道菌群出现紊乱了之后，然后坏的细菌多了，好的细菌少了，我们再去吃这些好的细菌呢，占据主导了之后呢，它就把整个肠道的环境变成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有益于整个的好的细菌来发挥作用，包括酸化我们的肠道呀，等等等等，坏菌的生存的环境就不太好了啊，坏菌呢就慢慢的。它就不占据一个主导的一个作用了，
0: 把它盖住。
2: 哎，通过这种方式呢，来达到调节肠道微生态的一个作用。那刚才我们谭先生提了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自己做肠道微生态相关研究呢，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吃的这些好的细菌啊，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菌群移植的办法之后，怎么能让这个好的菌在我们肠道里面能够待得住？现在我们确实。有一些办法，你比如说你吃益生菌的时候同时会搭配一些益生元，哎，这个益生元呢就可以给这个益生菌提供养料啊，而且有些成分呢可以让我们的肠道的环境更加适合这个有益菌的一个存活，通过这种方式呢，这些有益菌呢就能够在你的肠道就待得住了。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本身的基础的疾病，比如说咱本来就有脂肪肝，就一方面肠道的菌会影响脂肪肝，另一方面我们的脂肪肝呢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让你的肠道这个环境就不太好，这个好的细菌呢就不大好容易在这儿待着，坏的细菌反而更加容易在这个地方长得非常好，所以要把这个基础疾病的解除也很关键，所以把脂肪肝管好，减体重，然后吃得更加的健康一点，然后这个有氧运动加上一个阻力的训练，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的环境弄好了之后，哎，这个可能这个好的细菌就更加容易在这儿活了，哎，坏的细菌呢就慢慢越来越少了。
1: 那是细菌会变异吗？
2: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现在我们发现这个肠道微生态里面的细菌和细菌之间有对话，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交流，会分享一些东西。经常我们说这个细菌耐药是怎么回事呢？就有些细菌呢会把它的这个耐药的基因分享给别的菌，让这个别的菌呢也会导致成为一个耐药的细菌，包括还有它们很多的代谢的很多的功能，细菌和细菌都会有一个沟通的一个情况。就像我们做肠道微生态做了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发现呀，就不能单看一种菌，我们一个好的肠道微生态呢肯定有很多种类的菌，而且很多种类的菌呢不同菌它所占据的比例也是恰当的，那这样呢它才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比如说乳酸杆菌它是有益的啊，我们喝酸奶会补充，那你肠道里面全都是这个菌的时候，它没有其他的菌的一些辅助，对我们整体的这个肠道的环境也是一个不好的。我们通常说有害啊有益啊，指的是它整体发挥作用，哎，它起到的作用对我们人体是有帮助的，哎，比如说它能够干很好的活，但是只有它干的那个很好的活干得特别的过分特别的多，同样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害的。所以说我们身体里不是说我们知道的这些有益的菌全部是它们，哎，那就一定是好的，不是这样的，还是要不同的细菌，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而且呢客观上来讲，就是我们身体里是很难把我们之前 认为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菌呢是完全去除掉的啊、
0: 哦，
2: 因为人体的细菌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
0: 嗯、
2: 啊，它有可能会有一些一点点的这些有害的细菌存在这个地方、
0: 嗯、
2: 但是存在这个地方它不占据主流、
0: 嗯、
2: 哎，整个的环境里面呢不能让它发挥作用，那我们整体的肠道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肠道
0: 哦、嗯，就是刚才说的要保证这个环境的一个平衡、嗯、
2: 对，
0: 就是好的占大多数、
2: 嗯、
0: 偶尔有一两个、
2: 嗯
0: 坏的、
2: 嗯、
0: 那也没关系，不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嗯、
2: 对，
0: 我觉得特别感谢谭先生哈，为了感谢您的分享，我们送您一份健康礼物，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服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谭先生，
1: 好，谢谢
0: 您，身体越来越好，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谢, 谢，好，所以现在有个特别关心的话题、
2: 嗯、
0: 就是像李女士的外婆那样的、
2: 嗯、
0: 有血糖问题的、
2: 嗯、
0: 明确是有糖尿病的、
2: 嗯、
0: 如果想通过肠道菌群调理来获得更好的控糖效果，应该注意什么？
2: 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一些疾病，首先你大概去评估一下你肠道微生态紊乱到什么程度、
0: 嗯、
2: 根据它紊乱的程度，我们会给它制定一个养菌的方案，轻的话我们会给它补一点益生菌、
0: 哦、
2: 啊，然后呢我们根据它的情况选一些益生菌的种类给它补，那比较重的情况单纯补一种可能就不太够了，我们可能会有其他的方法啊，比如说菌群抑制的办法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方法呢才能够真正的把它的肠道的微生态的紊乱呢给它纠正给它调整好。
0: 怎么评估呢？就是做肠镜吗？还是
2: 我们会让它留一份大便，留一份大便了之后送一个菌的一个测序、
0: 哦、
2: 通过这种方法的话我们会给它出一个报告、
0: 哦、
2: 就大概看到它的有益菌哪些是少了、
0: 嗯、
2: 哪些有害菌是多了，然后我们会根据它紊乱的程度和紊乱的种类，然后给它制定一个调整肠道微生态的方案。
3: 便便如何变成治病的良药啊，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特别好奇，我现在就在这个制备区的门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我们现在进它的换衣区啊。哎，您好，
4: 您好，请在这儿先换这拖鞋。
3: 哦，换拖鞋是吧？
4: 对对对，
3: 哎、
4: 好嘞，哎，慢点，慢点，慢点。
3: 好，
4: 好嘞。
5: 生物危害，那咱要开始换衣服哦。
3: 还要换防护服是吧？
4: 对对对，
3: 哎、
4: 洁净服。对，您就直接蹬下去就行。
3: 好，
4: 这个拖鞋套外边，这样。
3: 好。
6: 是一个无菌的状态哈。
4: 一个这个，
7: 这样就防止杂菌进去，跟我们手术室是一样的。
4: 对，然后口罩、手套，
3: 哎、
4: 然后我们从这分娩室过去。
3: 哦，还要过这个分娩室是吧？
4: 对。请站在感应区内。在工作，请转动身体360度。
8: 吹铃完毕，请从后门退出。经过一系列准备，我们终于进入生产区。那便便是如何制作成治病良药的呢？
4: 现在我们进的是预处理间，会在这儿把样品进行搅拌过滤，过滤完之后呢我们会用离心机对它进行离心装盘，然后进行放冰箱里预冻。我们冻干完之后会经过抽真空把我们的样品然后放到我们负八十冰箱中。
3: 负八十度的冰箱？
4: 对对对。
3: 现在能看一眼在这个负八十度冰箱里面的便便是什么样的？
4: 嗯，那就只能看一下啊、
3: 不能拿出来是吗？
4: 是的，我们会把它污染，不太好。
3: 会污染？
4: 嗯、
3: 我还能把便便给污染了？
7: 这是真正臭，
6: 是吧？
7: 这个臭，
3: 这个就是在零下八十度保存的便便，已经是一种白色的粉末状了。这个真的特别冷，我站在这旁边都感到寒气嗖嗖的，我赶紧关上吧。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便便在冰箱里面已经变成了白色的粉末。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拿在我面前，你告诉我这是便便，我是完全不相信的。它已经变成完全另外一种东西了。
4: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冻干室看到的，然后粉末的那个胶囊制成的成品。
3: 这个就是便便做成胶囊。那这个胶囊是用来吃的吗？
4: 是的。
3: 吃的啊？
4: 对，就是您温水冲服就行。
3: 哎，那老师，这一颗胶囊里面有多少便便啊？
4: 我们如果说一个供体捐赠大概100克左右的分别的话，它只能出十几克的菌粉。
9: 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因为在中老年人他们固有的思维里面，就是 喝热水，喝热水就是好。然后吧，就是益生菌有一些合剂需要用水冲服，然后老人家都喜欢用那种偏烫的水喝。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水温是最合适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然后热水大概超过什么温度，然后就会对这个益生菌的这个疗效有影响？
10: 我们先来做实验，然后我们再揭晓到底哪个温度更合适。我们现在呢，拿一个益生菌的胶囊，我们来做一下相关的实验。我们把两粒一样的胶囊呢放进去。那我们这一瓶呢是一个刚烧开的热水啊，90多度。我们浇到这个胶囊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用一个稍微低一点的温度，37度，我们浇在这个胶囊上。
11: 37度的水，
10: 好，我们来观察过高的温度，我们这个颜色是吧？我们近距离可以看到颜色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11: 哇，那个角度，那个胶囊自己爆开了，粉就已经出来了。然后30多度的，不到40度的这个水呢，里面放的这个胶囊很久了，它没有变化，它有一点一点的小小的溶解的一些小泡沫出现。
10: 对，我们不要把细菌想得过于复杂，它其实跟我们人一样，我们手碰到90度的水也受不了啊。我们身体呢在36度、37度这个适合的这个体温，那其实对于细菌来说也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应用的水呢，尽量是在40度以内就可以了。然后这种的温度呢，适合和与这个细菌呢逐渐的稳定的到达我们肠道来崩解开。
11: 那很多说哎，干脆就掰开了直接吃这个粉末了，是不是完全就没用了？
2: 那还是应该带着这个壳吃的，因为每一种这个药物的设计，哪些是胶囊呢，哪些是缓释呢，都是根据我们人体它让它到它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这些是有关联的。那你如果要是这个菌本来要经过你的胃到你的大肠发挥作用，你默默喝下去之后呢，有可能胃酸就把它给杀死了。当然现在我们认识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希望有些是吃下活菌，但是吃的这个菌即使没活，那这个细菌死掉了，这些有些组分对我们可能也是有帮助的。对，
11: 明白。好，刚才你也提到了哈，说我们要想把这个好菌啊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肠道当中啊，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话，最好还是把我们的环境搞好。
2: 对，
11: 所以是不是也有一些忌口？比如说我最近正在调整我肠道的益生菌，我再吃益生菌，那有些食物是不是我们就尽量不要吃了？
2: 其实有一些食物呢是对我们肠道非常友好的啊。比如说一些蔬菜像西兰花、苹果这些呢是能够给我们肠道营造非常好的一个环境的这些食物。我们所有的健康的饮食方案里面都包括了这些蔬菜的这些物质另外高油高糖的这些食物还是尽可能的少因为它对我们整体的这个肠道呢，包括我们整体的健康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引起我们的这个代谢紊乱引起我们的这个慢性炎症的状态，包括对这个细菌肠道的整个细菌的环境也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总之呢就是一个搭配非常均衡。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些蔬菜其实呢就是会给我们的细菌提供这个食物细菌就用你这些食物呢会合成一些短链脂肪酸呀等等会对我们身体更加有益的物质所以在补充益生菌的时候吃对食物也是非常重要的。
11: 好，那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不需要去医院里调节了，我们自己在家里买一点还有益生菌的一些保健品啊什么冻干粉就可以了。
10: 其实这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比如说我运用了抗生素或者我最近出现了一些腹泻便秘然后口臭啊排便比较多呀这种情况，但是还没有到我们刚才测的需要到医院的这种程度，那我们可以在家呢进行一些益生菌呀或者一些益生菌冲剂呀然后这些的常规的补充。那么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下呢，我们经过这些治疗啊然后调理啊，可能肠道会在短时间之内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然后我们当这个排便呀然后消化系统啊食欲啊都慢慢逐渐好起来了，也提示我们的菌群可能是在往好了发展。
11: 像这冻干粉它是不带胶囊的，这个是不是对水温要求也挺高的呀？
10: 其实这种益生菌粉呢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胶囊呢也差不多，我们尽量还是用这种常温的水去冲服那么最大限度呢减少这个菌在复活的过程中一些失活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尽量应用一些在40度以下的水啊，比如说30多度、20多度啊都没有问题的。
11: 比如说我没有什么疾病状态，但是最近确实吃了抗生素，是不是也可以吃点这种保健品的益生菌就可以了？
2: 可以的，就是为了防止引起抗生素导致的菌群紊乱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个益生菌的制剂，达到保护住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作用。 那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一点讲究，就是抗生素啊和这个益生菌的服用时间要间隔开，要不然你这个抗生素正好就把你吃的益生菌给打掉了，那可能就不太好。
11: 应该间隔多久？
2: 一般来讲间隔两三个小时左右。
11: 服用应该也是饭前还是饭后？
2: 饭后服用会相对的更好一点，
11: 是胃酸相对比较低的时候。
2: 对，是的，是的，
11: 对它没有一个伤害。
2: 对，
11: 好，今天呢两位专家给我们整理了非常全面的养菌控糖攻略哈。如果您想把这些重要的知识点、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呢全都收入囊中的话，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把我们肠道菌群培养得好好的哈，让他们特别平衡，甚至可以帮我们控糖的一些方法都在里面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的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喝点酸奶啊调一调理肠道就可以了。
10: 我们普通人群也可以经常喝一些这种发酵类的饮品，然后来改善我们的肠道的微环境。那么对于哪些人群可以建议去优先喝酸奶呢？比如说我经常吃了饭之后好像有点肚子咕噜噜不舒服呀，或者偶尔我觉得有一点排便习惯改变呀，那这种症状不太重的我们都建议可以加用一些这种发酵类的，不单单限于一些酸奶，包括我们经常吃的一些馒头啊面条啊这种发酵类的食物都可以的，纳豆啊什么的这一类的都对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微环境是有非常良好的一个效果的。
11: 今天林女士啊真的是费功夫了，把家里冰箱的酸奶都拿来了吧。
9: 是这样子的，我家是西北那边的嘛，那边的饮食就是喜欢牛羊肉各种奶制品，所以的话我自己是一个重度的酸奶爱好者，然后我平时就喜欢在超市里面买各种酸奶。但是我就是在思考，像这个每个酸奶它后面它写的时候它里面的益生菌都是不一样的，我想问的是哪一种益生菌是真的就是对我们的肠道有这种保护还有促进的这种好的效果的，哪一款是适合我外婆这样子的糖尿病特殊人群呢？
10: 李女士确实哈拿到了非常多的这个酸奶和一些乳饮料，那么我们需要第一区分的第一点呢，就是它到底是酸奶类还是饮料类。我们市面上呢能够买到的这些乳制品，我们经常会很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发酵乳、酸奶、发酵乳相关饮品，那么这一类的呢都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说比如说乳酸菌饮料、含乳饮料这一列后头带这个饮料字典的，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含奶量啊、含这种菌量啊，然后比较相对较少一些。那么我们针对的补充酸奶的时候，更建议选择前面的这一类酸奶啊、发酵乳啊这一类的。那么第二点关键呢，就是我们要看它里边含有哪些益生菌。其实我们看到所有的酸奶的时候，它都会提到的两种菌，一个是保加利亚乳菌，另外的一个是嗜热链球菌，这是酸奶必备的两种菌，它其实是维持酸奶发酵的这个功能菌，但是它可能不是去调节我们肠道的这一类的菌，对于这个有益菌的补充可能相对弱一些。其实我们提到更多的大众人群利于补充的，比如说是乳杆菌，然后乳酸杆菌、双歧杆菌，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另外呢就是在研的一些比较新的一些菌种，比如说是鼠李糖菌，然后另外阿克曼氏菌，这些都是比较优势的菌种，也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环境更强的一些菌。比如说李女士的外婆有这个糖尿病，现在很多的研究会提到鼠糖菌这一类的特殊的菌种呢，对血糖啊或者说是对这些代谢呀会有一些有益的作用，那么我们优先选择这一类的菌。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不单要关注有哪些乳酸菌，更要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它的活菌数。那么谈到活菌数，我们就不得不谈到温度。我们刚才不管是做的实验还是前面谈了这么多，温度很关键，低温是这个活菌的一个活性的一个关键。所以如果我们要想补充活菌更多呢，我们选择低温的酸奶可能更适合。另外一点要关注的就是它的菌量到底有多少。我们经常看到现在很多新兴的一些酸奶，它会标含菌数大于10^6 CFU 每克，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最低的标准。我们营养膳食呢建议呢每天添加的菌量在什么情况下达标呢？10^8到10^11，这是什么量呢？1亿到1000亿这种水平。那么10^6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00万个菌种的这个 CFU 的这个菌，它其实是在一克里边含有这个达标。那么我们经常市面上购买到酸奶喝多少够呢？我们一克10^6 CFU， 那么我们喝100克的酸奶那么就达标了，就达到了我们每日需要补充 的一个最低的限度，那么越高的呢，它可能这个活菌量会更高一些。
11: 那如果这个菌不够，我就要靠量来补充吗？
10: 日常生活补充的话呢，没有需要去过度的追求，我要到比如说十的十一次方、十的十二次方，过多的菌数，我们刚才杨主任也提到了，也不建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单一的补充、单一的菌过量的话，它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就适量适度就可以了。

0: 哦，赶紧把自己家的酸奶啊，这个配料表拿出来看一看，看看你平时经常喝的这些酸奶，它的这个有益菌是不是真的可以壮大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健康的菌群啊？那也感谢李女士、小李姑娘跟我们的分享啊，送你一份健康礼物——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谢谢小李姑娘哈，出去玩可以拿着，特别的方便。
1: 谢谢，
0: 祝外婆健康哈。
1: 好，谢谢。
0: 已经查出有糖尿病的这样的患者，他们喝酸奶有什么要注意的？尤其比如说吃的时候、喝的时候，应该是在饭前还是饭后比较好，还是饭中？
2: 吃点什么能帮助我们养菌控糖呢？养生厨房马上上菜。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6: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肠道菌群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12: 其实对于不单单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就是我们普通人普通的人群也是建议尽量是在饭后隔开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刚刚吃完饭的过程中，胃酸分泌是很高的，这个时候的这个胃酸 pH 值啊，酸性环境特别强，它对菌还是有一定的杀伤作用。我们追求活菌的这个的话，还是建议尽量隔开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餐后2小时，然后食物消化的差不多了，胃酸分泌已经低了啊，恢复了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饮用这个酸奶，不管是从活菌的程度还是在我们这个胃肠道的反应上来说，都会是好一些的。
0: 好，就无论是酸奶还是益生菌都应该饭后。
12: 对，是这样的，隔开一点时间，然后这样的话胃肠道负担也会轻一些。
13: 这个酸奶通过胃酸达到肠道，
1: 有益菌还有存活度吗？
11: 哎呀，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食品的工艺里面呢，它已经把这一点考虑到了啊、包括就是说吃饭之后喝酸奶啊、然后经过我们整个的消化道，然后到达肠道，

0: 到底有多少菌存活能够发挥作用呢？其实都是我们不用过于担心的情况。另外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做菌群移植的时候呢，我们希望用活菌给它做移植，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菌即使是死了之后，它的有一些有益的物质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只要是我们正常的，哎，这个保质期没有问题，然后它的温度存放也没有问题，你就喝下去之后，然后即使不管是活的菌到达你的肠道，还是这个菌是酸的经过变性之后有一些有益的物质都能够提供给我们，不用过于担心这个问题。
1: 有时候我从冰箱里拿出来酸奶，我放在那儿忘喝了，它没有那么凉了，也许里面的有益菌活性已经破坏了，但是我喝到肚子里，它也是有用的。
0: 对，当然不能时间过于长，然后可能会发酵产生了特别多的菌，可能就不太好了。对，
1: 那今天呢，我们的权威专家给大家整理了这么多非常棒的健康知识，那很多时候还说我没有记住啊，没记清楚，没关系，那今天专家带来的养菌控糖攻略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啊所有的这些健康知识的重要知识点的内容了。另外呢，今天养生厨房里还有一道菜也有着养菌控糖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什么美味佳肴呢？我们进福临门养生厨房。
2: 想要控好血糖的话呢，养好自身的肠道菌群很重要。很多人啊，一说养好菌第一反应都是喝酸奶，这喝酸奶靠谱吗？
3: 对呀，增加益生菌肯定没问题呀。但是光增加益生菌不行，我们还得扶持一下，得起码得让这些益生菌咱都得吃饱了吧，它降糖的效果才能更好啊。
2: 哎，这我就听明白了，就是除了要补益生菌，咱还得让这个益生菌吃饱，还得补它的口粮。到底怎么补？用哪些食材？我们边做美味边说哈。好，大厨，那今天咱们做什么呢？
4: 今天呢，咱们做一道火爆滑肉。这个菜呢，讲究的是什么呀？旺火速成。哎，这个锅得热，油得热，这汁儿也得热。咱们第一步先熬一个汁儿，这个汁儿呢，您甭管是火爆什么菜，您哪怕炒个素菜也没问题。
2: 万能的火爆汁儿是吧？今天三招秘籍您学会了，在家里做火爆的菜肴，做什么都可以。
4: 咱先加点油锅里，咱熬这个料油呢，得有点葱，来上几片生姜，再来点小葱，稍微来上几粒花椒。增香。
2: 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您先熬着这个香料油哈。我这边就想问问了，因为说要给这个益生菌补口粮嘛，其实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那就是益生元，我们得给它补上。但是到底哪些食物当中富含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它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我们就说不清了。李主任，
3: 今天说的还真是一种益生元。它可以什么呀？我们肠道的细菌，尤其是益生菌、有益菌，它可以分解它，利用它，成为它的食物，成为它的口粮。这样的话，调整好我们的肠道菌群，让益生菌降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2: 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为您揭秘。说到降糖，除了吃什么很重要之外，其实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我们都希望我能不能坐着也可以降糖啊？其实是可以的。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组您坐着也能降糖的运动的小动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视频示范了，千万不要错过，您边看节目边就可以动起来了。好的，厨儿，您这香料油怎么样啊？
4: 这个一定是小火啊，小火呢才能把这个葱姜的香味儿充分的让它炸出来。那这会儿呢，咱们去调一个汁儿，一份蚝油，两份的酱油，稍微的来上一小勺的黄酒，少来一点胡椒粉。哎，这个葱呢现在已经都塌秧了，这会儿呢为了香上加香，咱呀来两个小香菜根。
2: 香菜根是后放的？
4: 对，香菜根一定要后放，如果过早放呢，它的香气就会挥发掉了。对，然后趁着这个葱出香味儿的时候，料汁下锅。这个料熬好之后，咱给这个葱啊，给它滗出来。其实在家里边呢，您可以把这葱搁里边泡着，
2: 也没问题。
4: 泡着它呢，它这个香味儿始终是浸在里边，对吧？那我们现用呢，防止一会儿乱锅里，是吧？
2: 好的，
4: 给它滗出来。
2: 料汁儿有保障了，那接下来这火爆肉片的主角是这肉片儿啊，郝老师。
4: 这会儿呢，我去取肉。
2: 今天的主角就是这肉啊。
4: 今天我选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咱把这肉啊直接切片儿，这片儿呢也别太厚，基本上我们就给它切到一个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
2: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

0: 猪肉，是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授权的国家队运动员备战保障产品，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含有六倍的阿尔法亚麻酸和六倍的 Omega 3，脂肪酸配比很健康，不仅是优质蛋白质，也让肉质格外弹嫩，水煮还有一股淡淡的谷物清香，入口鲜香不腻。
1: 好，肉切好之后，咱给它入个底口，
0: 好的，盐，
1: 少来一点黄酒。咱们今天做的是，火爆滑肉。这滑肉呢，一定得有一个汆的过程。这汆的过程，如果用普通淀粉呢，它这个出来之后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没有，
0: 所以呢，不够滑。
1: 咱们用红薯淀粉哦，哎，提前泡好的红薯淀粉，直接加进来。
0: 就给它调到一个浓酸奶状就可以了。
1: 对，水呢提前烧好，这水呢就保持一个似开未开的状态就可以。
0: 啊，是给它养熟的。
1: 对，给它养熟。
0: 开什么火？微火。
1: 就是保持一个未开的状态就可以了。
0: 所以你看这个肉片要想嫩啊，选好肉，然后挂好浆，选红薯淀粉，下锅似开未开，然后给它养熟，这步步都很关键。您这边先养着肉片哈，我这边就想问一下了，今天我们说的要给益生菌补好它的口粮，这个益生元它还有哪些好处啊？
2: 哎，今天其实说的益生元叫做低聚果糖，哎，它也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在肠道是可以干扰这个糖的吸收的。这样的话，对于餐后血糖，别让它一下子升得那么快，让餐后血糖波动太大了，对于稳定餐后血糖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补的这个益生元，它不仅可以让我们益生菌的战斗力更强哈，还可以让我们的血糖直接就更加的平稳。所以到底哪些食材当中含有，咱们今天这道菜里面又用到了哪个食材呢？您必须得认真看了。好的，厨儿，这肉片是不是得了？
1: 肉片齐活，
0: 看看这状态，哇，这个真的是有点那个滑嫩滑嫩的感觉，而且很透亮，主要是，这就是红薯淀粉的效果。
1: 锅里来点油。
0: 好的。我们今天是先教大家了一个就是可以爆一切的火爆汁儿，然后又教了大家嫩肉片的制作的方法，但是要说这个火爆的技法还有三个绝招。
1: 首先呢，旺火，
0: 旺火第一招。
1: 第二呢，咱们这个调味得快速。第三呢，得是爆炒。
0: 明白。
1: 这个油温一定要高一些啊，姜蒜、彩椒、洋葱一起下锅。
0: 先爆锅啊。
1: 对。先把配料爆香。
0: 今天爆锅用的食材特别丰富，我就惦记上了，是不是这里面就有今天我们所说的对于控糖特别好的低聚果糖？
2: 没错，富含低聚果糖的食材，比如像洋葱啊、韭菜啊、芦笋啊，都非常丰富。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洋葱。实际上低聚果糖它作为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是不能消化吸收的，所以它本身对我们血糖影响是很小的。
0: 它叫糖，但是吃了以后它不升糖，它还能帮您降糖。咱就记住，日常什么韭菜、洋葱啊，您要是喜欢吃的话，可以多来点，对于控糖绝对有好处哈。好的，厨儿，爆香之后呢？
1: 爆香之后，这会儿咱把肉片下锅，全程保持一个大火啊，
0: 旺火速成，
1: 旺火速成。来，你看这会儿调好的酱汁儿，
0: 火爆一切的酱汁儿，
1: 懂你。
0: 哎呦，这太香了，这颜色也有了，味道也有了，主要是香气出来了。
1: 翻炒均匀，咱这个呀，起锅之前还有点睛之笔。
0: 还有点睛之笔啊，这是啥呀？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家家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六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家家康一口就爱上
5: 家家康。
0: 哦，这火爆菜出锅之前还有一点睛之笔。
1: 这就是锅边醋。
0: 我知道了，它一个是增香，还有就是那个高温下的醋，它会让我们的肉片更加的滑嫩，挥发性特强，它就把整个我们这个火爆菜的那个香味给挥发出来了。我觉得今天这个火爆滑肉简直太棒了，一方面香气十足啊，这一看就好吃就下饭，另外一方面说到控糖，往往我们会觉得忌口特别的多，吃的特别的寡。

0: 蛋。但是您看这肉片哈，既解了馋了，也帮您控了糖了，主要就是因为里面我们放了这个洋葱，帮您补了低聚果糖。家里喜欢吃洋葱的，喜欢吃韭菜的，养好菌控好糖，这两样都可以多选点。
1: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2: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杯换季安神饮，区别于普通安神茶，它最大的亮点啊，就是这位很多人会忽略的小梗。您一般只知道用它的叶子，也许啊也熟悉它的籽，却不知道它的梗才是现在这个时段让我们睡个好觉的关键。八九月啊，正值夏秋换季，各位叔叔阿姨，您是不是也出现了晚上梦多、凌晨啊早醒、睡醒依旧头昏很累？如果您百合啊、莲子、安神茶喝了一大堆，觉还是睡不好，那就要考虑问题啊，可能是您的脾胃的气机堵住了，让心神呀、安不下来。中医有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气呀、堵在中焦，阳气落不回体内，心神啊就安不住。一味光去安心神，不去打通淤堵的气机，补再多效果也不好。那刚才介绍的小梗就是紫苏梗，紫苏叶啊偏于发散走表，而苏梗呢，它是一根直通的杆子。中医上讲中空能通，它专走中焦脾胃，通降气机的这种力道更专一更平和，能把堵在我们肚子里的气给顺下去，那么气一通，浮在上面的阳气啊才能顺利的收回来，心神啊才能安稳入睡。取三克搭配啊炒酸枣仁五克来收敛心神，合欢花三克可以解瘀安神，还有一味至关重要的药材，负责化解三伏积攒下来的伏湿，用沸水闷泡15分钟，白天傍晚温饮。提醒您，若是本身啊脾胃特别虚寒运化不好，这种人群啊不要长期的饮用。最后呢，为重要的药材是什么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获知完整的配方。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
1: 客户退了3000个的订单。
0: 新型可降解材料，
2: 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 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4: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5: 臣张謇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6: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7: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8: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7: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8: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量产是如何找到可靠供应商？
1: 供应商出问题了，客户退了3000个的订单。
9: 钙的矿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采购量，所以我们在供应商面前没有话语权。
2: 我觉得你现在规模非常重要。
10: 生产100万台的时候，你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2: 规模效应下是有一个拐点，
11: 有些路必须走，
3: 必须走，
11: 少走一步都不成，
3: 都不行。
0: 新型可降解材料推向市场，价格过高，出路究竟在哪里？
2: 比传统材料贵50%，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3: 好产品，好技术，但没有应用。

0: 不是好技术都能换来好市场，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1: 往往困难它就是壁垒，通过我们行内的撮营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
2: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北京卫视，敬请期待。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为市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并座谈，勉励大家当好法治智囊团，为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1: 发力外贸新新三样，北京自研机器人收获海外客商青睐；
0: 近万平方米机器人消费街亮相，多款机器人现场开售，前沿科技加速走进大众生活；
1: 北京推出出海服务包，一带一路直通车平台升级；
0: 记者针对垃圾不够烧无需再分类的说法展开调查，有关专家表示，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的利用最大化。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第四届市委法律顾问聘任仪式举行，市委书记尹力为市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并座谈，勉励大家把服务首都发展作为顾问工作的主线，加强政策理论学习，多到一线调查研究，不断增强履职能力，恪守职业道德，当好市委法治智囊团，团结带动全市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为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尹力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首都法治建设和各方面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在党政机关推行法律顾问制度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把法律顾问制度坚持好、完善好，更加注重法治与改革发展稳定相协同，更加注重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首都法治昌明、政通人和。尹力强调，北京法治资源总量庞大，法律服务体系完备，要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树牢首都意识，坚持首善标准，全力推动法治中国首善之区建设迈向更高水平。要把牢政治方向，牢记看北京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持续深化习近平法治思想理论研究和宣传阐释。要推动依法决策，聚焦全市“十五五”规划重点任务、改革发展重难点问题、民生领域急难愁盼，紧跟新技术、新业态发展形势，从法治视角开良方、献良策。要促进依法治市，积极参与我市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建设各环节，推动新兴领域立法，在全社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要维护公平正义，坚守法治初心，站稳人民立场，做党委和群众的连心桥。尹力要求，要加强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为法律顾问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市委将认真落实法律顾问制度，决策各环节虚心听取顾问专家意见建议。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的能力。聘任仪式上，王毅、高子成、张明凯、张守文、刘延岭受聘为市委法律顾问，丁晓东、万新、王丽等31人受聘为市委法律顾问团成员，顾问和顾问团成员代表做交流发言。
0: 今天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的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在北京开幕。论坛由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北京市人民政府、非洲广播联盟共同主办。中非嘉宾将围绕内容创新赋能人文合作、技术合作赋能产业共赢等议题开展对话交流。
2: 论坛开幕式上，中宣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淑敏作主旨发言。

0: 北京市副市长司马宏、非洲联盟驻华代表致辞，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及非洲问题特别顾问发表视频致辞，来自中国和45个非洲国家的广播电视政府主管部门、广电视听媒体、国际组织、驻华使节、相关企业和高校智库约400名代表参会，33位非洲国家部级嘉宾出席，创历史新高。论坛发布了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并发布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
1: 实施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以来，双方在新闻、内容、传播、技术、人员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更加广泛深入，中非广电视听合作层次更高，领域更广，成果更实，为中非共同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2026年是中非人文交流年，本届论坛突出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3大亮点，力争打造为中非人文领域综合性交流合作平台，推动媒体领域务实合作。
2: 我们也提供了比如说像超高清直播，还有人工智能等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我们将联合非洲本土机构开展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微短剧等联合创作，重点要推出追寻雨燕、以埃及同行等中非合拍精品项目落地见效，打造中非视听合作标志性成果。
0: 北京台报道。
3: 继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的中国外贸新三样后，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成为中国外贸的新三样。2026年上半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多款北京自研的机器人获得了海外客商的青睐。
4: 吹一口气的力度有多大呢？我是不知道答案，但是我身旁这款灵巧手可以告诉我们答案。
5: 可以检测到大概是0.1牛的这个力，那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呢，它就可以在大规模的使用在不同的机器人上面。
0: 作为人形机器人实现精细操作的灵巧指尖、灵巧手与触觉感知系统，决定机器人能否完成抓取、装配等复杂作业，也是具身智能落地海外场景的核心零部件。帕西尼人工智能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自研的触觉传感器灵巧手核心专利覆盖欧美日韩，相关器件进入多国机器人供应链。
5: 它在海外呢也有非常多的这种研究机构、公司、机器人的公司团队都在使用我们的这款灵巧手。那这个灵巧手它最大的特点在于上面有大量的传感器集成在上面，我们也可以非常精细的去跟它交互。
0: 此外，医疗手术机器人已撑起国产高端装备出海的标杆赛道。手术机器人是最早实现商业化出海的国产高端医疗装备赛道。今年上半年，我国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同比增长3.3倍。长木谷自研骨科手术机器人依托自主核心算法突破海外技术壁垒，多款设备持续推进欧美、东南亚多地临床准入。全球首款手眼脑协同的介入手术机器人正带着与产品配套的北京服务从亦庄走向全球。
6: 特别是我们现在的机器人技术跟我们的远程 5G 的手术平台相结合，就能够实现我们跨大洋洲的这种远程的手术。我们的机器人在海外做手术非常的受我们的海外的专家的喜爱。
7: 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出货在全球的出货里占到了80%以上。中国我们以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硬件的供应链，包括呢就是世界领先的具身智能水平，我们营造了一个全世界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生态。
0: 凭借过硬的技术支撑，北京创新主体研发的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加速上岗，出海步伐持续提速。2026年上半年，北京的服务机器人产量增长2.3倍，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5.5%。北京重点人形机器人生产企业实现产品产量近6000套，较同期增长近10倍，为北京机器人产业走出去打下坚实根基。
8: 今年的大会上专门发布了全球机器人的应用探索计划，让世界免费试用中国机器人的产品，那么让我们的中

0: 通过机器人产品呢，更多的向海外进行一个延展，啊，让大家社会享受到机器人这个产品的这个带来的我们的最新的变化。
1: 北京台报道。
2: 在正在举行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亮相，游客们为科技带来的便利生活和独特体验买单。
3: 走进消费街，记者就被微缩版。

0: 户。
1: 同步配套的官方文创零售空间推出大会专属盲盒、冰箱贴、潮流周边等系列产品。
2: 机器人大会的吉祥物，你家小孩抽的，69%，大家有消费券啊，可以打8折。
3: I'm interested in this. I have a 5-year-old son for him to play.
1: 沉浸式的实景展示让原本抽象的人工智能技术变得直观、生动、可感知。
4: 本次我们消费街呢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呢是我们户外消费街，大概有6600平米，还有一条呢是我们南北向的这么一个室内的消费街。本个场次的话一共安排了大概超300款产品，大家这个消费热情还是非常高的。我们从开始卖到这个破万的话大概用了15分钟。
1: 在文创体验区有一家机器人运营的商店，观众现场下单，机器人负责收银抓商品，还能跟人聊天对话，打造了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运营的商业空间样板。
5: 星空仓核心解决的问题就是无人零售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做24小时的智能零售。第一的话可以替代掉人，解脱人力。室外的24小时智能零售，模型上已经支持2000多种的商品了，我们在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去落地了。
1: 在互动体验区，画像机器人成为人气打卡项目。机械臂夹持画笔，通过视觉识别与精准控制，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张风格化肖像。
6: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机械臂还能给我画画像，然后没想到一个这么大的东西，它比较灵活，还能把那个纹理都画清楚了。
1: 消费街上的机器人化身大厨，现场制作饮料、冰激凌、棉花糖，丰富多彩的智能餐饮体验成为消费街人气打卡点，直观展现智慧餐饮发展新方向。
7: 把我们的机器人，就饮品机器人啊，还有我们的冰淇淋机器人整装集成到上面啊，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创意。会展人流量也比较大，我们有希望每天销量能冲到10000这样的量级。
1: 为放大机器人加消费融合效应，北京亦庄启动2026 eToy 机器人消费节，个人消费者在大会现场等线下零售场景购机，单笔交易商品总标签价30000元及以下的，可享8折专属优惠。企业在现场批量采购机器人，单份合同金额达50000元及以上的，可享9折优惠。北京台报道。日前，市人大各代表团陆续开展年终集中活动，市政府领导为市人大代表就全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做专题报告。各代表团活动传达学习了全市半年工作会议精神，通报了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并围绕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代表等重点工作征求意见建议。代表们还聚焦首都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开展了集中调研视察。代表们对上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代表法，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汇集社会期盼、群众智慧、基层经验，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和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8: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运输服务专题展设置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国际货物运输服务两大主题，集中展示国际铁路联运、空港枢纽运营、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跨境物流等前沿方案，全面展现陆海空一体的立体流通发展生态。目前，北京国际陆港中欧中亚班列已覆盖亚欧20多个国家，北京也正在强化多式联运集成，构建陆海空运输流通体系。
9: 目前，中欧中亚班列北京制造的货物占比已经从一年前的30%到50%跃升至现在的将近100%。
8: 本届展会还全新增设出海服务专区，创新打造跨境物流出海服务展示专区，联动凌空国际技术研究院等产学研平台，全力助力中国品牌深耕全球市场。北京台报道。
10: 从马尔代夫的碧海蓝天到中关村的发布现场，北京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8月19号，北京市多个部门首次联袂推出企业出海服务包，同时升级了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2.0版，为企业扬帆出海提供一站式全周期的政务服务。
1: 在印度洋的千岛之国马尔代夫，维拉纳国际机场旧跑道翻建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今年1月，项目第二段

0: 跑道正式通过验收并移交投入使用，这是北京城建集团深耕马尔代夫十余年的又一标志性工程。
1: 在直通车平台的精准支撑下，我们城建集团自身的风险管理和业务发展体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实现了我们海外发展从被动应对向主动研判的转变。
0: 北京企业出海的脚步不止于马尔代夫。李道松所说的北京市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在2025年7月上线运行，运行一年来已聚集14垒109家专业服务机构，覆盖企业超8000家。
2: 它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商业商机，同时呢也为企业提供了一些比如说投标，然后包括出口通关的一些相关服务，然后为企业的出海包括扩展海外市场提供到非常多的支持。
0: 此次升级的共建一带一路直通车综合服务平台2.0版推出2区1网多模块新架构，首期上线京港快线板块，整合约200家京港专业服务机构资源，而多模块则优化了环球商机、政策指南、活动日历等功能，已累计发布全球公共采购订单信息近300条。
3: 1.0的时候，环球商机整个的商机触达有上千家企业，其中有22家企业是1:1进行服务的。目前是有2家企业是已经成功的投了这个国际投标的。9月份的中下旬开始，我们会进行持续6周的时间，每天去更新最新的这个环球商机的信息。
0: 从信息超市到服务平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出海，北京正以更精准的服务、更务实的举措为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
4: 线上我们新增了数字专区、绿色专区、出海活动日历和环球商机等板块，线下呢，我们的会客厅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现在新增了亦庄新智出海会客厅。我们要推动直通车平台从信息超市向综合服务平台跃升让我们的平台更有用、更好用。
0: 北京台报道。
5: 今年暑期，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市文旅局等多部门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攻坚行动，通过多维度共治、精准化执法，有效净化首都文旅市场环境。
6: 以纠治导游乱象、强制消费为抓手，通过深挖涉旅举报、跨部门线索共享、大巴轨迹实时跟踪和旅游 ASI 查、智慧监管等多种方式，及时发现、精确打击。
5: 专项整治期间，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团队定点购物、变相胁迫消费等问题，北京全面暂停旅游团队专属购物店电子行程单备案权限，从根本上封堵违规牟利渠道。截至8月17号，全市累计检查旅游经营主体超过5000家次，立案查处涉旅违法案件307件，
7: 其中6起涉及导游乱象、强制消费案件，被文化和旅游部列为全国重大督办案件。
5: 北京台报道。8月20号至21号，北京市2026年下半年女兵征集体检工作有序展开，全市270多名应征女青年怀揣军旅梦想，以昂扬饱满的精神状态接受祖国挑选。今年应征群体当中，超半数来自双一流高校。
8: 对军人和迷彩的一种向往，非常符合我这种想去从军报国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总的来说，还是想要为国家贡献出自己的一点点微薄之力。
9: 我也有颗报效祖国的心，我非常希望保护我的国家，保护我的同胞们。如果能为此做出努力，我觉得也算是人生中的一次非常特别的体验，也是没有辜负家人和国家对我的培养。
5: 最终审定的新兵将于9月中旬陆续奔赴部队。北京台报道。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今年10月9号至20号举行，恰逢莫扎特诞辰270周年，国际音乐名家与顶尖国际乐团将汇聚京城，在12天的时间里将带来10余场高水准演出。
10: 我们能收到很多全世界各地名家、最前沿的艺术家、音乐家投稿，想来到北京。大家对北京这座城市充满好奇的，对北京音乐节也是非常熟悉。比如说他在中国有一些巡演可能性的时候呢，他会把北京音乐节放成第一站，传播给全国的观众。北京音乐节承载了这么一个目的。
5: 音乐节聚焦跟着音乐去旅行，联动潮流商圈与文创园区，携手北京礼物等推出联名文创与票根权益，首次搭建统一票务平台，并联动首都博物馆推出联票，
11: 希望古典音乐能够更多的走进青年群体。今年着

0: 中联动三里屯、太古里、朝阳公园、The Box 这些商圈，配合市集活动，莫扎特主题的快闪，古典与潮流能够在这碰撞，让小众的艺术走进大众。
1: 北京台报道。
2: 北京生活垃圾通过焚烧、生化处理方式，以实现无害化、资源化处置。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这本是垃圾处理能力提升的向好信号。但近期网上却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说焚烧厂产能足，垃圾都不够烧了，日常分类意义不大了。对此，本台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3: 清晨7:30，正是小区垃圾投放早高峰。
4: 之前有分类，然后后来就是有点麻烦，对，还要再去整理，特别是湿垃圾。
5: 厨余会有一个垃圾桶装，因为垃圾桶那块分类大家都没有分类，我们也就是随便扔了。
3: 除了嫌麻烦、担心后端混运等原因外，也有不少人刷到网上关于垃圾不够烧、无需再分类的说法，真的是这样吗？在朝阳循环经济产业园，记者看到厨余垃圾被挤压脱水后送到焚烧车间当作燃料，其他垃圾则经过焚烧处理后转化成电能。像这样巨大的标准化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置园区，全市一共有13座，生活垃圾日常设计处理能力达23750吨，燃烧产能确实充足，但这是否意味着可以省去前端的垃圾分类呢？
6: 要废塑料，那塑料瓶、易拉罐，像这些东西，它如果能以物质的形式得到回收利用的话，它也能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分类的目的实际上是要把不适合焚烧，或者说呢不应该焚烧的这样的一些物质，从当中把它分离出来。
3: 也就是说，分类再利用价值更高，浪费更少。在一家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记者看到可回收物经过多道工序，被细分成上百种再生原料，销售给下游工厂。
7: 如果说是前端居民把它分好类，能够大大提高它的一个资源的利用率。
3: 而其实主动分类也能给个人带来经济收益。如今不少小区都设有可回收物24小时智能回收柜，扫码开箱投放，机器自动称重，收益能直接打到手机上。
8: 提现也很快，我已经提过2次现了。有这么一箱子真的挺好的。
9: 这个机器啊，全天不打烊，然后你随时下楼，随时投。
10: 啊，找那个卖废品的、收废品的挺不方便的。有了这柜子嘛，是这儿来，哎，往里一投，就都可以办，挺好的这个。
6: 啊，物联网、大数据啊，很多一些新一代的信息化技术应用以后呢，那么其实我们可以做到对垃圾它的切端、它的分类投放啊，到我们分类的运输啊、分类的处理啊，整个全过程中都可以把它纳入到规范的监管当中来。我觉得下一步啊，那也应该在可回收物的现代化、规范化回收当中，能为全国去做出一个示范。
3: 北京台报道。
1: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至3:30，平谷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受均压作用，偏南风，温度和湿度都相对较高，污染物浓度小幅抬升，区域空气质量优良。北京上午空气湿度大，扩散条件偏不利，午后扩散条件有所改善。综合全天监测数据看，空气质量指数49，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30至85，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预计未来3天有频繁分散性降水，利于污染物清除，空气质量良，适合您居室通风换气和早晚户外运动。
1: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

0: 二锅头特约播映。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前后，北京小范围内出现了较强的雷阵雨天气过程。朝阳区的东湖站点的累计雨量达到了83.5毫米，而且这个站点一个小时就下了72.4毫米。今天傍晚到夜间，北京是多云为主的天气，有分散性雷阵雨，最低气温是在23度上下。明天午后到前半夜，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北京将会有一次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2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周六白天到夜间都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周日白天也将会有分散性雷雨天气，总体雨量不大，只是个别地方呢会相对明显一些。周日的后半夜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将会迎来全市性的雷阵雨。这两天白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在32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24-25度。最后提醒大家，未来三天多雷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防雷避雨。另外呢，夏秋季的花粉浓度啊逐渐升高，一米人群需要做好健康防护。
3: 东城阵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西城分散雷阵雨，24到32度。朝阳分散雷阵雨，23到33度。海淀分散雷阵雨，23到33度。丰台分散雷阵雨，24到33度。石景山分散雷阵雨，23到33度。门头沟分散雷阵雨，23到31度。房山分散雷阵雨，22到32度。通州分散雷阵雨，23到32度。顺义分散雷阵雨，23到32度。昌平分散雷阵雨，23到32度。大兴分散雷阵雨，22到32度。怀柔分散雷阵雨，21到32度。平谷分散雷阵雨，22到32度。密云分散雷阵雨，21到32度。延庆分散雷阵雨，20到31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2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2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2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5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定州古城，31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4: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5: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6: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4: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7: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9: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4: 每周六，转在北京。
10: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11: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12: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量产是如何找到可靠供应商？
13: 供应商出问题了，客户退了3000个的订单。
14: 钙钛矿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采购量，所以我们在供应商面前没有话语权。
15: 我觉得你现在规模非常重要，
16: 生产100万台的时候，你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15: 规模效应下是有一个拐点，
17: 有些路必须走，
18: 必须走，
17: 少走一步都不成，
18: 都不行。
12: 新型可降解材料推向市场，价格过高，出路究竟在哪里？
19: 比传统材料贵50%，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20: 好产品，好技术，但没有应用。不是好技术都能换来好市场，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21: 往往困难它就是壁垒，通过我们行内的撮营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
12: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15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 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县乡村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5: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2: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6: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2: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2: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

0: 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2国元首战略引领下，2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2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2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2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2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2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2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0: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1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

0: 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一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4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0: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2: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0: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3: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4: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10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100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 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5: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6: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7: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2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8: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9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 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 40.05 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十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张继之不傻，为什么会要这样的皇帝呢？哎呀，这个问题，我家大人倒是没有交代。莫非他张继之别有所图？
1: 此间的蹊跷，我家大人也没想明白。我老高是个粗人，喜欢直来直去。
0: 既然搞不清楚他要这些兵田做什么用，那我倒是可以试他一试。哦，您
1: 是想试他一试，若试出个原委来，您再定夺。
0: 不，我试他是不是真的要这些兵田。如果一试之下他不要了，那我也就没有什么油水可浇。
1: 那要是一试之下，他还非要不可呢，
0: 那我便要把当年因他兴办团练，让我老高生受了20军棍的旧仇。
1: 高大人英明，英明。
2: 咱们得抓点紧，像千和江岛民他们应该都已经到了。
3: 那咱们是不是得买点吃的带过去啊？荒山上什么都没有啊！
2: 买点吃的。

0: 各位，这位是吕四乡绅李沈之先生，号盘硕，啊，听说咱们要在吕四兴垦，盘硕先生是头一个举双手赞成的。哎呀，
1: 多谢李先生，
0: 请坐，请坐。
1: 在吕四垦牧，实在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儿，可也是大难事儿。
2: 我李沈之能力微薄，但也愿以各位共进退。
3: 几只张嘴闭嘴就是盘硕，盘硕的，有您入股，我们垦牧公司一定就办得很顺利了。
4: 今非昔比，今非昔比呀！
5: 孟生啊，是不是筹款的事情很顺利？
6: 没错，原以为筹股之事呢必然是困难重重，招股的消息一放出去没几天。
1: 我们就筹到了14万之多。哎呦，何少卿，14万，可不少啊！啊，
7: 有大生沙场打底，大家对状元公办事信心大增。办厂之初，筹股的困难再也不会有了。
1: 那几尺以后再也不用去卖字了。还有这等便宜之事，季侄，我家正缺一副调屏，什么时候？ 写给我吧。哎，
6: 盘硕先生所赐，我义不容辞啊！您要不嫌烦，我把您家贴满。
5: 哎呀，这个荒滩上。

0: 吃住都很困难，不知道这个奈格先生跟他的两个学生能不能吃得消啊？哎，
1: 沈大哥，恐怕你关心的不是奈格，是亮祖吧？
0: 你们家知礼也在那儿呢，我一样关心不成？
2: 对呀，
3: 在荒滩上有几处废弃的房舍，我已派人给收拾出来了，全当一个临时工棚。荒滩测绘着实辛苦，吃住方面也都比不得镇上。
1: 潘硕先生，不操心，不操心。年轻人吃点苦不碍事，这点苦吃不了，将来怎么成大器呀？对吧？
2: 对呀。
4: 属下刚才巡了时，发现有个西洋人，形迹可疑。
5: 洋人，
4: 是，手上好像还拿着测量工具，要不要把人抓回来？
5: 抓，先抓了再说。
4: 是。
6: 来，左一点。低一点。高。右点高。不动。不动啊！

0: I was just swimming in the wasteland, General Gao. You shouldn't do these things to me.
1: 他说什么？
2: 我告诉你，你说的话我听不懂。在我们的通译没来之前，没有查明你的身份，你给我好好在这待着，能明白吗？
0: This is not the Chinese way of hospitality.
2: 你在这儿好好待着，听懂了吗？
0: 我要离开这里。
3: 奈格先生，
4: 张正远到。
3: 奈格先生，
0: 张先生，
5: 高大人，
6: 朱爱公，
5: 误会了。奈格先生绝对不是什么西洋奸细，他是个水利专家，是我专程从上海水利局请到通州来勘测地形、绘制荒滩地图的。
2: 一个洋人到我狼山兵营的辖区来测绘地图，朱爱公，那不是奸细是什么？
5: 高大人有所不知啊。咱们通海地区有大片废弃的荒地，我预备开垦出来，既可种植也可放牧。当然此事呈请刘都县奏明朝廷，这个我可以担保。奈格先生的确就是个水利专家，他的工作就是协助农垦，请高大人高抬贵手，放了奈格先生。
2: 既然是误会，人我可以放，但是我狼山兵田不得擅入，下不为例。
5: 是是是，是我没搞清楚狼山兵田分布之广，与奈格先生无关。
2: 好，庄员工，人呢我可以教你带走，你们垦荒跟我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有一点，谁也不要来打我兵田的主意。
5: 八国洋兵剽悍，兴伯都城，京师陷落，太后牺牲，身叛南中将帅，统秦王之师入卫两国，无奈朝廷权臣一间方去，一间又起，简与诸君要慎之又慎，当取权宜之道，坚持出计，慨然自然，使东南固守本落，以为朝廷他日复兴之资。

0: 便已发了罪己诏，不过两日，又连发诏书要广开言路，马见求贤，似有再行新政之意。如真能那样，也算不幸中之万幸了。来得正好，本部堂要借你如船之笔，变法之策要详加斟酌。法固然要变，但不可骤变，不可动摇了国本。你可与唐寿潜、赵凤昌详加推敲。
1: 写一道章程，呈上来，啊，怎么有所顾虑？先帅，继旨以为啊，变法有三种方式可循，一叫先立后破，先立新法，后破旧法。
0: 二是先破旧法，后立新法，叫先破后立；三是新法旧法并存并用，叫新旧融合。不知先帅以为哪种变法最当？
1: 那你以为哪种最好呢？
0: 继之以之以为新旧融合为好。以中国之大，历史之久，如能平稳过渡。
1: 上破满汉之界，下是新旧之争，方为上策。这篇文章就叫《变法平易》，现帅以为如何？好，此次议和，各国是虎视眈眈。 我大秦南面又要遭受一次敲骨吸髓之难，这将来朝廷的用度从哪儿出，是难上加难，最终靠的还得是实验。<笑>
0: 先帅，要不要叫大夫来看看？不妨事。
1: 旧疾犯了，你走吧。
0: 是。

0: 志远，都什么时候了，洋人都打到我们家里来了，国家将亡，而你还在写什么狗屁道德文章、八股之意？我问你，写文章能杀得了洋人吗？能救得了金银百姓吗？天苍苍，野茫茫，巴黎台，作战场。
1: 这不是黄公渡先生做的《聂将军歌》吗？赤日行空飞沙皇，今日披发归大荒。左右搀扶出里窗，一旦略间血滂滂，一旦动胸胸流长，将军危坐死不僵。白衣素冠黑两当，几人泣送将军丧。 从此，金城无人防，哀在大清。我要去投军，我宁愿战死沙场。别冲动，志远，
0: 我们去找四先生，看那里有真正的答案。
2: 对，找四先生去。
3: 我们去找四先生。

0: 你先吃着，我还有一个菜。行了，他们俩不回来，咱俩这样就行了。
1: 天天的就吃这点菜。
2: 先生，外边来了两个人要见您，说是您的学生，从江宁来的。
3: 你自己先吃啊。

0: 老师，
1: 江谦，道明，你们是从江宁来啊？
0: 是。
1: 老师，学生心中有祸，可在书中找不到答案，想请老师解惑。
0: 有什么疑惑呀？
1: 君父上悬一洋人刀俎之下，国不国，家不家，而我们却只能空谈致意，这苦读还有什么用处呢？
2: 坐下说吧。我平素啊，让你们多读顾炎武、王传山的著述。你们两个人谁能告诉我，亡国与亡天下区别在哪里？改朝换代，换了帝王，立了国号便是亡国。而王天下说的是。
0: 整个国家民族道德的倒退和沦丧，这比亡国更加危险。嗯，说的不错。所以顾炎武说呀，保国是君上臣子那些统治者要考虑的事情，保天下则不然，是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意思。更何况现在两宫尚存，国犹未亡啊。
3: 你们只需发愤苦读，救亡图存就是了。只要文脉不断，道义不绝，我们的天下就亡不了。
0: 那老师，现在国人该做些什么才可保天下不亡呢？
3: 人莫碍于心死，国莫碍于民亡。所谓亡天下，就是亡民呢。导致亡民只有两件事情，一个叫道德沦丧。
0: 一个叫生计困穷，穷是因为实业不兴，道德沦丧是因为缺失教育。哦，
1: 我明白了，所以您才走出第一步，在通州兴办了实业。
0: 说的对，兴办实业确实仅仅就是第一步，他将来一定是要反哺教育的。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所谓死中求活。
2: 或者叫死而复活，这个“活”字也都系于教育与实业这两端。你看看你们两个，一副哭丧着脸、一头雾水的样子，是不是现在看不清眼前该走的道路了？哎，学生惭愧，被近日来的新闻打击的昏了头脑，惶惶然如丧甲之犬，看不清前方道路。
0: 我们空有一身抱负，不知如何施展啊，老师。你们现在正是读书的年纪，只需发奋苦读。我在这里好好兴办实业，待你们学成之后，回来跟我一起兴办实业、兴办教育，这就是你们未来要走的道路。你们愿意吗？
1: 学生愿意。

0: 我们翻过那个土岗就到了。啊，还要翻过土岗啊？哎呦，早知道我就把干粮带上了。哎。
1: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些露营兵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
2: 朝廷给他们兵田，可他们个个都是懒骨头，宁可兵田荒废了，也不肯摸摸锄头把子去种地。他们把兵田租给草户盐户收租子吃现成的。
3: 可光靠这么点租子，也不够这么多兵丁吃喝用度啊！
2: 他们收着租子，朝廷每个月还给他们饷银，日子过得舒坦着呢。
4: 我们高垦牧种棉花，可绕不开这些兵田啊。
5: 我看这涉及到官家的事，还得到官家去解决。
6: 没错，四哥，你既然已经领了开发垦牧的这个牌照，那就让上头给解决呗。到两江总督署，请刘坤一大人从中协调，让他们下文把狼山总兵的兵田转租给咱们高垦牧啊。哎，
5: 孟生啊，你是这么个理，但是按归城次序，接下来当察狼山镇。 有多少兵田在垦牧公司规划中，然后资成流都县，再资成狼山镇，这一圈公文往来，恐怕年内难以建功啊。至少要好几年时间。现在最紧的就是时间呐，没有这功夫耽误。
6: 那季侄你什么意思呀？直接找高宝山谈吧。 把兵田转租给咱们，最好明天就去。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废物，起来，我来。
1: 高大人好身手。
2: 张大人，恭喜高升啊！
1: 多谢多谢。
3: 不过呢，我狼山冰田的事儿咱们再议啊。
1: 高大人，通海垦荒绝非我大圣一场之力啊，高大人是否肯赏脸让我们当面明禀啊？
2: 那好，请。接着练，
4: 行。你这猴子搓槽不灵嘛？
2: 接着练，接着练，
5: 接着练，接着练。
1: 高大人，这是我大圣沙场进出货董沈静夫沈董，总账房江梦生江董。
2: 高大人，
7: 请。啊。
1: 高大人，咱们通州海门这十来万亩荒滩。如果尽数开垦，好处良多。你看，一则两地农民可以回乡务农，不必再颠沛流离跑到上海崇明去做苦力；二则，像吕四这种常年亏损的盐场，可以改盐为垦，盐民们不也多条生计吗？三则，海边连年丰潮，三年一大灾，如果新垦成功的话，我们可以统一管理，筑堤防潮。让百姓免受风潮之苦。
7: 赵员工说的都有理，不过呢，
5: 我还是那句话，狼山冰田不能动。
7: 高大人，您的冰田呢，我们不白拿，容小的给您算算账啊。您这狼山兵营呢，一共有10000多亩土地，这个里面既有。

0: 荒滩又有租给佃农草户的农田，这些无人耕种的荒滩呢，我们可以每年每亩2000银子承租，而那些农田呢，我们按每年每亩2两银子承租，而且我们是按10年的租期签约划押的。高大人，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呀，您放心，绝不会让您老为难的。
1: 你们应该听过那句话吧？有想就有兵，有兵就有土，有土则有财。滨田的进项事关重大，我手下几千兄弟靠的就是这些滨田的优序。2两银子就想租了去，绝无可能。
2: 高大人认为多少银子合适呢？
3: 不论荒地农田，每亩10两，租期2年，期满后续租再议。哎，高大人，这荒滩怎么能跟良田相提并论呢？10两，那都能买下一亩好地了。既知垦荒，那是皇上御笔亲批的，我们花这么多银子租下荒滩，要。
0: 筑堤防波、开沟挖渠，还要续弹重青，那没有3-5年的时间是见不到成效的。2年，到时候您一句话不租了，那我们以前的银子那不都打了水漂了吗？没错呀，高大人，您这些荒滩呢，那些地呀，租给谁不是租呢？租给我们，我们出的银子多呀。您不能开口就10两啊。<笑>要不然这样子吧。
1: 2两一怎么样？2两5，2两8，四哥到3两，我这可是极限了。孟生，行了，高总兵不是开出价来了吗？开出价来就好办。这样，高总兵，我们回去也再商议商议。
4: 好。
0: 高宝山。
1: 气死我了！这人就是油盐不进呢，狮子大开口，成心给我们大成过不去啊！
5: 这也不难理解，科尔吃空饷，他高宝山在扬州都置2套宅子了，碰上咱们，他不狮子大开口才怪的呢。
1: 那他也不能胡来呀，他这不是故意的把生意往不成里谈吗？哎，孟生，我也有这感觉，高宝山好像对这笔生意不大有诚意的意思，你想啊，生意人嘛。
5: 讨价还价太正常了，可他呢，不管你3-7-2-1，就这个价，不行，咱们拉倒。这个好像不太是有诚意的样子。
0: 那他不傻子吗？那些盐户草户一亩地一年才给他1两5银子，咱们多给那么多，他干嘛呀？这是，
5: 为什么呀？
1: 除非是有人不想让他做成这笔生意呗。
5: 谁呀？
1: 这个说不好，不想让咱们干成垦牧的大有人才。
0: 哎呦，干脆啊，咱们绕开这高宝山，租别的地方算了。
1: 不行，你还绕不过去。这棉田呀是大规模种植，更何况咱们得筑堤防潮啊，都弄好之后又是冰田、棉田、筑堤、沟渠，整个规划就都乱了，真绕不过去。
0: 这可怎么办呢？
1: 这个高宝山就是一块硬骨头呀，不好啃。没事，见着点困难就退缩，那不是咱们的做派。 越硬越得啃他这块骨头。
4: 屈直啊，时间到了，开始开会了。
1: 好，请吧，三哥。
4: 大家来，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0: 现在开始开会，大家请坐。四哥说了，他兴办垦牧是一举数得，十几万亩的荒滩开垦出来，通海两地的百姓就有田种，有饭吃。沙场要用原棉，我们就不用再被别人掐着脖子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能干。
1: 民儿。 这既直头脑发展，你怎么也不冷静啊？你想想，那荒地上要能种出粮食，种出棉花，还。

0: 谁能在那儿大片大片的荒着吗？再说了，那盐滩可是临着大海，海潮无情啊，潮水一来，任你开垦多少良田，都得化为乌有。嗯，
1: 爹说的这个也的确是实情，但四哥既然决定要做了，他心里肯定是盘算过了，他又不是小孩子，不会莽撞行事的。当时要办沙场的时候。 大家也都不看好，那现在不也是他一步一个脚印闯出来的吗？
0: 我们要相信他。我看你呀，你就是吃了张继直的迷魂药了。
1: 爹，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最近要是见到四哥，你可不能说这些丧气话啊。
2: 嗯嗯嗯，
1: 他最近啊，为那狼山冰田的事情已经够头疼的了。嗯，
0: 什么狼山冰田？
1: 具体我也说不清楚。
0: 好像是有上百顷的冰田挡在了他们要开垦的荒滩上。哦，爹得走了啊！哎，
1: 你怎么就走了呀？你不等继侄回来呀？
0: 不等不等，我还有急事儿。
1: 你慢。
0: 哦，对对对，这个拿着。
1: 这什么呀？
0: 这2000两银票，我本来是给继侄的贺礼，可是我又怕他都投到垦木上去，白白打了水漂。 你先替他收着啊，爹走了。哎，你可说好了，
1: 你慢点儿。
0: 哎。

0: 一红，省着点倒啊！您这么看着我，我都不敢倒了。哎，这儿条件艰苦，大家只能润润嗓子，将就将就吧。
1: 啊，这，
0: 罗胜啊，此地渔民吃水相当困难，就这点水，都是盘硕兄差人从几里以外的村庄担过来的。
1: 那这个当地的渔民吃水怎么办呢？
2: 当地的渔民只能是凑合着喝点这苦水呗。苦水啊，
1: 就是碱水。
2: 哦，
1: 哎呦，那看来这水啊，比酒贵重。嗯，条件这么艰苦，咱们这事干得成吗？这垦牧弄得起来吗？
0: 是大哥，一开始的时候啊，可能是困难重重的。
3: 但是咱们不是请来了荷兰的水利专家呀，来，咱们请奈格先生啊，给咱们讲讲他国家的故事，好吧？
4: 你们不必愁苦，等这里有了良田，人们都会前来垦种、居住，只要有了人烟，这些就都不是问题。
1: 嗯，那个奈先生啊，你们这个荷兰国也是在海边垦荒的呀？
4: 我们不仅垦荒。
3: 我们还从海上和安渠中开垦土地，并修建海堤。哦，他们呢就是在海呢围起来，往里头填石头。哎，这就跟咱们那个精卫填海的故事一样。精卫是谁？可以请来一见吗？
4: 荷兰国也是围海造田，但是这项技术在他们国家已经非常成熟了。是的。 荷兰的国名是地地的意思。以前，荷兰人都认为大海泛滥是上帝在惩罚我们的罪恶。可是，在漫长的时间里，我们不断的筑堤、修坝、围海，到最后，荷兰获得了新生。
1: 嗯，
2: 嗯
1: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多难兴邦，因忧其盛”，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嗯，
4: 多难兴邦。
0: 因有其盛，中国有很多古老的谚语都充满了智慧。努力工作才是关键，也是这个意思。听到了吧？荷兰人能做成的事情，我们一样能做成。为了后代人不再喝苦水、碱水，咱们也得做成。
1: 嗯，
5: 来来来，把这点水喝了吧。
1: 来。
6: 高大人，我料张俭不会知难而退。

0: 定会再次找上门来。哎呀，这高大人，您这个"虎"字是写的是好啊，虎虎生威，比我们赵大人写的好。
1: 通海十几万亩荒地，他张吉直为什么非要看上我狼山冰田呢？哎呀，大人有所不知啊。 这张謇找的那个阳公城市啊，给他做了垦区的规划。大人过目，光是防潮堤坝就要建7条之多，还要开沟挖渠，用以排涝浇灌。他若是不花力气厘清这些名目繁多的地权，这些事情没办法实施。
0: 我狼山冰田杂策其中，如此说来，他是非找我不可喽。所以大人您可以漫天开价。他张吉直能把大生沙场办起来，我没觉得如何。可是他居然有这个雄心。
1: 要把这十几万亩的荒田开垦出来，哼！我倒还真有点佩服他呢。大人，他张謇确有辩才，又善于笼络人心，但是大人您断不能因为他这些冠冕堂皇之词被蒙骗。他说不是为了私利，谁信啊？他现在就是个商人。
0: 他若无利可图，他肯花这么大的力气私垦这大片荒田，若真是他冲昏了头脑，那大生那些股东也不会答应啊。这海边的荒地多少年来无人问津，任朝廷如何奖励也无济于事。可是我就弄不明白了，这利到底在哪儿呢？
1: 高大人，他张謇图的可不是眼前的小利，他图的是大利。您想啊，这么大的荒田，若真是开垦成了棉田，他的沙场就会有绵绵不断的棉花供应啊。到那个时候，大人您这10两1亩的地。 这多也就是个苍蝇肉，只不过他是画大饼而已。您想，10余万亩的荒田啊，茫茫无际，这中间要是万一有一个什么闪失，那可就是前功尽弃呀。 哪有看得见？
2: 摸得着的银子，拿得痛快。往这边，往这边，往这边，还没到呢。
3: 拐了，拐了，拐了，拐呀，这儿，这儿拐，往这儿，往这儿，往这儿来，这儿来，这儿来。哎呀，亮祖啊，你真是四底不勤，五谷不分呀，你看这车上你给推的。
2: 这地上像画的跟蚯蚓爬似的，这是歪七八扭的，你说你？
3: 将军礼，你完没完了？我们干活，我们是身上累，就你嘴上累，要不这样吧，你来推啊，让你那嘴也歇会儿。
2: 推？去啊！推，这有什么了不起的？让你们见识一下啥叫力拔山兮气盖世。切！哎，我这会儿刚找到一点窍门，一会儿再换。哎，行了，去去去去，推个羊角车还有什么窍门？
3: 给他，给他，
2: 你看我的，
3: 让他推。
4: 啊，你扶着扶着，也倒了，扶着。好，行吧，撒稳，撒稳。
3: 你把车推直了，我再撒，不然都浪费了。
2: 小心，小心。好，
4: 能行吗你？
3: 走直线，走。
4: 撒稳啊！
3: 哎，
4: 撒稳啊！
3: 行吗？
2: 你这推的我怎么撒？你都没推直，能不能行？兄弟们，快点，
3: 慢点，
2: 就在前面，小心腰。 兄弟们，快点！
3: 哎呀哎呀，阿奎啊！
2: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们的地，你们这些外乡人，给我滚出去！
0: 你们的地你也不能穿身，不能欺负人。就是啊，
2: 各位大哥，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赶紧滚！再不走的话，把你们扔进海里喂鱼。
0: 哎，你这人怎么说话呢？
4: 我跟你讲，你们别乱来啊！
2: 蓝军，
4: 我爹可是大任大让的股东，我四伯可是状元公。
3: 你爹是皇帝，老子也没用。我告诉你，谁敢占这里的当地，我们跟他拼命！
5: 那我们跟你拼命！
2: 各位大哥，没有人要占咱们的地啊。通州的状元张俭，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咱们镇上有很多人也在他创办的沙场里做工。这状元公看见这片海滩荒废了，觉得可惜，想种上棉花。这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啊。
0: 是啊，这样一来大家伙都能获利啊。
3: 这不是荒地，这都是有主的。你们这几天走过的地方有多少人眼睛都盯着呢？你们把地圈起来种上棉花是挣了钱，可这里不是渔民草户就造户，你让我们怎么活？
6: 对呀，你们怎么活呀？我
7: 这吃饭哎，怎么活怎么活，我们管得着吗？刁民。哎呀，
3: 再说一
8: 遍，大家冷静，大家冷静。
7: 就你们这些人啊，活着也是刁民一帮，死了破席子卷得了。
9: 哎呀，谁能理你干什么？你都理你，
0: 别动手，别动手！亮子，亮子，还能动吗？
10: 老爷，生意好吧？给点啊，三天没吃饭了。
11: 你三天都没吃饭了？
10: 是啊，饿了三天了。谢谢老爷，老爷大赏啊。
11: 给你三文吧，吃不饱；给你五文吧，你又吃多了。得，给你四文。
10: 谢谢老爷，谢谢老爷。
12: 哎！你怎么在这儿，爹？我这找你呢。
3: 你少废话啊！你不是在荒地测绘吗？你怎么跑这儿干嘛来了？
12: 出事了，爹！我跟你说，我们在那测绘的时候被人给揍了。
3: 对，慢点说，慢点说，怎么回事？
12: 我们在那测绘，来了一群人，一群刁民，不分青红皂白就过来打我们。
3: 谁受伤了？
12: 亮祖胳膊啊！
3: 亮祖被打了，伤得严重不严重啊？
12: 不知道啊，反正要不是我拦着。他活不活被打死，我凭着一己之力把他全给揍死。
11: 行，你还凭着一己之力，你就吹牛吧。从小到大，你打架什么时候往前冲过？
3: 这样啊，不慌。
11: 前面有一个药铺，你去给他找个郎中，帮他瞧瞧。啊，快去。哎，
3: 嘿，
13: 这个臭小子，这事我得跟四哥说一说。搞什么搞？

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 和谐中华。

0: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1: 博士

0: 我看这个事儿啊，必须上报官府，由官府来处置，要不然以后一档一档的，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儿了。
1: 我赞成，今天带头闹事儿的那个八脸叫田二愣，他是屡次出了名的泼皮无赖。
2: 是啊，四哥，这个事关地权呢，现在老百姓是一点就着啊，现在都快动手打人了。你说以后我们这征地，这不是难上加难吗？
3: 季侄，
1: 别犹豫了。
2: 抓几个领头的，杀杀他们的气焰，弄不好背后还有人呢。
4: 大哥，先别着急，先要亮足就义，先保住人没问题，啊？
2: 啊？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那怎么成啊？知礼要是不护着他，这不得出大事儿吗？
4: 知礼躲在后边，要不然也受伤了。大哥，
2: 哎呦，
4: 猛生，您刚才不是说了吗？背后不过是有人主使而已吗？所有问题。
2: 都是因为地权产生，你地权的问题查清楚了吗？
4: 哎，
2: 都是陈年烂账，一时半会儿啊难以厘清。我们原本以为啊，这个屡次荒滩呐，经年累月的，那就是个荒滩，多是无主之地。可谁知道呢？他们一听说咱们要在这办公司，竟呼啦啦来了一大帮人，都说是地主。
4: 他说他是地主，他有地契吗？
2: 四哥。
5: 这里头啊，比咱们设想的要复杂的多。这不单单牵扯到那些摊户、批户、筹户的民产，里面还有官产和灶产呢。
6: 不是，
5: 什么筹户、批户？那摊户是什么意思啊？
6: 啊，摊户就是田地被海水淹了，但还得向官府纳粮。批户啊，与之相似。这里边最难办的就是筹户，因为他们平时可以分取一些柴草和草当地之力。
2: 故而他们最不愿意荒滩放垦。条理这就清楚了，他们没有地契，但是我们有朝廷的御笔朱批。说到最后，老百姓就是因为地权问题怕吃亏嘛，我们绝不让百姓吃亏就是了。这样，我们啊先界定我们垦木公司所有界内之地在哪儿，这个一定要划清楚。樊硕兄，您去查清楚我们界内的地权分别属于谁。
7: 好。
8: 至于说打架一事嘛，我去见个人。谁？孙大贵啊。
9: 孟生，你跟着一块儿去吧。
8: 我不去，我去我怕我失手打死他。
2: 哦，
8: 这里是狼山总兵府，是你能小闯的地儿吗？
9: 哎呦，这位军爷，劳烦你去通禀一下总兵大人。 就说林子沈氏沈玉和前来犒劳驻军，
8: 等着。
9: 哎，
8: 啊，这是20年陈酿花露烧，孝敬总兵大人。久闻。 林子沈家乃如高巨富，果然出手豪阔呀！啊，不过以我素无交道，平白无故受此大礼，沈先生有何说道啊？
9: 哎，高总兵在狼山镇驻军，我沈家虽说是在林子，可一样受到庇护啊，今日劳军是应该的。
8: 不敢欺瞒大人，小婿乃是海门张简。哦，你是张继直的岳丈。
9: 正是正是。
8: 那这花露梢你还是带回去的好。
9: 哎，我还没说明来由。
8: 如果你是要来替他求情，想阻我的狼山兵田搞垦木，那就恕高某无礼。
10: 来人，
11: 送客。
9: 哎，不不不。 哎呀，误会了，大人。哎，不错，我今日是冲着冰田而来，可我来是要求大人您千万莫要松口，把冰田租给小旭啊。

0: 沈先生，这是何意啊？哎呀，我这个女婿就是个死心眼儿，当年他高中状元，那是何等的世林荣耀啊！啊，可他不知道珍惜，竟然弃之如敝履，转头去做了商人。想我沈家，自我们先祖算起，传到我这一代已是20多世，在临淄也是有头有脸的富户啊。 那做生意，我不比他强吗？
1: 这么说，沈先生对他搞垦牧是颇有。

0: 有微词喽。
1: 我是坚决反对。这个垦荒就是无底洞啊，任你砸进去多少银子，也难听到响声。我身为岳丈，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他往火坑里跳啊？
0: 来人，把这酒倒上，我跟沈先生小酌几杯。
1: 哦，哎呀，那就叨扰大人了。
2: 老头，赶紧交出今年的3000文。
3: 不是说好的每灶只有1000文吗？什么时候变成3000文？
4: 对呀，都是1000呢。
2: 总巡大人那份，我今天一块儿收了。
3: 今年年景不好，把钱都交给了你们，你让我们大家怎么活呀？
4: 怎么活呀？知道
2: 怎么回事啊？
5: 怎么活呀？
2: 你瞧瞧这帮不长眼的东西，这才哪会儿功夫就开始偷懒了？这，你
5: 谁偷什么？哎呀，
6: 不能这么催呀！这天天有人晕倒。就算是拉磨的驴，它也有喘气儿的时候吧。
3: 对呀，大家都是拖家带口的，把钱就交给了他们，你让我们大家怎么活呀？
4: 我们怎么活呀？
2: 信不信老子现在就让你们去见官？这马上就入冬了，你们还交不出这5万桶盐，就等着吃饱了。
3: 活都活不了了，谁怕你呀？
4: 谁让谁怕你啊？
6: 这咱钱我可咋办呀？这，
7: 对，
8: 孙头
7: 怎么办呀？
3: 听说。状元公要在这屡次放垦，是真的吗？
6: 是啊，
0: 是有此事啊。这海边上已经立了工棚了。
3: 那是不是要把这盐灶给废了，不让我们建盐了？
2: 对呀，不让我们建盐，我这还怎么活呀？是不是？
4: 对呀，是啊，就这样。
0: 慌什么呀？啊，这不是有我呢吗？再说了，咱们这是朝廷的盐灶，谁敢说废就废呀？他们开他们的垦。咱们煎咱们的盐，井水不犯河水啊！没事儿，没事儿啊。
3: 听说二愣小子和他们动起手来了，把庄园公的亲侄子都打了呀！
4: 有这事儿啊？是啊，这
2: 怎么回事啊？哎，你又回来了。

0: 四星，那儿，我去给你把它薅过来。哎，孙厂主，
1: 哎呦，一红，你怎么来了？
0: 有人找你。
1: 啊，找我？嗯，走吧。哎呦，周员工。
0: 多日不见，多日不见了。孙厂主好，我今天来呀，是找您有点事儿，想跟您谈谈。
1: 啊，不是，您跟我有什么谈的？我就一小小的厂主，您先待着，您先待着啊。
2: 孙厂主，这可就是您的不是了。我还什么都没说呢，您跑什么呀？再说，设置他们在这测绘，被您手下的严丁打了，我来讨个说法，这不过分吧？
1: 哎呦！
2: 这我更不知道了，跟我没关系啊，这事儿
1: 我都不知道，什么打架啊？不知道，
2: 不知道啊！喂，为首的就是田二愣，是你们厂的，你是厂主，你能不知道？
1: 田二愣，我不熟啊，田二愣，
2: 你不熟？你说你不认识田二愣，你认不认识？说，
1: 打人了啊，打人了，打人了！
2: 我是跟你讲理，谁打人呢？你四先生，
0: 你红，你看你这个样子，也确实不太像讲理。
1: 就是嘛，你干什么呀？这是。
0: 哎，别看了，别看了，讲理，讲理。嗯，讲理。孙厂主啊，哎，您别怕，我今天来，一不是兴师问罪，二不是问您要人，真是有点事儿想跟您谈谈。
1: 谈谈，谈什么呀？谈的。
2: 谈谈。
0: 啊，谈谈，谈谈，谈谈。
2: 讲理啊，放心，讲理。哎
1: 谈，你老摁着人家，人家怎么谈呢？坐坐下，坐下，坐下。<笑>一红兄弟就这个脾气，您也知道，莫怪莫怪。<笑>
0: 孙厂主啊，您先告诉我，为什么您见了我躲躲闪闪的？哎呦，
1: 庄员工，这不是我见着您躲躲闪闪，这外头流言四起，说让您占了我们的地，这要废灶心啃，您这还怎么谈呢？这。

0: 那这个问题咱们一会儿再谈啊，孙厂主，我看盐丁弟兄们的日子过得也不算太好啊。面对盐场这么个局面，您没想过该如何化解吗？哎，
1: 这也怪我经营不善，不过多少这还算是点营生，他俩还能凑合活下去。这要是没了地，这怎么活呀？
2: 容我多句嘴，司先生，
0: 你这根本就不是经营不善。 我是从盐场出来的，我知道，海岸线东移，海中的卤气淡了，就那么点盐。你说你已经穷途末路了，你还硬撑什么呀？
2: 行了，孙厂主，首先我跟您解释一下啊，废造兴垦这个废字不准确，不是废物，我们是想把大片的荒滩呢。
3: 咱们开垦出来，咱们种上棉花，庄稼，哎，叫大家换一种活路。
2: 不是，这主要是这盐丁世代就会尖眼，什么都不会呀。
3: 这就是我要跟您谈的第二件事情了。如果说我们开垦之后啊，盐丁兄弟们一时没找到新的营生，我们要是发放一部分安置的费用，您觉着如何？
2: 安置费这个不好说了，这都拉家带口的。你说谁多谁少，您要这么说，那我可真不敢保证以后会不会出个田二愣、田三愣的。嘿，
0: 你还要打人是吧？你给我好好谈。
2: 这不好好谈着呢吗？这，
3: 是，
2: 他就这个脾气。
3: 是是。
2: 孙厂主，两件事情，第一，一定跟兄弟们说清楚，我们绝没有夺他们地的意思。 第二，不会弃他们于不顾，他们未来的生计我们一定会考虑。要说具体怎么个安置方法嘛，我一时也没有想好。您给我点时间，咱们日后再谈。
3: 啊，还谈啊？
0: 谈，得谈。
3: 啊，谈。
0: 哎，
3: 那亮祖被打的事儿怎么说呀？就这么算了呀？
2: 哎，不是，有谣言嘛。 有谣言难免就产生误会，但是打人这种事情下回不能再发生了。
3: 哎呦，庄员工，我向您保证，这以后肯定不会再发生了。我待会儿去找他谈去啊，我找他谈。
4: 你好好找他谈，
3: 好好谈，好好谈。

0: 李红啊，
1: 那，
0: 你把这些吃的给严丁弟兄们分分吧。
1: 行，那四星，您先回去歇着，再想想办法，我跟他们谈谈。
0: 也好啊。

0: 哎，义红哥，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我就是办事儿，顺道给大家带点吃的。啊，哎，
2: 兄弟们，怎么义红哥给大家带吃的来了？快来，
3: 愣着呀，
2: 兄弟们吃的来了，快快快，吃的来了，
4: 发吃的，发吃的了。
5: 哎，义红哥，
1: 快快快快快，
0: 你帮着发一下吧。
1: 来来来，一个一个来来来来，
2: 别抢啊，人都有，每个人都有。
0: 侦查者，
1: 那状元工他没走，
0: 啊？他干嘛呢？
2: 他在那边发吃的呢。谢谢义红哥，多谢义红哥。哎呀，别谢我，别谢我，都是状元工给带来的。哎，我听说有谣言啊，说状元工要抢你们的地，把你们赶走，是吗？
6: 听说了，
7: 那都是假的，那都是胡说八道的。状元工一心想让你们都是吃饱穿暖。
8: 我听说状元工在唐家办了纱厂。
2: 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9: 对呀，
10: 我们相信状元工的。
11: 还有你们谁参加过团练？哎，
12: 我参加过，
13: 参加过，我参加过。
11: 状元工少你们一份饷银没有？
14: 没有。
15: 我拿到饷银了，
16: 还领了衣裳。
17: 哎，我也领了。
11: 所以啊，你们别听那些谣言，听他们胡说八道。要想吃饱穿暖，还得自己努力，要学会自己。

0: 高大人，这是我草拟的通海垦木公司集股章程，股本按22万两为准，每股归银100两，共计2200股。上次与大人商议租种兵田不成，不知兵田已入股方式，大人以为如何？
1: 高大人，你一旦以兵田入股，垦木的所有的事务您都不用费心，都由我们垦木公司负责。至于利润嘛，一旦围田成熟，我们将会按照每年的收入给各位股东派息，花红另计。
2: 那围田成熟要几年呢？
1: 最多4年。
2: 4年？哈哈哈哈，那你们拿什么做保证呢？
1: 4年之后给各位股东分的是红利，这4年地租照付。
2: 那风雨潮灾又如何抵御呢？
3: 筑堤开河，田地内部开辟排涝河道，挑之间有挑沟，海与排之间修排河，排河水进入曲河，最终泄入大海。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2: 慢点。
3: 慢点！哎呀，啊，我自己走就行。
4: 你以为我愿意扶你啊？好歹我也是个姑娘家。
3: 我就是为你着想，你这让别人看到，难免说三道四的。
4: 你要真为我好，就安心的让我照顾，不然我总是念着你为我受伤，我心里过意不去。
3: 田儿郎，
4: 是你！
3: 哎哎哎哎，孩子！
5: 别走！别走！
6: 有什么药你又没跟你说过吗？啊，冤有头债有主，你打了人就想跑，走去见官。
7: 这官可以，可这些药我娘还等着看病呢。
5: 看什么病先借大老爷再说。走，
3: 一会说，让他走吧。
5: 啊，
6: 少爷，
5: 你就那么便宜了这小子？啊，
6: 我们弄洒了你的药是我们的，不是，给，这是赔给你的，就是要麻烦你再去医馆重抓一副了。
3: 你还有脸拿你，蓝娟小姐，少爷，你们这唱的又是哪出啊？易红叔，冤家宜解不宜结。此时四叔正在和孙大贵谈判，我们不宜节外生枝。
7: 是啊。
3: 再说了，他也算是个孝子。如果我们纠缠不停，耽误了他母亲治病，那就是我们的错了。
7: 是啊，易红叔，就是这个道理。
5: 是吗？ 嫌少啊，还不快走！

0: 这个是吧？哎，早就听说状元公在水利上的造诣。哎，有件事儿，你恐怕不知道。
1: 大人，请讲。
0: 你的岳丈老大人专程到兵营里来找过我。沈先生求我，让我千万阻止你的垦牧之事。连岳丈老大人都不看好的事儿，你又如何？
1: 红口白牙的劝我入股呢？再说了，我手下养着几千兵丁，人吃马喂的靠的就是这些兵田。如果将来出现风险，你们可以拆东墙补西墙的看过去，我可就没法子跟将士们交差了。高大人，我们是诚意全权，为兵田一事叨扰两趟了。再说，我是奉了明诏恳。
0: 物事旷土生财，其家过业，无论兵田是否入股，垦荒都势在必危，还望高大人为民生计。你们真要是有诚意，我同意入股，但我不想入垦牧公司的股。如果你们同意，我可以把这些兵田交给你们，但是我要入大生沙场的股。
2: 高大人，
1: 大哥，如果说。 高大人真有此意，我倒是也可以与刘都县商一商。
0: 哦，怎么说？
1: 高大人，您有所不知啊，我大生沙场的股份，有一半是关谷。

0: 请问一下，您这是大生纱厂的公事厅吗？
1: 啊，是，请问您找谁？
0: 我想找一下四先生，您就说是铝丝盐厂的孙大贵求见。
1: 四爷都在二楼，请跟我来。
2: 四哥，你这人呢，就是心太软。这吕四海边的这片地，咱们都已经拿下来了，人呢，咱们也付了安置费，可以了。咱们真的是做到了仁至义尽了。
3: 孟生啊，话是这么说，咱们也占理。可我这心里总是觉得，这些园丁草户，就这么远走他乡，咱们给的那点安置费，他花完了怎么生活呢？
2: 四哥啊，这种事儿嘛，那咱们就考虑不着了。
3: 我总是想，有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方法呢？
2: 就沈大哥也不在这事儿，要不然改天商量。那个铝丝盐厂的孙大贵门口等半天了，想不想见？你要是不想见，我就轰他走。
3: 哎，别，见孟生还是要见，咱们听听孙大贵到底是什么要求，他是什么意思，我们再定。
2: 行。哦，孙厂主，让您久等了。来，请坐。
3: 孙厂主
4: 你好，
3: 请坐，请坐。老弟啊，今天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
0: 这赵员工啊，您前几日之言还当不当真呢？
3: 当然当真，这不是我张继直一个人说了算的。兴垦一事啊，是两江总督上报朝廷，朝廷御笔亲批，已经到了江宁，势在必行。
4: 孙厂主，来，
0: 谢谢，
4: 喝茶，
0: 谢谢。实不相瞒，我今天来就是为了那几千个园丁的生计而来的。不瞒您说，有很多人啊看上我们那个盐厂，这花言巧语啊，把我们骗的，那是苦不堪言呀，那是。
3: 明白，明白，老弟。

按你说，刚才我跟江董也在商量此事，但有一句话你但方宽心。可目不成，严丁弟兄们还生计无着，这种罪人我们是不当的。但是据我所知啊，老爹，吕四延长多年以来一直经营不善，很多人远走他乡谋生，是有这样的事吧？哎。

0: 种植棉花，这都需要人手啊，不如让园丁兄弟们留下来，跟我们一起兴垦，你看如何？
1: 不是，我们园丁也能来大顺公司做员工？
0: 哦，这个不能。四哥，你说这些个园丁加上家眷，那得多少人呢？ 来咱们这儿，这吃住都没法解决呀，那得花多少银子，无法安置啊！永生啊，你说的是大生纱厂，你怎知垦木公司将来是什么规模呢？肯定是需要人手啊。
2: 他们只会制盐，又不会种棉花，
0: 可以学呀。我们大生纱厂建厂伊始，很多员工也不会使用洋纱机呀。现在不是每日生产吗？
2: 学，我们可以学，学垦木，学开荒，学改地，学种棉。难不成一个种棉花，它比使用洋纱机还复杂不成？
0: 嗯，四哥，你要这么一说呀，我觉得好像可行。但是这个安置费我可就不发放了。他们只要愿意跟我们签订合同，跟我们入股嘛。这个当然回去您还要问园丁兄弟们，如果愿意留下。
2: 我们求之不得，不愿意，我们发放安置费，妥善安排。
0: 不是，二位，我没听错吧？我们也能成为股东？此话当真？哎呀，我跟我四哥都是通海人啊，大神公司也在这儿，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再说了，状元公一席话，那可是一言九鼎，驷马难追啊！
3: 龙生，
0: 老弟啊。
3: 我们大生纱厂建厂之初，很多工人也是这么安置的。哎呦，
0: 司先生啊，我前日对您不敬，我真是该死啊！我
3: 的话，哪儿的话，老弟，义字当先，我们钦佩不已。回去跟严丁弟兄们说，留下来，我们求之不得，咱们一起携手兴垦，这件事情一定能行。
0: 我信您，咱们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0: 来了，谁呀？
1: 我。怎么，不认识了？
0: 你怎么跑我家里来了？
1: 事情紧急，多有冒犯。
0: 那进来吧。
1: 我叫你办的事情怎么样？
0: 放心，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狼山镇高总兵这回算是把大圣沙场给难住了。10000亩兵田就横在荒滩中央，任谁来都不买账。垦务这事，肯定泡汤。
1: 好，好，办得好。
0: 只是这个高总兵啊，跟我不一样，他是只认银子才办事儿。
1: 哎，
0: 有银子就好办事儿。
1: 我等你的信儿。
0: 啊，我这儿有红茶、绿茶，你想喝什么茶？
1: 不喝了，夜深了不安全，我得先走。
0: 那咱下回喝。

0: 你谁啊？
1: 你不记得我了？
0: 你要干什么？
1: 把你薅走。
0: 干什么？放开我！

0: 子健，玉红啊，情况怎么样？我们赵宁的安排在通州的旅社查了一遍，果然找到那个上海的客商，他叫蓝志明。我后来就跟着他，他居然进了黄师爷的家，待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匆匆离开了。我趁其不备，将他抓住了。
1: 人现在关在哪里啊？
0: 沙场的仓库。
1: 说了什么没有？
0: 说了，吓唬两下全招了。 他就是日本人的万国商团派来的。嗯，
1: 问题的症结就算找到了，
0: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通知人上古市厅开会。
0: 好。

0: 原来是日本人在背后捣的鬼呀！这帮东洋鬼子手伸得也太长了吧！咱们高肯木碍着他们什么了？
1: 日本人真是不希望咱们大生有自己的棉田啊！
2: 可是咱们高肯木八字还没一撇呢，他们就是想搞破坏，这心也太急了吧！
0: 哎，孟生啊，日本人一直跟咱们大员聊战，他背后搞小动作为什么？
2: 不就是看到了垦木公司未来的前景吗？再说了，他一直认为我们通州是原棉的主要产地，他不希望看到大生这么快就摆脱对原材料市场的依赖。
3: 他这是想把我们垦木公司扼杀在摇篮之中啊！
2: 这回你明白了吧？咱还就偏偏不让他们得逞。四哥，我这次非常坚定地跟你站在一起。 非得把垦木公司办起来，让这帮兔崽子们看看。四哥，你说下面该怎么办？
0: 大哥，孟生，我是想啊，我们直接找高宝山。

0: 这马不错啊，牵回去多喂点精料。赵员工，谢谢啊，这马我收了。
1: 哪儿的话，高宗兵，宝马配英雄，您喜欢就好。
0: 看来高大人真喜欢呀。高大人，不瞒您说啊，这可是一匹纯种的混血。
2: 这你就不懂了，这马呀。
1: 就分半血和纯血，你看，果真是行家。哎，赵员工，这马我是收了，可是这兵田的事儿啊，咱们还得从长计议。你也知道，自古以来，驻军救实地方那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朝廷每年拨的那点粮饷本来就少得可怜，还屡屡拖欠。 碰到年景不好，我这兵营确实是难以为继。这个兵田呐，其实就是朝廷对露营的体恤。嗯，你说我要是把兵田都租给了你们搞垦牧，我何以养兵啊？嗯，
3: 了解了解，高总兵。但是垦牧一事啊，我们也是不得不为。你看，上有朝廷御力亲批。 中间又有刘坤一大人鼎力协助，我们也是实在不得不为呀。但我想啊，高总兵如此为难，一个是为兄弟们着想，另外一个，恐怕也是受了某些人的蛊惑，被人当枪使了。
1: 我被人当枪使？
3: 嗯。

0: 总兵，我听说最近，署衙黄师爷拜会了您，而且送上了一份厚礼，可有此事啊？
1: 这个，
0: 当然，我们今日前来，并不为追问此事。我想告诉高总兵的是，黄师爷就是受人指使，前来蛊惑您的。
1: 什么人？哎，
0: 这个人。
2: 是为日本人干活的，
0: 日本人，对，他是日本万国商团的一个乡里，化妆成上海商人，指使黄师爷见您送礼。不瞒您说，这个人已经被我们抓住了。
3: 永华，
2: 你对的，来，你一五一十的向高总兵说一说。
3: 是。
0: 大人，此事千真万确，那个人叫蓝志明。
2: 他亲口承认是日本商团受益，暗中破坏通海垦木的。
0: 破坏通海垦木？不过就是海边的一片荒地，日本人为什么要跟这个荒地过不去呢？
2: 高大人有所不知吧？这几年日本人加快了在华建厂的速度，为的就是大气化资上升。破坏垦木的目的，在于从原材料上。
4: 卡住我们的脖子，这人呢？为避免扩大事态，我们放了。
5: 日本人把手都伸这么长，我们怎么能随他的愿呢？
4: 没错，高大人，至于说这人放不放呢，不打紧。我们都知道，您高总兵高大人那一向是深明大义、英雄豪杰、嫉恶如仇啊！想当年在镇南关。
5: 您带着十几号人马冲进了法国兵营，硬是把两百多号法国兵打的是落花流水、仓皇而逃啊！是不是，一晃？
6: 小人亲眼所见，
4: 我们都知道高大人您呢，心里有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的。抵御外侮那是当仁不让的。现在明知道是日本人在捣乱，您对倭寇必是视若仇雏啊！
5: 哼，
6: 我高宝山是什么人？既然我知道有日本人在从中捣鬼。
0: 他越捣鬼，我就越支持你们。
6: 好，
0: 既然高总兵这么说，那我们大生也应该有一个姿态。这样，如果高大人可以冰田入谷的话，除了每年的花红之外，几年之后您随时可以收回土地。
6: 不，
0: 这样，只要把股票还给公司即可。到那个时候，您收回的可就不是荒滩上地了，是我们开垦好的良田。您以为如何？
6: 哎呀，四哥，你看您这事都不跟我们大伙商量一下，高大人，您这可是只赚不赔的买卖啊，这足以见我们的诚心了吧？好，我高某佩服状元公的气量。既然你们一往无前，那我也没二话，就以狼山冰田入股。
7: 好，多谢高总兵。
8: 奈何先生介绍说啊，他们荷兰最开始修建水利工程的时候是就地挖土修建土堤防潮，可是土堤呢不结实，很容易被大潮冲毁。于是呢，他们就改修实堤，先是围海堵潮，修一圈大堤，再沿着河道周围啊筑第二层防护，再填母附近，再筑一圈小堤。如此层层保护之下，就算大堤不幸被冲毁了，海水经过河道排泄，也不至于淹没农田了。
6: 可是屡次到处都是滩涂。
9: 哪有石头啊？对呀，要用石料得到狼山去运呢。哎，cement 可以代替石头，而且更坚固。这
10: cement 是什么？
7: 这个 cement 呀，就是水门厅，我们叫洋灰。哎呀，洋灰啊，那初建大生沙场的时候用过洋灰。对对对。那需要多少民夫呢？两千人啊？两千人啊？是。 按照奈格先生这个设计啊，我们先修最外围那一圈大堤，土石结合，这两千人如果能同时开工的话，能够极大的缩短这个工期，赶在汛期之前完工。
9: 倒也不是不行，我跟季之商量过，咱们把在上海卖苦力的那些崇明人，海门人全都叫回来，不就可以了吗？
7: 好，那我马上着手去办。
6: 好，好，好，
10: 啊，你要跟他们说清楚，回来做工的实惠。 这样呢，一传十，十传百的，总比你一个一个的去找要省时省力。
7: 明白了，三先生。
10: 那个老四呢，让小泉给咱们运一些白酒来，一会儿咱们喝点，驱驱寒。
6: 哎，这不错。
0: 在海边迎着海风干活，

0: 我说能喝点酒太好了。哎，以后咱们的堤坝要筑成了，可以多种些大麦和高粱，就地取材，咱们办个酒厂怎么样？
1: 哎，这个好，
0: 来来来来，赶紧！
1: 哎，来来来，赶紧！
2: 别吵！别吵！别乱！
3: 公司啊，已经派人去外地采买粮食了。再说了，咱们状元员工天天亲自在地上干活，你们都看不见啊！
2: 你说派人买粮，粮食在哪儿？
3: 安静，安静。听我说两句啊，公司采买粮食就是暂时还没运回来呢，四先生一直在给大家想办法，大家再等一等好不好啊？
4: 不不行，
5: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
6: 四先生，
7: 四先生，
5: 乡亲们，第一批粮食已经运到公司了，按人头分配，第二批也在路上，大家放心，公司一定会帮助大家顺利度过春活。
2: 状元工，你说真的假的呀？
4: 对、啊。
8: 大伙儿听我说啊，在下李沈之。家宅就在镇上，这些粮食是在下向吕四乡绅筹来的，可暂解燃眉之急。
3: 都听到没有？粮食已经运到了，领粮的跟我去登记，走。
4: 快走！
9: 领粮食喽！
3: 登记啊，得登记。
5: 韩叔兄啊，多谢您雪中送炭呐。要没有您这批粮食及时赶到，肯定发生骚乱，后果不堪设想啊！
8: 季侄，你可严重了，我和你一样，都为造福乡里，替这些穷苦百姓尽点心力罢了。只是，个人财力有限，买不来更多的粮食，惭愧啊！哎，
5: 这已经千恩万谢了，谭硕兄。要说到惭愧，惭愧的应该是我呀。没有想到会有春荒这件事情，还是准备不足嘛，才陷入这么一个境地。
8: 现在最重要的是，你即便是有银子，那些粮商们他们也是囤着粮，不肯卖给咱们啊。
5: 韩少兄，据您所知，外府灾情如何呀？
8: 据我了解，外府尚好。
5: 也就是说，外府还是有粮食的。眼下是粮商们不敢卖给咱们，咱们手中又没有多余的银子去买。
8: 是，
5: 但是想度过这个春荒，还是得通过买啊。
8: 最快最好的办法也只能是这样。
10: 季侄啊，今年闹春荒，饥民遍野，本该州属衙门开仓放粮。无奈府库空虚，这事儿可把我愁坏了。
5: 英德兄，今日叫我来，可是为了捐款赈灾一事。哎
10: 呀，正是，
5: 大生愿意捐款赈灾。
10: 哦，季侄，我没想到你这么爽快，本官先替通州百姓谢过状元。
5: 应该的，应该的。
10: 不知大生能捐多少？
5: 为做表率，大生愿捐他人两倍之数。
10: 很好，很好。只是，季侄啊，今年的春荒比往年重。前面的那些乡绅富户，没有一个如你这般痛快。他们捐的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就不够赈济灾民。所以，这大头，恐怕还得季侄你来出。
5: 应德兄，不是季侄吝啬推诿。大生所得利润啊，除了分给股东之外，都让我投到通海垦牧当中去了，账上确实没有余钱。
10: 那你刚才说的两倍之数从哪里来啊？
5: 我指的是我愿意帮大人赈灾，极力游说那些股东，再多的话，我也不能强人所难呐。
10: 啊，哎，我倒是无所谓，大不了。

上头问责，丢了官儿，只是可怜了我们通州百姓了，饿死街头，尸殍遍野。

0: 微光即可发电的新材料，量产时如何找到可靠供应商？
1: 供应商出问题了，客户退了3000个的订单。
2: 钙钛矿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采购量，所以我们在供应商面前没有话语权。
3: 我觉得你现在规模非常重要，
4: 生产100万台的时候，你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3: 规模效应下是有一个拐点，
5: 有些路必须走，
6: 必须走，
5: 少走一步都不成，
6: 都不行。
0: 新型可降解材料推向市场，价格过高，出路究竟在哪里？
7: 比传统材料贵50%，
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8: 好产品，好技术，但没有应用。不是好技术都能换来好市场，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
9: 往往困难它就是壁垒，通过我们行内的撮合营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
0: 专精特新研究院本周四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0: 创新没有一步登天，所有颠覆过往的技术都要走过一段坎坷的长路。汽车替代马车用了24年，爱迪生发明电灯后量产用了12年。黄仁勋提出 GPU 图形处理器概念时，大家说他异想天开。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从图纸奔赴市场，皆是成长的序章。而今天我们相聚于夜色中的北京，一同直面两款前沿新材料待解的重重难题。
1: 欢迎大家来到专精特新研究员第六季，我是主持人李杰。欢迎我们做客演播室的四位研究员，欢迎大家。
2: 欢迎海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贾少谦，中国企业联合会党委书记、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朱红任，北京银行中关村分行副行长姚姚，资深媒体人杨澜。
1: 同时也欢迎京津冀三地的专精特新企业家，我们来欢迎天津的企业家们，欢迎北京的企业家们，河北的企业家们，欢迎大家。三地的企业家专门为我们有疑问有问题来解决困难的企业家们保驾护航，我们也听一听他们稍后的真知灼见。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 这一期呢，两家企业都是新材料领域的，到底他们的材料有多新，又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首先走进今天的第一家专精特新企业。
3: 临近下飞机的半个小时总是我最焦虑的，因为我不知道这个手机会发来怎样的信息。大量的未接来电或者未读信息，那肯定就不是啥好消息。
4: 现在真是坐一趟飞机起码有几十条信息能等着你。
3: 下飞机的时候微信的话得有100多条，每次都是这样，先把着急事情处理完，把那些小红点都点掉，不断调整自己心态。
5: 客户退了2000片产品回来，主要反馈就是我们产品的导电性不好。
6: 材料供应商，我是催了几天了都不理我，打电话就是说啊再跟进再跟进，发微信不回。
4: 方总，
7: 方总，
8: 方总，
4: 方总，
7: 方总，
4: 方总，
7: 方总，
4: 方总。
3: 这样感觉恨不得别人不要找我，最好不要找我，就证明一切都是按照正常的发展嘛。我叫冯凡，来自研合科技，97年生人，山东人。
4: 97年的哇。
7: 对，
3: 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做钙镀矿太阳能电池的企业。我首先说钙镀矿是什么，这是人类已知发现的最好的光伏材料。光伏材料就是把光能转化为电能的材料，比如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太阳能板。传统的这个光伏材料在这种阴天的情况下，它其实发电能力就比较弱。然后钙镀矿的话，就是在任何光下都可以发电，你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的灯光，在看电视的灯光下，只需微光就可以发电。即便在家里的环境不需要室外的太阳光照射，凭借室内的自然光已经能够充电了。它可以做柔性，它整体的这个可设计性和定制性会比较强，它整体成本会更低一点。
9: 有了它，常用的电子产品就可以告别更换电池的烦恼，有了它，卫星也可以不再背负沉重的电池，同时成本又低廉。而我们就是这项技术的探索者。
1: 这如果真是无需电源即可充电，那这得是一个多大的市场啊。
7: 是的。
3: 我们是一支来自北京大学的团队，我本身也是在北大读的材料化学专业，当时就接触到了钙钛矿这种新材料。实际上距离实验室研发出第一块钙钛矿光伏电池已经过去了17年，但真正实现产业化能够惠及全球人民的产品还没有实现量产。作为中国最好的学校出来的学生，特别从北大出来的人，很多都有国家使命感，我们希望能够为这个社会做出一点贡献，所以我选择了一条相对难走但是正确的路，就是想把钙钛矿电池实现量产。我们从北京的怀柔一个小的实验室出发，目前建成了全球第一条面向消费级的钙钛矿的量产线。目前的话，比如说我们的应用场景包含了像遥控器、键盘、鼠标、智能门锁，然后大一点的话，像我们的户外的摄像头，像我们更多的像手机了等等一些可穿戴设备，然后我们可以真正实现到它们大部分的设备可以是无源化的。比如说我们遥控器可以做到5到10年不用去换电池，你可以摆在家里的任何位置，你不需要去在意有没有电线有没有插座，只要屋里面一直有光它一直有电。目前的话，我们在全球大概有50多个国家，接近200个客户。因此来说的话，我们是一个

0: 算是24小时制的一个公司。总经理还有人事正好也和你面试过一轮。
1: 我问一个，那个 RBA 那个啥时候？
2: 这个跟那个颠覆性是有关系吗？
3: 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是肯定是向好的。
1: 万一强的时候，它会自动平台会变黑。
4: Tomorrow after you talk with them, so I will reply the email.
5: 冯总现在他的工作强度非常的大，是我的话我搞不了。
6: 我觉得这种非常辛苦的经济是挺好的。
7: 冯总看上去就是不像是97年的，
6: 不管是在工作中还是在做人方面，我觉得他的运势挺丰富的。其实我比他还大几岁嘛，但是我觉得他比我成熟一些。
2: 我还是年轻人的一个比较显著的一个特点，对吧？我还是泡泡玛特的忠实粉丝。
8: 这有点95后的意思了。
9: 孩子是吧？这是个孩子的特征。
2: 包括我办公室，包括家里，全都是很多泡泡玛特，包括星星人了、拉布布的这个玩偶。
8: 让我们欢迎专精特新研究员六季以来首位95后创始人冯凡。这是刚出差回来吗？
2: 是的，是的，今天刚落地。
10: 我想问一个问题，冯总，就是拉布布有几颗牙？
2: 坏了，
11: 快考观察能力。
10: 这是真拉布布和假拉布布的最重要的区别。
11: 那您知道吗？
10: 它9颗牙，
2: 我得数一数。哟，这是真的，这对吧？这是9颗牙。
11: 朱会长那个童心尚在啊。
8: 刚才在看短片的时候，我和朱会长一直聊，这么年轻，您觉得您的技术心在哪儿？
0: 我一直个人比较坚信的是，所有伟大的技术是在一些微小的领域啊去诞生的。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展示，比如这是我们跟联想合作的键盘，相当于是有了这个光伏板就在上面，这样的话你的键盘就可以不用再去充电了，只要有光就可以，只要你看得见你手的时候，就是这代表有光。这个贾总可能更熟悉，就是遥控器嘛。
11: 我觉得有一个应用场景就是智能门锁。
0: 是的，杨老师就说到我们现在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品类其实就是智能门锁。
11: 你说手机成天都得找地方来充电，但是有一些家电你就忘了，
0: 哎，对对，
11: 但是突然就进不去了，对，就这是挺绝望挺崩溃的。
0: 相当于是我们给我们的所有的智能终端设备插上了一个电线，不论是蜡烛的灯光，还是我们这种正常的我们晚上的看电视的灯光，还是我们在户外的这种阳光，它都是可以给你的智能设备不断去充电的。所以我们解决是这样的问题，在现在所谓的 AI 时代的这种大模型爆发，或者你这种边缘计算能力的需求提升，其实你对于电池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但反而锂电池、固态电池的这个能量密度提升是陷入到一个瓶颈。我们的另一位客户也坐在这个观众席里。
12: 刚才你掏了半天产品，现在轮到我来掏了。
8: 你们合作的是
0: 温湿度计，
12: 我特地把它的反面的盖子打开了，因为我想跟大家表达它完全没有电池。
11: 那它就是靠表面的这层膜来自己充电的吗？
12: 黑的那个圈就是它做的产品。
11: 黑色的这一圈它来自己充电的。您的这个稳定性和这个充电的效率是怎么样的？
0: 我给您举个例子，就用遥控器，这个的话放在窗台上大概5分钟左右它就充满了，所以它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10: 钙钛矿的电池可以效率最高最便宜，来源呢最广泛，一旦它技术成熟，可以大规模替代各种用电场景，那对整个世界都是颠覆性的。
11: 就是他有可能将来成中国首富是吧？中国首富是吧？
0: 晚上回去睡不着觉了，这样想。
11: 我已经看出来了。
9: 海信一年3000万台电视机，
0: 对，是的，
9: 假定都用你的材料做到我遥控器上，大概它的成本每一台多少钱？
11: 注意啊，要报价了啊。
2: 是的，我会谨慎的。
11: 这可是一门艺术啊。
2: 是的，
11: 3000万台电视机的订单在这儿啊，向你呼唤啊。
2: 是的，是这样，就是在您这个量级下，然后我现在有个前提，对吧？一个钙钛矿碳的电池，加上一个电源管理芯片，然后再加上一个电容，可以替换掉你原来的出厂的时候都要自配2节干电池，基本可以做在四。

0: 钱以内的一个范围。
1: 现在贾总就在想算账，
2: 贾总
1: 要不要更换？
3: 贾总动心吗？
4: 我在要不要想好，要不要跟你合作的？哇哇！坦诚的讲，四块钱的成本不是成本，这里面需要解决一个大的问题，那就是品质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的话题。消费者用遥控器的时候，这个电池坏了就扔掉了，再买几毛钱是吧？再买一件就行了。但你这个坏了以后，他不知道找谁去，找我解决不了。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也是近期在解决和处理一些问题。
5: 专精特新研究院首位95后年轻创始人，又从事了这样一个非常有未来、有希望的产业。那他接下来又遇到了怎样的发展难题呢？一起来看。
6: 今天的周例会就现在开始了哈。
7: 现在我们主要的一个供应商不良率达到3%以上，严重超过我们不良率的标准，我们的合格率必须要达到100%。
0: 它里面，比如说100片里面有3片不行，那到我们这儿相当于是一片里面会切成几百个小片。别看我们只做这一个小小摊的电池啊，整个生产环节还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涉及了包括原材料，包括到设备，包括我们到最后的一些结构材料。每家公司又设置了大概200多家供应商，每家供应商都需要沟通，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常态了。在这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问题都会导致我们最后成品的良品率的问题。问一问供应商，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7: 还有一个设备供应商，让他们迭代新设备，迟迟不回应。我是催了几天了都不理我，打电话就是说啊，再跟进，发微信不回。
1: 还有一家供应商，合同里写了提供备用设备，现在又不提供了。
0: 我去趟供应链的核心几个供应链嘛，我线下可以先去探讨一下，去交流，这是解决这个问题。我不太喜欢把一些事情拖的节奏特别慢，因为我想的是，只要我这边能节省一个小时，那肯定在别人那边可能节省更多的时间。
8: 就是现在会议室还是先把一楼那边讲解一下，过一下。
0: 那不在这会议室吧？咱们先解决问题，打扰了。
7: 对，
0: 这个因为定的也比较临时，咱就不客气了。我们下一条产线要在这个做一些方案和采购的准备工作。我们现在这条产线一些修改的模式，目前来说我们在其他家该打样都已经推进了，咱们这边好像一直在拒绝，我也不太清楚原因是啥。如果不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就不要在这上面花时间。
8: 其实正常大部分的客户没有这么操作的比较少。
9: 加的这些设备很少有说听到那个，
0: 因为我们用的频次很高，我们说实话用的频次极高，
9: 包括你也知道上到那边基本上没有坏，所以我要回去调查一下。
0: 也就是我们是这种深层次的战略伙伴，这比签任何的战略协议都要管用，因为我们买的就是你们的设备，对吧？我们就准备撤，我们还有一个会，我们要去赶到苏州。就边吃饭边跟他们聊了
10: 一个风险点，就是加工平台和这个冷水机没有备用，这个对我们生产的这个怕出问题的。
11: 第七条，加工平台备用的话，现在是可能没办法，因为你每一个台子都不一样。我备用没办法通用。
0: 这主要是你们合同上答应了，你要没答应无所谓，答应了这种东西不写就行，对吧？有，我们有合同上有。
1: 其实你是想发脾气又不能发是吧？
0: 是，对。钙的矿作为一个新的技术，都是比较小的一个采购量，供应商其实对我们配合的程度就不是那么高，所以这就会往往会加剧我们供应链管理的一个难题和问题，就是我们的话语权还不够强。
1: 刚才片中呢，体现您的企业的问题是说供应商出了问题，供应商出了问题，您可以换一个呀。
0: 就首先这是个新技术，我们能选的供应商是不多的，就很多的磨层的开发，我们也是陪着供应商一起迭代到现在的。找二供三供的话，又要重新走，你像我们这个稳定性验证周期要验证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这其实都是时间成本。
4: 任何一个企业呢，都是由小到大的一个过程。作为一个新产业，你的供应商也没有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善待供应商就是善待自己，善待包括很多方面。按期付款，共同解决问题，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善待。
2: 我觉得现在对于你来说，规模非常重要。你如果有了规模性的订单，你就可以去要求你的供应商提高它的这个质量。能不能找一些我们叫做低垂的果实？就是你要一开始肯定想够那个高精尖的，就像在树尖上的。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市场有很多低垂的。

0: 果实，你一伸手就能摘到，而且还比较容易见规模、见效应。
1: 通过锁定下游，来反过来去影响你的上游。举个简单例子，刚才遥控器的话题，如果你真的有个3000万遥控器的合同，
0: 对，
1: 你到哪个供应商那，他都很欢迎你。
2: 对对对，是这个道理。
0: 但是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鸡生蛋，蛋生鸡，但是鸡也没有，蛋也没有，这时候从哪儿开始？
3: 北京银行有啊。
4: 北京银行就是对供应链金融这块，其实我们是非常看重的。正如各位老师所说，其实对于一个创新型企业，尤其是新技术，我们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到商业化落地过程当中，对供应链整个上下游的这种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刚才提到，其实在订单融资方面，我们有自己的创新产品哈。那么我们觉得这方面可以助力哈冯总去合作更多的供应链企业。希望您作为一个大树的一个根来讲哈，我们这供应链上面的企业是那么多的这种根系，那我们都能够去服务到，这样的话我们把整个生态去给您服务好，可能会对您的企业这个未来发展，从安全性、从可控性、从未来这个创新能力的技术的核心提升，都会有更好的帮助。
2: 明白。
3: 我们来看一看京津冀赋能团还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可以提供。
5: 非常的欣慰能看到一个95后的创业者在舞台上，对我们这些80后来讲的话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我觉得对于一些核心供应商，我们应该在投入方面、共同研发方面、甚至股权方面、互持方面，去和他进行一个深度的捆绑。如果说你把它只当成甲乙方关系的话，那他给你的只有是甲乙双方那种利益关系。如果说你把它当成合伙人的话，他一定是给你合伙人投入。当体量还不够大的时候，应该去多方位的、多角度的去更多人情味，把他们拉到你的舞台上来。
2: 感谢感谢。
6: 我是做新能源船舶的，就是我一直想做一个船横跨太平洋，你这个能不能给我那电池充电？
3: 向您提出了需求，您能不能解决他的问题？
2: 眼睛已经发光了。
6: 提供这样一个应用场景，可能我这个订单子比贾总的那个少，但是未来我可能从体量上不见得比他少。
3: 这单子能接吗，冯总？
2: 能接。一艘船可以，多艘船还得需要这个解决解决生产的问题了。
6: 生产的话呢，其实我可以帮你找供应链，这个也没有问题。
7: 其实2024年，冯总选一个研发中心的时候，当时选择了怀柔科学城我们的园区。当时跟冯总认识的，钙钛矿的光伏组件之后呢，我们也把我们园区的一些光伏的场景向冯总开放。这样的话，他能够在真实的场景中验证自己产品的过程。其实验证自己产品也是验证自己供应商体系建设的一个过程。我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迭代，肯定能获得更好的这个钙钛矿的光伏的产品。另外，冯总的研发中心呢，科技创新团队还有研发的团队中视的平台都是在怀柔科学城的，在这里我们也是希望给冯总提供更好的发展土壤，希望冯总的发展越来越好。
2: 感谢感谢。
1: 现在你应用场景有了，发育的土壤也有了，但是有些路还得自己走，因为你很年轻啊，你又没经过像我们这样的老牌的企业50-60年的锤炼，吃过很多亏。我们曾经有个产品，我们生产制冰机的冰箱，中国没有啊，出来以后要么制冰盒冻了，要不这个冰块变成了这个
0: 疙瘩了
1: 出不来了。
0: 对对对，
1: 30%的故障率就意味着部件上要给它更换30%，你没有办法，必须要有试错的过程，你一定要付出成本来给用户，一旦出问题了免费更换，就这个过程是一定要有的。
0: 但是这种坑是不是就是说必须走？我现在有时候怀疑，就是说创业就是有一些坑你必须走，没有人说我借鉴了别人犯过的错误，我都吸取了教训，然后我走得特别顺。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不是啊？就是
1: 我认为这个过程
0: 那个坑
1: 是杨老师讲的特别对，
3: 有些路必须走，
1: 必须走，
3: 少走一步都不成，
1: 都不行。
8: 刚才大家从企业端给冯总出了很多很好的主意，我想呢再讲一个，就从产业端，我听到一个国产的汽车的一个大企业的领导人告诉我，在你生产50000台汽车的时候，你可能出各种各样的毛病，但是生产20万辆的时候，你可能呢哈应对这些问题的方法就会层出不穷。你生产100万辆的时候，你的质量的问题已经基本上能够解决了，
0: 就是在规模效应下是有一个拐点。
8: 从国家的政策端，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工信部专门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对扩大中试生产阶段的企业 给予一些支持，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关注。我想对于这样的一个年轻企业家，我们全社会要以我们更多的关心、关爱、包容，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大家一起用掌声给我们的冯总再一次鼓励。
3: 感谢，谢谢，谢谢。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第二家新材料企业微购工厂。
9: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10: 我是清华大学合成与系统生物学中心的主任，我叫陈国强。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一种密室材料，这种材料是100多年前科学家们在微生物内意外发现的一种特殊天然脂肪颗粒，叫做 PHA。 就像人吃饭后会有一部分能量转为脂肪，细菌微生物在进食后也会在体内产出这种脂肪颗粒，把它提取出来后就可以形成一种由细菌合成的新型塑料，丢到海里埋在土里都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变成水和二氧化碳，是传统塑料降解处理的近百倍。然而这个宝贝过了100年我们却都没怎么用上，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菌种是个胶气包，对温度、盐度、酸碱、无菌环境要求极高，如果环境不达标，细菌体内就无法产出大量的像 PHA 这种的脂肪颗粒，很难大规模培养。全世界的科学家折腾了无数年，没能批量做出这种材料来，是材料界公认的世纪难题。为了攻克这个难题，我研究了10几年，走遍了各地的极端环境，试图找到一种抗得过各种外界干扰的细菌作为培养载体，让 PHA 在舒适的家里长得更多、长得更快，但都不太理想。直到找到了新疆的爱丁堡，这个地方昼夜温差超100度，高盐高碱，干旱，微生物大部分都不能生长。就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皮实的微生物，我们给它命了名，叫做湿盐菌。它是培养这种新型塑料的最佳载体。我们对它进行了30多年、40多次的基因改造，终于把它改造成了将大部分吃进去的能量转化为 PHA 脂肪颗粒的超级菌种，最高 PHA 含量可达96%。我们还解决了量产的问题，它现在可以生长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材料有了，怎么样把它推向市场呢？
4: 我曾在世界500强企业做管理工作15年，在2021年的时候建立了微购工厂，就是为了让 PHA 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这个市场实际上我们是一步一步的打开。从欧洲出差回来，我这个行李还没放到家里边去，所以就是有点叮叮咣啷的。
11: 多长时间了？
4: 有个10来天了。我这次参加的是北京经信局圈投组织的活动，目的是政产学研资综合赋能。在这里大家可以交流创业故事、技术路线，学习最新的企业管理知识和政府规章政策。在各种活动中，我们企业家之间不仅成为同学，也意外建立了深度链接，找到了新的合作方向，是一次很有意义的活动。
12: 我叫徐炫明，我们是一个生物制造的企业。
4: PHA 能不能真正走进千家万户，还差最关键的一步，商品化。
3: 一项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市场，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那到底创始人自己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让我们请出微购工厂的徐炫明，有请。徐总，这也是刚出差回来吗？拉着行李箱就来了。
4: 箱子里边有宝贝，
3: 给大家看一看。
13: 哦，好啊，好啊。
4: 这个是我们做的这个粉料，大家可以摸一摸它，
8: 有味道吗？
3: 有一点点那种酵母菌的感觉，
6: 小面，啊，
4: 很细腻的。这就是我们的原材料 DHA。
3: 我们刚刚在北京把这个粉末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非常兴奋，说：“哎呀，我们太厉害了。”
4: 它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产品，比如说医疗用的植入支架、医美用的植入微球，还有日常用的 3D 打印餐具。
14: 我们先选了离老百姓最近的方向，用一次性用品打入市场，用 PHA 替代传统纸杯涂层塑料膜。这事儿全球还没有人非常确定性的做出来，但它对未来水杯上的绿色环保工艺有指导性价值。
4: 也很了不起了，
6: 了不起。
3: 但是马上我们就会被泼冷水，就是说，别人其实不会用你的东西。
4: 我们今天来天津，其实是听一下客户的声音。
15: 那我比较直接一点，就是说，我们的挑战还是一个成本。本身的这个价格已经比丙烯酸铝贵了20%-30%。如果我们将来的目标是替代这个 PE 淋膜，那是目前市场最主流的产品，那高的就都更多了，可能已经高到了70%-80%。在这个过程中，大家也希望为环保出一份力，但是目前呢，在经济的压力下，大家还是也会有选择的去做这个事情。
4: 因为生物制造整体来讲，目前第一个是量比较小，并没有到化学工业的那种几十万吨的这么一个规模。
14: 没量就没低价，没低价就没人敢用，死循环。第二，细菌培育发酵全程需要大量研发人员精细管控，人力投入高，
4: 那他们就会属于一个观望态度。
15: 只要我们把这三个月这个做下来，如果我没达到我们的预期，那我
4: 一定能达到我们预期，
15: 一定必须做到，没有退路的一个做到。
4: 对的，对的。
14: 我们不害怕这种难事儿，往往这种困难它就是壁垒，很多人干不了，那没准你要能干成，那你就是第一，你就是突破，这些都是机会。
3: 其实大家普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好的新技术，但是它的价格比市面上的产品要高很多，导致好的技术没有办法从实验室变成产品商品。
4: 用您的这个材料，这样的一个盘子，它的价格要贵多少呢？
3: 贵大概50%-60%的这么一个区间。
1: 毫无疑问，我个人消费者，我不会因为可降解我额外多支付50%的成本。
3: 价格如果说高到50%，您的市场打不开，您就很难存活下去。
8: 徐老师呢，他们发明了一种非常好的可降解材料，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定位为可降解材料的时候，那我们已经先天的就输了。输在哪儿呢？我们比石油基的可降解材料，比聚乳酸相比呢，哈，我们还是贵，要贵50%，尤其是像在一些低端产品的时候，差一分钱，不要说差50%，差10%的时候，可能它就会就没有竞争优势，
4: 竞争优势都没了，嗯，
8: 或者我们讲我们能做的地方比一般的可降解材料还要多得多，我们找到一种我们具有的功能而别人不具有，而不是从可降解的这个点作为我们这个材料的一个定义，我们就赢了。
3: 最大的特点不应该是可降解，
4: 我们也这么认为。我们最早做这个材料的时候，当时其实是想解决人体相容性，就是骨头断完了以后， 实际上植入钢针你需要二次手术，

0: 这个材料植入进去呢，六个月或者是半年左右，它就可以降解掉。这样子你没有二次手术，你的骨头自然就长好了。
1: 你得看人们什么时候对价格敏感，什么时候对价格不敏感。比如说孩子的餐具，孩子的纸尿裤，那如果你的这个材质是能够对婴儿的这种身体完全没有这种微塑料的影响的话，家长对这个价格是不敏感的。所以我觉得要进入一个对安全的敏感性更高，对价格的敏感性略低的行业，可能对您有帮助。所以就是在医疗行业、医美行业存在大量的小型的手术，需要它能够对身体无害。在这个时候，人们就是对安全性是第一要求，
0: 所以我们也跟一些医院去合作。不过它需要一些时间，包括做临床的时间也会比较长。
2: 我们的这个技术路线目前其实是有可探索性的，或者是可颠覆性的。从这个金融角度来讲，其实还是有这种要长期的耐心的去陪伴啊。从股权方面，其实你有这个融资，而已经到了这个 B 轮的层面，是吧？那我想其实一定的债权融资也是需要的，把这个股和债的这种联动方式很好的平衡，也是对一家企业这个长期健康的去发展非常至关重要的。北京银行也愿意跟您一起，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客户群体也敞开，因为我们也是服务了很多赛道和生态的伙伴，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共同去探讨这个话题。
3: 徐总今天面临的真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当下最热的提到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徐总也做了很多的自己的这种探索，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这个短片。
4: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
5: 陈老师，有空吗？
6: 有。
5: 我从客户那边收集了好些信息。
6: 那我们聊一聊。
5: 现在我们这个整体的产品推向市场，很多客户其实现在就开始问我们这个成本到底能降到多少。在技术方面，有没有一些突破性的路径能够把我们的成本再往下降？
6: 我们的团队也在努力地往成本降低的方向走。目前觉得最有前景的就是把微生物从很小的个子把它变成一个很大的个子，就好像一个鹌鹑蛋变成一个鸵鸟蛋一样，鸵鸟蛋含有的内含物蛋白啊，就比一个鹌鹑蛋多很多，我们生产材料的速度还有转化率都会可以得到很大的提高，对我们未来降低皮鞋节生产成本会很有帮助的。就未来的一两年内给企业创造出一个就是理想的这种底盘。
5: 一两年这个有点太长了吧，能不能加速？
6: 我们也在努力，但是解决一个科学问题一般是100年。
5: 那客户的订单就等不及了。
6: 大部分的客户就是这样丢失的。科学研究你不是马上就能出成果的，这个有个过程，3-5年正常，5-6年、10年都正常的。
7: 确实是科学家，
8: 对，他有科学的精神，你又没办法一是一二是二，
7: 对，
8: 你还不能大量库存，一方面容易降解，另外一方面它有保质期，对吧？
5: 对，我觉得得两条腿走路，把数字化融入科研和生产，用 AI 辅助工厂管理。我就想在我们宜昌万吨产能的生产线上先做一个尝试。我们在湖北投入了2.5亿建厂，将生产 PHA 的发酵罐通过智能检测手段

实时调节热量、氧气等合成条件，给试验菌打造绝佳的生长环境，让它们能更快更好地产出 PHA。 但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智能监测平台。

0: 我们现在做这件事情有没有对我们生产有一个指导的意义？
1: 但是如果我们用机器来做，它可以24小时连轴转。另外一个，它的操作各方面也会更精细，所以这个东西终极它一定是降本的。我觉得徐总您是特别有魄力，特别有决心，一定要把这事儿干成。但是我们一直在谈是降本。
2: 您在商业模式还没有完全确定情况下，反而投资去建数字化工厂。如果我们只有北京我们这个小厂的话，怎么说服投资人去要有这么一个产能？麦当劳、肯德基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大量的供给。
1: 大家认为，徐总在目前的情况下去投资建厂，大家支不支持？支持的请举牌。没有人举牌吗？
3: 其实我觉得哈，用到可降解材料的这个场景本来就不优，所以我觉得最核心呢，不是这款产品本身的价格高，我们也有可降解材料叫 PBSA， 这个在很多的场景，比如说农田的农膜，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纸尿裤，包括女性用品，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一次性的医疗耗材，已经在广泛应用了。所以我觉得 THA 最核心呢，还是要找到它合适的场景。
4: 贾总，您不支持，您不支持的理由是，因为选择的路径不是自己去融资，而应该去选择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去借别人的力量，去让自己的科技成果去进行产业化的转化，而不是自己去非得要干。不是好技术都能换来好市场，不是好产品都一定能够活下去。我认识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美国回来了一个博士，在深圳做了一个生产线，曾经呢融了大概300亿，300亿的资金，建了极其现代化的工厂，但这个企业破产了。他的技术好不好呢？坦率的讲，还真不错，但很可惜的是，没有用户群。非常惨烈的地方就在这里。 就九死一生啊，就活下来的，长久了真的是凤毛麟角的。大部分企业就是在2-3年时间当中淹没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去了。所以，为什么我说咱们专精特新的这些企业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找到广泛的机会，快速的上规模，这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你应该选择对可降解这一类的。
2: 有特殊性要求的客户，去扩大你在他们当中的市场份额，非你不可的。比如说食品行业，我觉得身边太多的人在吃这些方便食品的时候都在加热，从面到什么麻辣烫，然后从这个油炸的东西到什么，它都是一些加热的食品。 我觉得我想到的就是，凡是需要加热的食品的包装，可能都需要用这样的材料。不要去挤到那个
4: to C 里最简单的低端的那个成本里边去。如果说你用的这个物资、这个材料，用在了包装类的、食品类的国家强制标准要求下的东西上，毫无疑问是必须用。你这时候比拼的是你的技术含量。
5: 还有没有你的同行超越你，在单位成本上会不会有人超越你？食品行业本身它会是一个便宜为导向，要和医疗卫生行业结合起来，它就成了一个要全社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加共识。就是说，我们现在讲它是避免一些有害的东西进入环境、进入身体。 实际上，受益者既是消费者本人，还是社会。
4: 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

0: 这是一个长久的话题。实际上做企业来讲，最根本的第一点就你的用户是谁。企业从建立那一天开始就要思考自己的盈利模式，就要选择自己的用户。客户没选择正确，定价高和低都无从谈起，这没有基础，对不对啊？比如说刚才提到了哈，不管是医疗的是吧，还是食品的，你要嫁接到他的产业链上去，成为他的一个材料的供应者，甚至让他来投你，这样的话你这个企业就活起来了。这是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某种程度来讲，但这个事比较难，就是要共同推动国家在一些强制性标准上的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需要企业做，可能需要科学家，那么也需要
1: 全社会，
0: 全社会共同来，
2: 不需要行业，
0: 行业。
1: 那我觉得其实从北京银行来讲哈，我们也在提供很多的平台，很多的活动机会，就帮助我们把企业的这个好的产品去推向市场。未来哈，跟徐总这边共同的，我们通过我们行内的智筹议和的系统，撮合您的系统，然后帮助您找到更好的一个场景落地。这方面其实还有无限的可能性。
3: 实际上我们还是在这个星辰大海里边，其实是属于
4: 在摸索阶段。
3: 对，在初始的阶段。今天大家的建议我都非常认可，我回去也会考虑，就是怎么样加大这个影响力，能够实现双向奔赴。
4: 创业是一个人的孤勇，但也是一群人的协同。所以今天京津冀三地的企业家来到这里，也是给您赋能。每一个企业家不是在单打独斗，我们有一个团队去帮助您。所以最后，请大家拿出手机扫描我们的二维码，加入我们京津冀专精特新朋友圈。在这个朋友圈当中，我们还会不断地去壮大，有更多的优秀的企业家创业者加入其中，帮助您解决您的真问题，匹配您的真需求，赋能您，和您一路同行，把我们中国的科创做得越来越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银行提醒您，稍后更精彩。本节目由北京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创新奔赴前路，金融温暖同行，深耕科创赛道，以专业读懂科创价值，共建产融共生生态。北京银行，更懂科技企业的银行。北京银行提醒您，精彩继续。
1: 研发周期长，资金周转压力大，北京银行研发贷专项科创贷款上线，贴合研发全周期认可知识产权价值，授信灵活适配，缓解研发资金压力，赋能企业技术攻坚突破。

0: 在这次节目上，嘉宾们的建议对我们企业未来的发展很有启发。我们研究目标市场后，找到了合适的应用场景，就是对环保要求高的航空用品领域，而且对于扩大全球影响力也很有帮助。
1: 我们是纸杯生产厂家，
0: 这个是我们通过做完这个纸然后淋出来的这个杯子，地上它是非常前景无限的。林董事长是我的合作伙伴，我们俩一起串起这个产业链，其中包括航空的一些用品，整个的这种纸袋餐具，所以就是整个产业链的解决方案就齐全了。在这次展会上，我们也成功签约了7家战略合作伙伴，收获了很多订单的支持，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对打开市场我们充满信心。
2: 接下来有请3位互利签约代表上台。
0: 其实我们签约的那几家客户都是经过2-3年的这种反反复复来回来去的耕耘，解决问题，然后最终才能落到签约的这个步骤。我们一定有信心把这些客户的解决方案推向市场。
3: 特别感谢这样的一个节目，让我们能够跟贾总去相识。今天正好我们有

0: 机会来到青岛去做这样的交流。
1: 感谢感谢，
0: 打扰您的时间了。特别感谢您节目上提的一些宝贵的意见。
2: 年轻人正好处在一个创业的这个阶段上，就这个时候呢，能找到用户群体比较广泛的这样联合的伙伴，
1: 对，
2: 都能寻找一些好的合作的点，本身对我们做这个产品的做终端的来讲，也是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海信大量的家用电器产品都使用的这种能源，你的技术呢，如果真的能够产业化，海信每年的所使用量很多，像你提到的遥控器是吧，还有几千万台的这种需求嘛。反过来讲，我们通过改善用户的使用场景下的便利性，提升了用户的使用感受，那么这种情况相当于给用户带来了价值，它对海信也是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良好的创意。你需要怎么来进行一些技术交流啊，或者是一些合作创意的一些交流，海信这边会不遗余力地帮你。
0: 特别感谢。
2: 好，
0: 经过两个月的技术沟通，针对遥控器的钙钛矿电池，现在阶段的话就是 POC 都已经做完了，然后进入一个试产的一个阶段。我们整体对成本的一个控制，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优化。
3: 补电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0: 它是毫安级。
3: 还有哪些您觉得比较有一些这个创新性的一些这个使用场景？
0: 咖啡机、净水机，它这种白色家电和一些这个电视显示这种类型内容。
3: 海信集团不光是黑电这方案，白电和各种小黑电的这个未来的应用场景可能很多，可以多讨论一下这个未来的应用场景。
0: 刚刚在研发的领导有提到，还有白色家电了等等一些更多的机会，希望我们的光能技术也能做出更多好的产品出来。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当文明在不同的大地上生长，人类面对是相似的命题：如何安居，如何生活，又如何让生活变得更好。在中国东南的海岸，在北非的大西洋与撒哈拉之间，人们用泥土与植物，用双手与时间，创造出各自的形态，也以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艺术由此在不同的国度之间流转，这是一种跨越地域的创造，也在不同的生活之中持续发生。

0: 气味是人类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在摩洛哥南部干旱的土地上，生长着一种顽强的树木，阿甘树。它只存在于北非的大西洋沿岸，也因此被称为生命之树。人们从有限的自然之中提取出珍贵的油脂。这里是摩洛哥南部城市马拉喀什，在一座有着150多年历史的传统民居中，一群妇女围坐在一起，她们面前摆放的就是阿甘树结出的果实——阿甘果。
1: So here we have the women that doing the argan oil, and the argan tree actually is similar of olive tree, just a little bit big, and gets a dry fruit.We can get this dry fruit in the summer between July and August. And by this almond, actually, we can make two types of argan oil. We can make the edible one for eating, that we use in the salad for cooking. And we can make also the cosmetic one that we use for the part of cosmetic for the hair, face, different things.
0: 敲开外壳，研磨，压榨，重复的劳动在时间中延续，最终只留下一滴油。在摩洛哥，阿甘油被视为珍贵的国宝，也成为当地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菲斯古城的街巷里，一瓶瓶阿甘油静静陈列，它来自土地，最终回到生活。在中国，气味也是一种关于生活的经验。荷香是中国传统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香料在调和之中形成新的层次，这种对于气味的理解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人们通过香气感知时间、空间与内心的变化，而来自摩洛哥的乳香也成为荷香中的重要材料之一。经过高度酒浸润后，投入玫瑰醇露中，与沉香、芽庄、冷钻等香料共同调和，气味由分散走向统一，层次逐渐形成。它们彼此交织，又保持各自的边界。当成品被装入盒中，它有了一个名字，卡萨布兰卡。在摩洛哥，这座与大西洋相连的城市，长期连接着不同地域的人群与贸易。而今天，来自不同地域的香料，也在东方的气味之中，留下新的层次。不同地域的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荷香正重新进入现代生活。百草调和，众味相融，正是荷荷文化最生动的体现。人们在袅袅香气里重新感知时间、空间，寻回内心的平和与安宁。当感知

0: 之逐渐进入生活，人们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居住方式。摩洛哥北部的小镇巴里勒，居住空间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
1: ديال سهل سايس مطار فاس سايس مدينة فاس يعني
0: 房屋被挖进山体，围绕天井展开，光线从斜上方进入，空气在空间中流动，房间彼此连接，在炎热的气候中保持相对稳定的温度。空间在内外之间逐渐过渡，巴里勒居民的生活动线也随之延伸。正是这种对自然的顺应，人才能与环境融为一体。在中国福建山区，人们用另一种方式回应空间。土楼以夯土著称，厚重的墙体维合出完整的结构，空间由内向外展开，形成清晰的边界。一个家族在其中生活，围绕庭院彼此相对，既独立也相互依存。数百年前，为了抵御土匪与盗贼，这里的人们开始建造这种向内聚合的建筑，封闭而厚重的外墙既是居所也是防御，圆与方之间形成稳定的秩序。在这里，守护也是对空间的一种回应，以不同的方式回应同一片土地。
2: 土楼总体来说是以家族为单位建土楼，不是同一个家族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住。两根柱子之间垂直上下就只有一开间，像这个四层楼，一户人家就有四个房间。
0: 当居住不再只是为了生存，人们也开始在建筑之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审美。在摩洛哥北部的菲斯古城，陶瓷铺满庭院与墙面，蓝与绿的色彩在光影之中不断变化，几何图案沿着建筑延展，形成稳定而庄严的秩序。这些图案并非一次完成，烧制好的陶砖会被再次敲击，被分解，再被拼接，碎片在反复的组合之中形成新的结构。在中国闽南的屋脊之上，人们用另一种方式装点建筑，剪瓷雕，让碎片获得形象。完整的瓷器被打碎，再被裁剪拼接，龙凤瑞兽与人物逐渐显现，色彩在阳光下反射，细节在远近之间变化，它们仿佛从碎片中生长出来，

从泥胎到碎瓷，再到一片片嵌入纹理之中，数百枚碎片重新排列组合后焕然新生。

当瑞兽麒麟静静伫立在古城屋脊，守望一城岁月，今日的厦门从不止于回望历史，更在传承中生长。古韵街巷与崭新空间交织相融，让醇厚鲜活的闽南文脉深深扎根在这座滨海城市的烟火日常。金水宫飞檐翘角，客机掠影流云，穿梭山海之间，一湾浅浅海峡，一脉悠悠乡情。鼓浪屿静立东海之滨，日夜遥望一水相隔的台湾

从气味到空间，从生存到审美，不同的土地上，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回应生活，而这些经验也在人与人的往来之间

当光影跨越山海，文明便有了相知的语言。当故事彼此传递，友谊便拥有了更深的回响。2026年，恰逢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举办“精彩非洲”非洲视听节目展播活动，精选30部来自非洲国家的视听作品。通过北京、上海、浙江、湖南、广东等11个省市电视台，爱奇艺、优酷、腾讯、芒果 TV 等网络视听平台，以及全国广播电视新媒体联盟集中播出，以影像记录时代，以视听连接心灵。这里是自然馈赠的壮美画卷，从浩瀚海岸到辽阔草原，从高山湖泊到野生秘境，天地万物生生不息，这里是文明交融的多彩家园。悠扬的旋律，古老的历史，不同民族在这里交相辉映。这里是充满希望的发展热土，青年逐梦前行，科技赋能未来。一个开放、自信、充满活力的非洲，正与世界共享发展的机遇。这里也是携手同行的友谊见证，中非合作不断深化，共建共享，互利共赢，书写着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时代篇章。一部作品

打开一扇了解非洲的窗口，一次展播架起一座连接心灵的桥梁，以视听传播深化人文往来，搭建青年交流纽带，夯实合作根基，以文明互鉴赋能中非合作，释放经济贸易活力，共创现代化美好未来。

0: 这是五万，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你给我10天时间，我凑500万。要是这10天里你新建的一个出价更高的住，你随时卖，你看得行。
1: 俺们要是把货卖出去，这钱退不退？不用退。你有句话，舍得撂着呢。我有人跟钱过不去，那就宰相肚里曾回船，把你过去魏仙阁心里事情先放一放。但是。
2: 能不能卖到我这批货，那得看你的造化了。

0: 哥，这么值钱，哥，500万呢？咱跟我母监会过不去，咱和钱不能过不去吗？哥，
1: 你俩个闷怂，听话听一点嘛。穆监会是仨人，得念独立汉，整个管仲没有人比得上。他敢出500万，那就证明咱这批货最起码值上千万。 再加上咱们一批青铜器，卖个1000多万，没有一点麻的。那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咱手上攥着这些宝贝疙瘩，咱做谁呀？想卖给谁卖给谁。
2: 对了，胡哥，咱要不要想个胜哥通个气啊？
1: 哎，我得真高兴着呢。
2: 那把这东西包到头上去，人家瞅着这东西是假的，人家这还没饿着，宁死毛猴子带念经装个文化人，哎，什么文化？我看他才是看书看惯的。对对对，不过哥，那平时咱七里货都是行大出，这次要是背着他，把货给卖了，哎，他那狗脾气一上来，还不把咱吃了？
1: 咋？城北伤钱吗？ 刘叔曾出内气，
0: 不是咱不仗义，是这好东西跟他没缘分。

0: 我说想不明白，为啥要收那个烂怂的气呢？500万给他练练。哥，叫人家嚷了半天，你咋还笑得出来呢？
1: 我终于寻见能入赵幽林念的货了，为啥不笑？就他那些货？
0: 你看他窝间带银口的葵口清油玻璃吗？
1: 啊，
0: 像银口的宋瓷，我还是头回见，我敢打赌。 赵幽林肯定也没见过。
1: 你是不了解邢昭货，那怂肯定把那50000块钱没喊，货还不卖给咱。
0: 他不卖，我就想办法让他卖。秦川地界上的文物，只有我看不上的，没有我得不到的。
1: 那就算他卖，500万咱哪凑钱？
0: 空头支票谁不会开？到时候就不是这个数了。
1: 哥，你越说我越听不懂了嘛，500万他都没卖，那还能贱卖卖给咱们？
0: 小郭，可能我没有你了解邢昭户，但是我了解人心。你觉得这批货值500万不？
1: 要说你觉得值500万，怕是不值500万。
0: 我就对了，邢昭户也是这么想的。
1: 邢昭户四六不动。
0: 那红老板给了500万，他没卖，咱们这一说，我把地都刨了。你说的对，邢昭户啥也不懂，打了这么多年腿子，估计连500万见都没见过。听了我出的价，心估计都飘到天上去了。保不住这会儿正急着到处打听卖家呢。这股风马上就会被他散到黑市上。几茬堆本身就在顶松瓷，过不了几天就会嗅到动静。 一旦被几茬堆盯上，他这批货就成了烫手山芋，没有人敢收。除了江家，他还有别的路走吗？
1: 别人不敢收，咱们怕是也不敢收。
0: 别人是别人，赵幽林是赵幽林，别人不敢，他赵幽林未必不敢。
1: 找是搞找，可总是觉得风险有点大，万一连人带货都进去了咋弄？所以要做两手打算。
0: 小宝，你联系几个弟兄，备好工具，过几天准备下坑。
1: 下哪个坑？
0: 邢昭户在哪个坑出的货，咱就下哪个坑。
1: 他不可能告诉我嘛。
0: 对着你，他不会说。
2: 但有人会说：“怂娃，姐夫来了。”
3: 啥人都往屋里应了，也不怕引狼入室。
2: 哎，姐夫，你保险官，他就是到处都不行。
3: 怂娃肯定还为前一乡的误会冤我呢。
4: 我有大念的时候嘛。有事说事，没事请回。知道你亏了不少钱，我跟你姐心里都不好受。这不，俺还有个挣钱的事儿，想拉着你一起干，给你回点本儿。
3: 呀，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挣钱的事你能想起我？
4: 你不信我，
3: 总得信虎娃吧。
4: 招呼，
3: 招呼咋了？来来来，进屋说，来来嘛。
4: 你别动啊，
3: 在这院子说，我就要光天化日之下看你咋给我编故事呢。
4: 姐夫，你坐。
3: 好。哎，呀，很上进嘛，最近。
4: 人不进步就被淘汰了嘛。
3: 说正事，是这啊，邢昭户新收了一批货，我看了，品相了得很，但是他要价500万，我一个人吃不下，咱俩一起吃了，卖出去以后绝对能翻几倍。
4: 没见会啊，没见会，你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你没安好心。你就是要与人不睦，劝人改过，一肚子哈哈肠子，你还想骗个上当呢？
1: 招呼一匹欢个扫帚看锅来，
2: 假的。
0: 假的？咋可能？我亲自上念了，绝对是真的。
1: 绝对是真的。那你给我解释一下，这宋母里头哪来的宋慈呢？你把我当瓜子？哎，我也不知道这伙人咋想，作假你也不作的真。啊，把西周的青铜硬搁到宋代的墓里头去，还说是啥吕氏家族的大墓，把我笑死了。
0: 吕氏家族墓，得是吕大林为个吕家。
1: 露馅了吧？别露馅了。你能知道吕大林，你不知道宋墓里头出不了青铜跟宋瓷？你就嫌我上当上的不够，想落井下石，一脚把我踩死。
0: 行了，既然你不相信，那个也没有办法。这批货，我就自己吃了。
1: 你吃，你吃，他把你撑的死。
3: 姐夫，你慢走啊。
1: 还骗我？
3: 聪啊。你说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哄咱是为啥吗？该不会化为冰火是真火吧？
1: 不可能。你老汉这是像熬夜看书都白看了，一点都不了解人性。恨人有笑人无，我就是人的本性，知道不？他穆家辉就是巴不得咱永世不得翻身，以后他说话咱就反着听，他说是真的我肯定是假的。

0: 哥，咱俩怎么了？哎呦，
1: 不知道，撤了吧。咱老母，咱老你不知道？哎，
2: 小白啊，我咋感觉你天天跟拴到你骆老师腰带上一样嘛？啊，他走到哪儿，你走到哪儿呢？
3: 那骆老师是我老师啊，我肯定跟着他嘛。
2: 啊，
3: 你是不是很寂寞啊，坤哥？今天到一起。
2: 哎，你要真闲，就去北边帮我把那片地给踏查了啊。
0: 黑嘴，这么懒呢？今天黑嘴，怎么了？玩累了？Hello，
2: 火腿肠吃不吃？没有吗？没有，骗他的。<笑>黑嘴，你看他这儿怎么了？
3: 这么吃饭弄的。
1: 哎，不对，得去兽医站，快点，
3: 拿着。哦，好，来，小心灯，小心灯。
1: 没事啊，走，放肆，走，哎呀，你这咋回事吧？啊，医生你好，有人吗？
4: 谁呀？
1: 医生你好，你狗狗看着不太好，你好，来了，快快一点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来，你看一下，哎呀，哎呀，哎，哎呀。
4: 这是吃了老鼠药呀！啊，
2: 那还有救吗？
1: 试试看吧，来，给你来，
4: 走吧，走吧，走吧，好吧。

锤子，快，赵姐，快！

1: 精华，等他娘的到没，选在这破地方。现在咋办？换个地方呗，咋办呢？好，谢谢。嗯，好。
0: 来啊！
1: 医生说没啥大问题，再打几天吊瓶基本上就能好。你看。 这鼻子比下午的时候都湿一些，幸亏发现的早，洗胃洗的及时。手足鼠那边联系了吗？哎呀，打电话没人接嘛，我给有良贝说过了，有消息让他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的。哎呀，
0: 这么晚能跑哪儿去啊？
1: 你先回去吧，不是明天一早的火车吗？这儿还有我和小白呢，东西都没收拾吧？赶紧早点回去休息，睡不了几个小时了。咋的？啊？这么着急赶我走啊？哎呀，这次一分开。
0: 又不知道啥时候再见啊。你就没有一点舍不得吗？啊，罗老师，
1: 我有啥舍不得的？再不再见，那都是人决定的。再说，当年吃了绝情丹，一下失联好几年的人又不是我。
0: 那你不也没联系我吗？你说走就走，我为什么要联系你？
1: 不行，你当时留在秦川，真的是因为我吗？是，是又怎么样？再聊当年有意义吗？不过就是一场错觉。
0: 错觉。
1: 封闭环境下荷尔蒙作祟导致的错觉。
0: 每天朝夕相处，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是错觉是啥？当年我走的时候，我给郭士林说，我想去渝赛，走一走咱老师走过的路。但其实我心里比谁都清楚。 我就是在那儿逃避呢，我害怕看见你们，我害怕看见这些环境，我害怕想起来咱老是之前对我有多好。这些年我一直在说服自己，我希望自己能有勇气去面对这些。你到底想说啥？我喜欢你。
1: 比以前更喜欢，能给我一次机会吗？嗯，朋友，方坤，咱俩都不是小孩了。
0: 都是快30的人了，咱就现实点，实际一点，一个在渝赛，一个在秦川。我既然能问你这个事情，我就已经想得很清楚，你只需要回答我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距离的事情，我去想办法。
1: 距离的事情就得有一个人做牺牲，我不可能放下秦川跑去渝赛找你，我也不自私，我不想让你放弃渝赛来找我。 我说实话，到了我这个年纪，也早该谈恋爱了，有的都该结婚了。我为啥要选择寂寞呀？这不就是我们的选择和生活吗？我觉得。 觉得现在挺好。

0: 停一下，往后倒一点，往后倒。好，停。守村叔，这火咋在这呢？那更大的酒气的呢？守村叔。
1: 走，试试，
0: 把它先抬回去，放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嘛。哎，算了，这，哎呀，哎，玉贤姐，哎呀，你怎么？哎，抓一下，压到这边，这边，哎呀，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2: 叔。
0: 我还要巡逻呢，叔，往上靠一靠，冲花在上边呢。
3: 我还要去巡逻。哎呀，
0: 要不咱先走吧，不该耽误你事嘛。
3: 你先掉头，你先掉头，我马上来。
0: 哎，你放心吧，老师，这货没事。
3: 你坐先。
0: 那你快点。

0: 哎，齐队，方坤啊，有个啥事儿呢？你这会儿能不能来原上一趟，守存叔家这儿？这有点情况呢，感觉是盗墓贼在这儿搞的鬼。哦，行吧，嗯。
1: 老师，骆老师。
0: 骆老师，咋回事？哎，坤哥，骆老师不见了啊？啥情况？就是昨天晚上我不是在兽医站睡着了吗？啊，他早上过来叫我，然后我们看那边有个笼子，就先想说先把黑嘴放在兽医站。
2: 你怎么从盘古开天地开始说呢？你说重点的嘛？
0: 哎呀，不是了，然后就是骆老师说来这边在探查一下，我们就过来了，结果我走一回头，他突然就不见了。
2: 这满都是平地，你这一转身就不见了，而我凭空消失呢。
0: 对啊，我就是说啊，哎，你说这边那么多古墓，不会有这么脏东西之类的。
2: 最佳境啊！人在哪儿不见了？就那边，就那边。我刚走过去就没有了。打电话没？
0: 我打了嘛，这边信号没有哎。
2: 对讲机也没带，我没带啊，今天。
0: 哎，
2: 来，
0: 这那儿有信号，去那打电话叫人去。
2: 好，
0: 我这边
2: 好。

0: 罗晴，罗晴，罗晴，三环，三环，你咋来了？咋没走啊？要不是你，我现在都到黄原了，你在这干啥呢？小白说你凭空消失了，你出门为啥不拿对讲机？长到嘴就让说别人是吧？
1: 出点事儿咋办？危不危险呢？
2: 谁让你管了？赶紧的车去！
1: 这咋像是个新盗洞啊？来，你让一下。
2: 哎哎，
1: 你现在干啥？我看，来铲了我。我怀疑，就是这帮人，拿药把黑水给放倒了，在这挖的盗洞。
2: 你看看这种币。 像不像夯土？是夯土，绝对是夯土。真是吧？哎，那这夯土的最高切面，这离地面这么近，也就是说，在地表层出现了夯土建筑，大概率应该是
3: 凌原遗迹。
4: 呀，陆老师你太伟大了嘛！啊，这，
5: 坤哥，坤哥。
6: 不是你在干嘛吧？鹏哥，找人跟我说一声啊！真的，我，
7: 那还不打把手，快点快点！
6: 来，出来，来，快！哎，老子小心了！好，好，好，好，好！哎，小心了，坤！哎，
8: 看你咋上突然卖这么多核桃，咱自己吃，这次要不闹腾你，
6: 不闹腾，咱明天要去干啥？
8: 去李家摘手核桃，总得想个手核桃的人吧。
6: 想说，哦，你这次拿这个要把手弄黑了，
8: 哎，把衣服也要弄黑了。
6: 是啊。

0: 屋里有人吗？你是干啥的？
1: 乡党，我是请北过来收核桃的。啊，呀，家里有多少？啊，有百八十斤。我弟弟还有没有？你这收核桃一斤收多少钱？
0: 100斤一哈。

0: 是2.8块，100斤以上是3块钱。
1: 哎，便宜点，不卖不卖不卖。
0: 要是山核桃长得位置好，有水的，还能再加一块。
1: 我这核桃绝对是优质核桃，方圆10里8乡没有比得过我绿岩山核桃的。
0: 那咱去地头看看。
2: 打击盗墓，人人有责。咱村还有人盗墓？
1: 哪有人敢干这事？咱这有古墓呢，主要是防护呢。
2: 有古墓，那肯定是块风水宝地，庄稼收成好。
1: 好啥呢？俺妹子都当不当，只能种核桃。
2: 那这不是丢了芝麻捡了西瓜吗？啊，所以咱村才成了核桃之乡了。
1: 这话说对了。
3: 认罪，认罪啊！哎呀，也对不起你，哎呀，也对不起你啊！
4: 周村长，哎，你们是咋了嘛？你搬到这儿几年，刮风下雨下雪，多么耽误事啊！这是咱这村呢，就是到我们这来的时候，你喝酒去了。
5: 周村长。问你个事啊，那天你跟谁喝酒去了？
3: 我不是。
5: 咋了嘛？
3: 不想说。
5: 不说总有个理由吧？啊！
3: 你这个把我都打死，我都不说。
5: 说他说。
6: 别问了，

0: 刘爷，我错了，你错在哪儿？
1: 脱衣裳呀？哦，洗嘛是挂呢？
2: 还以为你给我掏钱呢，咦，都多大的人了嘛，还吃啥水汤呢？你这汤咋真热乎呢？粘的，粘的很。
1: 哼，管老汉，
2: 吃了饭再走。
1: 我吃不成，
2: 我一会儿还要到原上巡逻呢。
1: 随便你，反正我把春花给你收到钱啊。 到时候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个店儿了。我这个门啊，就不为你开了。你想清楚。姐，
3: 真上的，春华理发馆。
1: 哎呀，马上，少夫吧。
3: 少夫，
1: 少夫就常来啊。
3: 排个队，
1: 坐。
4: 刘春华，哎，洗头嘛是挂链呢。哎，哎，哎，你俩干啥？
5: 了解点情况。刘春华对吧？
4: 啊。
5: 28号你跟谁一块吃饭喝酒了？印村，延寿村。
4: 哦，吃饭喝酒，为啥留他睡觉呢？睡觉咋了？我愿意，我喜欢，我爱，咋？没办法。睡觉，那我这真是。
5: 延寿村能给你寄个钱吗？啊？
4: 我跟我喜欢的人吃个饭睡个觉，还要给钱呢？啊？你把我当啥人了？
6: 啥人？你牛人。 家里七口人，出来19年，南方就8年。你那些光棍司机还用我再说吗？咋回事？是，
2: 我真的不能再喝，我一会儿还得回原上巡逻呢。
4: 别说，男人不能说，不能喝了。

0: 你要是个男人，坐喝，干！这回原上撸还
1: 愁容，哎，这就对了。
0: 我愁了，我要好了，我要再喝，我就回不去了。
1: 哎呀，回不去，就在这儿睡哈嘛，我都不怕你怕啥呢。来，快去，
0: 拿哈。万一原上再来个坏人，
1: 多少？咱喝个交杯酒。来，这样来，哎，说过来。
0: 这就对了嘛！哎呀，哎呀，
1: 我可真的不能再喝了。我昨天，你早点休息。树村哥，这些年你也很不容易，看你从年轻到现在，真多年了，天天都在我院上受着一堆的坟墓，有啥意思？受了个啥？啊？
0: 你心里头咋想的？妹子知道，哎呀，这酒喝到了，热的很，热的很。
2: 春花，
0: 我跟你学罗你，我跟你学罗你。确实，有一个人给了我200块钱，让我陪严树村睡觉。
2: 啥人？
0: 我不认识啊。
1: 乐视天，
0: 我就是不认识嘛。一个，哎呀，一个30多岁的一个男的，他是严寿村的表外甥，是他心疼他舅打的辈子光棍，想给他舅开个瓢，快活下。
2: 我人啥样子？
0: 我不是警察，我观察我仔细呢。哦，我想起来了。
3: 我说是河东话，就是河东话。开门。
4: 哎，丽，大头，哎你，哥，慌什么呀？话那批货是真的，咱市场人都传疯了，好多人都见过货，是百分百是真的。 我到飞车上上去一大听，行政湖南省连定金都收了，成天领着三娃吃香的喝辣的，咱送的很。
3: 收谁定金？
4: 你姐夫的吗？啊，没见过的。
3: 收了多少钱？
4: 5万块钱呢。

0: 这都他不接电话呀、啊？
1: 看吧，人家锅都出来，还能接你电话？天天看水，也不让看水的啥？
0: 你懂个啥？一边去！

0: 哎，招呼你，
1: 今天都没来了，
0: 跑哪去了？
1: 我一个哈苦的，老板骑啥子能跟我上吗？
0: 行行行，滚滚滚滚。

0: 良心的东西，忘了这些年谁给你饭吃。
1: 哥，要不你让我说去给他。
0: 我的不接你的能接？
1: 那他害怕你。
0: 四哥，你给他编个短信，你就说我知道他屋在哪，他媳妇娃要不要了。这怂五分钟不给我回电话，我就扫他屋去。
1: 这怂，哥，哪个怂？
0: 我也不会，写拼音。
1: 死亡怂。

0: 哎，森哥，我，
1: 你是俺哥你，你牛的很嘛，电话都不接了。
0: 哎，哥，你在帮笑话兄弟哩？
2: 你是没看见吗？我敢不接你电话？
3: 你少跟我慢慢绕啊！把你那批瓷器给我送过来，马上，离开。
0: 哎，森哥，我跟你说，给你拿国旗也可以，但是咱丑话说在前头，这批货，穆建辉看过了。他出八百万，
4: 咱俩是兄弟一场。你要是能拿八百万现金，我立马给你送过去。
3: 哼，你看我长得像不像八百万？你把东西拿过来，咱还是兄弟。你要不拿，就等着给你媳妇娃收拾吧。
0: 还少拿老婆跟娃威胁我！
4: 我老婆跟娃早不在村里头住了。我跟你说，
0: 我早就受够你了。我跟了你这些年，没有发财不说，一天天越倒越穷。
4: 现在啊，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终于开念了，
5: 叫我邢招呼翻身走大运了，你挣不挣混了？
4: 你说对了，
5: 这把弄完，谁再下坑谁是孙子。哥，
6: 你干啥嘛？你有力气出去试去，在屋发邪火，算啥男人？
5: 闭嘴！
7: 哥。嫂子其实说的对着呢，你在这儿生啥闷气呢嘛？他邢招呼能挖，咱也能挖吗？
6: 哎，邢招呼上次说他挖的被个墓，咋打呢？
7: 我不知道吗？
3: 绿石大墓，弥县的。
8: 绿石家族墓，得是绿大林为个绿家。
3: 呀，狗东西，又让穆建辉把咱算计了。大头啊，你马上请几个人去趟弥县，去把穆建辉找找。
2: 那他这会儿在弥县吗？
9: 这从上回来找我，就是惦记上那批瓷器了，但他不知道坑在哪，来套我话呢。哎呀，
2: 这损心的很嘛，那咱这坑挖不挖嘛？
9: 当然要挖。而且要大挖、铁挖，

0: 这从山回来葬了，他都是惦记上一批瓷器了，但是他不知道坑在哪，来探个话呢。哎呀，这怂人的很嘛，那这坑他挖不挖吧？
1: 当然要挖，而且要大挖铁挖。
0: 挖坑其实没啥问题，但是现在手里还有个麻烦事呢，青州湖我怂不是不干了吗？咱现在确认熟的很。
2: 哥，前两天我给岛上的几个朋友喝酒呢，说是有几个河东人来咱地界了，要不我打海上。
0: 凤姐大头真没有白仗，现在就联系。弟兄们在这儿先住上几天，等我过几天那块好了，我来寻你们。哎。
2: 听说你们前几天砸了个坑，咋？没成？
0: 你快别往咱个心里塞砖了，这地儿没水堆，也没砸开，我们几个就扛几棵大树了。<笑>你放心，这一次绝对没完蛋。
3: 老师，坤哥，文物局领导过来了。
4: 这个地方你之前来过没有？来过，你慢点啊！来过是啊，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5: 这一阵子都在这边。领导好，刘老师，张所，
4: 好，
6: 放心啊，
5: 好久不见。
6: 放心。
4: 这是我们已经清理出来的一些夯土墙体，对于它的面积、高度都进行了测量，还有它的文化层高度和受侵蚀程度，已经做了一个笔记，您看一下。 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土层已经分层很明显了，第一层是庚土层，第二层是堆积层，然后再往下呢就是汉代文化层，土质呢偏硬，呈灰褐色，夹杂着很多汉代的瓦片，所以我们初步判断应该是陵园遗迹的一部分。
7: 陵园遗迹？
5: 对，很有可能是夯土墙体或者是门阙之类的，但是因为它风化太严重了，所以具体是什么还判断不出来。
7: 这确实吻合。
8: 陵园遗迹的特征啊，不排除门阙遗址。
9: 那会不会是窦皇后的陵园呢？
10: 窦皇后陵位置是在那边，通过这个位置关系，现在可以肯定，它绝对不是窦陵的陵园遗迹。
8: 哦，那不是窦陵，那会是谁的呢？
11: 今天召集大家开这会，此有个棘手的情况啊，先人反映。
8: 又一批妖纸瓷流到了黑市上，
9: 一批。
8: 对，先报社数量不少，但是目前线索有限，也没有照片，只能是凭经验去研判。
9: 宋祠喜鹊一下子冒了这么多，会不会是窑制货？
10: 跟黄岩的兄弟单位联系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窑制货流出。
8: 好。
9: 哎，杨队，你说这批货会不会死从墓里吃起的？
7: 如果是墓里头出来的，有可能是高等级的墓葬被盗，但是现在没有实证，不好判断。
12: 是，现在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都只能想从史上入手，看看情况，搜集一下线索。
7: 对，就是这意思，但是要快，一定要快啊！这批宋瓷一定不能让它流出秦川。
12: 也是奇了怪了，问了好几家，都说咱这货是真的。
13: 咱就是一个比一个抠门儿，最高的才出100万。100万？
12: 你不要在这儿一惊一乍的，钱粮都比不上穆建辉和老哈松。
13: 滚！要我说，国家的首长也成那么多，500万也不少了，要不，咱还是出给穆建辉吧。
12: 凭啥？啥便宜都让他得了，你不要一天天只见眼前利。
7: 方长现才能钓大鱼。这批货咱要是多卖上100，下辈子都不用愁了。我就
13: 这心里也不踏实啊。
7: 哎呀，你再别唠叨了。我跟你说啊，今天乱上有个大老板要来看货，明天还有两个在后头排着队呢。
13: 现在宋瓷风这么大，咱这好东西还愁卖吗？
7: 把心放在肚子里头，踏实的等着跟哥一块走钱。
14: 这次呢，根据咱这几天在地里收核桃画出来的地形图，基本上能确定，
0: 整个过园就是绿甲埋人的地方。
1: 那咋确定的？
0: 你看啊，这是你画的文保员的巡逻路线，基本上就是围着这个圈儿。这个圈儿里围的是个啥？
1: 这有个大宽沟，
0: 很宽的沟，得是。
1: 嗯，
0: 干啥用的知道不？
1: 不知道。
0: 圈定墓园用的，不仅能保护墓园，还能排水。我问过我个村民了，以前有砖窑在沟里取土的时候，还挖出过碎瓷片。
1: 好。哎呀，我咋了？哎，哥，我这两天去蹲了一下这几个文保员，他们的规律是这么个：早起6点到8点，后上2点到4点，半夜11点到1点，这三个时间段巡逻。
0: 也就是说，咱每天只有1点到6点这段时间能干活。刨去前后半个钟头，就算4个钟头，够了。
1: 那我明天把工具准备好，明天晚上先做啥？
0: 咱明黑先谈，先把墓室新建。
2: 哎，孙子你好，想看点啥随便看啊。
3: 好，好，好，好。看点啥？
4: 哎，老板你好，我看咱这店里都是明清的嘛，没有宋词啥的。
3: 看宋词啊？
4: 哈哈，
3: 现在吧，明清的多，卖家也多，好看嘛，富丽堂皇的。
4: 对，
3: 宋词有点朴素，看的人不多，你们进去讲。
4: 没进啥，说明还是有的。
3: 就想看宋词啊？
4: 就想看宋词。
3: 行，你来这看。这个你看咋样嘛？这个是个心头好，现在拿来分享了。
4: 呀，这个扬州词美得很嘛。
3: 这多少钱？真喜欢？
4: 真喜欢。
3: 师子，第一回我就不挣你钱了，以后常来。拿走。
4: 这啥意思？我认不得货吗？我能挣多少钱？
3: 演扬州词你不认得货？
4: 哎呀，胡蒙的。但是我都看不了这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3: 工艺品啥真假嘛？
4: 工艺品，
3: 啊，
4: 这别的店主都恨不得把这假的说成真的。老板你可以，实在人。
5: 哥，
6: 你也是两点吗？
7: 两点，你送问3遍了。
6: 你2点半了，那咋还不来嘛？你打我打个电话吧，打话送一会儿。
7: 这家卖不出去，还有下一家，有的是想要的。
3: 哥，警察队的人来了。
0: 来干啥？
8: 谈口风，找宋词伟。
0: 你咋知道是警察队的？
8: 哎呀，进来不看玉器，不看金饰的，张口就问宋词，这是不是卖东西？我一眼看出来，
3: 这怪奇的很啊！上次南师不就安放过宋词吗？咋又来了？
0: 没事，你看好店就行，风吹不到咱身上。
8: 行，
0: 行。
1: 咋？
0: 邢兆虎果然没有让我失望，他我比货马上就是咱的了。
1: 那还挖不挖？
0: 当然挖了。有钱不挣你刮呀！哼，东西备好了吗？
1: 备好了，半夜去拿吧。
6: 哥，这一点，那咋还不来？你打个电话呢？
7: 咋送你的？
6: 你就是倔了，你打个电话能咋吧？那天都黑了，等一天还不来？
1: 真顶他妈的！
6: 我啥妈的？你等等等等！哎，虎哥！
0: 来，小郭，喝一口，暖暖身子。晚上还干活呢。
1: 哦，我怕是不敢再喝了，再喝更醒不着了。
0: 嗯，把心放肚子里。我先打个电话。
1: 给谁啊？
0: 邢兆虎。
7: 你不是说10天吗？
0: 你得是这几天去南市到处打听买主去了、啊。
7: 你管我打听没打听？我货又没卖给你。
0: 哎，我就是给你提个醒， 今天稽查队的人到我店里去了，打听你我比耀州词呢。
7: 打听啥呢？
8: 哎，你先别慌，先别慌。我估计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就是套套口风。
0: 但是我要提醒你，这几天最好还是不要去南市了，凡事多留。

0: 有神，行了，话送到了，我想刮了。哎，等啊，有五百万凑咋样了？哎呀，胡阿兄弟，还没有凑齐嘛，你再等个两天行不？
1: 我就知道你没铺，没说我不等你了，我后头排着人呢，我说卖就卖。
0: 行，兄弟，只要有人出价高，你买你的，我不挡你财路。
2: 这帮狗逼子，怪不得我送葬了，可不是。

0: 哎，董事长，哎，咱俩副哥哥，
1: 你来。
0: 咱俩地收拾完了吗？再有一个晚上就差不多了，不耽误晚上巡逻。
1: 村里来电话了，说贼娃子呀盯上松祠来，让咱们用松木的地方啊加强巡逻呢。我呢给红福说了，把地交给他媳妇儿，他得白天，晚上呢咱俩多巡两钟头，中间是后半夜，你看咋样？
2: 反正现在地里活也不多，嗯，那成，就这俩啊。
3: 好，
2: 那你先忙，赶紧弄啊。哎，富贵
4: 哥，你慢点啊，行。
2: 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些线报，又一批腰轴瓷流到了黑市，我们有三个判断：第一是腰制货，第二高仿赝品，第三木里头出来的坑货。上一方，你汇报一下南市的情况。
5: 好。
2: 我们这一趟做下来，基本上可以排除这次高仿赝品，因为高仿赝品它制作成本比较高，它不可能一次性大批量流入到市场。正好又一个线人，给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记账这批货的照片，杨队，齐队。紧接着我都去了省考古研究院物理学专家，人家专家是制作是腰轴瓷，而且这个品质极高。这个挺有瓷砖头啊，制作工艺十分罕见。
3: 目前我们出土的文物里还没有发现这样的，看这个品质啊，应该不是窑制货。
1: 那最坏的情况，这是出自古墓。
3: 我也是这个意思。啊，
1: 所以你的意思让我抓配合你，
3: 得我些人手，公安配合我们文物稽查，联合巡逻，抓紧时间把盗洞寻着。防止二次盗掘。
1: 可以。
3: 还有就是麻烦你，跟丁岩去一趟水曲，看下啥情况。我带人去趟岳阳。

0: 哥，你没事
1: 啊？没事。
2: 你看你这头花的啊，这母子的范围贵格朝香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啊，连文报哪里巡逻时间都给我写的清清楚楚的，连下村子的位置都寻见了。
1: 嫂啊，你已经提到了，我才开始谈，下村子的位置还没选好呢。
2: 吴年辉，咱俩打了多少年交道了，我上了你多少当了，我还能信你？
1: 我要真是新建墓的话，为啥只准备了一把铲子？
2: 那你跟我说一下，你这图上画的是啥？啊？
1: 我就是个示意图，大概的，方便个新墓标记用的。
2: 吴建辉，我这个人吧，做事情是有江湖道义的。啊，这个墓的位置呢，是你从我嘴里套出来的，没有我。

0: 也寻不见，那我现在把它拿回来不算枪吧？你说你成天算计我呢，啊，你算来算去没有算出来，我能把你俩住的地方寻见吧？
1: 懂吧？既然栽在你手里了，我也不跟你胡然了。我真是还没有谈好呢，你们现在吧也是白费功夫。这个律师家族墓大得很，文保员巡的也勤，你一个人也挖不完嘛。这样，咱俩合作，我寻些一起吧，咋样？
0: 咱俩合作，你直接把我逗笑了。你想啥呢？跟你合作？
1: 嗯，
2: 哥，有了。
3: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啊！你跟咱木专家说一下有没有？来来来，你听一下。
2: 老哈同。谢谢了。
4: 瞎猫撞上死耗子了，也算是运气。
0: 木专家说咱运气好，你继续。
2: 啊，哥。
0: 哎呀，
5: 这晚上压我顶紧的啊！
3: 啊，我得打个电话。
6: 你少来这一套，要啥去有空啥去。
0: 就是啊。
5: 嗯。你这是有粮吃啊？
3: 这是。
5: 哎呀，这车子看着生生的，得是咱村福财的车。
3: 我记得富财的车牌号用一个三，
5: 把车牌号记上。
3: 好。
7: 兄弟死包还没有撵上来，
8: 都不上来，赶紧上车！
7: 不行，我要去找他的了。
8: 不良人还在那守着，你回去寻死你吗你？
9: 我母这里不是俺文物去的，俺不是公安去的，我好像是村的文保员吧？哎呀，我是俺亲戚大房了。哎，我咋还见人了？
7: 哎呀，没看见，好像是掉头。
9: 咱们四个人还怕他了？放开，跟我走！
7: 哎，等一下，刘总。
9: 哎，哥哥，哥哥，
7: 嫂，你听我说，我知道你是文保员，你只要放了我们兄弟，我给你给钱，行吗？
10: 对对对，我这儿有500块钱，你发了的钱就给你。
11: 不，不谈钱用。
7: 还有人，
10: 快点，
7: 等
10: 你，等你，快点一点，
7: 快跑！
10: 站住，别跑！站住，
7: 老邓，
10: 就是你站住。

0: 用这回来，没有叫苦啊吧？上哪儿心地下苦？
1: 商业机密，管你屁事！
0: 那就是听你操心嘛。苦啊，散了也不跟你了，就剩个大头，能靠得住不？成倍伤钱完的货呀，万一大头叫钱蒙了眼，也走了虎娃的老路。我要是你，就多留个心眼儿，最起码下苦自己心。要是大头心的。
2: 人家穿一条裤子，把货气出来，连人带货一块跑了。
3: 操你自己的心！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还真是大头心地下苦。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
0: 你看，电话打不通了吧？肯定是出问题了嘛！你就是相信这个大头。
2: 你闭嘴行不行？
4: 少乱我军心，絮絮叨叨，没完没了的事。哎，
3: 哥，我才回来。
4: 哥，出事了。
3: 出啥事了？
4: 俺那个空木两管咋的没有？
3: 空木？你把货吃了？
4: 我哪敢，哥，还有个麻烦事呢。
3: 咋了？
2: 合同人把外贸然扣上了。
4: 他疯了吧？他扣人家弄啥呢？
3: 五子哥，外贸然把合同人给扣上了。
4: 那你跑过来弄啥呢？
3: 我还把你生活吃的夸为回来给你汇报一下。
2: 你汇报啥呢？赶紧跑！
3: 把嘴给我闭紧，干说一个字，命给你要了。
2: 咋样？我没有少操吧？这回改性格了吧？
3: 哎，什么什么？给俺们解开呀！

0: 哎，好，
1: 嗯，
0: 好，
1: 嗯，
0: 我知道了，好好好，哎，永福哥，
2: 嗯，
0: 老头，去趟米线，
2: 干啥？
0: 米线通知来电话了，说这个吕家寨两个群众跟保员装了个盗墓贼。

0: 哥，俺该是就一直在这儿等着。文杰，先吃饭。现在都太热天了，净啥正到处拿人呢。
1: 下黑。哎呀，
0: 一天打听的脑袋都现在嗡嗡嗡，你没事吧？
1: 没事。
0: 我那正想把那个心留着，心留着揍死个瓜子。你说一颤子把咱们辛辛苦苦等了这么长时间的死都给搅黄了。哼，
1: 错了，你不但不该弄他，还得好好的谢谢他呢。
0: 为啥？他替咱挡的啥了？要不是他掺和进来，进去的就是咱俩了。
1: 也是。
0: 来，小郭，干了！这一杯有个说法，
2: 庆祝咱命大，
0: 咱是命大。好几回死里逃生了，王木这条路老天爷不让咱走了，咱就走另一条路。
2: 你爹是还想撬赵有灵的门？
0: 那只能治的寻找红里皮活了。
1: 对，他的活现在没有人敢收。
0: 咱就趁机跟他看看家。<笑>看啥家嘛？你看过《动物世界》没有？我看过一集，是包子不猎羚羊的。我包子一直盯着羚羊，好长时间了，也不下口，直到第三天的时候。 突然一下子，一口咬死。捕猎最讲究的是个啥？时机。要寻到最好的时机，就需要足够的耐心。

0: 新庄户祖孙来领养。
1: 对了，量着他，量到他地价出售，咱一招之地，咱就是我包子。

0: 呀，来了。这是咱市公安局专门负责文物案件的齐大厂队长。啊啊，这是咱绿甲寨的群众文报员，李富贵。
1: 你好，
0: 李东升。
1: 哦，你好。啊，
0: 人都是他们抓的。
1: 哦，那我在巡逻的时候啊，看见一辆面包车，应该是他们开的。我把车牌号呢给抄下来，你看一下。
2: 人在那儿呢，关在隔壁屋里，我村两个后生看着你。我觉着这是本地人、外地人勾结做的，给你两个任务。
1: 嗯。
2: 第一，人，带回肾。
1: 叫该罪，往周边县市合同，把协查通告。嗯。啊，查清此人身份有没有前科，魏天河延寿村获救的春花，再过来指认。第二，查清车主。
3: 好，我现在去。
1: 徐队，你饿吗呢？
2: 真要麻烦你们，跟我看下道东去。
3: 杨队，嗯，
1: 在。那看我熟，眼熟的很。
2: 以前上俺碰，
3: 有看到。

0: 哎，好嘞，清凉啊！哎，咋样嘛？
1: 过来喝，是个孔墓。
0: 孔墓？
1: 这个东呢，有个三四米深，从形制上看是个疏浚土矿墓。这种墓一般都是平民百姓用的比较多，但这个孔墓里面也没有棺椁，也没有石椁。
2: 西岐寺，哪个朝代的？
1: 得是个宋墓。
2: 周边再看一下吧，看有没有啥新线索。

0: 到。
1: 又是个涛东，

0: 啊，
1: 哎呀，反正兔丝，好像到的时间也不长啊。
2: 不是新的，应该不是昨天到的。
0: 那不天天巡逻，一天都没耽搁，就我看见盗墓贼吗？
1: 你先别急啊，这往哈从旧车里啊，防不胜防。哎呀，拍照。S 照，把夹子和绳子拿过来，那下去看呀。
0: 行，
1: 走，先放这儿。
0: 哎。

0: 老董，你看这，这卷银子是新的，是最近才到的。是，呀，你看这是哪个窑口的？哎呀，我看，又是成亲王，相思松造起，窑主瓷嘛。
1: 咱先看取证。
2: 王兴，来。
3: 兄弟，出了门。问你，问啥都不说，在这装死呢？这会儿过来支援人了吗？
2: 人呢？说新塔的不是这个人。
3: 何董那边情况咋样？
2: 其他同胞发下去的，应该没有那么快。哦，对了，车牌我也新过来，车牌是个假的，行不行车主？

0: 对呀，现在
1: 杨队，坐嘛。
0: 我坐了。哎，走私报，得撕。哎，一直那个不？哎，咋了？十多年不见，你得是吃哑药了，变哑巴了，啊，是不？嘿嘿，这人，哎，要不然我到河东闻喜县去把你爸、你妈、你媳妇叫过来，亲自跟你说两句，说不定你的哑病就治好了啊。
2: 想了半天我才想去。
0: 哦，
2: 这样对哇？
0: 啊，对嘛，哎呀，
2: 你这记性可真够好的。这么久了还记得吗？
0: 记得嘛。哎呀，十几年不见了。还干老本行呢，
2: 没有，早改行了。
0: 改行了，不投胎了，
2: 不了，
0: 改盗墓了。行了，七队，我老熟人，这回可唠完了，你们说真是？
3: 啊，坐下来，
0: 坐下来啊，
4: 慢走，
0: 好。
4: 现在能说说了吧？来，你先看啊，这个照片啊，这个得是你们昨天挖的。我跟你说。

0: 我们人争、物争都有啊。那许队，你说咱俩审啥呢？在这儿啊？法院该咋判都咋判都完了嘛，这有啥意思？
1: 也是。
0: 啊，
1: 我冤枉，这就是块空木，我们省也没挖着，
2: 不找你罢了。
1: 我就是个下苦力的，跟我没关系。我们省也没挖着，这不叫盗墓吧？
3: 你是不是搞讨价还价？
2: 这认识吗？
4: 这就在昨天那个果园，是你们挖的不？
1: 不是，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昨天是第一次去。
0: 冯四宝，我告诉你啊，你现在说的每一句话都要负法律责任，你知道不？
1: 我懂法，我都进去好几次呢。
0: 咋？光荣的是啊？
1: 我不敢撒谎，这个墓绝对不是我们挖的。我们来你们青川就干了这一票，害了你们戴总呢。
4: 赶快交代，你同伙，河东人谁？青川本地人谁？
1: 河东的算上我，一共四个。他们三个是木拉出五虎的兄弟，我只认得老三，外号叫三马。青川本地的就一个，是他招的我们。叫甚我不知道，我没拿打过话。
4: 在哪儿落脚？
1: 南康新村的向龙旅馆，就是那个青川人安排的。
4: 还有别的？青川人来之前呢？
1: 锦里屯红云旅馆，如果青川人不来，我们就走了。
4: 去哪儿？
1: 他们兄弟仨说话全都背着我。有次三娃喝醉了，说他有个姐夫在清源县买化肥，私底下也是干这个的，可能去找他。
0: 具体位置在哪儿？
1: 你咋会跟我说呢？我就是听他们撇了一嘴，叫个什么。什么家错了？
5: 综上所述，冯四宝的口供呢，可信度很高，极有可能只到过这一个空墓。顺一下前后啊，如果说被盗的是程一郎的墓，有人听到风声想捞一把，组织这伙河东人，结果挖了空墓。
6: 你说的有道理。刚才文物局来了电话，你们送检的那个瓷片，验证是耀州瓷。但是，是不是程一郎的墓，现在还无法证明，因为缺乏更具体的证据。
5: 剩下三个河东人呢？估计已经往清源县去了，要不我走一趟？
6: 走一趟，你两个也跟着。
0: 嗯，好。
5: 这个是不是您跟那边打个招呼？
6: 那清源县公安局副局长武正川不是你同学吗？还要我打招呼啊？
5: 人家升官了吗？你不降维打击一下，你徒弟去了能好受？
6: 你就是个贼娃子。

0: 打草，一路辛苦了。
1: 我晕。哎呀，这干啥呢？干啥呢？真是，还咱俩还闹这事情。
2: 既然局长了，哎呀，我说他。哎，用户小组。
0: 哦，欢迎秦探的同志来指导工作啊！欢迎欢迎。哎，
1: 知道啥嘛？那是没办法了，求你帮忙。
0: 话说的，啥求不求？不存在不存在。你放心，我们没白搭配合你。
1: 想成个办公室，啥都给你套好。
2: 越长越俊了嘛。
0: 老李，你看这对头，哎呀，这是老同学，这多少年都没见，来坐坐坐，哎，一下，来，喝茶，
1: 帮忙，
0: 哎呦呦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手冲
1: 若惊啊！
0: 呀，这多少年都没见，你也没变化啊？
1: 哎，咱不说旁的。

0: 说郑芝，这个暗电船子看了吗？
1: 看了，看了。
0: 看了行动吗？
1: 你说你急啥呢嘛？这跟在警校时候一样爱着急。见火场，哎呀，这厂厚的很。哎

0: 厉家村、
1: 张家村、
0: 王家村、刘家村、乔家村，呀，这村子太多了，每个村子有好几个花呗店，你要一家一家的排查，需要时间。是这，你大老远跑来也累了，招待所我都安排好了，好好休息休息啊。你放心，有线索第一时间通知你。
2: 哟，咋这香呢？
0: 是鬼吗？
2: 呀，那你破费了呀？

0: 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
3: 我们的相遇你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4: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5: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远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7: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古都北京，风骨巍然，中轴如脊，河苑如林，每一块砖瓦镌刻着怎样的烽火岁月，每一方院落映射出几多家国情怀。129运动中被称为中国贞德的女孩是谁？这座胡同中河苑的金钱往事又怎样激发红星照耀中国的诞生？抗战巨著《四世同堂》成为传世经典，但创作者老舍为何下笔时并不在北京？小羊圈胡同的灵感从何而来？英雄永远被这座城市记忆。北京城中仅有三条以人名命名的街道，背后有哪些故事？长安街命名蕴含深刻含义，地标更名和中国最大规模的受降仪式，其中都有何种关联？学无史，看档案，纪念全民族抗战打响88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档案，走进北京市档案馆，沉浸式体验河苑之城北京古都文化档案史料展，为您倾情讲述北京往事，抗战中的河苑之城。

北京3000多年建城史，870多年建都史。当元朝的匠人以罗盘丈量天地，将周礼的经纬刻入土地，从此中轴如脊，河院如林，中国国都的肌理在方寸院落间悄然生长。城市里街巷间每一块磨砖对缝的墙垣都是密码，一方院落四面为河，八亩为基，天圆地方，里至为壤，中轴为脉。从此砖瓦之间生长出北京城的气韵与风貌。

0: 这里是北京市档案馆的和院之城，北京古都文化档案史料展。翻开展陈中3700件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的档案，褪色的墨迹与北京的风貌与风骨再次重逢。和院之城北京古都文化档案史料展占地约1000平米，以古都文化为纲要，城市布局做经纬，围绕四合院和胡同这两个极具代表性的元素，从古老的建筑到传统的习俗，从名人轶事到百姓生活，每一份档案史料都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过去。而面对着如此浩瀚的馆藏，我们又将以怎样独特的视角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来了解品味我们的首都北京城呢？今年呢，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今天呢，我们将在和院之城，利用北京市档案馆丰富的馆藏档案资源，以胡同、院落、街巷、城池的铺陈，走访北京大街小巷，为您讲述抗战中的北京城。
1: 1900年农历庚子年，对于中国来说是陷入空前灾难的一个年份。当年6月，由英国海军中将西穆尔率领的8国联军从天津租界出发，向北京进发。俄军攻崇文门。

0: 日军攻朝阳门，英军攻广渠门，八国联军一路向北，攻破了北京中轴线上的河院座座，门禁重重。此时，慈禧带着光绪帝西逃，后于1901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条约规定，除赔款外，其中还有一条就是，允许各国驻军大沽、天津、廊坊到北京铁路沿线。所以，日本人从1901年就在华北驻军了，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驻军数量已经达到了上万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日本侵略者在卢沟桥的驻军每年轮换，还经常在北京郊外进行军事演习，时刻为全面侵华做着准备。
1: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年，1932年，一个英国面孔出现在了北平河院建筑群中，他的名字叫哈罗德·阿克顿，是一位英国作家。在读书的时候，他就对神秘的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篦瓦朱盟、雕梁画栋都令他深深的着迷。可如今眼前的景象却与他了解的北平大相径庭，许多的院落都被封闭了，木结构上的孔雀蓝和绿颜色正在剥离，柱廊上的深红色漆正在爆裂，哪怕是曾经的皇家圣地紫禁城，除了那几位被高大建筑映衬得非常矮小的守门人之外，都没有一点人气。曾经的这座古都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了解开自己心中的好奇和疑惑，阿克顿在北平一待就是7年。他对北平最初的了解啊，也是从胡同开始。北京的胡同如今已经经过了数百年的演变，只有极少数的胡同还保留着800年前的尺度，宽6步，间距44步，呈鱼骨形状排列。胡同一词啊，来自蒙古语，元代蒙古人啊把街巷称为胡同，这是元大都街道胡同及坊巷平面分布示意图。大家来看，元大都时啊，主要街道呈南北向，与东西干道共同构成了50个坊，胡同和大小街道相互交织，形成了棋盘式的城市脉络。这两件展品分别为明朝张觉的《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和清代朱一新的《京师坊巷志稿》。《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为目前发现最早对胡同进行介绍和收集的典籍。据书中记载，明代有名字的街巷胡同共1288条，《京师坊巷志稿》记载街巷胡同为2077条，直接以胡同为称的为978条。那胡同两边是什么呢？很明显是墙啊。其实胡同啊，就是大大小小的河院和高高低低的围墙给围出来的，围墙里面就是北京百姓的河院生活。河院可以分为2合院、3合院和4合院等类型，北京较为常见的呢是四面都有住宅围合而成的4合院。那么从这个模型可以很直观地看到，从高空俯瞰，这个4合院像什么呢？像不像一个口字，方正而规整？这种布局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天圆地方的理念，也象征着家庭的团圆和稳定。而最能体现合院秩序的，便是这种遵循轴线的对称布局。每座合院虽然有着相同的规制，却有着不同的故事。合院内记载了北京不同时代的生活写照，他们与韧如根系的胡同街道一起构建了北京这座合院之城。

0: 1932年，刚来到北平的阿克顿正沉迷于这座和苑之城时，也感受到了战争气象的笼罩。1933年春天，阿克顿受邀来到北大教授外文系。和其他西方教授不同，他对外国人集中生活会更加方便舒适的使馆区无比厌倦。仅仅3个月，他就搬离了使馆区的居所，来到了心之所往的北平和苑。公检胡同位于中轴线西侧，什刹海东南部，南起景山后街，北至地安门西大街，全长530米，均宽4米。公检胡同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明朝，当年啊，这里曾是内宫监署的所在地，负责管理木、石、马、土以及米盐库等事务，因此胡同最初称为内宫监胡同。到了民国时期，为了谐音吉祥，将内宫监改为公检。公检胡同2号是阿克顿曾经的居所，这是一处三进的四合院。他曾经在这个院子里拍过一张照片，他身穿长衫马褂，特意把屋里的木桌藤椅搬到了屋檐下，台阶旁还种了一大盆菊花。所见之处可见他对这个庭院的喜爱，可此时的阿克顿心中却产生了一丝别样的担忧。
1: 来到北平前，阿克顿已经知道日本人在中国进行侵略和驻扎。当1932年1月他开始其东方之旅，经过日本和中国东北时，他更能深深感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嚣张，因此他对日本文化评价极低，对日本人也十分唾弃。918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北平地下党印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满洲宣传大纲》，以学生为先锋的北平民众在中共领导下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发起南下请愿示威团，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声浪。1933年，密云一带爆发了著名的古北口、喜峰口、长城抗战。从3月上旬开战后的80多天里，在长城各口、滦东、滦西、平北等地进行了10多次重要战役和数百次战斗。5月31日，国民党代表熊斌和日军代表冈村宁次在塘沽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并把冀东22县置于日伪势力范围之内，华北门户洞开，丧失了部分主权。在一向向往和平的北平人民心中，这里已经不似从前那般和平了。虽然这座古都看似是阿克顿笔下那样沉静，但山雨欲来风满楼，各处都在酝酿着反抗的火焰。
0: 阿克顿在北大教书期间认识了一位挚友萧乾。萧乾曾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提到，北平和北平人有股子特别的精气神，这种感觉对于阿克顿来说具有疗伤作用。也正如萧乾所说，有几个外国人挚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而这句话在另一个西方人身上更能被体现出。盔甲厂胡同位于中轴线东侧，现属于东城区建国门地区，东起炮子河东巷，西指抽屉胡同，南边紧挨着明城墙遗址公园，往北穿过大羊毛胡同就是长安街了。胡同长约230米，北京胡同的地名往往都是确有所指。明代这里曾是一座兵工厂，因此得名盔甲厂。这是盔甲厂胡同6号，旧时的门牌号是盔甲厂13号，在胡同西段南侧，如今已经改建为中安宾馆。别看这条小胡同不起眼啊，但却文武双全。这里曾居住着萧乾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人物。

0: 要的两个人，同时呢，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爱德加·斯诺夫妇。萧乾和斯诺相识的时候啊，斯诺正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担任兼职讲师，当时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福斯特·斯诺正暂住在照片中的这处院落里，海淀军机处八号院。这座小院位于今天的北京大学西南门一带，您看房子是中西合璧，宽敞的院子里有一个占地一英亩的花园，甚至还有一个小游泳池。站在起居室的窗边，可以看到颐和园和西山风景。可斯诺夫妇在海淀仅居住了一年多就离开了。海伦·斯诺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中这样写道：1935年底是中国极度消沉的时刻，是活地狱般的时刻，我感到窒息，似乎空气停止了流动，充满了一氧化碳和植物腐烂发出的沼气。窒息的不仅是斯诺夫妇，还有北平千千万的学生们。1935年10月，斯诺夫妇从海淀搬到了盔甲厂13号，这里曾是一座宽敞的平房四合院，斯诺在这里居住时，泡子河上有水面。但是在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的年代，秀丽的泡子河风光不能使斯诺安心于课堂和家中，于是斯诺从这个院子里走上街头，投身于129运动。
1: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和美协定、秦土协定迫使中国军队撤出华北，冀东伪政府成立，北平已成孤岛。蒋介石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变相承认日本对华北的控制。1935年12月3日，北平学联在燕京大学秘密成立，清华、北大、辅仁等校学生代表决议游行。1935年12月9日清晨，北平的清华、燕京两大学的学生早上6点就出发，徒步20多公里参加这次学生运动。上午10时，数千学生聚集新华门，高呼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向何应钦请愿遭拒。而北平的其他城门早已紧闭，城内人无法外出，城外学生被困于各个城门外。在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里提到过这样一个细节，只要不关城门，事情就不至于十分严重。在老舍先生眼中，城门的关闭不仅是民族危难的缩影，更代表着北平人民在压迫下即将展开的抗争。
0: 咱北京城啊，一共有32座城门，所谓内九外七皇城寺，九门八点一口钟，这九门指的就是内城的九门，外七呢是外城的七门，皇城寺是皇城的四门，加起来一共是20座城门。除此之外啊，北京还有龙脉口四门、宫城四门和近代四门，总共32座。在和苑之城的展览中啊，我们能够看到部分城门的珍贵老照片。在日本侵华期间，为了满足军事防御和交通的需求，部分城门遭到了日军的破坏，城墙被人为的开凿产生了缺口，有的墙体被炮弹袭击损毁坍塌，有的墙根处呢被挖作防空洞，等等等等。随着历史的变迁，大多数城门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在过去啊，各个城门有各自的用途，尤其是在内城，用老北京的话来说就是九门走九车。咱比如说东直门，主要是管理进京货物的出入门。朝阳门呢是走粮食的，崇文门是走酒车的，阜成门呢是运煤进京的重要通道。每座城门虽然用途不同，但却有一处相同，那就是他们

0: 也是历史的见证，见证着每一次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城市的发展变迁。西直门原为元大都西园的和义门，是除正阳门之外规模最大的一个城门。在明清两代，它是从玉泉山向皇宫送水的水车必经之门，故而得名水门。1935年12月9日，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为主的广大爱国学生被困在西直门外。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第一卷封面上是手持话筒正在激情演讲的清华大学女生陆璀，照片记录了被阻拦在西直门外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学生就地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情景。当时年仅21岁的陆璀在民族危亡时刻当众演讲，已成为129运动的一种象征，被美国记者称为中国的贞德。
1: 129的抗日怒吼震撼了古都北平，游行的学生遇到军警的阻拦和袭击，国民党当局血腥镇压，用皮鞭木棍抽打着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1935年12月16日，为反对国民政府成立的稽查政务委员会，全市大中学生举行了第二次抗日示威大游行。清晨，各校学生从西便门南的平汉铁路豁口进入城内。上午，各校师生与各界民众20000人齐集天桥，召开市民大会。随后，游行队伍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奔向正阳门。城内外学生队伍和市民队伍一起游行到前门外，受到军警阻拦，他们逮捕殴打学生，数十名学生被砍伤，街道上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全市学生共有22人被捕，300余人受伤。
0: 在129运动爆发的当天，埃德加·斯诺联系了好几个国家的记者到游行现场进行采访。他和他的夫人海伦走在游行示威最前面的横幅标语之下。由于以斯诺夫妇为首的众多中外记者的努力，129运动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全世界。除了宣传工作，斯诺夫妇更是将进步学生掩护在自己的住所，其中就包括西直门外演讲学生陆璀，见证并亲身参与129运动，和后来斯诺夫妇西行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埃德加·斯诺的《复始之旅》这部著作中，他写道，这些青年代表了当时华北学生的精粹，在几年后爆发的爱国抗日战争中，他们几乎全都加入了共产党。中国的未来到底会如何发展？斯诺夫妇觉着答案就在陕北的那个山沟里。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安排下，斯诺从这间院子出发，首次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拜访了许多中共领导人。在延安，他曾将亲眼见到的129运动实况讲给毛泽东同志听。经过4个月的采访，当年10月底，斯诺带着采访资料、胶卷和照片从陕北回到盔甲厂，开始了他的写作。1937年4月，海伦同样从这里出发，冒着比当初斯诺还要大的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阻碍，只身从北平辗转到达延安，为斯诺正在撰写的书收集急需补充的材料。经过几个月的埋头写作，一部经过斯诺多年在华经验积累，缘起于129运动的浩瀚巨著，在盔甲厂13号诞生了。它的名字叫《红星照耀中国》。今天，当我们再次来到斯诺夫妇的故居，宽敞的庭院内摆放着斯诺夫妇的半身铜像，院内墙上挂着7幅黑白照片，默默地展示着当年盔甲厂13号它的远景。画面中，斯诺夫妇庇护学生的勇敢身影，启程前往陕北采访的坚定神情，以及回京后的伏案写作，一一呈现在眼前的 这座河院之中。
1: 抗战巨著《四世同堂》成为传世经典，但创作者老舍先生挥毫泼墨之时并未身处北京。那么承载着北京烟火气的小羊圈胡同其灵感从何而来？
0: 他给老舍讲述了北平沦陷情况和北平人民的痛苦生活。

0: 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打响。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威胁已经放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1937年的北平和阿克顿出来时已经有些不一样了，学校不再上课，日本兵越来越多，邻里合院的老住户要搬走了。阿克顿知道是因为这些有骨气的北平人不愿意为日本人做事，甘愿被日本人轰走。
1: 天棚鱼缸石榴树，老爷肥狗胖丫头，这是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当中描述四合院的至美景象。今天我们在合院之城的展览中看到北京市档案馆营造了这样一个至美的场景，这里复原了正房、长廊、垂花门、石桌凳、紫藤架、鸟笼等景观，利用创作画的形式复原厢房画面，形成老北京四合院的整体观感。过去啊，在北平如果能住上这种高门大院，生活条件好到狗都吃得肥肥的，丫头吃得胖胖的，夏天有乘凉的葡萄架和满是金鱼的鱼缸，再来几棵象征着多子多福的石榴树，这便是北平顶级的合院生活了。然而如此理想的合院生活却在1937年之后都变了。老舍先生将北平市民在抗战中的生活写进了《四世同堂》这部巨著当中，作品依托小羊圈胡同为背景，描绘了众多合院中鲜活的人物形象，他们在抗战的漩涡中展现出不同的人性与命运。主人公齐家更是浓缩了北平众生相，齐老太爷恪守存粮三月避世自保的旧礼教，却在日军的铁蹄下痛失曾孙与小妞子，长孙齐瑞轩困于忠孝难两全的挣扎，既无法弃家庭于不顾，又难掩救国热忱。二孙齐瑞峰则是齐家的一个反面人物，他自私虚荣，贪图享乐，没有丝毫的爱国心和责任感，投靠了日本人。三孙齐瑞全则是挣脱家庭羁绊，先是参加了地下党，然后奔去了平西抗日根据地。这部作品不仅描述了北平生活，更是将抗战时期的北平普通民众的生活百态、精神风貌以及战争对社会的全方位冲击展现得淋漓尽致。

很多朋友都知道，老舍先生在创作《四世同堂》的时候，居住地点是距离北平颇远的重庆。按照老舍先生自己的话说呀，他在卢沟桥事变未久，便萌生了创作一部抗战题材小说的想法。1937年7月28日，老舍先生的太太胡洁清带着三个孩子从山东回到了自己的娘家，这个沦陷的故都。他们在前门见到了矮小的日本兵和他们的大洋马，鬼子兵沿着中轴线在城门楼上欢呼。当时胡洁清一家住在宫门口3条11号院。老舍之子舒乙先生后来回忆道，他们一家刚搬过去不久，隔壁就来了日本的新邻居，他们总是盛气凌人，日本小孩还会欺负舒乙的姐妹。舒乙偶尔会看到日本人坐完洋车不给钱，还会用脚踹洋车夫。这样的情景在老舍先生的书中亦有所记载。住在小羊圈胡同4号院拉洋车的小崔，是北平下层市民百姓的缩影，他因被当成杀日本人的刺客而枉死。小崔在临死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自己能够和邻居齐家一样四世同堂，将来也会有人在他的膝下喊他一声崔老爷子。

0: 1943年11月，胡杰青带着孩子们来到重庆和老舍团聚。他给老舍讲述了北平沦陷情况和北平人民的痛苦生活。老舍根据这些真实的材料，结合自己所观所感，创作出了《四世同堂》。《四世同堂》中的故事成为了京城许多胡同和河院的缩影。其实这部著作的发生地小羊圈胡同是有它的原型的，它今天的名字叫小羊家胡同。您看，在我身后的这个沙盘呢，是本次展览中最大的一个展品。它有120平方米，是根据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城，按照1:840的比例制作的。这个沙盘当中呢，一共有42万间房，有5万棵树木，再现了老北京城呢每一处街巷民居。刚才我们提到的小杨家胡同就在这块。就像老舍描述的那样，这里是一条格局非常特殊的胡同，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来直去，它面向新街口大街的出口是非常的狭小隐蔽。但在胡同内有两个相互分离的葫芦形的空场，非常的宽阔，而书中描述的7家院子则分散在两侧。老舍笔下那些居住在一座座河院中爱国的北平市民，他们就像这座城市一样，恪守着规则、礼数、秩序，秉承着中国人的荣辱观。就像老舍先生所说，他们不会说民族、国家、社会这些名词，但心里却有一股子气儿，一股子不服人的，特别不服日本人的气儿。
1: 国剧大师齐如山先生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上了黑名单，为防不测，他在家中把自己关了8年。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炕头上坐了8年，种种思想心绪无法安定，总之是惧怕、沉闷、愤怒、希望，长夜漫漫，一朝达旦，深安心境，其快可知。只要北平的人心不死，最后的胜利终究是咱们的。七七事变后，有着大刀队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临危受命，成为了华北抗战的主力军。1937年7月26日下午，200余名日军企图从广安门进入北平城，驻守广安门的第29军第132师与日军交战。7月28日，日军向29军军部驻地南苑发起进攻。29军副军长佟麟阁与第123师师长赵登禹誓死坚守阵地，后在转移途中光荣牺牲。中共北平地下党员按照中央指示，大步南下或在平郊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7月，党领导下的国民抗日军成立，接着平西、平北、冀东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并逐步扩大，一直在平郊坚守敌后抗日战争。因此北平形成了这样一种独特的抗战局面。北平城沦陷，但是城内的反抗从来没有停歇，抗日宣传不断，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没有断。日军企图包围和分割华北抗日根据地，实际上华北各个根据地连起来却反包围着日伪军统治下的北平城。北京这座承载着厚重历史的古都，缘何被赞誉为英雄的城市？长安街的命名蕴含深刻含义，而地标更名之举以及中国最大规模的受降仪式，其中存在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北平的老百姓从来没有忘记过英雄，而北平也是一座英雄城市。为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英雄，1947年，北平市政府将西城的南沟沿、北沟沿分别命。

0: 命为铜陵阁路、赵登禹路，以示纪念。2015年7月6日，纪念赵登禹将军英雄事迹的主题浮雕在赵登禹路上落成，它以北京第35中学的围墙为依托，以卢沟桥、赵登禹将军当年照片及题字为图，面向赵登禹路大街。如今沿赵登禹路由南向北，街边的青砖灰瓦依稀可见，街巷中的一些合院故居跃然于眼底。也是同一天，铜陵阁路上竖起了一尊铜制的被炸坏了的怀表雕塑，怀表中的日期和时间永远停留在了1937年7月28日，这是铜陵阁将军壮烈牺牲的沉痛时刻。作品以铸铜为主要材料，雕刻两尊麒麟，借铜麟二字来表达对铜陵阁将军的怀念之情。整个雕塑高1.937米，链子由77个铜环组成，寓意为1937年7月7日。1940年5月，张自忠将军在枣宜会战中以身殉国。1947年，为了纪念张自忠将军，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以东这条路被改名为张自忠路。至此，铜陵阁路、赵登禹路、张自忠路是北京仅有的三条以人名命名的街道。从张自忠路向西1公里，沿途经过清代王公府邸、欧阳予倩故居、和敬公主府等合院遗迹，就到了公检胡同。1939年9月1日，德军对波兰发动了突然袭击，英法对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阿克顿不得不接受家人建议回到英国。1945年，他曾向英国政府提出以他优异的汉语能力重返抗战中的北平继续工作，但是由于他弟弟突然离世，这个计划被搁置了，
1: 再也没能回到北平，成为了阿克顿毕生的遗憾。在料理家人后事的过程中，阿克顿收到了来自北平的好消息。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这宣告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胜利。1945年10月10日，在数万中国人的目光下，中国第11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命令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投降代表入场，根本博和高桥元率领投降代表60余人，鱼贯沿着中轴线走上太和殿，鞠躬、签字、交刀，向中国方面投降。战败的侵华日军走的不是中轴线中间的甬道，他们沿着旁边的侧道俯首而上。太和殿投降仪式可谓是规模最为宏大的日军投降仪式，整整20万北平市民蜂拥至紫禁城太和殿外的广场上，亲眼目睹了这一盛况。那一天，中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了整个紫禁城，也响彻了整个北平城。
0: 则天下之中而立国，则国之中而立功。天安门不仅是北京中轴线上的重要节点，更是城市南北与东西主动脉的金十字交叉点。这座古老而宏伟的建筑见证了无数的历史风云。1912年，清朝灭亡，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被拆除，东西街道开始贯通。1917年，还修成了柏油路面。然而，这时候这条大街还没有一个属于它的名字。在这份档号为 J1-1-1 的档案中，有着这样一段记载：各处街道均有定名，唯自天安门至中华门一段，又东西长安门之一段，即长安门外之东西两段，弃无一定之名称。这段话出自1928年时任北平公务局局长的华南圭向北平市长呈递的建议书， 建议书专门为了东西长安街定名这件事而写，其中建议道，自东长安门至东单牌楼统名为东长安街，自西长安门至西单牌楼统名为西长安街，至此天安门前的这段道路有了名字，长安街。如同这条街名一样，这座城市经历无数屈辱磨难，却依然可以长治久安。中轴线与长安街形成十字交叉的十字轴，不仅撑起了这座和苑之城的骨架，更是撑起了这个城市的风骨，撑起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气概。
1: 1939年，日伪当局为了配合所谓的新都市计划，在东西长安街延长线方向各开了一个城墙豁口，还装了简易铁门，被命名为启明门和长安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洗刷耻辱的伤痕，1945年11月9日，启明门改叫建国门，长安门改称复兴门。1949年1月31号，北平宣告和平解放。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盛大的入城式，解放军从永定门进入，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前门城楼上张贴着欢迎人民解放军几个大字，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领导在前门箭楼上观看了入城式，路两旁站满了迎接解放军的北平市民。
0: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和苑之城的展览中，我们不仅体验到了过往的烽火，同时也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珍贵的档案史料中，不仅留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痕迹，同时也见证了它的秩序与风骨。从胡同到院落，从街巷到城池，在这里我们感受到了完美融合了古老与现代的北京。当泛黄的纸张让凝固的时光重新流动，我们不禁越发憧憬这座和苑之城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一张金名片，传承保护好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首都的职责。在2024年7月27日与印度新德里召开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因其所代表的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出成就被正式认定为世界遗产，成为中国第59项世界级文化遗产。和苑之城从古至今都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尊严、秩序、气度，展现着每一个中国人血脉里的基因。未来蕴含在这座城市中的和苑精气神也必将永不过时。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80年前，一场历时2年半的东京审判，如何将日本侵略罪行牢牢钉在耻辱柱上？818次庭审，铁证如山，战犯们如何从拒不认罪到甘心伏法？80年后，供奉甲级战犯，美化侵略罪行，日本军国主义为何阴魂不散？东京审判又留下了哪些除恶未尽的缺憾？档案为您讲述未完结的审判。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敬请关注。

2026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1946年的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战犯展开审判。

这场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开庭818次，最终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有罪，其中7人被处以绞刑，为基于国际法的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然而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而变本加厉。2026年4月21日，126名日本国会议员前往臭名昭著的日本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时隔一天，4月22日，高市早苗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为靖国神社提供祭祀费。这一系列行径引发东亚各国的强烈不满和严厉谴责。日本的靖国神社事实上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战犯神社，这里供奉着东京审判中被判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等重大罪责的战犯，其中甲级战犯就有14人，包括在东京审判被处以绞刑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还有大量的乙级和丙级战犯都在其中。在东京审判开庭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有反思战争罪行，反而极力否定歪曲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美化侵略罪行，甚至供奉在东京审判中被国际法庭庄严定罪的战犯。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始终阴魂不散？东京审判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又存在哪些局限性？今天档案就带您一同回顾80年前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

0: 夜深了，屋顶的灯还亮着，外面还有哨兵走来走去。这里是位于日本东京丰岛区的朝鸭监狱，里面正关着的是在东京审判中正在受审的日本战犯们，在昼夜刺眼的电灯下受到严密监视，几乎没有人睡得着。不过此时他们睡不着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强光的照射，还因为他们在等待即将到来的终极审判。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了最终判决，七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
1: 这七名甲级战犯全部都是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狂魔。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陆军次官、陆相、首相。担任首相期间，日本的对外扩张不断升级，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土肥原贤二，曾任日本陆军在满特务机关长、华北自治政府主席顾问、军事参议官、陆军航空总监、驻新加坡第七方面军司令官、教育总监，一手策划的918事变，密谋建立伪满洲国，积极推动所谓华北自治，策划将华北建成毗连伪满洲国的另一所谓小满洲国。广田弘毅是七人中唯一的文官，曾任日本驻苏大使、外相、首相，在任期间勾结德国缔结德日防共协定，成立德日意三国防共军事同盟，把日本的国策拖上了轴心勾结的路线。他善于以法西斯侵略思想和作风勾结反动军人，从而博得他们的欢心和爱戴。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日本陆相、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策划实施918事变、伪满洲国的

0: 执政顾问等职务，竭力主张日德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实施侵略。松井石根曾为中国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期间，策划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日军对华暴行。木村兵太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近卫内阁、东条内阁陆军次官、缅甸派遣军司令官，共同参与策划了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武藤章曾任日军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在其任内军部权力急速膨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进一步加快，强硬主张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是七名死刑被告人中军衔最低的一人。
1: 这场审判对日本战争罪行做出正义清算，用海量铁证把日本侵略罪行写入历史定论，以国际法高度确定侵略有罪这一人类共识，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东京审判是二战胜利的终章，也是人类历史的新篇。这一历史性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成为二战后国际法发展和国际秩序构建的重要基石。可为什么又说这场审判存在局限性呢？
0: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底，盟军总部通过了四道逮捕令，共逮捕118名日本战犯。被判处绞刑的这七名甲级战犯，更是发动侵略战争和屠杀的刽子手的榜首。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写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立了以英、美、法系为主的诉讼程序和法理依据。美国法官约瑟夫·纪南被任命为国际监察局局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并邀请美国、中国、苏联、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参加诉讼和审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东京审判。东京审判的法庭的场所选在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战时日本军部大本营所在地，也是日军策划侵略战争的中心。庭长韦伯的办公室便是曾经东条英机的办公室，法官的会议室便是战时日军首脑集会的地方。
1: 东京审判布置的一切都在表示着这个法庭的天理昭彰，战犯们将会受到正义的审判。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东京审判虽然有各国法官参与，事实上却由美国单边主导，这也让东京审判留下了除恶未尽的历史缺憾，也给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埋下了隐患。80年前，东京审判究竟留下了哪些历史缺憾？要讲清楚这些，让我们先来看一部回忆录。这是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梅汝敖先生所著的回忆录《东京审判亲历记》。在这其中有一段关于28名甲级战犯律师团队的详细记载。从这份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土肥原贤二有日本律师4人，大田京二郎、加藤龙九、木村重治、北乡维雄以及美国律师1人，板垣征四郎有日本律师4人，山田半藏、佐佐川之治、板野纯吉、大月兼二以及美国律师1人。我们再看一下，东条英机有日本律师4人，青濑一郎、内山宏、岩原十三郎、河北健次郎以及美国律师1人。总体来说，基本上每个战犯除了会有2到6名日籍辩护律师之外，

0: 还有一到两人左右的美籍辩护律师。这便是东京审判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因此成为了史无前例的最宽容的法庭。
1: 供奉甲级战犯，美化侵略罪行，日本军国主义为何阴魂不散？东京审判又留下了哪些除恶未尽的缺憾？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东京审判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通过与审判德国纳粹的纽伦堡法庭对比便昭然若揭。与东京审判相反，在纽伦堡审判中，每一个被告都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聘请一名德国律师替自己辩护，而且所有被告的辩护律师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凡是与希特勒纳粹党有任何瓜葛的人都不准担任辩护人的职务。而美国为战犯们聘请的律师多达130人，其中日本籍100多名，美国籍30多名。
1: 纽伦堡审判所依据的伦敦宪章由美、苏、英、法四国制定，而东京审判的宪章由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美国人麦克阿瑟颁布。纽伦堡有4个首席检察官，美、英、法、苏四国各任命一名，而东京审判则只有1个首席检察官。东京审判的法官和法庭庭长由麦克阿瑟指定。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7条，麦克阿瑟甚至还有改变判决的权利。美国政府表面上展现出不独揽大权的假象，将庭长一职让给了澳大利亚人威廉姆·弗莱特·韦伯，但是私底下却与日本互动频频。麦克阿瑟与日本天皇单独会面后，做出了免除天皇责任的决定。由此可见，麦克阿瑟以及美国高层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占领日本，而不是惩治战犯。
0: 这些多而庞杂的被告辩护律师为28名甲级战犯们提供了辩护的底气。当远东国际法庭对战犯们进行认罪传讯环节时，所有战犯拒不认罪。就在战犯们集体回答无罪后，最先跳出来的竟然是青睐一郎，也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之一。
1: 青睐一郎是二战前日本国会议员，日本法西斯组织国策研究会骨干分子，曾参与制定日本侵略中国和苏联的军事计划，如今却站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成为战犯的辩护律师，可见东京审判的法庭漏洞之深。
0: 只见青睐一郎穿着日军军靴，在战犯们集体回答无罪之后站起来说，在主张有罪无罪之前，我有一个前提性的动议，即要求法官回避。青睐一郎所指的是哪位法官呢？他所指的这位正是此次远东国际法庭的庭长威廉姆·弗莱特·韦伯。青睐一郎反对的理由竟然是韦伯庭长曾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罪行，这对战犯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当然，在整场审判中，厚颜无耻的辩护律师青睐一郎绝不是唯一。
1: 继青睐一郎之后，日本战犯的辩护团们相继对法庭提出了各种质疑。以高柳贤三博士为首的小组甚至对法庭的合法性提出了意见，他们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法庭是违法的。随后的庭审中，青睐一郎又马上跟进，他认为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法庭没有审判这些战犯们的权利。可以说，这些战犯为了减轻罪责，真是绞尽了脑汁。那么，他们还采取了什么手段呢？
0: 让我们先来看几张照片。 中间这张照片拍摄于东京。

0: 桃鸭监狱。背对镜头略显佝偻的就是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照片中面对前方相谈甚欢的同僚，东条英机显得不太合群。据当时的记者回忆，在监狱中所有战犯都在一起吃饭，唯独东条英机独自进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都在疏远他。这些战犯究竟为什么会疏远东条？究其根本，是因为东条英机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其他战犯不愿意和他产生瓜葛，以免受到牵连。这就是战犯们逃脱罪责的方法之一。除此之外，方法还有不少呢。比较惯用的伎俩就是装可怜。这两张照片分别是侵华时的土肥原贤二和受审时的土肥原贤二，简直是判若两人呐。受审时的土肥原贤二头也秃了，胡须也白了。
1: 据当时的记者回忆，在法庭上，土肥原贤二总是强作镇静，记者团们猜测是中国方面掌握了他太多的犯罪证据。面对中国检察官的反诘讯问，这个瑟缩在被告席的特务头子的圆脸上挤出了深深的凹坑，抽动起大耳朵，把视线投向了检察官方向，拒不认罪。
0: 不过说起装可怜的伎俩，土肥原贤二的表现和另一个人比起来，那可是小巫见大巫。这一天，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松井石根仍然在朝鸭监狱的房间里。自从审判开始之后，他就经常以感冒为由不出庭，甚至轮到审理自己的那一部分内容时，他也依然如此。身材只有1.51米的松井石根在法庭上经常表现的就像是个病弱的小学生，休息退庭时，松井石根也是踉踉跄跄地消失在法庭的门后。可一回到狱中，松井石根摇身一变，不再风烛残年了，甚至在闲时还写了许多汉诗来消愁解闷。和松井石根走同一路线的喜欢装善良装无辜的战犯还有一个，这位被告也很喜欢写，每次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拿着笔和纸写啊写。写什么呢？观音经。这个人就是918事变幕后黑手之一的板垣征四郎。
1: 装可怜和装善良，七名甲级战犯的表演手段真是五花八门。广田弘毅，七名战犯中唯一一个文官，他的表演方式就是表演的彬彬有礼、和蔼善良。而东条英机则表现得很冷漠，在法庭上他时常表情凝固，昂着头，眉如鳌，形容他和石膏塑的人一般。在法庭传唤被告时，东条英机和其他所有战犯一样，拒不承认所有罪行。而唯一一个没有过多为自己辩解的，便是七人中军衔最小的武藤章。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他自知难逃责任，但尽管如此，他也拒绝认罪。818次庭审，铁证如山，战犯们如何从拒不认罪到甘心伏法？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虽然整个审判由美国主导，但随着一份份铁证摆在面前，这些战犯再怎么抵赖诡辩也无济于事。
1: 早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两个月，日本军国主义的元凶们就把大部分的机密档案文件装进了保险箱中，埋藏在东京保险公司的地下室里。盟军对东京的轰炸让他们误以为倒塌的高大建筑物会把地下室深深埋盖，但这个秘密不久便被巡逻的盟军宪兵发现。这些档案也直接证明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最高当局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集体阴谋。除此之外，证人也一个个的出现了。1946年的8月16日，

0: 远东军事法庭走来了一位证人，他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
1: 我是生在北京，名字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2009年的时候，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2: Would you tell us what in substance was the whole Unitz Agreement, whether it was any firm agreement or an oral understanding as it was reported to you in the press?
1: 当然是视察这个什么，那是也是关东军方面给造故意他们一手做成的，那时候也没有我们自己一步不能出门，所以他们制定那个时候那个视察的这个上奉天去的时候，到奉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这个祖墓啊离着那个奉天就在奉天很近，想着去，吉刚说不能去，因为这个梅京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3: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审判完毕，共开庭818次，审判记录共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这场持续了2年零6个多月的审判，虽说受到美国单边主义的影响，但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写到的那样，毋庸置疑，没什么是比共谋侵略战争和实施侵略战争更为严重的罪行。1948年1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部分结束，战犯们全部被送回朝押监狱，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0: 宣布历史性判决的时刻安排在了1948年11月12日下午，这是东京审判最后并且最严肃的一瞬，被告们大多表情紧张僵硬。28名甲级战犯，除了装疯卖傻的大川周明及病死在狱中的永野修身和松冈洋佑，其他25名甲级战犯全部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判处绞刑，其他战犯从无期到有期不等。在被告依次被传唤来听取量刑宣判时，这些甲级战犯的表情各不相同。在中国东北制造万人坑的木村兵太郎全身都在颤动，土肥原贤二脸色死灰，脸部肌肉明显抽搐。东条英机最后一个出场，他穿着一身军服，歪着脖子，一直仰视着天棚。判决下达后，这些死刑犯就被送入朝押监狱中单独的一栋房子里，关入单间。单间的待遇比其他人要更严格，死刑犯被以中士为首的8人看守队监视，看守每6小时更换一次，下士卫生官每15分钟把犯人叫出来检查一次呼吸脉搏，看守军官和中士也每15分钟亲自检查一次所有犯人，为的就是防止他们自杀和生病。1948年12月21日晚，正在睡觉的7名战犯被拖出了牢房，宣布了他们即将在12月23日执行死刑的消息。
3: 1948年12月23日凌晨，7名死刑犯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死刑的顺序。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走上绞刑台，当时他由2名执行宪兵压着走到了绞刑架前，随后宪兵给他戴上了黑头套，把绳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一切准备完毕后，执行官按动电钮，只听啪的一声，踏板分裂，土肥原贤二脚悬空，在挣扎了一段时间后断了气。接着6名战犯依次走上了绞刑架，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战犯松井石根颤抖着走上了台阶，他在绞刑架上足足挣扎了12分30秒，

0: 才断气。东条英机此时也没了嚣张的气焰，上绞刑架时他腿软发抖，无法自主站立，脸色白得像纸，鼻涕流下，挂在胡子上也不自知。最终在行刑官按下按钮的那一刻，这个战争狂以最怯懦的姿态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1: 虽然东京审判是正义的一次彰显，但其在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教育日本民众等方面进行的并不彻底。1948年12月24日，对七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宣布释放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1950年3月，美国更悍然颁布第5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役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到1958年4月，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
0: 此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压制日本国内左翼势力，还与日本非法单独的媾和，甚至取消禁止军国主义分子担任公职的禁令，让战犯得以群体性回归。被判无期徒刑的鹤屋兴宣后来担任了日本法务大臣，被判7年有期徒刑的重光葵后来成为了日本副首相兼外相。重返政坛的还有甲级战犯岸信介，他在二战期间主导了伪满洲国经济掠夺，并推行鸦片政策，被称为满洲之妖。他在被释放后的第9年当上了日本首相，在任期间更是强行修订日美安全条约，
1: 这使得日本侵略的根源没有得到彻底的揭露。在二战中，日本以天皇名义而战，种种证据也表明天皇本人对日本在战争中的暴行是知情的。然而天皇却没有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被告人席上，而许多未被起诉的罪行，如有关征召、诱骗和强迫数十万女性充当慰安妇的问题，因实施细菌战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及相关人员，更以人体实验资料作为交换，得到美国庇护。
0: 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80年前的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可由美国单边主导的东京审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未完成的正义审判。许多战犯没有被起诉或充分审判，许多罪行未得到彻底处理。如今，日本当局正在疯狂重启战争机器，追溯这股愈演愈烈的逆流，其源头正是东京审判及审判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并未得到彻底清算的历史缺憾。
1: 2026年3月24日，就在距离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不到2个月前，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了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新版高中教科书。在最新的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一词被删除，侵略被改为进入，慰安妇被表述为不存在强制。有研究人员统计，日本9家主要出版社的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明确使用侵略一词的仅有1家，且采用率不足0.5%。在随后不到的1个月，4月2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日本126名议员前往参拜。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战犯神社的同时，高市早苗政府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25年12月26日，高市早苗内阁批准了2026财年防卫预算。日本年度军事开支达到9.04万亿日元，约58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美国国会山报指出，日本军力建设近年来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新的预算

0: 暗中，自卫队将投入9700亿日元，加强远程导弹能力，其中包括购买射程1000公里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据新华社报道，2026年1月，高市早苗公开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为目标推进讨论，核心内容包括增加防卫费、修改无核3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和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高市早苗公然宣扬核武装论，试探自主拥核可能，武器出口大幅松绑。多国人士发出警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露出獠牙。80年前的那场和平对战争、文明对野蛮的世纪判决，依然在敲响振聋发聩的历史警钟。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唯有坚定捍卫历史公正，守护人类良知，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
1: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冯兰，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我会继续努力的。
2: 肖志正，你也行啊！终于突破自己最好纪录了，跑得不错。
0: 肖志正同志，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些呢。
3: 报告叶排长，
4: 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

0: 别放在心上。说实话，跟段磊接近三分钟的差距，我真的从来没有这样的挫败感。
1: 从小，你就是咱们这帮人里最优秀的那个，你也从来不知道输是什么滋味。我能理解，这一次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呀、啊，这么晚不回，你去哪儿了？
0: 我能去哪儿啊？我们单位组织我们看花样游泳。
1: 我以为你去补习班了呢，我这个门口等你半天，见不着你人影。
0: 啊，七天，你别接我了，真的特别麻烦你。
1: 这有什么麻烦呢？春生走之前特意嘱咐我，让我照顾你们爷俩。我也没什么事儿，对吧？行，看你回来那就行了。你回去，我走了。

0: 回来啦，傻样儿，都是你的人了，还这么眼巴巴的，快过来吧，啊，等你一晚上了，你不回来呀，我也睡不着，快来，快点儿啊。
1: 你有病啊你！
2: 你才有病呢！我问你，今儿我在游泳馆看见人影，看见我撒腿就往外跑，是不是你的人？
1: 行，咱俩今天正好聊聊，照小慧儿，照小慧儿，你今天跟那男教练你怎么回事啊？你说，
2: 我说什么？你不信我说什么？
1: 行，我信，你说。
2: 你信我，真信，
1: 真信。
2: 行，那我告诉你，我今天在外面什么事儿都没有，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1: 什么事儿都没有，什么事儿都没有，那男教练就摸你啊啊！这叫什么都没有啊？你给我解释解释。
2: 黑子，结婚前那档子事儿，你还没长记性是吗？你想知道是吧？行，那你听着，我呢是不知道你兄弟怎么跟你汇报的，今天我们就是给纺织厂表演，结束的时候教练顺手给我拿了浴巾摸了我一下，我当时一个巴掌就扇过去了，还骂他。燕秋姐也在场，你要是不信我可以问他，就这么回事儿，我说完了。
1: 我信，
3: 黑子，你要是见天儿跟防贼一样的防着我，你觉得咱俩这日子过得还有什么意思吗？

花儿，我错了，我就是不敢想你离开我。

0: 你就告诉我，这两口子过日子，心里边不能总别扭着，你明白吗？
1: 明白。
0: 那可说好了，这是最后一次了。行，上来吧。
1: 你等会儿。
0: 干嘛？
1: 你睡里头去。你睡外头，我看不见你。
2: 这。
1: 这能看着你。
2: 那个，今儿那男教练，他摸你哪儿了？我看着。
3: 术后出现肺动脉高压半轻度偏多三尖瓣反流，昨晚监测心率在100左右，26床昨晚情况良好，下床去了2次厕所，活动后无明显胸闷气急，今早体温正常，两肺呼吸音清晰，心率70次，氯气未及杂音。
2: 好，早点回去休息，看你熬得满眼都是红血丝。
3: 那明早见。
2: 明早见。

0: 小梅来了，是我。哎呦，你来的正好，再来啊，我就该迟到了。我掐着点儿呢，紧赶慢赶，累了吧？你看你满头汗，
1: 没事儿。我们厂领导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非要我们去补习学习，这幸亏有你，要不然爸一个人在家里，我真不放心。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别老这么客气。
2: 春春临走前都托付我了，
1: 他这嘴啊，巴拉巴拉，也不管你是不是辛苦，
0: 不辛苦。呀，还买菜了？那个买菜的钱呀，还在老地方，在饼干桶里，你自己拿啊。
1: 不急，小叔睡呢。
0: 嗯，
1: 那我赶紧做饭，他醒了准饿。
0: 爸最近胃口挺好的，
1: 胃口好，那说明就快好了。希望是这样吧，我先走了啊。
2: 哎，等会儿，燕秋姐，嗯，我怎么觉得你今儿有点不大对啊？没有吧？有，漂亮了，这丝巾，这色儿啊。
0: 那天去西单啊，刚好赶上处理，便宜买的，
2: 好看。不对啊，燕秋姐，你涂口红啦？
0: 没有，没有，你看错了。
2: 燕秋姐，你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我听齐天哥说，你们补习班有个老师，
0: 你别听他嚼舌根子啊。说到那齐天，我气不打一处来。他现在啊，是我一个人的指导员加政委，成天没什么事儿就审我。我这去哪儿，跟谁？这单饭是个男的，还得向他报告。看着吧，今天晚上这补习班他准去。
2: 凭什么呀？他是我什么人呀？他凭什么这么管我呀？凭什么？凭你弟弟的尚方宝剑啊！
3: 我都写信骂他好几回了，他装没看见，真行，还找人管着我呢。
2: 行了，赶紧走吧，该迟到了。哦，
3: 哎，对了，星期天我请你看电影。
2: 好，辛苦啊。
3: 嗯，小叔，您的胃口越来越好，能吃饭，这病就快好了。
4: 你做的菜好吃，比燕秋做的还强。<笑>
3: 那是您吃腻了燕秋姐做的，也好，我们俩换着，也算有花样。
4: 小贺，回屋歇着吧，等会儿叶三伯回来让他洗。

0: 你说你老跟着凑什么热闹啊？这大半夜的，你不跟小霍在被窝里头待着？春生的姐脸皮薄，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往那儿杵着，他见着恼了怎么办？
1: 嗨，我正好也有事儿想问问燕秋姐。哎，你说人萧燕秋搞过对象，你这么上心干嘛呀？哥，你是不是看上他了？
0: 我上心了吗？我哪儿上心了？我怕他被人欺负了，我在春生那儿我不好交代。
2: 这门课程啊，就得多多操作。你们俩在学习当中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来问我。天也不早了，你们俩注意安全，路上小心点。
3: 爸，再见。
2: 再见。燕秋，走。
4: 哎。
2: 走，来了。你爸是不是病了？
4: 他那个啊，都是老毛病了，经常把我认错，一直以为我是他们炊事班的小陈。他还说我厨艺呀，比以前还差。您会滑冰吗？
2: 不会，南方很少有人会。
4: 那我教你啊，要不咱们冬天去什刹海冰场，我教你。
2: 我还有其他安排。啊，再找时间。燕秋，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咱俩认识这么久了，也挺谈得来的。你看我这个人，找你的吧。之前我就注意了，之前咱俩出去，他也一直跟在后面。我是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不会和这种社会上的人打交道。也不明白，像你这么正派的姑娘，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3: 不是，他们不是我的朋友，他们是我弟弟的朋友，我弟就是不太放心。
2: 我先走了。
3: 哎，
0: 别，范老师，您留步。
2: 燕秋，这是什么意思？
4: 你想干什么呀？
0: 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想跟范老师聊两句。
3: 我跟范老师之间的事儿要你管啊？
1: 燕秋姐，我们跟范老师之间的事儿你也别管，主要是范老师的熟人啊托我们给范老师带句话。
0: 范建平，胡三梅。胡三梅啊，这名字您应该不陌生吧？
1: 哎，哥，看这小表情，找对人了。哎，范老师，您媳妇儿就是我那大嫂子啊，托我呀问问您件事儿，说呀他们娘儿俩仨月了，生活费啊还不到15块钱呢，就想问问呀您这点工资都倒腾到哪儿去了呀？啊，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哎呦，小子，你还以为我诈你呢是吧？
0: 来，这是北京到南昌的往返火车票，你看，南昌到抚州的汽车票，还不明白啊？我派人去你们家里头串了个门儿，哎，甭紧张，我是以学校的名义去的，你也不用害怕，我没敢说什么坏话。我就怕你媳妇儿啊想不开，再喝点农药什么的。你说这算谁的啊？
4: 范老师，他们说的是真的吗？
2: 燕秋，这是污蔑。他们说什么我不知道。
1: 燕秋姐，你可千万别被这小白脸给骗了。这是有家的主，有老婆，还有孩子。

0: 孩子，孩子今年刚3岁。
1: 天秋，
2: 我是真心对你的。嗯，你不止对他一个是真心的。星期天上午，刚院的女大学生，对吧？下午海淀小学的音乐老师。哎呦，
1: 这整个一当代陈世美呀，这个。范建平，我不管你肚子里头装了多少坏水，今儿我都一并给你倒干净了。 你这大专眼看着就要毕业了，你想留在北京，最好是留校，对吧？可是名额有限，怎么办？想突击找个北京姑娘把这婚事定了，那顺理成章，组织上就可以考虑了。你是插队的，说在知青点儿结的婚，对吧？当时档案没有落过去，一上学一耽搁，这档案就留在北京了，等于说。 你档案里压根就没有你结婚这事儿，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重婚，已经不是道德败坏的问题了，它已经上升到法律层面了。按道理啊，我应该把你扭送到公安机关去，最次也得是到你们学校里跟你们校领导反映反映。
2: 大哥，都是我的错，求求你了，千万别告诉学校，眼看着就要毕业分配了，这个时候出这种事儿，不但我这几年的寒窗苦读就白费了。
3: 我这辈子就完了，
4: 大哥，求求你们了，大人不计小人过，你放了我吧，以后我再也不敢了。燕秋，
3: 哎，燕秋姐，我给你打听个事儿呗，你改天再问他，今儿没空。燕秋姐，我听小慧说，上星期您看他游泳比赛去了，你看没看见他跟那男教练？不是，我就想知道他跟那男教练到底有没有事儿啊？
5: 燕秋，你呀也不用伤心，就那个，你大可不必，你回头肯定能找着好的。如果我说他跟教练有事儿，你怎么办？黑子，到底是他离不开你呢，还是你离不开他？ 是不是觉得自己都很了不起呀？嗯，顶梁柱，是主心骨啊！离开你们，我们活不了了，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没有你们，我们活得好着呢，啊，就不缺你这种自以为是的照顾，还有纠缠。他跟教练什么事儿都没有。
1: 但是你再这么下去，保不齐。哎，燕秋说的对。哎，燕秋，我这也是怕你受伤。那姓范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哎，果不其然，真不是什么好人。但如果说你不喜欢我们管这些事儿，我以后不管。我说真的。

这个世界上总要有一些人为别人考虑，但是我希望你以后多为你自己考虑一些。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学习，结交一些真正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吧。

你跟他们是一类人，我觉得你应该跟他们一起，你属于他们那个世界，你应该跟他们站在一起，拥有一段轰轰烈烈的青春。

0: 哎，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在学校碰到小梅了，她最近真是挺辛苦的，又要工作，又要来旁听学习，准备高考。
1: 来咱们大学旁听啊？
0: 嗯。
1: 能听得懂？
0: 你可别小看了小梅啊，她从小就对医学感兴趣，读了不少书，理解力比一般大学生都强。前些天他听了林教授的课，说林教授讲得特别好，还在那儿一直感慨咱国家的医学真是被国外落下了一大截儿。我说可不是嘛，我们系的老师啊最近也在牵头做国外文学作品系列翻译工作，这才知道原来国外文学作品早就突破现实主义枷锁，发展到超现实主义、意识流、荒诞主义阶段。我们最近还系统整理了一些民国以来的翻译作品，这才知道原来我们国家有这么多厉害的翻译者。哎，对了，晚上我就不跟你去图书馆了，小梅约了我去参加文学小组分享会，等结束以后她还要帮林教授去分析一篇解剖学的理论文献，到时候我也过去帮忙。我跟你说话呢，听到没有啊？
1: 你说这小梅也不是林教授的正经学生，那么上心干嘛呀？高考可没几个月了，我倒是觉得小梅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放到这些数理化的基础学科上才对。
0: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在基础学科上花心思啊？
1: 真正准备高考的人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当免费劳动力的，这叫什么呀？这叫不务正业。
0: 哎，我说陈红娟，你有什么不顺冲着我来，别阴阳怪气的啊。
1: 不是，
0: 怎么？红娟，我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不肯听我的？
1: 我不是不能听你的，你说吧，我哪回没听你的？但你得跟我说清楚了呀，我为什么不能竞选这学生会主席啊？
0: 选学生会主席要演讲，当上学生会主席更要演讲。你这有时候说话磕磕巴巴的，一上台就紧张，成吗你？
1: 不是，这不成，我可以练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0: 关键还不是这个。
1: 那是什么呀？
0: 当上学生会主席，你很可能以后就会从政当官。
1: 哎，这当官有什么不好的吗？你爸不也是当官的吗？而且是大官，还是国家干部呢，这是为人民服务的，又不是旧社会的官老爷。
0: 你不适合当官。
1: 为什么呀？
0: 你这人啊，好奇心太强，胆儿太大。
1: 哎，不是，我这听着也不像缺点呀。啊，胆儿大的不能当官，胆小鬼才适合当官。
0: 你不知道，时代要变了，
2: 未来想要做领导啊，要坚定服务意识，要依法行政，还要有责任担当。你胆子大容易出事儿。
1: 没明白。
0: 你信我得了，我感觉很准的。
1: 啊，对，你感觉特别准啊！自从您老准确地预言了高考以后，嘿，漏了一小手，全都给镇住了。从此以后一言九鼎，没人敢有不同意见。
2: 哎，你最近看《战争与和平》了，看懂了吗？
1: 不光是一言堂，我觉得你这人骨子里就是瞧不起我们这些人吧？不是，我这胡同串怎么了？如今也是大学生了吧？哎，读点书很正常。难道只有你们这些出身高贵、学外语的天之骄子？

0: 还能读外国书啊？
1: 德性，你还来劲了是吧？哎，咱俩是要过一辈子的，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反过来也一样，关系到未来，要尊重双方意见，要慎重。
0: 说正经事儿呢啊，别搞腐蚀拉拢。
1: 怎么，不喜欢？你就听我的，没错。
0: 成吧成吧，听你的。
2: 说肖春生这小子是不是疯了？连休息都不休息，这是要玩命啊！
3: 这小子有股子狠劲儿，

0: 夏，不客气。我挺佩服你这股不服输的劲儿的。刚来的时候，就知道你们是北京兵。我觉着你跟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就是看你不顺眼。看来是我有偏见。
1: 没事儿，反正又不止你一个人这么想。很多人看我们北京兵，都戴着有色眼镜。
0: 不过说实话啊，有你这样的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说句不要脸的话啊，我以前在大院里混，我肖春生从来没输过。你是第一个让我栽跟头的人。
2: 半夜12点，叶国华那坏小子还有我们那照班长又突然搞袭击，幸亏有你以前给我的底子，我一进新兵连就没睡十兆过，时刻都准备着被突袭。其他人就没有我这份警惕性，有睡太死没起来的，也有背囊没打好，叮叮当当撒一路的。
3: 哎呀，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 我们当时不管儿媳妇儿，我儿子都比他们强，比这个写信。

0: 这小子也强。这次拉练，我们走了差不多30公里，从天不亮走到天大亮，从营地走到了大山里。云南这地方跟北京真是不一样，山里蘑菇跟开展览会似的，一个长得比一个怪，一个长得比一个不像蘑菇，还有各种各样的虫子。 中午吃饭的时候，班长还带着我们烤虫子吃，有一种长条的干波脆，味道还真不赖，就是吃完了总感觉胃里有东西在扭。还有蚂蟥，来之前小梅给我做过科普，让我注意不要被它吸上了，结果还是中招了。等发现的时候，那虫子都有3根手指那么粗了，我还算轻的，有重的同志小腿上爬了好几条。 于是拉练后半程，就成了大家拿着鞋底子互相拍对方。
1: 教万次不如做一次啊！趁着年轻就应该出去看看，历练历练。

0: 小梅，是你呀、啊？刚给肖叔叔读了春生来的信。你看，总是麻烦你。不是跟你说了吗？好好复习功课，别总来了。
1: 我这也就一周过来帮忙测一次血压，不算麻烦。您不会是嫌我讨饭了吧？
0: 你说吧，要吃什么，姐给你做。
1: 我呀，最喜欢吃您做的西红柿鸡蛋面。
0: 等着，我给你做去啊。
2: 你复习的怎么样？
0: 准备的还行。姐，你出过北京吗？
2: 嗯，北戴河总的。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0: 读春生的信，觉得挺有意思的。和他们比起来，我都快成井底之蛙了。
2: 现在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呢就不用拘在这眼前的一亩三分地。
3: 别说是四九城了，天南海北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不用羡慕他。等你上完大学了，你看的世界肯定比他的大。我们这波人啊，也就这样了。不过你们还有机会，有更大的世界等着你们呢。
0: 只要咱们有这个心，什么时候都能往外走。
3: 其实姐挺羡慕你们的。
2: 你们年轻，有的是机会。我那会儿除了当女工，也没别的路可走。
3: 到现在这个年纪了，要事业没事业，要婚姻没婚姻。
4: 还真成了老大难了。
0: 和叶夏老师谈得不顺利，
3: 这得问我弟给我找的那个政委加指导员啊。范老师政审没通过，
0: 齐天哥也是好心。
3: 什么好心啊？我要他好心啊？还是怪我弟，这臭小子非得让人看着我。不行，越想越生气。你吃完了吗？啊，我去洗碗，你去琛琛的屋子里啊找纸和笔，我得写信好好骂他。
2: 你跟我一块骂他啊？
0: 哎，
2: 什么呀，找个人。

0: 三儿不会打，我跟你说，
1: 准输。咋了？
0: 那我猛啊！哎，冷老板，找什么活去啊？
2: 塞沙子，抹洋灰。
0: 咱们哥几个就能代劳啊！
2: 好啊，十个小时，中午不管饭。
3: 得，又这破活。
4: 不是，我们本身就挣不了几毛钱，您还不管饭？哎，兄弟们，散了，咱们歇着，等大活
1: 不好找。
4: 哎，先玩吧。
1: 老板，咱走着。
2: 好啊，走，
1: 走。
5: 让您多休息，你总是不听。
6: 陈叔，齐天，你忙什么呢？好几天没见着了。
7: 我啊，瞎忙。您挺好吧？
6: 挺好。就是有人老管着，你来了正好，我可以清闲会儿。
8: 啊，您还嫌我烦着您啦？
6: 你以为呢？
7: 我回屋歇会儿。哎
8: 呀！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别乱花钱了吗？你又买这么多东西。啊！
9: 经过新兵连三个月的集训，你们每个人都已经达到了中国军人的基本标准。同志们，新兵连的生活就快要结束了，很快你们就要奔赴到不同的野战部队了。连部决定给大家放两天假，让你们好好休息休息。
10: 谢谢排长。
9: 全体都有解散。排长，快去见红玲吧，都多长时间没见了。
10: 行，我这就去。
8: 有人找你，谁找我啊？人在那儿呢。

0: 红玲，
1: 怎么了？
0: 有人找你。
1: 谁找我啊？
0: 人在那儿呢。

0: 春生，在部队期间，萧春生和贺红玲克制地处理着对彼此的情感，严格遵守纪律，以发小和战友的身份相处。
1: 红玲儿，怎么不说话呀？别动，站好，让我好好看看你。
2: 结实了，也黑了，不过真的像一个兵了。英姿飒爽，红莲儿，你比以前更美了。
1: 就你嘴甜，我问你，来云南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来看我？
2: 我想啊，我做梦我都想。
1: 可你也知道的，新兵连有新兵连的纪律。好啦，我也是打新兵连过来的。红莲儿。 新兵连三个月的训练基本已经结束了，国华这小子跟我们放了2天假，就等待奔赴新的部队了。恭喜你，终于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了。
2: 行了，不说我了，说说你吧，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1: 嗯，挺好的。
2: 我们乐团恢复了一些古典音乐和世界名曲的演出，整天排练挺忙的。哟，那我不会耽误你吧？
1: 我们这会儿正排练呢。啊！哎呀，
2: 红莲，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去排练，反正我晚上也不会走，我就住那军区招待所。等你排练完了，我来接你。晚上，请你在昆明最好的饭馆吃饭。
1: 嗯，好啊。我们排练也快结束了，你等我会儿啊。
2: 行，你先去忙。
1: 好。

0: 哎，黄玲，我可都看到了。什么呀？刚才外边那个是不是你男朋友？不是，你别乱猜了。哎呀，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他长得挺好看呀，你快跟我说嘛，你到底是不是在谈恋爱啊？哎呀，
1: 就是我一朋友，他今年刚入伍，我就关心关心他。
0: 练琴吧。哎，我没别的意思啊。
2: 我就是觉得要真是你男朋友也挺好的，我还挺羡慕别人谈恋爱的。真不是啊，你别乱猜了。
0: 好，好，好，是我误会了。
2: 红玲，我跟你说啊，这家汽锅鸡最正宗了，听说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昆明特别有名。来，你尝尝，小心烫啊，慢点。
3: 怎么样？嗯，真鲜，好喝。行，你喜欢就行，我再给你盛点。
4: 肖老板，该说的话我也说了，啊，您倒给说法呗。不是，涛哥，这石头是我搭上了全部的身家性命，好不容易才得来的，您这偏要横刀夺爱。
3: 没道理呀、啊！
5: 形象呢？在昆明这地界，你涛哥我说的话那就是理。再说了，我不白要你的呀！我知道你这石头5000块钱拿过来的，我给你翻一倍，你不亏呀、啊？
3: 翻一倍？涛哥，没错，我这石头是5000块钱赌是赌来的，可是我这一刀下去，且斩了，满脆。 这种水色都是上乘品，且不说我把这出成货能值多少钱，就是当时在腾冲结掌了，有人给我出6。

0: 我这一个月的工资都没收，您现在给我10000块钱，这不是明抢吗？哎，
1: 向老板，别着急，别着急啊！我知道你这一大早从腾冲到昆明，这肯定是饿了，咱边吃边聊，好不好？边吃边聊，
2: 来，我给你倒上。
0: 哎，把酒倒上。
3: 春生，你这些话心里不都说了吗？你来回来去的说，你不累呀？
4: 是吗？都说过了。行，你再等我一下啊，我想想有什么新词儿没有。
2: 行了，快吃吧，吃完我还得回队里呢。我要是回去晚了，又得挨团长批评。
4: 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啊。肖春生，哎呦。
2: 段磊，你怎么在这儿啊？这不放假了吗？我过来看看朋友。回到战友了，明天回去吧。
4: 好，想着回去替我给师傅上个香啊。
2: 放心吧，
4: 嗯，你们慢慢聊。哎，春生，这位姑娘是谁啊？也不给我介绍一下。
2: 瞧，不好意思啊。哎，红颜。
4: 这位是我的战友段磊，云南本地的，段磊，这是我朋友贺红玲，军区武工团拉小提琴的。哦，
2: 你好，
5: 你好，
2: 这春生每天熬夜写的信，就是给你写的吧？
5: 大概吧。
4: 什么叫大概呀？就是给你写的。<笑>哎，别站着了，坐吧。来，嗯，坐。
5: 服务员，接付碗筷。向老板，该吃的也吃了。
6: 该喝的也喝了，你到底怎么想的呀？大哥，我知道，您和您大哥都是昆明有头有脸的人物，我向南根本惹不起。可我赌石赌了这么长时间，这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儿呢，好不容易解除个大祸来，我这一家老小就指望着这块石头发家致富呢，我。
7: 真不能给您啊，
6: 姓夏，给您脸不要脸是吧？我们涛哥看着东西，还没人敢说个不呢。你是不是活腻歪了？你甭吓唬我，我向来也是走南闯北的人。涛哥，这我没别的意思，这不是不给您面子，我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5: 这石头，您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可能转给您。老板，别激动啊，别激动。生意不成，情义在嘛。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咱们都是老相识了。你不想，不勉强啊。
6: 涛哥，你就这样了？就这样了？那我可以走了？
7: 随您的便。
6: 涛哥，多谢方兄弟一马，我这今天这顿饭我请了啊。
7: 兄弟们，吃好喝好啊！吃好喝好，我先走了啊！啊，不送不送不送，我先走了啊！涛哥，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8: 是啊，哥。哎，
7: 自打他们那边兄弟给他传信儿，咱们在长途汽车站蹲那性向，就蹲了半天，好不容易才蹲着，就这么放他跑了啊？
8: 对呀，涛哥，据滕州那边的兄弟说，那块石头要好好出货。
5: 少出一点上百万，是啊，这一把要是成了，咱哥几个下半辈子就不愁了。这不好机会，你放手啊？
9: 放手？怎么可能啊？那姓向的他不是他自己想死吗？那咱们成全他，啊，小新，赶紧回去马人去，务必在他到家之前把这给我做了。

0: 咱俩赶紧到后面跟着他，啊！昆明的天气真好，可不嘛，咱北京这个时候可是冬天啊。嗯，有时候真挺想北京的，这个时候已经可以去石家海滑冰了。哎，段磊，嗯，也不知道吧，我和红玲可是在冰场上认识的，
1: 是吗？老听你们北京兵说北京的冬天多么多么的美。
2: 满天飘着雪花，还能去冰场上滑冰。
0: 对呀，
2: 我是土生土长的云南人，我们这儿啊没有冬天，也没有冰，滑冰好玩吗？当然好玩了啊！我跟你说，滑冰的感觉怎么形容呢？就是风驰电掣，飞一样的感觉。嗨，这样，等你下回去北京有机会啊，我教你滑冰去。
1: 那可好，
2: 行，就这么定了啊。

0: 你干嘛去？你想干嘛？
1: 醒相，上天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硬要闯，你不想死吗？我成全你。
2: 解放军同志，救命啊！
0: 怎么了？
2: 他们要杀我！
0: 干什么你们？
3: 解放军怎么了？
0: 是啊，哥，解放军那是不是硬盘车吗？特种车。 这形象知道咱们要杀他，他都报了警，到时候告咱们杀人未遂，咱们谁也跑不了。可是这，可是什么可是？三个当兵的不知道咱们底细，咱把那形象给杀了，东西抢过来，没人知道是谁干的。
2: 啊，涛哥，一会儿这个当兵的要是拦着怎么办？
0: 兄弟们，没得选了，拼了！
4: 你们几个放下手中的武器，赶快去公安局自首，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0: 老弟，你带这个人赶紧走。
4: 去公安局报警。那你呢？
0: 你看这群人就是国民指土民，本身要人命来的。这边我们断了也挡着，你快去。
4: 我不走，还有当兵的临阵脱逃的，这位同志，你快去报警，我们给你拦着。
0: 哎，好，哎，我，哎，站住，杀！是杀！你。

顿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你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
0: 你昨天晚上失血过多，被送进医院。
1: 哎，对了，护士同志，那个叫贺红玲的女兵，她怎么样了？
0: 她没什么事，只是受了点皮外伤，刚输完液，这会儿在隔壁病房睡着呢。
1: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今天早上公安局的人来了，看你睡着就没把你叫醒，这不把你那个叫段磊的战友叫过去问话了。
1: 对了，他怎么样了？
0: 他伤得挺重的，断了根肋骨，还要几处刀伤，不过都给处理好了，估计得养几天。小心点。
1: 哎，没事。睡会儿吧。哎，护士同志，要不你先去忙吧，我想留在这里陪他一会儿。谢谢啊，辛苦。

0: 慢点，慢点。慧玲，怎么样？
1: 没事。
0: 我问你啊，你昨晚为什么不跑啊？这个问题太蠢了，换个问题。我是真没想到啊，这面对歹徒的毕生，你想都不想就冲上去了。
1: 我能不冲上去吗？难道眼看我心爱的人没命吗？

0: 谢谢你，春生，你冲过来护住我，被人打得头部重伤，在整个搏斗中，你一直挡在我身前。要说谢，也应该是我谢你啊。
1: 侯元儿，经过昨晚，我是真的觉得咱们两个人再也分不开了。
0: 春生，我希望你能一辈子像这样护着我。 知道你现在心情不好。

0: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没有及时出手，那个躺在地上的人就是你。
1: 国华来了，
2: 宋川生，哎，怎么搞的？饶红莲伤成这样。
1: 哎，我说叶国华，你一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打人，我告诉你，就是我了。是你的话，红莲伤得更重，信不信？
2: 你放屁！要是我在，红莲一根毫毛都不会有事的。疼不疼啊，红莲？
1: 谢谢，别碰了，一会儿待着去。
0: 好了，你们兄弟怎么一见面就吵啊？
2: 谁还跟他吵啊？我是生他的气，没保护好你，害你伤成这样，真够无能的。
0: 你别瞎说，国华，十几个歹徒手持凶器，要不是春生拼了命的护着我，我可能早就已经牺牲了。
2: 呸呸呸，这话不吉利，别乱说。
0: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不知道当时情况有多凶险。要不是我们，那个姓向的商人早就已经没命了。
2: 你们的英雄事迹，我基本上都已经听说了。我就想问问，小春生，你怎么想的？当时为什么不让红玲先走啊？你想当英雄就自己当呗，干嘛拉着红玲一块跟你干这么危险的事啊？哎，
1: 红玲，看见没？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这个姓叶的小子一来就要埋怨这事儿。
0: 国华。这事儿真不能怪春生，春生当时坚决让我去报警来着，是我自个儿不走的。我相信在那种情况下，换了你，换了咱们这些兄弟任何一个人都不会走的，更甭提我还是个军人。
2: 臭小子，伤得重不重？
1: 这敌人的刀枪棍棒伤得了我身，伤不了我坚强的意志。倒是这兄弟的一拳让我痛彻心扉，伤心欲绝啊！
2: 绝你个头！还能跟我贫嘴，一看就没事儿。哎，段磊呢？我听说他也跟您一块儿浴血奋战来着，面对十几个歹徒，半步都没退，真是条汉子。他在哪儿呢？伤得重不重？
1: 你别急。他伤得跟我差不多，他现在正在接受公安局的调查呢。
2: 那就好，不严重就行，不然我这个排长都不知道该怎么交代了。
1: 哎，我给你们俩说句心里话，这段磊是来自云南的本地兵，这刚开始啊，我是真的瞧不上他。你说他这个人吧，在新兵连就处处跟我较劲儿，压我一头，我是打心眼里不喜欢他这个人。可是没想到，昨晚在昆明，我们哥俩并肩作战，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战友。打今儿起，我跟他就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了。
0: 还有我，春生，虽然不是在战场上，但是在昆明的午夜街头，我们三个人结下的战友情，我贺红玲永生不忘。
1: 没错，永生不忘。嗯，
2: 真好啊，战友，多神圣的词汇。只是可惜。
1: 可惜什么呀？
2: 可惜我不在呗，落了一大空。
3: 肖春生同志，整个情况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嗯，首先，我们代表昆明市公安局向你表示深切的慰问，希望你早日养好伤，重返军营。
1: 谢谢领导。
3: 再有。我要代表昆明市局，对你、段磊和贺红玲同志勇斗歹徒、英勇无畏的行动，表达深深的敬意和赞扬。市局已经把情况通报给你所在部队，要为你、段磊和贺红玲同志提出嘉奖，为你们请功。
1: 您太客气了，我就是作为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面对百姓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就应该挺身而出，尽到一个军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3: 说得太好了。嗯。
1: 对了，领导，我想问一下，昨天那个为首的歹徒啊，
4: 那个为首的歹徒叫贾涛，他经常纠结一些社会上闲散人员，欺行霸市，危害市民。他是一个有黑社会背景、无恶不作的恶霸。

0: 我们市局早就开始注意他的动向了，这次他是为了抢一个叫向南的昆明商人在腾冲结掌的一块翡翠，那就是图财害命，简直就是穷凶极恶。啊，
1: 那他是不是已经死了？
0: 当场毙命。
2: 肖先生同志。

0: 你是假逃刺杀你在先，在生命危急的时刻，你下意识地做出反抗，属于正当防卫。假逃的死跟你没关系，你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放心吧。
1: 春生，市局怎么定性的？正当防卫，100%的正当防卫。我跟你说啊，那个姓贾的歹徒，根本就是死有余辜。
2: 春生，你只是做了你应该做的，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春生，你要振作起来。
1: 说的我都明白，但那毕竟是红玲儿，你放心，我会自个儿调整的。
3: 对了，船长，你刚才不在，叶排长跟红玲把你跟他们说的话都跟我说了，我听了之后也是心潮澎湃。我也是这么想的，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

0: 你辈子的兄弟。哎，对了，磊哥，市局的刑警队副队长叫战军吧？我怎么觉得这个人这么眼熟啊？
1: 瞧你这记性，刚过一个晚上就忘了。他不就是昨天在福昭楼跟我吃饭那个人吗？啊，
0: 对对对，
1: 他跟我是同乡，都是腾冲当地人。
0: 他是我爸一手带出来的徒弟，我这次回来就是专程来看他的。哎，我听说昨天晚上有几个歹徒漏网了，
1: 是有一个叫田瓜的趁乱逃走了，不过市局正在全市范围内搜捕了。
2: 那个叫向南的珠宝商人呢？
0: 他接受完调查之后就应该已经回家了吧？
2: 对了，磊哥，我想问你个事儿。
1: 你说，
2: 那个叫贾涛的。
1: 带着一帮子人追杀向南，就为了一块石头。石头？那可不是块普通的石头啊，那是块翡翠。
2: 翡翠我听说过，听说很值钱。
1: 当然值钱了。就向南那块翡翠啊，我还真去了解了一下。如果结好了的话。
2: 你们猜猜能值多少钱？多少钱啊？最少值100万。一块石头，值100万。
1: 也难怪贾涛那帮人敢铤而走险，甚至不惜杀人了。是，战军跟我说了，当时向南在腾冲解这块石头的时候，他旁边就有人。 给这个贾涛通风报信了，所以这贾涛啊，就在昆明堵住了向南，说是要拿10万块钱从他手里买，那这向南哪干啊？这俩人当时就谈崩了，所以这贾涛啊才起了杀心啊。
3: 人为了钱不惜去杀人，这也太可怕了。
1: 人家战军跟我说了，这个贾涛还有一个亲哥哥叫贾辉，这人就是云南当地一个非常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神出鬼没的。 他们围捕过他很多次，都让他闻声跑到境外躲起来了。这次他亲弟弟贾涛在咱们手上折了，估计这个贾辉是不会轻易放过咱们的。战军跟我说，让咱们自己多加小心，另外他也派了警力暗中保护向南他们一家。如果这个贾辉采取什么报复行动，就把他抓捕归案。
0: 是福不是祸。 是祸躲不过，邪不压正，让他来吧，我不怕他。

0: 龟哥，别打！龟哥，饶了我吧。那个杀了我弟弟的解放军叫什么？
1: 龟哥，当时这事儿出的太突然了，我还有好多警察追我们，我当时光顾着跑了，我真不知道他叫什么。龟哥，
2: 马上派人去昆明查。
1: 哎呦，
2: 老管，找个可靠的人。
3: 去给我弟弟收拾。
4: 你要不要再捡养？
3: 我就不捡了，直接送到我们家祖坟，卖了吧。
4: 小弟，
5: 大夫，哮喘声跟断裂都是我的病，
4: 他们的伤对将来会有影响吗？
5: 他们两个的伤势呢，现在恢复得很好。 只要安心的静养一段时间呢，就可以出院。将来啊，绝对不会影响他们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3: 那就好，谢谢您啊。

0: 辉哥，小刀已经入土了。
1: 辉哥，查清了，那个解放军叫肖春生，北京大院子弟，刚当兵，时间不长。
2: 肖春生，他现在人在哪儿？
1: 在医院呢，他跟他另外一个朋友叫段磊的，他们俩都被涛哥砍伤了，住在昆明军区的部队医院里。
2: 听说还有个女兵
1: 啊？对对对，有个女的也查到了，也是北京来的，在部队文工团拉小提琴，也在医院呢。
2: 那个叫向南的呢？
1: 向南回家了，我本来想先对他下手的，但是我发现向南他们家周围到处都是便衣警察在埋伏，我就没敢动。
2: 跟市局那些人打交道这么些年，彼此都非常了解，他们知道我贾辉一定会复仇的，有所防范，这很正常。
1: 辉哥，那向南他们家有警察看着，那仨人还住在部队医院，咱咋动手啊？
2: 别着急，你给我盯住了，他们早晚有走出医院的那一天。你们现在就去道上放话，说我贾辉一定不会让这个姓肖的活着离开昆明。
3: 是。
4: 哟，吃饭呢？
3: 哟，站姐，你怎么来了？吃饭了？
4: 吃过了，找你们俩了解点情况，不打扰你们吧？
5: 没，不打扰，正好我们也吃完了。
3: 哎，后来拿来，
6: 辛苦了。
3: 您手慢点啊。
7: 没事。你们聊。
3: 来，你们俩坐。
4: 来，坐。来，行。你们恢复的怎么样啊？
5: 还行。
3: 哎，张军，你们现在过来，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
4: 这几天我们发现，在向南家的附近，还有这个医院的附近，出现了一些很可疑的人，而且还有一些人在各种渠道打听春生和你的情况。
3: 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这个贾辉啊，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4: 这贾辉已经在道上放出话了啊，说绝对不会让春生活着离开昆明。
5: 这贾辉还挺狂，明着叫板是吧？行，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要我的命给他弟弟报仇。
4: 这次他亲弟弟死了，他肯定会大规模的报复，所以我们市局领导就命令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把贾辉及其同伙一网打尽。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们俩商量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0: 红玲，你怎么一个人在这散步啊？
1: 嗨，在屋里待着闷得慌，出来透口气。你怎么又过来了？
0: 什么叫要吗？我这不是宽心你吗？赶紧拿了点补品，让你补补身子，伤得好得快点。
1: 我的伤都好得差不多了，这些留给春生他们吧。

0: 我们俩就是为了他们的份儿，走吧，咱们现在找春生去。哎，等等，那个市局刑警队的战队长正在和春生和磊哥聊事儿呢，你还是别去打扰他们了，在外面等会儿吧。哦，那咱俩坐会儿吧。
1: 嗯。
2: 那照你这么说的话，只要我们俩待在医院不出医院的大门，那这个贾辉就也拿我们没什么办法，是这意思吗？
3: 嗯，目前来讲你们俩是安全的，正好用这段时间你们俩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伤养好。等你们出了这个医院的大门，就是咱们跟贾辉决战的开始。
4: 哎呦，听你们这么说，我都热血沸腾，有点迫不及待了。
5: 哎，不是，我说春生，你们军人子弟的怎么都这么好战啊？
4: 这哪叫好战呀、啊？这叫血性。我们父辈那一代人可都是在腥风血雨的战场上拼杀出来的。我打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时刻准备着保家卫国，在战场上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在所不辞。
5: 说得好，
6: 春生，作为一名军人，就是要有这样的血性跟豪气。
0: 哎，国华，你这三天两头往医院跑，部队领导不说你啊？
1: 我是新兵连的排长，我手底下两个兵受伤了，来医院照顾他们就是我的职责，有什么好说的？再说了，你这伤一天不好，我这心一天就放不下，总惦记。
0: 让你分心了。
1: 这话说的，咱俩谁跟谁呀？
3: 市局领导决定，想让春生同志做诱饵，磊子呢，你辅佐。有一个前提，我们一定会保证春生的安全。如果我们的人不够，我们会请求省厅来支援。我们已经在昆明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出现，他就跑不了。
5: 我觉得可以，只要这个蒋辉敢来，肯定是跑不了的。
3: 是。春生，你怎么想？
4: 我觉得吧，这个蒋辉既然是个老江湖，而且跟你们市局打了多年的交道，那咱能想到的他一定也能想到，而且他公然在整个道上放话要在昆明杀了我，那他就一定是做好了你们市局要利用我引蛇出洞将他们一网打尽的准备。你们觉得他还会来吗？
3: 春生，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贾辉已经知道我们警方在暗中保护你了，在昆明也支起了一张大网，只要他一露面，他就在劫难逃，他怎么可能自投罗网？他又不傻，对不对？
5: 是啊，这贾辉又不是个傻子。不过说到这儿，问题就要来了。如果这贾辉不出面的话，他怎么给他弟弟报仇啊？
1: 红玲，有点晚了，我真得回部队了。这些东西你帮我拿给春生跟磊哥吧。
0: 嗯，行。那你不见春生一面了？
1: 那小子我总见，都见烦了，见着你就够了。我走了。
0: 嗯，再见。

0: 行了，就送到这儿吧。我回去马上跟市局领导汇报你的计划。我觉得市局会接受你的建议。嗨，我也就瞎分析，那贾辉不一定是我这想法。你就别谦虚了。你刚才说的确实非常有道理。说心里话，春生，你这个聪明才智不干刑警，真可惜了。其实你可以考虑考虑，将来脱了这身军装之后来干警察呗。
1: 行了啊，打住吧你，山军。
2: 你可别打春生的主意啊，这小子可是要把军装穿一辈子的。<笑>
3: 还是我磊哥了解我。
4: 春生，磊子，谢谢你们啊。
2: 哎，不早了，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啊，我先走了。
3: 行，慢点啊。哎，
4: 好好养啊。慢走啊。哎，
5: 春生。
2: 哎，胡玲，
5: 刚谈完啊。
2: 啊，这么晚了，你怎么在院子里啊？
5: 你们的叶排长来慰问你们了。
2: 我担心他打扰你们说话，就没让他进去。这不带了这么多东西，说是要给你们补身子。<笑>
6: 算这小子还有良心，知道买东西来看我们。
7: 快拿着，齁沉的。
2: 来来来，
7: 坐会儿。走，回屋里分吃的去。
2: 走。
8: 辉
2: 哥，
8: 姓肖的还有姓段的那俩小子，明天就出院了。
7: 消息准确吗？
8: 准确，出院手。

0: 这都办了。
1: 市局那边有什么动静？
2: 辉哥猜的没错，市局那边是刑警队战军带队，集合了大批的警力，埋伏在医院四周，一副天罗地网的样子，就等着您的露面。
1: 他们真把我贾辉当傻子了，自投罗网，做梦去吧。老管，大勇，召集好兄弟们，按我的计划办。
2: 明白。
0: 好嘞。
1: 我的好弟弟，放心吧，明天就是这姓肖的忌日，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看见后天的太阳。
3: 灵儿，回去吧。
4: 春生，小心点儿。
3: 你也是。

0: 红玲儿，回去吧。春生，小心点儿。你也是。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记得给我回信啊。嗯，我会的。
1: 行了，咱们先别在这儿儿女情长了，还有整个站等着。
0: 那我先走了。
2: 嗯，
0: 回去吧。

0: 贾辉在吗？不在。带头的是贾辉的头号打手，叫大勇。
1: 哎，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2: 来吧，就等着他们呢。
0: 侄儿去啊，咱们可千万别先动手，
2: 免得打草惊蛇。
0: 放心吧，咱们人都安排好了，
2: 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0: 哎，你说这个贾辉怎么还不露面啊？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刚才在长途汽车站，这大禹王就想动手来着，可能发现我们在，他们就退了。
1: 也在咱们的预料之内。
0: 再往前2公里就到安宁了，就出了昆明界了。
1: 那贾辉不是放话说不让我回这出昆明吗？那他就一定会在我出昆明边界之前动手。
0: 放心，
2: 来啊！
0: 咱们人早准备好了。

0: 这都出了昆明了，这贾辉愣是没露面啊！
1: 看来贾辉真的被你们给吓住了。
2: 看来这贾辉也不怎么样，牛皮吹破了。
3: 战队，这都已经出了昆明边界了，我估计那个贾辉也不会动手了。要不你们就送到这儿吧。
2: 我们还是再送你们一程吧。
4: 放心吧，没事。
2: 行，好，那我们就送到这儿。哎，接下来的路上你们注意安全啊。
4: 行，
2: 村长同志，谢谢。
4: 慢走，
5: 慢点啊，
2: 安全。

0: 谁是小春生？
1: 我是。
0: 是你杀了我弟弟。
1: 没错，他死有余辜。
0: 死到临头。

0: 你这么硬气，好样的！甭客气，谁死到临头还不一定呢。
1: 嘴真够硬的，我成全你，弟弟，哥今天就给你报仇了。

0: 贾辉，终于抓着你了！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过你们，我就是不明白。想明白是吧？跟我回去，我让你明白。
1: 带走，
2: 走。
1: 部队领导协调多部门，配合公安部门实施诱捕贾辉的行动。
3: 误会不了。
0: 带走，
3: 也批准了肖春生和段磊的参战请求。
0: 走，你们俩没事吧？
4: 没事，放心。
3: 贾辉这个老狐狸。 还真是个老奸巨猾的，合着一开始从医院跟着咱们那帮人，就是在演戏啊！哎，你别说，这帮人演得还挺好的，可不是嘛！我还真挺紧张的。还有啊，他们那手好像要从兜里掏什么武器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想，你小子是不是算错了？但是后来又看见这个叫大勇的把那帮人又带走了的时候。 我就开始佩服您了，我这就瞎猜的，纯粹撞大运啊，蒙的。行了啊，你就别谦虚了，这事儿能蒙吗？这鸟儿蒙错了，咱俩这小命不就搁这儿了？哎，北哥，我真是蒙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直到那车驶到了安宁，战队带着人下了车，坐在咱们前面的那对男女，其中那男的跟着战队下了车那一刻，我才断定。
0: 那你怎么就断定这对男女有问题啊？就这么跟你说吧，自打咱们一上车，我就开始观察车上的乘客。其他乘客都挺正常的，就唯独坐在咱们前面那一对男女鬼鬼祟祟的。我就在想啊，你说会不会是贾辉派来监视咱们的？所以我就故意的大声的讨论贾辉和案情。
5: 放心吧，他一定会露面的。一开始，战队还让我小声点，后来我给他使了个眼色，他就明白了，就跟我一起大声讨论起来。
6: 刚才在长途汽车站，大勇那帮人本来就想动手的，可能发现我在，他们就退了。
0: 不要了，走。
3: 战军那儿一起演戏，演给你俩盯梢的看的呀。可不是
0: 嘛，我要是不这样的话，他们能相信昆明警方已经撤退了，能把这消息传递给贾辉，那贾辉那老狐狸能上钩吗？<笑>可是这个贾辉啊，也是万万想不到，战军他们是下车了，但省官厅这边的便衣呢，又都上了。嘿，这一环扣一环，局中局，戏中戏，再狡猾的狐狸。
3: 也插翅难逃啊！哎，不过我也就提供一想法，具体的实施还是得靠云南省厅和昆明市去。啊，我发现你这小子花花肠子也太能绕了，把我都给绕进去了。我这还不知不觉的跟你们俩一块演戏呢。哎呀，
0: 磊哥呀，磊哥，你这个人还是太老实了。
3: 这哪是老实啊？这呀，就是我从小读书少，文化程度低。
0: 话也不能这么说，磊哥，你知道吧？打小我就熟读《孙子兵法》和世界战争史上的各大著名战例，这里面的谋略、智慧、招数、策略，无奇不有。

0: 我就学到一点皮毛，还差得远呢。哎，
1: 行了，兄弟，你以后啊，多跟我叨咕叨咕，让我也长长见识。
0: 啊，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0: 哎，不是，你怎么能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呢？
1: 谁让你打架的？我最烦打架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没听见啊？他们侮辱我，说我是强奸犯。
0: 我不在乎，又不是头一回了。一个月前我就说过，有人议论我。
1: 那我问你，这事儿怎么传出去的？不知道。
0: 你知道他们说你什么吗？说我什么吗？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啊，那你就把我丢下，自个儿走了。
1: 我叫了你好几声，你跟没听见一样。那你就走吧。对呀。叶芳，
0: 你真行，我在这为了你跟人家打架呢，你可倒好，嘿，扬长而去了。
1: 不是在乎别人怎么看你，就是在乎别人怎么说你。你跟他们很熟吗？
0: 他们是你老师还是领导呀？他们的看法跟你有什么关系？对，你当然不在乎了，因为这事就是你鼓捣的，是你让我背上的黑锅，我还没法解释。怪不得人家说你天性凉薄呢，除了读书之外什么都不在乎。我跟你可不一样，我是爷们儿，我要面儿。
1: 怎么，后悔了？觉得自己吃亏上当了？我可从来都没有逼你啊，后悔了就撤。 不愿背黑锅就出去挨个跟人解释，或者替自己喊冤，都比委屈了自个儿。
0: 我后悔了，叶芳。行，我说不过你，我走行了吧？

0: 红莲，我这次来昆明，其实是市局在审查贾辉的案件中有一些细节，需要我来核实，这部队才放我的假的。红莲，我觉得我们终于走到一起了。
1: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在这儿一切才刚开始。要是能一起走到最后，就好了。
0: 一定可以的，那么难的路我们都走过来了。
1: 我相信，以后等待我们的都是上坡路。上坡路走起来会很累的，
0: 想着沿途的风景就不累了，更何况是和你一起走。
1: 就送到这儿吧，你回去吧。
0: 这就回去了？
1: 你忘了部队规定了，要是让他们看到，我这儿也很难办。

0: 行，那我看着你进去总可以了吧？
1: 嗯。
0: 红玲儿，下次有机会的话，我再来找你。
1: 嗯。
0: 进去吧。

0: 王涛上次说的应该就是这两个地方，咱们可以再慢一点。嗯。
1: 团长叫你。
0: 叫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不知道啊，兴许又有什么好事让你给赶上了呗。
0: 报告，
1: 进来。
0: 团长，你找我？
2: 嗯，坐。排练的顺不顺利？
0: 哦，挺顺利的，谢谢团长关心。
2: 红玲啊，你是个好苗子，你家里的事儿呢，我也听说了。你应该好好的珍惜组织给你的这次机会。
1: 团长，是我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吗？
2: 我听战士说，你谈恋爱了。你应该知道部队的纪律，普通士兵谈恋爱是要受处分的。
1: 我不知道是谁跟您说的，但是您可以叫他过来对质，我没有谈恋爱。
2: 我知道，年轻的时候呢，觉得爱情很重要，可以为了爱情不顾一切。但是等这个时间过了以后，你就会明白，那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年轻时的荷尔蒙情绪。红玲，你要记住，什么都没有自己的前途重要。
1: 我明白，谢谢团长。
2: 好好干，别辜负了队里对你的期望。
1: 嗯，
2: 好了，你先回去吧。

0: 我新兵连3个月的集训马上就结束了，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我还能有什么打算？回原部队呗。你也知道啊，你所在的部队呢是我的老部队。当时呢，我跟团里把你要过来，团里放临是有条件的。
1: 有条件？什么条件？
0: 团里开出的条件是，来一个带回一个班。
1: 这什么意思？
0: 这还不明白？你在归队之前的最后任务是，在这次新兵中挑选一个精兵班带回去。
2: 精兵班？
0: 你也知道啊，这些新兵训练结束后会被送到各个野战部队，先下手为强，挑精兵、好兵组成一个精兵班，是你们团长交代给你的任务。
2: 报告连长。 保证完成部队交给我的任务。
0: 走走走走走。
3: 连长，别忘了宿舍的钟。对。

0: 段磊，好样的啊！差一分多钟就要破纪录了。
1: 肖成生同志，达标是达标了，但是照着段磊还差一分。
2: 报告叶排长，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超过他。

0: 哎，你们说最近大家伙是怎么回事啊？都这么拼。
1: 全连都知道了，你还没听说吗？
0: 听什么呀？
2: 看来你和叶排长
1: 也不是什么真朋友吧？
0: 说我可以啊，再说我朋友一句，保证翻脸。
1: 那你真应该反思一下翻脸的对象，你好好想想，精兵班选拔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你不知道？
0: 咱们新兵连训练结束以后，不就分到各个野战部队去了吗？什么时候出来一个精兵班啊？你知道吗？
3: 知道。
1: 全连恐怕也就你和钱阿毛还傻着呢吧。
3: 差不多得了，孟金柱，你不也就因为你爸，所以才被大家都先知道的吗？
1: 让你失望了，我是凭对部队的了解，结合国际形势预判的。别跟我没提醒你们啊，这才是展现实力最关键的时候，上面随时会来人选拔。
3: 反正我肯定能给选上，春生也没问题。
1: 咱们几个被选上是肯定的。但谁才是精兵班中的精兵，那就得看实力了。老板，
0: 磊哥，兄弟归兄弟啊，
3: 懂？当然不让。
0: 能跟你再比一次，
3: 过瘾。
4: 听说没有？新兵连要选出一个精兵班，
5: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4: 精兵班那可不是每年都有，也不是今年才有的。每年新兵连集训结束后，各野战部队都会挖空心思争夺新兵连中最优秀的战士到自己的连队，那才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呢。虽然不是官方正式的，但也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关键是精兵班选出来的战士那都是最优秀的，大差不差的，以后基本都能提干。
5: 对哦，我听说郭连长也是当年精兵班出来的，这一次啊是他为他的老部队挑选战士，所以他对这次的选拔特别重视。
6: 红玲，今年新兵那个最出风头的肖春生是不是跟你很熟啊？
7: 我上次还看见他送你回团里。
4: 你看错了，
6: 以前给你写信的也是他吧？我看他对你挺痴情的呀。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的？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
8: 士兵不准谈恋爱，你不知道吗？还是说你一直藐视纪律？
9: 有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同志们，按照惯例，咱们团每年都会派业务骨干和创作人员去下连队体验生活，搜集素材来编排新的节目。那么今年下连队体验生活的呢是新兵连，所以团里决定由咱们团负责创作的刘干事、舞蹈队的林武和乐团贺红林，由你们三个人组成的创作小组明天去新兵连报道体验生活。
4: 是。红玲，
8: 萌萌，下次我去提热水吧，你不是腰不好吗？
4: 先不说这个，我跟你说，上次你被黄团长说谈恋爱那事儿，你记得吧？嗯，我觉得一定是陈灿跑去说的。
8: 为什么呀？
4: 这种事儿，别人就算知道了，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他，谁还这么跟你过不去，跑黄团那儿打报告？
8: 算了，都过去了，反正也是没影的事儿，过段时间就消停了。
4: 你真没在谈恋爱呀？其实我还挺支持你的。
8: 真没有，你就别跟他们一样瞎猜了啊！我洗衣服了。
4: 嗯。难道真是我误会了？

0: 团长，
1: 李兵，
2: 李兵，李兵，连大同志，我们奉命向您报道。
0: 欢迎文工团的同志来我们新兵连体验生活，是我们的荣幸。哎，军营里怎么会有女兵啊？
1: 这有什么稀奇的？我听说是军区文工团派下来部队体验生活、创造节目的。
0: 好，那你们安顿一下。
3: 是我吧？
1: 啊，不用了。
0: 走吧。

0: 怎么不收？
1: 怎么不收？
0: 你们不收？
2: 走走走走！
0: 向后转，敬礼。李密，
3: 报告连长，
4: 连长，
3: 我怎么前进？
0: 刘连，
5: 全体都有，上。
6: 连长，
5: 今天是新兵训练的最后一天，你们展示出了顽强的意志力，尤其是孟金柱、段磊、肖春生几位同志表现突出，提出表扬。接下来，优秀的战士将参与
7: 精兵选拔赛的角逐。
5: 下面
7: 由叶排长
5: 公布比赛项目。
8: 肯定有猫腻，信不信？
9: 同志，步枪射击、单杠、3000米折返、卫生救护，以上就是本次精兵选拔的所有项目。都别嘀嘀咕咕的，有疑问直接说出来。
10: 报告，为什么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
9: 本次精兵班主要以培养侦察狙击人才为主，除了士兵的个人实力，更侧重技术性科目选拔，明白了吗？
11: 为什么呀？5公里越野跑这么传统的项目，到底为什么就取消了呀？
12: 还能为什么？你们有些人这项成绩差呗。我告诉你们啊，
13: 我早就发现了，水平不行，全仗着自己有熟人，拉了全连的后腿。
14: 说谁呢？
11: 说你呢！
15: 再说一遍，
16: 叫什么呀？这里是军营，还有没有规矩？
14: 孟金柱，我的拳头是留着打敌人的，不是打战友的。但我警告过你，
17: 说话要讲证据，在这造谣就是不行。
11: 若要人不说，除非己莫为。精兵班直接写上你名字得了啊！犯得着费这么大劲吗？连例行比赛的5公里负重越野都能取消，还有什么怕人说的？
16: 你少说两句行不行？
18: 哎，坐坐坐。
16: 报告，
12: 进。
8: 国华，5公里负重越野必须比

0: 坐下说。为什么必须比？我怕别人误会你。怕他们误会我罩着你啊？春生，我已经解释过了，我这完全是出于精兵班专业性的考虑。再说，这份选拔科目在郭连长那是通过了的，我没什么好怕的。
1: 郭华，我问你，你真的没有私心吗？我肖春生不怕输。
0: 但我怕别人看不起我，我更怕别人看不起你。你是怕他们看不起我呀，还是怕你自己看不起我呀？在你心里，我是那种阴私费公的人，是吗？
1: 国华，你这话说的，
0: 精兵班不是每年都选，这关系到很多人的未来，所以你才要公平公正，这样你才能立威，你才能让别人信你。
1: 取消武功率负重越野，就是我们威信。
0: 选拔科目我已经公布了，这要是在战场上，我说的话就是军令，军令如山，不可能因为谁的议论就随便更改的。
1: 那也得看合不合理啊。我真是不明白了，春生，明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接受？为什么你就一定要选一条最难走的路走啊？
0: 难走的路才是上坡路，而且我相信我的实力，比武功里越野我不会输。好。
1: 好，好，好，你要上坡，我不拦你，但你想清楚了，一切后果你自己承担。
2: 郭华，你现在是管精兵班的排长，责任重大。
1: 你还知道我才是排长啊？

0: 哎，燕秋来了。我第一是让你照顾我们，不是让你养我们。把我们家塞钱有意思吗？
1: 也没多少嘛，我是想给叔留着买点吃的，省得你老管人家。你赚钱不容易，好好攒着，以后还娶媳妇呢。
0: 你说，咱俩是都上了年纪了嘛，都爱管人，不是你管我就是我管你。啊，对了，这个。传声呢吗？啊，
1: 除了他还有谁啊？让他以后写信直接寄你们家，省得我老给你送。哎，走走走走走。
0: 赶紧看看，看写什么呢？哎，瞧瞧啊！啊，他说这次新兵比武得了第二名，啊，说长见识了，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你看这儿，还说正准备这个精兵班的选拔，让狼放心，挺好，都挺好。
1: 这臭小子什么都不争，就这方面，要是输了，他心里肯定难受。哎，可不，我们春生啊，就
0: 是有志气，不像我似的，天天瞎晃悠。你肯定能找到好工作的。你还挺会安慰人。我这不是安慰你。你要是不行的话，我弟能让你当哥。哎呀。
1: 不是，前两天讨厌我的时候了。相处下来吧，其实你还行。
0: 其实，什么叫其实啊？
1: 你这个人热心肠、实在，讲义气也行了吧？
0: 哎，我就爱听实话。

0: 其实我觉得你也不赖啊。
1: 当然了，我当然不赖，这还用你说吗？
0: 所以啊，我就纳闷儿。
1: 什么纳闷儿啊？
0: 啊？没什么。
1: 说呀，别话里有话的。
0: 我就纳闷儿，你挺好一姑娘，怎么能看上老范那个？
1: 哎呀，你有完没完呀你？
0: 我就是说实话，我觉得你挺好的，你应该找个好人家。哎，又生气了？
1: 我生什么气啊？你会不会聊天啊？好好一人，长着一张气人的嘴。
0: 我就劝你找个好人家，我这哪儿又错了？
1: 你不想找好工作？是你不想吗？
0: 不，这两码事儿。我说你的事儿呢，我觉得你这样的姑娘，
1: 我怎么样一姑娘？我怎么样一姑娘了？我最好的年龄，戴着反动派的帽子，抬不起头。现在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我年纪大了，别人家孩子都能打酱油了，我怎么样一姑娘？你说说，我应该找什么样的人？
0: 燕秋，我不是有意刺激你，我就觉得你挺好的，你值得找更好的人。我不会说话，你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哎，我错了。
1: 我没生气，我得去上班了。我觉得我这样的姑娘挺好的，一定能找到好人家。你也一定能找到好工作。

0: 国华，
1: 红玲，来我们新兵连搜集素材，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嗯，挺顺利的，在新兵连这几天收获很大。
1: 那就好，就是可惜新兵连的集训已经结束了，马上你也得回文工团了。
0: 咱们走走吧。我看春生这两天卯着劲儿练5公里负重越野呢。听说他还要求你把项目加回来，也给你添麻烦了。
1: 没有，我办这事儿吧，更多也是从公事考虑，没有心理压力。
0: 谢谢你啊，国华。其实我早担心有这么一天了。春生，他实力没问题，但是他这个人太认死理儿，太倔，太轴。你是他排长，你要多担待他。我替春生谢谢你。

0: 红玲儿，哎，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啊？
1: 累不累啊？这么晚了还在练？
0: 没事儿，我这不马上就选拔赛了吗？我跟我班长申请家训了。
1: 我听说选拔赛是没有5公里负重越野的。
0: 听国华说的吧？
1: 用不着他跟我说，我现在在你们新兵连体验生活，你们新兵连所有事儿我都知道。
0: 红玲儿，5公里负重越野，我是一定要比的。
1: 你跟国华聊过了吗？
0: 国华他不懂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但我不能让他落人口实啊。
1: 到底是他不懂还是你不懂啊？明明是皆大欢喜的事儿，你为什么非要拧着来呢？咱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今天，现在有一条更好走的路摆在眼前，你为什么非要选择那条更难走的路，难为自己也难为别人呢？
0: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走的路，走好走的路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春生，有时候在规则之外做一些事情并不是错的，而且有时候大家都已经默认了这样的规则，只有你还不遵守，大家不会觉得你好，只会觉得你傻不合群。你认定的那套东西在这个社会上已经行不通了。
0: 我管不了别人，我管好我自个儿，走我自己想走的路，我不想心里有愧。
2: 你站住！你考虑过我吗？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人去团长那儿告状，说我跟普通士兵谈恋爱，他们每天话里夹枪带棒的，我全都忍下来了。我每天努力表现，争取提干，我做这些我为了什么呀？我还不是为了咱们俩能够早日摆脱普通士兵的身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吗？在我在为咱们俩的未来努力的时候，你在干嘛呀？明明有一个这么好的机会就摆在眼前，你为什么就不肯抓住呢？你从来都是只考虑你自己，你根本就不考虑别人。你每天闹着要把5公里负重越野加上，你在这儿练，你是问心无愧了。你考虑过别人怎么想国华吗？他亲口宣布的比赛内容被你这个好兄弟带头反对，他以后还怎么立威啊？

0: 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着咱，说不定到某一天啊，就变成你带着我了，那我问你，你会嫌我拖后腿吗？
1: 怎么可能啊！以后但凡要用得着我的地方，兄弟我是两肋插刀，义不容辞。
0: 那不就得了？别再说什么拖我后腿的话，永远别说。
1: 行。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这一夜，对两人而言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在萧春生看来，两人的关系回到了过去。叶国华愿意跟自己一起负重前行。在叶国华看来，两人的关系终于换了过来。他终于成了那个能罩着萧春生的人。
1: 全体都有，小心！立正！
2: 这里，
1: 李斌，同志们，今天是你们入伍以来首次面临严格的考核，你们要充分发扬见红旗就扛、见第一就争的精神，要敢打、敢拼、勇于挑战。我宣布，精兵选拔赛正式开始。好。
3: 同志考核，安全考虑，不使用实弹，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开始。同志准备，好。要分声，努力。
4: 是。
3: 同志准备。
1: 承让了，
5: 春生。
1: 我司有一通，有八，目标新华网，考核开始，
5: 准备射击，
1: 开始射击。

0: 一号保卫，射击完毕。
1: 八号保卫，射击完毕。
2: 三号保卫，射击完毕。
3: 四号保卫，射击完毕。
4: 雁青。

0: 范磊九发成绩86环，二号把位肖春生九发成绩88环。三号把位孟金柱九发成绩82环，四号把位钱安谋九发成绩82环。
1: 打那么好，打那么好。

0: 小心！立正！同志们，这次精兵选拔的成绩已经出来了，肖春生、段磊并列第一名，
1: 加上排长这场东风，这第一名可不请轻松到手了。
0: 钱阿谋，第二名。 孟金柱。

第三名，报告叶排长，我再次郑重请求加赛一程五公里负重越野。加一程！加一程！加一程！加一程！加一程！加一程！加一程！安静，这里是部队，不是你们逞英雄的地方。上级领导下达命令。 甄选精英队伍，非常看重这次精兵班的选拔。精兵班有精兵班的要求，你们怎么想我，怎么说我，我不在乎。但是要记住，军令如山，难道在战场上，你们也要这么胡闹吗？

0: 我这里就是起点，也是终点，你们确定要怎么比？
1: 我跟他，
0: 对，一定要比。你也想知道结果？
1: 为了你哥们的面子，你也是够拼的。
0: 台长说的对，部队有部队的纪律，这精兵选拔的项目怎么定的，我们就怎么比。但是。 私底下切磋，不算违纪；赢，就要赢得光明磊落。
1: 没错，反正这大半夜的，谁要是输了，也不丢人。
0: 输本来就不丢人，怕输才丢人。我相信孟金柱一定会公平的记录的。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坦然面对。
2: 开始，
0: 走着。
2: 预备。

0: 小春生，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但是如果排长能够相信你，没有取消武功里负重印，我孟金柱第一个服的。
1: 这么短时间，进步这么快，不枉我这一天天在操场上苦练呀。
2: 眼看着云越崖，顶云越，啊！其实我知道，不是你跟排长说的，让他取消武功里负重越野。你怎么知道？
1: 虽说排长这人我不够清楚，但我知道。 你不会这么做的，你这人做事敞亮，跟我段磊，头脾气。

0: 好了。
1: 嗯。
2: 来了，牛大叔。牛大叔。
3: 哎，小梅啊，春生的信。
2: 谢谢。
4: 就是云南当兵那个小伙子来的信啊。说什么了？
2: 爸，姐，我要跟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我新兵连的训练结束了，我已经分配到了野战部队，而且还进入到了精兵班。叔，春生进入精兵班了。
4: 春生是谁？
2: 您儿子啊。
5: 我很庆幸，我走出了大院，走出了北京，见识到了更广阔的世界，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从而激发出了更好的自己。虽然有第一次被人打败的气馁，也有不被人理解的孤单，但我踏踏实实地走在自己想要的路上，就像您教我的那样，感谢他们让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6: 童小梅躁动的心又一次被萧春生鼓动，他也渴望走出大院，走出北京，在广阔的世界实现自己的青春理想。
7: 下一位演讲人，中文系的陈红军同学。
8: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当代青年的历史责任及我的愿望。青年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的生力军，代表着时代最深层的精神状态和民族的整体面貌。身为一名年轻人，我们要
9: 我们要
8: 坚定的

对不起啊，同学们，我有些激动。我激动，是因为今天有一位非常重要的人，他来到了现场。他就是我的未婚妻。哎呦，你这个，你这个，你这是谁呀？是他，把我从茶匠、拔粪这条无所事事的道路上，重新拉回了高考、大学。 这条学习知识的道路上，当然，还有比这些更重要的，他是那个勇敢地引导我看看世界，看看我们现在所属时代的人，更是那个教会我去体验、去感受、永远地坚定望向远方的那个人。我们正身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有待发展、进步、变革的国家来说，这无异于是一场。

0: 春雷乍响，对于我们这些青年来说，做好一切准备。
1: 演讲大获成功，陈红军顺利当选学生会主席。

0: 哎，小梅，主任找你。
1: 谢谢。
0: 没事。
2: 进来。
1: 主任，您找我。
2: 坐坐。小梅，你先看一看，这是卫生局转过来的文件。你家里也是军队上的，那边的局势你应该比我清楚。
3: 那边条件差，医护人才紧缺，
2: 所以军区组织了这次特招，储备医疗人才。你可以先看看最后一页，上面有具体的培养计划，看看你感不感兴趣。小梅，你今年有21了吧？
1: 是，主任。
2: 今年高考，进去学5年，出来就26了。这对于一个外科医生来说，起步有些晚了。我觉得呀，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只是啊，需要慎重的考虑，毕竟是有风险和危险的。
1: 我不担心这个，我还年轻。我就是想提升自己的医学水平，去救治更多的人。
2: 那您都好好准备，争取通过这次特招。
1: 谢谢主任。
0: 小梅，

0: 笑，啥事儿？
1: 啊，我是替我们组一块问问，咱们上个月工资什么时候能结呀？
0: 啊，笑啊，咱这厂里要是有钱，能不给大家伙发工资吗？厂里困难。
1: 那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要不给我的结一下？
0: 笑啊，不是我说你这觉悟，你这觉悟可咋办？这厂里多少老职工都没有结呢，你说先把你工资给提前结了，合适吗？啊？
1: 我这要不是家里有困难，我也不跟您开这口啊。
0: 咱这谁没困难？多少老职工家里都有急事儿，咱厂里多困难，你又不是不知道，得想办法克服，不是吗？啊。哎，哎，笑儿，你这些天老是请假早退，这以前不说你啥的，你以后得注意。之前，哎，笑儿，哎，你这还当自己是干子弟呢？
2: 哎，燕秋姐，
3: 怎么样？
2: 厂长怎么说呀？
1: 还能怎么说呀？老一套，说让我们体谅厂里，厂里有难处。
2: 说的真轻巧，让咱工人体谅厂里，那厂里怎么不体验体谅咱工人啊？
4: 对
2: 呀，你家老小谁不需要花销啊？
4: 是吧？
2: 你
4: 这
2: 没出门是
4: 吧？这怎么了？怎么了，厂长？
5: 我过去一下，那个有个熟人啊。
2: 咱们刘厂长可是见人下菜碟儿，厂里那泼辣的主儿，他一个都不敢惹，是多少给人发点工资做补贴，也就欺负咱这老实巴交的主。
6: 还是咱们太老实。
2: 齐天，
7: 开锅了你！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7: 先干活去。
5: 老主顾给我介绍了新活，今儿刚好就送货送到你们厂来了。我还琢磨呢，能不能遇着你。
2: 吃饭了吗？
5: 没呢。我跟我们工友干完活，我们一块儿吃。
2: 哎，我带的多，咱俩一块儿吧。啊。
5: 够了够了够了，你别都给我呀，你自己
2: 吃不下，
5: 留点
2: 多啊。

0: 是干体力活的，你多吃一点啊，要不然没力气。哪儿呢？干嘛呀？
1: 刚刚都听明白了，你先贴补家用。我知道你也不想让春生担心，你以后有什么困难你就跟我说。
0: 那不行，你赚钱也不容易，你自己好好攒着吧。
1: 我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哎呀，你拿着，你能用你就用，你用不上，就当是帮我攒着。

0: 红玲，
1: 春生，
0: 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家里寄来的红薯干，我想让你爱吃，又给你带来了。来来来，你给大伙分分，见者有份，大家都有啊。
1: 还有我们的，
0: 必须的呀。
1: 红玲，这位是，
2: 这是，
0: 报告黄团长，我是即将分入十一军战斗序列的精兵班战士肖春生。 新兵连解散以后，我们精兵班就被调到军区做最后的战斗训练。啊，我这回是顺便来看看红玲儿。我是红玲儿的发小，从小一块长大的。
1: 你们俩是发小？
0: 对啊。哎，黄团长，你也尝尝。
1: 哦，过来，谢谢。
0: 黄团长，这以后就多麻烦您照顾照顾我们家红玲儿了，要不然我回家以后啊，他妈肯定不会饶了我。<笑>哎，红玲儿。
1: 给大伙儿分分，哎，
0: 待会儿受累了照顾我们家红玲儿辛苦。
1: 那你们聊着。
0: 行。
1: 陈参，跟我过来一下。哎，你真不是我们红玲男朋友啊？
0: 男朋友？不是，谁造的谣啊？我跟红玲是纯洁的革命友谊。
3: 革命友谊。
1: 肖同志，你来的可真及时。 你不知道，就刚那姐嘛，到处造谣说红玲跟你好了。我就说不能够，你看我是不是说对了？哎呦，
0: 您说的可太对了。
1: 这追我们红玲的都排到五里外了，就连李干事上次还带着红玲拍照啊，上军区报啊，可多事儿了。就这样的他都没动心，哪能这么容易被降服啊？你说是不是？哎，
0: 是。
1: 春生，你不是要请我吃饭吗？走吧。哎。
0: 春生，刚才我战友说李干事那事儿，怎么？你把我瞎想了？我是谁呀？我肖春生相信我自己的魅力。<笑>
1: 臭德行！对了，什么时候回部队啊？
0: 明天。
1: 到了野战部队可不比在新兵连，自己要注意跟战友和领导搞好关系。
0: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
1: 你今天来就是替我解围的？
0: 你不是跟我说有人告你恋爱吗？我今儿来就是要堵住那些人的嘴。<笑>
1: 你可真能编，还发小，谁跟你是发小啊？你跟叶芳、小梅他们才算发小。<笑>
0: 我那就随口一说。
1: 春生，早晚有一天我会堂堂正正地告诉所有人，你就是我的男朋友。
0: 走。

0: 哎，说，
1: 刘厂长，就差你了，怎么还不过来？
0: 我跟你说，

0: 上次就是我手软，
1: 我没听你那张牌，
0: 今儿你看我怎么翻本。哎，
2: 那行，那今儿等你翻本啊。哎，你快点啊，哥几个都等着呢。
1: 哎，来了。

0: 你这小子没出息劲儿，像赢钱也不是这么个赢法。这电话一个一个催，着什么急？
1: 您才来呀、啊，哥几个等你半天了。
0: 我接了你们电话，屁颠屁颠不就来了吗？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儿好好赢回来。
1: 你上回还像，
0: 走错门了吧，哥们儿？
1: 哎，你怎么来了？厂子里头工资发不出来，效益不好。
0: 您这个工款吧？不是，你怎么找？哎，这关你什么事儿？你的工资一分一毛都没差你，
2: 哥们儿，你们私下有恩怨，私下解决，别扰乱我们的局啊！
0: 我跟他没恩怨，这是，这我，哎不是，哎，刘畅啊，这谁啊？
2: 他往厂拉货的。
3: 你真有病啊！你拉活的，你跟那儿捣什么乱？哎，哥，
2: 打人了！哎呦，谦儿哥，您怎么得空到我们这儿来了呀？
3: 啊，谦儿哥，您就是名震四九城的齐天，松开，误会！
0: 哎，误会，误会吧！
2: 你不是说他是给你拉活的吗？
0: 他真。
3: 大老婆，哎呦，大话不是让您谦儿哥。
1: 明儿到厂里头，哎，把工人的工资发了，哎，跟你管事儿说，你们的活儿我不干了。哎，
3: 好说，啊，
4: 哥，他欠钱是吧？我替你抽他。
3: 回头聊，哥们。
0: 得嘞，哥，
3: 慢走啊，谦儿哥。
1: 你招他干嘛呀？
3: 我什么？
0: 我什么时候招他了？哟，肖儿，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您找我呀？
0: 厂里欠你那工资，都在这儿，点点。哦。哎呀，我想说啊，肖儿，厂子呢就是个家，咱们是一家人。 这一家人呢，你要有困难，你得跟组织说，你得跟厂里说，你告诉我呀，是吧？哦，那我那个，啊，我那，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5: 不是，您有什么话呀？您说。
0: 小儿，你和那个咱四九城都闻名那天哥认识？
5: 您说的是齐天呀，熟，朋友，也是我哥们儿，
0: 自己人啊！你回有事说啊，自己人，忙去吧，忙去吧。
5: 厂长，要不这样，现在不是有钱了吗？要不把我们那组的钱都结了吧？
6: 齐天呢？天哥说事有事，不来。啊！不要走了，不要走了，你别走了，我唱。告诉爸，我可没给他老爷子丢脸。新兵比武大赛得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名，还认识了一个值得结交的好朋友。对了，我还被光荣的选入了精兵班。

0: 这个臭小子，有你爸，我当年的风采了。哪儿能呢？他哪能跟您比呀？哎呀，
1: 你接着念。
2: 您上次来信说天儿哥打零工了，您下次见到他跟他说，新的时代肯定会有新的发展和机遇。我们几个……
1: 哎，小梅来了。我是吧？
2: 嗨，
1: 许天儿。
3: 小梅都快变成您的亲闺女了，哼！她来电话了，说今儿不来了，她要准备他们部队医院备考呢。哦，
1: 天儿啊，
3: 春生来信还提到你呢。
2: 是吗？还有我的事儿呢。哼，
1: 春生在部队里也惦记着你呢。
3: 哎呦，他可真够操心的。
1: 哎。
2: 您自己看，您自己看啊！
1: 啊好。
2: 齐天儿，啊，谢谢啊。什么事儿？刘厂长的事儿。
1: 嗨，这老小子嘴可真够快的。
2: 他可能是被你吓坏了，说的不仔细。不过从头到底，他就不敢叫你齐天儿，一直说的是四九城的天儿哥。
1: 哪还有的事儿？油也都是老黄历了。
2: 对不起啊，害你又丢了一份工作。那也叫工作，充其量就是份活计。我在哪儿干都是干呢。我今天去砖厂搬砖去了，人家那儿比纺织厂给的多。齐天，我觉得这些工作委屈你了，真的。
1: 我觉得我弟说的特别对，现在时代不一样了，你应该到处去看看，多找找机会，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工作。
2: 我就说嘛，他可真够操心的，就数他话密，也不嫌废纸。
1: 我跟你说真的，我觉得你不应该被以前的事情束缚，多找找机会，别放弃。

精兵班归入战斗部队序列后，在叶国华的严苛训练下，很快具备了过硬的特战技能。一次次训练中，他们已经受了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考验，锻造成为守卫共和国的尖峰利刃。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跟家里商量，要不是政省的人给你爸打电话，你是不是要等到火车发车了才跟我们说啊？
1: 我这不是为了避嫌吗？出门靠自己，不能轻易提齐主任和童司令的名头，这不是从小你们教我的吗？再说了，你们不也一直希望我去当兵吗？如今天上掉下个特招的机会，有什么好商量的？
2: 总是有理，
3: 妈，你让让。哎，阿姨，
2: 美芳，听说小梅要参加特招了。
3: 是的，她这不是主意大，她这是胆子大。
2: 她这个孩子，什么都不和我们商量。
3: 芳子，你帮阿姨好好劝劝她。

0: 小梅啊，叶芳来了。
1: 小梅，妈，过几天通知书就要到了，您就别瞎掺和了。
2: 老童，老童，你能不能来管一管你女儿？
3: 作为朋友，无论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只是我也有必要提醒你，不要被爱情冲昏头脑。肖春生和贺红玲已经在一起了。我认真的，你要对自己的理想、事业、生活负责任，而不是为了一个男人放弃准备这么久的高考去参加什么特招。你这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你觉得值得吗？
1: 芳子，谢谢你，无论是你的支持还是关心。我承认这次的选择有肖春生的原因，但不是你想的那样。他走之前我们俩就说清楚了，我们只是朋友，一起彼此鼓励，实现理想的朋友。可能也没有我说的那么简单，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有时候看见他就好像看见另一个自己，他身上的那种自由、坦荡、善良，对理想世界的坚持，都让我看到了我渴望成为的自己。
3: 他哪有那么好呀？
1: 跟我还嘴硬。我知道，我们这群玩在一起的人里头，你最看得起他。
3: 那是因为其他人太差。
1: 最近这段时间，我去帮肖叔叔读信，去学校听课，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一个北京城外的世界。所以当我听到这次特招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有了决定。那些现实问题我也考虑过，可是我围绕不过我自己的心。他不想再当这个世界的旁观者，他想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他想拥有一段属于自己，哪怕不轰轰烈烈但也闪闪发光的青春。

80年前，一场历时2年半的东京审判，如何将日本侵略罪行牢牢钉在耻辱柱上？818次庭审，铁证如山，战犯们如何从拒不认罪到甘心伏法？80年后，供奉甲级战犯，美化侵略罪行，日本军国主义为何阴魂不散？东京审判又留下了哪些除恶未尽的缺憾？档案为您讲述未完结的审判。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敬请关注。

2026年5月3日，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1946年的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来自11个国家的法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战犯展开审判。这场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开庭818次，最终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有罪，其中7人被处以绞刑，为基于国际法的战后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然而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而变本加厉。2026年4月21日，126名日本国会议员前往臭名昭著的日本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还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祭品。时隔一天，4月22日，高市早苗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为靖国神社提供祭祀费。这一系列行径引发东亚各国的强烈不满和严厉谴责。日本的靖国神社事实上就是一座不折不扣的战犯神社，这里供奉着东京审判中被判负有发动侵略战争等重大罪责的战犯，其中甲级战犯就有14人，包括在东京审判被处以绞刑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7名战犯，还有大量的乙级和丙级战犯都在其中。在东京审判开庭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有反思战争罪行，反而极力否定歪曲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

美化侵略罪行，甚至供奉在东京审判中被国际法庭庄严定罪的战犯。为什么日本军国主义始终阴魂不散？东京审判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又存在哪些局限性？今天档案就带您一同回顾80年前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审判——东京审判。

0: 夜深了，屋顶的灯还亮着，外面还有哨兵走来走去。这里是位于日本东京丰岛区的朝鸭监狱，里面正关着的是在东京审判中正在受审的日本战犯们，在昼夜刺眼的电灯下受到严密监视，几乎没有人睡得着。不过此时他们睡不着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强光的照射，还因为他们在等待即将到来的终极审判。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宣布了最终判决，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
1: 这7名甲级战犯全部都是在二战中犯下滔天罪行的战争狂魔。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关东军参谋长、陆军次官、陆相、首相。担任首相期间，日本的对外扩张不断升级，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中国、东南亚和太平洋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土肥原贤二曾任日本陆军在满特务机关长、华北自治政府主席顾问、军事参议官、陆军航空总监、驻新加坡第7方面军司令官、教育总监，一手策划的9·18事变，密谋建立伪满洲国，积极推动所谓华北自治，策划将华北建成毗连伪满洲国的另一所谓小满洲国。广田弘毅是7人中唯一的文官，曾任日本驻苏大使、外相、首相，在任期间勾结德国缔结德日防共协定，成立德日意三国防共军事同盟，把日本的国策拖上了轴心勾结的路线。他善于以法西斯侵略思想和作风勾结反动军人，从而博得他们的欢心和爱戴。板垣征四郎曾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日本陆相、中国派遣军参谋长、朝鲜军司令官，策划实施9·18事变、伪满洲国的执政顾问等职务，竭力主张日德意三国缔结军事同盟，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实施侵略。松井石根曾为中国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兼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期间，策划了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大量日军对华暴行。木村兵太郎曾任关东军参谋长、近卫内阁、东条内阁陆军次官、缅甸派遣军司令官，共同参与策划了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武藤章曾任日军第14方面军参谋长，在其任内军部权力急速膨胀，日本对外侵略步伐进一步加快，强硬主张对中国、美国、英国、荷兰的侵略，是7名死刑被告人中军衔最低的一人。
0: 这场审判对日本战争罪行做出正义清算，用海量铁证把日本侵略罪行写入历史定论，以国际法高度确定侵略有罪这一人类共识，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东京审判是二战胜利的终章，也是人类历史的新篇。这一历史性审判与纽伦堡审判一道，成为二战后国际法发展和国际秩序构建的重要基石。可为什么又说这场审判

0: 存在局限性的。日本无条件投降后，1945年底，盟军总部通过了4道逮捕令，共逮捕118名日本战犯。被判处绞刑的这7名甲级战犯，更是发动侵略战争和屠杀的刽子手的榜首。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 颁布了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写通告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确立了以英、美、法系为主的诉讼程序和法理依据。美国法官约瑟夫·济南被任命为国际监察局局长，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长；澳大利亚法官韦伯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并邀请美国、中国、苏联、英国。 法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等参加诉讼和审理，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东京审判。东京审判的法庭的场所选在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战时日本军部大本营所在地，也是日军策划侵略战争的中心。庭长韦伯的办公室便是曾经东条英机的办公室。
1: 法官的会议室便是战时日军首脑集会的地方。东京审判布置的一切，都在表示着这个法庭的天理昭彰，战犯们将会受到正义的审判。然而，我们不难发现，东京审判虽然有各国法官参与，事实上却由美国单边主导，这也让东京审判留下了除恶未尽的历史缺憾。 也给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埋下了隐患。80年前，东京审判究竟留下了哪些历史缺憾？要讲清楚这些，让我们先来看一部回忆录。这是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法官梅汝敖先生所著的回忆录《东京审判亲历记》。 在这其中有一段关于28名甲级战犯律师团队的详细记载。从这份名单中，我们可以看到土肥原贤二有日本律师4人，大田京二郎、加藤龙九、木村重治、北乡为雄以及美国律师1人，板垣征四郎有日本律师4人，山田半藏、佐佐川之治、板野纯吉、大月兼二以及美国律师1人。 我们再看一下东条英机由日本律师4人，青睐一郎、内山宏、岩原十三郎、河北健次郎以及美国律师1人。总体来说，基本上每个战犯除了会有2到6名日籍辩护律师之外，还有1到2人左右的美籍辩护律师。这便是东京审判的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0: 因此成为了史无前例的最宽容的法庭。供奉甲级战犯，美化侵略罪行，日本军国主义为何阴魂不散？东京审判又留下了哪些除恶未尽的缺憾？档案继续为您揭秘。东京审判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 通过与审判德国纳粹的纽伦堡法庭对比，便昭然若揭。与东京审判相反，在纽伦堡审判中，每一个被告都只能老老实实、规规矩矩地聘请一名德国律师替自己辩护，而且所有被告的辩护律师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凡是与希特勒纳粹党有任何瓜葛的人，都不准担任辩护人的职务。 而美国为战犯们聘请的律师多达130人，其中日本籍100多名，美国籍30多名。纽伦堡审判所依据的伦敦宪章由美、苏、英、法4国制定，而东京审判的宪章由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美国人麦克阿瑟颁布。纽伦堡有4个首席检察官。 美、英、法、苏4国各任命一名，而东京审判则只有1个首席检察官。

东京审判的法官和法庭庭长由麦克阿瑟指定。根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17条，麦克阿瑟甚至还有改变判决的权利。美国政府表面上展现出不独揽大权的假象，将庭长一职让给了澳大利亚人威廉姆·弗莱特·韦伯，但是私底下却与日本互动频频，

0: 由此可见，麦克阿瑟以及美国高层考虑的更多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占领日本，而不是惩治战犯。
1: 这些多而庞杂的被告辩护律师为28名甲级战犯们提供了辩护的底气。当远东国际法庭对战犯们进行认罪传讯环节时，所有战犯拒不认罪。就在战犯们集体回答无罪后，最先跳出来的竟然是青睐一郎，也是我们刚刚看到的东条英机的辩护律师之一。
0: 青睐一郎是二战前日本国会议员，日本法西斯组织国策研究会骨干分子，曾参与制定日本侵略中国和苏联的军事计划，如今却站在远东国际法庭上成为战犯的辩护律师，可见东京审判的法庭漏洞之深。
1: 只见青睐一郎穿着日军军靴，在战犯们集体回答无罪之后站起来说，在主张有罪无罪之前，我有一个前提性的动议，即要求法官回避。青睐一郎所指的是哪位法官呢？他所指的这位正是此次远东国际法庭的庭长威廉姆·弗莱特·韦伯。青睐一郎反对的理由竟然是韦伯庭长曾调查过日军在新几内亚的罪行，这对战犯们来说是不公平的。当然，在整场审判中厚颜无耻的辩护律师青睐一郎绝不是唯一。
0: 继青睐一郎之后，日本战犯的辩护团们相继对法庭提出了各种质疑，以高柳贤三博士为首的小组甚至对法庭的合法性提出了意见，他们大言不惭地说这个法庭是违法的。随后的庭审中，青睐一郎又马上跟进，他认为日本是有条件投降的，法庭没有审判这些战犯们的权利，可以说这些战犯为了减轻罪责真是绞尽了脑汁。那么他们还采取了什么手段呢？
1: 让我们先来看几张照片。中间这张照片拍摄于东京朝鸭监狱，背对镜头略显佝偻的就是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照片中面对前方相谈甚欢的同僚，东条英机显得不太合群儿。据当时的记者回忆，在监狱中所有战犯都在一起吃饭，唯独东条英机独自进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都在疏远他。这些战犯究竟为什么会疏远东条？究其根本，是因为东条英机是所有战犯中罪行最重的，其他战犯不愿意和他产生瓜葛，以免受到牵连。这就是战犯们逃脱罪责的方法之一。除此之外，方法还有不少呢。比较惯用的伎俩就是装可怜。这两张照片分别是侵华时的土肥原贤二和受审时的土肥原贤二，简直是判若两人呐。受审时的土肥原贤二头也秃了，胡须也白了。
0: 据当时的记者回忆，在法庭上土肥原贤二总是强作镇静，记者团们猜测是中国方面掌握了他太多的犯罪证据。面对中国检察官的反诘讯问，这个瑟缩在被告席的特务头子的圆脸上挤出了深深的凹坑，抽动起大耳朵，把视线投向了检察官方向，拒不认罪。
1: 不过说起装可怜的伎俩，土肥原贤二的表现和另一个人比起来，那可是小巫见大巫。这一天，南京大屠杀的策划者松井石根仍然在朝鸭监狱的房间里。自从审判开始之后，他就经常以感冒为由不出庭，甚至轮到审理自己的那一部分内容时，他也依然如此。身材只有1米51的

0: 松井石根在法庭上经常表现的就像是个病弱的小学生，休息退庭时，松井石根也是踉踉跄跄地消失在法庭的门后。可一回到狱中，松井石根摇身一变，不再风烛残年了，甚至在闲时还写了许多汉诗来消愁解闷。和松井石根走同一路线的，喜欢装善良、装无辜的战犯还有一个。这位被告也很喜欢写，每次回到自己的房间就拿着笔和纸写啊写，写什么呢？观音经。这个人就是918事变幕后黑手之一的板垣征四郎。
1: 装可怜和装善良，七名甲级战犯的表演手段真是五花八门。广田弘毅，七名战犯中唯一一个文官，他的表演方式就是表演的彬彬有礼、和蔼善良。而东条英机则表现得很冷漠，在法庭上他时常表情凝固，昂着头，梅汝敖形容他和石膏塑的人一般。在法庭传唤被告时，东条英机和其他所有战犯一样，拒不承认所有罪行。而唯一一个没有过多为自己辩解的，便是七人中军衔最小的武藤章。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他自知难逃责任，但尽管如此，他也拒绝认罪。818次庭审，铁证如山，战犯们如何从拒不认罪到甘心伏法？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虽然整个审判由美国主导，但随着一份份铁证摆在面前，这些战犯再怎么抵赖、诡辩，也无济于事。
1: 早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两个月，日本军国主义的元凶们就把大部分的机密档案文件装进了保险箱中，埋藏在东京保险公司的地下室里。盟军对东京的轰炸让他们误以为倒塌的高大建筑物会把地下室深深埋盖，但这个秘密不久便被巡逻的盟军宪兵发现。这些档案也直接证明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最高当局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集体阴谋。除此之外，证人也一个个的出现了。1946年的8月16日，远东军事法庭走来了一位证人，他就是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
2: 我是生在北京，名字这个叫溥仪，本来是这个满洲姓，爱新觉罗，爱新觉罗溥仪。09年的时候，做这个中国的皇帝的这个地位。
3: Would you tell us, what exactly was the whole Yamato agreement? Whether it was any formal agreement or an oral understanding as it was reported to you in the press?
2: 当然是视察这个什么，那是也是关东军方面给造故意他们一手做成的，那时候也没有我们自己一步不能出门，所以他们制定那个时候那个视察的这个上奉天去的时候，上奉天去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我的这个祖墓啊离着那个奉天就在奉天很近，想着去，吉冈说不能去，因为这个梅津司令官的这个命令说是这个现在满洲国的这个皇帝不能上自己祖坟去。
0: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从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起，到审判完毕，共开庭818次，审判记录共48412页，有419人出庭作证，有779人书面作证，受理证据4300余件。这场持续了2年零6个多月的审判，虽说受到美国单边主义的影响，但正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中写到的那样，毋庸置疑，没什么是比共谋侵略战争和实施侵略战争更为严重的罪行。1948年1月2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部分结束，战犯们全部被送回朝押监狱，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1: 宣布历史性判决的时刻安排在了1948年11月12日下午。

0: 这是东京审判最后并且最严肃的一瞬，被告们大多表情紧张僵硬。28名甲级战犯，除了装疯卖傻的大川周明及病死在狱中的永野修身和松冈洋佑，其他25名甲级战犯全部被判有罪。其中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松井石根、武藤章七人判处绞刑，其他战犯从无期到有期不等。在被告依次被传唤来听取量刑宣判时，这些甲级战犯的表情各不相同。在中国东北制造万人坑的木村兵太郎全身都在颤动，土肥原贤二脸色死灰，脸部肌肉明显抽搐。东条英机最后一个出场，他穿着一身军服，歪着脖子，一直仰视着天棚。判决下达后，这些死刑犯就被送入朝鸭监狱中单独的一栋房子里，关入单间。单间的待遇比其他人要更严格，死刑犯被以中士为首的八人看守队监视，看守每6小时更换一次，下士卫生官每15分钟把犯人叫出来检查一次呼吸脉搏，看守军官和中士也每15分钟亲自检查一次所有犯人，为的就是防止他们自杀和生病。1948年12月21日晚，正在睡觉的七名战犯被拖出了牢房，宣布了他们即将在12月23日执行死刑的消息。
1: 1948年12月23日凌晨，七名死刑犯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死刑的顺序。土肥原贤二第一个走上绞刑台，当时他由2名执行宪兵压着走到了绞刑架前，随后宪兵给他戴上了黑头套，把绳索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一切准备完毕后，执行官按动电钮，只听啪的一声，踏板分裂，土肥原贤二脚悬空，在挣扎了一段时间后断了气。接着6名战犯依次走上了绞刑架，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战犯松井石根颤抖着走上了台阶，他在绞刑架上足足挣扎了12分30秒才断气。东条英机此时也没了嚣张的气焰，上绞刑架时他腿软发抖，无法自主站立，脸色白得像纸，鼻涕流下挂在胡子上也不自知。最终在行刑官按下按钮的那一刻，这个战争狂以最怯懦的姿态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0: 虽然东京审判是正义的一次彰显，但其在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教育日本民众等方面进行的并不彻底。1948年12月24日，对7名甲级战犯执行绞刑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宣布释放岸信介等19名甲级战犯。1950年3月，美国更悍然颁布第5号指令，规定所有根据判决书仍在日本服役的战犯都可以在刑满前按宣誓释放制度予以释放。到1958年4月，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战犯都得到了赦免。
1: 此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为压制日本国内左翼势力，还与日本非法单独的媾和甚至取消禁止军国主义分子担任公职的禁令，让战犯得以群体性回归。被判无期徒刑的贺屋兴宣后来担任了日本法务大臣，被判7年有期徒刑的重光葵后来成为了日本副首相兼外相。重返政坛的还有甲级战犯岸信介，他在二战期间主导了伪满洲国经济掠夺并推行鸦片政策，被称为满洲之妖。他在被释放后的第9年当上了日本首相，在任期间更是强行修订日美安全条约，
0: 这使得日本侵略的根源没有得到彻底的揭露。在二战中，日本以天皇名义而战，种种证据也表明天皇本人对日本

0: 在战争中的暴行是知情的。然而天皇却没有出现在东京审判的被告人席上，而许多未被起诉的罪行，如有关征召、诱骗和强迫数十万女性充当慰安妇的问题，因实施细菌战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队长石井四郎及相关人员，更以人体实验资料作为交换，得到美国庇护。
1: 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80年前的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可由美国单边主导的东京审判，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未完成的正义审判。许多战犯没有被起诉或充分审判，许多罪行未得到彻底处理。如今日本当局正在疯狂重启战争机器，追溯这股愈演愈烈的逆流，其源头正是东京审判及审判之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并未得到彻底清算的历史缺憾。
0: 2026年3月24日，就在距离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不到2个月前，日本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了自2027年度起使用的新版高中教科书。在最新的教科书中，南京大屠杀一词被删除，侵略被改为进入，慰安妇被表述为不存在强制。有研究人员统计，日本9家主要出版社的现行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明确使用侵略一词的仅有1家，且采用率不足0.5%。在随后不到的1个月，4月21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日本126名议员前往参拜。在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战犯神社的同时，高市早苗政府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025年12月26日，高市早苗内阁批准了2026财年防卫预算。日本年度军事开支达到9.04万亿日元，约58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美国国会山报指出，日本军力建设近年来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新的预算案中，自卫队将投入9700亿日元，加强远程导弹能力，其中包括购买射程1000公里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据新华社报道，2026年1月，高市早苗公开表示，将以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为目标推进讨论。核心内容包括增加防卫费、修改无核3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和大力发展进攻性军事力量等。高市早苗公然宣扬核武装论，试探自主拥核可能，武器出口大幅松绑。多国人士发出警告，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正露出獠牙。80年前的那场和平对战争、文明对野蛮的世纪判决，依然在敲响振聋发聩的历史警钟。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唯有坚定捍卫历史公正，守护人类良知，才能让战争悲剧不再重演。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们这样，咱们先把头抬起来说话，是吧？你这样待着不难受吗？
1: 您不说咱这解决不了事儿啊，在这耗着算啥呀？
2: 咱就是那现在有多少客人？
0: 谁给你的？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黄金在手却说不出来路，人已落网却闭口不谈上家。机场安检线上一次例行拦查，牵出了一个闯关迷局。有人深藏黄金，有人两手空空。

0: 看似天衣无缝，其实存在着致命的破绽。
1: 对，咱这位置，
2: 这里边一个铁片啥东西？包里边铁片，铁片还是铁片一条吗？
1: 那个
2: 薄条，金属的或朱砂的薄条。
1: 啊，有一个，
2: 有两个吧。
1: 啊，我也是，我
2: 也是您的。哎呀，有三，这里边也有一个薄条吗？
1: 啊，
2: 我拿出来我看一眼啊。
3: 就在这位女旅客翻找查验东西的时候，紧随其后的一位男士也引起了工作人员的注意。
2: 这也是您家的吧？
1: 那个不是我的。
2: 这是呢？有薄牌吗？薄牌，啥的薄牌？啥或金属的？拿出来我看一下。
1: 这里没有，不是。
2: 您把那两块，那两块金子在这里了是吗？也是您的，它这里边有一个镯子，也是金子。
4: 拿出来。
3: 随后两人身上被查出多件黄金制品，查问之下二人回答却很奇怪。
4: 纯金的？
2: 对。
4: 谁给的？
5: 不知道。
4: 这是你的吗？说实话。
2: 然后他这里边还有个镯子，金镯子
4: 也是你的？
2: 他的三块金镯子，他的一块一个金镯子。
3: 工作人员将二人带离安检区域，无论怎么询问，他们都神情紧张，且对黄金的来源闭口不谈。
6: 咱们这样，咱们先把头抬起来说话好不好？你这样待着不难受吗？
7: 对，你们不说，咱这也解决不了事儿啊，在这耗着算啥呀？
8: 海关也在他的行李当中查验了可疑的物品，最终经过开箱检验，发现是涉案的黄金制品数件。
1: 不知道那是那现在有多少客人？
6: 谁给你的？
9: 你那个老板的微信是他？你那老板不是你朋友吗？
3: 随着谈话的深入，袁某终于开口，交代出这些黄金制品均来自于上线白某。而此时的白某即将登机，办案人员迅速将其控制。
8: 那本案当中的这个作案的犯罪嫌疑人白某某和袁某某呢，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职业的走私的水客团伙，就相当于他们是通过携带这些普通货物，然后用过逃避缴纳税款的方式来携带相关的这个差价，进行这样的一个牟利行为。
3: 白某长期以职业水客作为谋生手段，依靠帮他人背货赚取报酬。案发之前，他接到上家委托，知晓有一批黄金制品需要违规带出境。案发当天，白某在机场接到了这批黄金。
8: 根据监控视频还有相关的聊天记录等显示呢，白某某呢在机场是接到上家分发给他的八件黄金制品，然后他取完货之后呢，再分发给他手底下的这几名员工。那出于躲避侦查的考虑呢，白某某本人是自己没有携带黄金制品出境的。
1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营管理条例》以及海关的相关规定，对于黄金及其制品如果需要出境的话，对于明显超过了合理自用范围的黄金及其制品，如果出境需要如实向海关进行申报。就是私自携带黄金及其制品出境的，如果情节严重，可能会构成刑法上的走私贵重金属罪。
3: 为了降低被查获的风险，白某刻意选择置身事外，自己不触碰不携带任何黄金，扮演幕后组织者角色，妄图蒙混通过海关检查。
8: 白某某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违法的行为，所以他本人不带呢，也是出于逃避法律打击这样一个角度，但实际上他作为组织者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
3: 本案中监控录像、聊天记录、同案人员指认、查获的黄金形成完整证据链条，面对确凿证据，白某最终认罪认罚。经鉴定，涉案黄金总重量为603.96克，价值59万余元。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以涉嫌走私贵重金属罪对白某等人提起公诉。
8: 最终法院呢是判决组织者白某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判处袁某某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并且呢他们携带的所有的涉案的黄金制品呢也被依法的没收上缴国库。
3: 很多普通游客看到这样的案例，难免会心生顾虑，担心自己佩戴金首饰出境会不会也惹上麻烦。其实大家大可不必紧张，日常佩戴的首饰属于个人自用范畴，只要数量合理，完全可以正常出入境。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受人委托帮忙大批量携带贵重金属制品，这才是法律风险的高发点。

0: 一般群众如果要是确需要携带一些贵重金属出境，然后呢自己又有点拿不准的，一定不能够图省事儿，一定要如实的向海关进行申报。
1: 很多观众啊，可能有这样一个误区，觉得走私就是为了逃税。其实走私的核心是逃避海关监管。打击走私不只是打击偷逃税款，同时也要打击违反国家物品进出境管制的行为。就拿黄金出境来说，如果刻意藏匿、瞒报过关，特别是数量巨大的情况下，哪怕不涉及交税，同样属于走私。情节严重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打黄金主意的人还不止刚才这几名嫌疑人，下面这个团伙更是诱骗老年人购买黄金，不挑款式，只凑金额，百万黄金甚至跟买菜似的。那这伙人又是用的什么样的套路呢？
2: 就这一溜，这几块手镯都要了。他当时应该是凑单，直接凑我100万。正常人的话，他不会一下子买这么多手镯，他肯定是有问题，他一下子就买100多万，那是不可能的。
3: 金店老板察觉到老人不对劲儿，着急购买100万元黄金饰品，不挑款式，只凑金额，担心老人被骗，于是一边稳住老人，一边联系了社区民警。
2: 我卖他的话，他肯定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再买，这派出所过来给他供着，他不会二次消费，不会被诈骗没掉。其实就为了保住他的钱，不让他去别的地方消费，然后打电话让派出所过来，把他钱给他保存住啊。
4: 其中有一个女士，她是应该是被深度洗脑了。咱们派出所说的任何话，他都不听，然后一直以为自己是正在网上进行黄金的投资，而且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劝解的时间长达将近4个小时。
3: 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迎风街派出所民警会同刑侦支队侦查员赶到现场。
5: 两位一起的
6: 啊？
5: 谁让你来买的黄金？
6: 人家来自己来的呀。
5: 让你们买黄金的人是个骗子，我先欠你们钱呢，明白了吗？
6: 没人让我买，我也没带没啥。
5: 你被骗了？
6: 我没让。
5: 没有人呗？谁让你买黄金？
6: 我自己买的。
5: 谁联系的微信？
6: 没人跟我联系。
5: 是私信吗？是吧？
6: 对。
4: 买黄金那事儿您也同意了
5: 啊？
4: 还有人知道买黄金那事儿吗？
6: 没人。
4: 那不可能。
6: 那什么叫不可能？是没人知道，就我俩。
4: 我跟您说啊，谁让您来的？我们都知道。
6: 你还知道是吗？
3: 面对民警的追问，老人矢口否认买黄金行为是被人操控的，坚称是为了个人投资。民警看老人执迷不悟，于是轮番开展工作。
7: 我跟您说啊，这事儿不管真假，您配合我们调查，如实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说是确实被骗了，避免您这损失，这到底怎么回事？谁让您来买的？
8: 这真不是谁让。
7: 黄金一会儿给谁？
6: 拿家去呀。
7: 拿什么家？什么家？
6: 你跟着我走行不行啊？
7: 你们就是您的工具人，能明白吗？
4: 我又问你，谁让你来的？
6: 没让我带
4: 你。你说公安局他这么跟你说的还不行？他为什么你让他来供你啊？他肯定是给你卡里打过钱，打的钱也是骗了别人的钱，付给你了，说这是你挣的钱，让你再凑点钱，加一份买点多少多少金的，是不？我都能说出来，
7: 是不？您宁可信其有，不要信其无，能明白吗？公安局的找着您了，跟您说您可能被骗了。配合我好，我们调查。
4: 这么大岁数了，当着孩子，警察是好人是坏人？
8: 好人，
4: 完了吗？我知道你什么时间到的。
6: 没人让你来。
4: 你看就不说，
6: 这根本就没人让你来。
7: 你将你银行解冻的这是谁？
6: 买点黄金叫。
4: 你就说谁让你来的？人说了1小时之内到，我们在这等着你呢。全国的公安给你打电话，告诉你别被骗，就不信。
6: 我没被骗，我谁骗我呀？
3: 为了尽快让老人醒悟，民警联系到老人的儿子前来，一起进行劝说。
4: 他这是要黄金是吗？
5: 不是，这是我们包好了，准备给那骗子拿过去跟要。
4: 真的吗？
5: 给他弄过来。现在就差发照片了，给人发过去。我们老太太给谁发？我现在
6: 我真不知道。
2: 我们来这是说，别让他被骗，抓住犯
4: 人，
2: 万一晚死，
4: 需要你们配合一下，能把人抓了就行。这么多人来说这个事儿，就一个目的，都是为一口。您恨透那个骗子，对不对？
6: 你甭跟他妈想，他真不知道那是谁。
4: 现在您好好配合民警，
6: 你让我怎么配合？这说许多人我不知道。
4: 有微信吗？谁让你买的？
6: 没让我买。
9: 被骗失主的儿子特别着急，说那个妈，你连你儿子和警察都不信吗？这老人还是坚称说自己这个没有被骗。当时这个劝阻情况非常激烈，他儿子都给跪下了，然后说那个妈，你就信我吧，你赶紧把你手机交出来。

0: 来，让警察给看看。
1: 我这挣不了工资呀。
2: 这挣不了工资怎么聊天啊？
3: 您看看哪本是这个吧？
1: 有没有？
3: 你看我这是用哪本酱油的？
4: 最终，老人承认有一名联系人此时正在附近等待取走他购买的黄金。民警根据线索快速将取黄金马仔抓获归案。
3: 你包里都有什么东西？
5: 这是哪儿的？
1: 这是他们给我的。
3: 还给你的是吗？
1: 对。
3: 让你自己留下的是意思吗？
1: 对。
3: 你平常住哪儿啊？
1: 就他们给我开民宿。
3: 给你开民宿？
1: 对。
3: 民宿有几个人？你们
1: 就我自己。
6: 你的老板给你联系了司机？
1: 对。
6: 你用电话给司机打过电话没有？
1: 没有。
6: 司机直接上你楼下接你？
1: 对。
0: 他们会由上线给他们提供专业的这个作案手机，然后以及这个摄像头对他们进行跟拍，防止他们携款潜逃。他的上线都会对他们实施远程监控，因为也担心他们出现这种黑吃黑的行为。
4: 嫌疑人李某交代，他在网上看到高薪日结招聘信息，联系到上家，安排他专门负责联络事主取走黄金，每一笔任务完成后都能收到500至1000元的佣金。
5: 这都是你拍的吧？
1: 对。
5: 你给我把这发哪儿了都？
1: 哎，把那个取。
3: 里边这个钻石项链是让他给的，对吧？作为报纸用。这个是一张、两张、四张卡，四张工作证的卡，还有这个证券，给放里面了啊，都是你的是吧？这个是他们给你的一手电筒，对吧？
0: 就是这些投资平台的软件都会让被骗事主觉得比较真实，然后他们线下取金的这些业务员虽然非常年轻，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有工作要求，要求穿这个白衬衫、西服，甚至去打印店伪造一个某某证券公司或者投资公司的工作证件。来了以后呢，跟事主对接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官方的话术，让这个事主轻易的就能相信说他们确实是这个投资平台的业务员，基本上就是稳赚不赔。
4: 原来老人遭遇了投资理财诈骗，对方冒充证券公司工作人员，通过手机设诈软件让老人相信线下投资黄金能够获取高额回报。
0: 这些受害群体基本上都是一些有一定积蓄的中老年人，他们会比较轻信低投资高收益的这种投资行为，他们基本上也会有这些投资群，但是群里可能只有一个被骗事主一个人是真实的，其他的全是他们的这些托。事主通过这个平台软件就能看见自己的这个资金一直在上涨，这些软件其实都是虚假的，然后这些金额都是可以随意更改的，事主根本就是没有提现的条件和可能。
4: 随后民警根据取金马仔的线索继续追根溯源，深挖上线，锁定了另外六名嫌疑人，随即前往外省实施抓捕。2026年3月1号，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刑侦支队侦查员将六名嫌疑人押解回京。
0: 现在点对点的银行卡转账少而又少了，多数都是通过这些实物的黄金电子产品然后购物卡进行这个赃款洗白，所以大家在这个交易的过程中一定不能轻易相信线下的交易行为，不要轻信这些高额返利低成本投入的这些投资平台和软件，一定要选择正规的这个交易平台。
7: 旅客刘女士在高铁上休息时遭到了邻座男子何某触碰胸部，惊醒后她果断报了警。何某先是辩称说自己拿充电器，后来承认了猥亵，被行政拘留5天。沉默是给不法之徒壮胆儿，呵斥是启动正义的召唤。遭遇猥亵或偷拍，在安全的前提下，呵斥制止，向周围的热心人寻求帮助，拍照录像保留证据，并及时报警。近日，郑州海关在出境邮件中查获了申报为甜饼干的夹藏卷烟。饼干盒外观与原装一致，但内藏拆散的卷烟，并且重新封装，共计4.2万支。这种拙劣的障眼法只能骗得过眼睛，它骗不过 X 光机。烟草专卖不是一纸空文，而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健康的铁闸门。烟草专卖品出口必须要经过国家批准，并且持有许可证，违法违规走私夹带都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近日，北京地铁和平里北街站，一位大爷因为喝了酒，再加上天气热，突然感觉身体不适，民警及时救助，询问病史，确认无碍后，护送他上了地铁，并且叮嘱乘务员要多加照看。酒精再加上高温，是

0: 对身体的双重考验啊，能不能扛得住，我们要做到心里有数。地铁不查酒驾，但这醉酒后您还能认清线路和站名吗？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不能把别人的暖心救助当成必然的保障。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自己原创的短视频发布时选择了禁止下载，但有人利用一款软件把视频提取下载，还去除了我的水印。我找到这个软件公司，对方说他们只提供软件技术，不构成侵权，真的是这样吗？
2: 不是这样的，技术本身属于中立工具，对相关行为的评价应当聚焦于使用者的行为目的、技术的实际用途等方面。江先生开启禁止下载功能是为了保护著作权。该科技公司的软件虽然具备多种功能，但提取视频、去水印的功能可以避开甚至破坏短视频平台的技术管理措施和原创保护规则，让网友能获取使用他人的原创作品，损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是对技术的不正当使用。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技术手段通过影响用户选择或者其他方式实施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的行为，因此该科技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相关责任。
0: 观众林女士的小区召开业主大会，业委会要求大家用第三方微信小程序进行投票，再打印成纸质的选票。可小程序投票发起方可以设置单个微信号投票的次数，修改业主投票时填写的房号等关键信息，投票者也无需实名认证。林女士想咨询一下，这种投票表决合法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2: 不合法。根据物业管理条例规定，业主大会的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或者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采用电子投票等新形式，其核心前提是必须确保业主的意思表示真实有效，并且能核实业主的身份。本案中使用第三方微信小程序投票，投票的过程不是实名，并且可以重复投票，发起方还可以随意修改关键投票信息，既无法保障投票结果是业主的真实意愿，又无法保障投票过程公开透明可追溯。所以业委会采用第三方的小程序存在多重技术缺陷等问题，因此该业主大会的表决程序是违法的，实质上侵害了林女士以及其他业主的参与权、知情权和决策权。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4: 暖暖的味道，寻味各大菜市场。
5: 这纯野生的，上海
6: 硬劲儿的就选它，
7: 掐一下越嫩越好。
4: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8: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9: 下锅，
4: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10: DHA EPA 的含量，
11: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2: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3: 很好喝。
14: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5: 哇，好香。
4: 北京卫视每天17:08，
16: 不错了，这个菜
4: 暖暖的味道，
17: 上菜啦！
18: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19: 臣张乾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5: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6: 不做

0: 命就命，可耻之观。
1: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0: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1: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1: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啊，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爸爸很爱你。
7: 谢谢。
1: 在这里见证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8: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9: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10: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1: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8月29日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2026，北京卫视档案升级换新。AIGC 带您回到历史发生的瞬间。
11: 现在是1839年，此行的目的正是寻找传说中的玛雅文明的遗址。
1: 人屏交互，全新表达，诠释当下关注热点。每周一晚21点，北京卫视档案，敬请关注。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2: Yeah.

0: 你跟几个男人睡过，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1: 所以这种人他没有受到惩罚，我跟你讲，天理不容。
2: 他欺骗我儿子这八年来的时光，真的对我特别狠心，把他当成亲女儿一样对待，结果他对我们一家人都背叛我们这个家庭，我面对他我真的是只有恨。
1: 第一时间他不是说去原谅认错，他是想把你干掉。
2: 你养猫也跟猫有感情，我养了两个孩子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你给我留一个孩子我心里也舒服一点，他三个孩子全部要带走，一个不给我留，真的让我好痛心。
0: 说出来，这个孩子的生父是谁？我想知道，我母亲想知道。
3: 北京顺义一名男子五个月内在高速路收费站闯卡166次，逃费1660元，还撞坏过栏杆。虽然算下来啊，他每次逃费10块钱，但法律不会因为金额小就网开一面。检察机关指控他涉嫌抢夺罪。
4: 你在那个驾车闯杆在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
5: 没有。
4: 你对你的行为有什么认识啊？
5: 闯杆不对的，以后再不闯杆了。
6: 这是顺义区一处高速收费站的公共视频。早上7点多，唐某驾驶一辆黑色轿车驶入收费站，为了逃避通行费，他没有减速停车缴费，而是直接冲撞台杆闯卡离开。而这并非唐某第一次闯卡。
4: 是每次都那样吗？
5: 很少那样。
4: 你像人家提供给我们那个9月29那个叫4次。
7: 他自己供述，他之前在这个电视上看到有人在高速上通行，然后闯卡不缴费的报道。那么在2024年8月初呢，通过这个驾车冲撞升降台杆的方式驶离这个收费站，然后以此逃避缴费。
6: 初次闯卡得逞后，唐某心存侥幸，五个月内他多次往返于该路段，要么驾车顶撞 ETC 车道栏杆强行闯卡，要么尾随前车趁栏杆未落下快速通行。经过统计，他已先后166次闯卡逃费，还曾撞坏 ETC 车道栏杆。
7: 第一个呢，就是他对这个交通设施，有这个现实的危险；还有呢，就是他对正常通行人员以及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以及交通通行秩序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6: 随后，涉事单位的员工向警方报了案，民警很快联系到了唐某，对方也主动到案，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向受害单位赔偿损失。
7: 唐某某

0: 他有这种非法占用的目的，虽然未直接夺取财物，但是他客观上间接的获得了一些财产性利益，损害了这个高速收费站的对高速通行费的取得和占有的这种财产性利益。
1: 经过审查，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公然采取闯卡及跟车尾随过干的方式，共逃避缴纳应付的车辆通行费1660元，撞损自动栏杆一根，造成损失880元。法院最终判决唐某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
0: 他的这种驾车冲撞栏杆和这种跟随前车尾随过干的这种方式，他对高速设施有一定的破坏性，有毁坏财物的这种暴力性，同时呢，对这交通秩序、通行秩序有一定的现实威胁，而且他这种行为有些是高速人员在的情况下，他有这种公然性。
1: 同样是高速收费站闯卡逃费，除了私家车多次闯卡要承担刑事责任，大型货运车辆恶意冲卡的危害则更为突出。在顺义就出现过多起大型改装轿运车深夜闯卡的案例，这类车辆不只是逃避通行费，车辆本身还存在非法改装、严重超限的问题，给道路通行、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带来双重威胁。
2: 就是这样，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撞开以后，它会就是上下就是会抖，之后它会撞到这边上那儿，造成损坏。
3: 六环这个高速检测的闸口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我们沟通说，这个目前近期有这个汽车、油车闯卡的这个情况，组织各相关部门对这个情况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摸排。
1: 经了解得知，闯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一趟多运10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3: 采取这种路径联动的这个成熟的机制，同步研究进行了摸排和这个勘查，了解了这个车的这个运行的情况。
1: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涉嫌非法改装、闯卡逃费的并非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闯卡逃费，规避现场检查。
4: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1: 经过8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1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4: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1: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一趟只能固定运送6到9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托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10几台甚至20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5: 就是咱们当时那些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它应该是装了14辆，车长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1: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另外，为了加长加宽，私自切割焊接挂车大梁、车架横梁，挂车存在大梁开裂、车架断裂、车厢解体的巨大风险。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4: 闯卡冲占是对公共秩序的挑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切勿抱有深夜无人管的侥幸心理。
3: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 这个发展秩序。

0: 床卡逃废被判刑，这是典型的因小失大，侥幸从来不是运气，而是迟早要还的债。而接下来这个案子啊，同样事关底线，这次突破的是夫妻之间的忠诚。结婚八年，三个女儿竟然和爸爸没有血缘关系。法庭上，女方承认出轨，但却不肯透露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法律该如何裁量这八年间的养育和欺瞒呢？
1: 如果把孩子生物说出来，赔偿我可以不要。八年前他跟谁，他自己心里知道呀。2024年跟谁，他现在不知道吗？他手里握了几张牌，他不清楚吗？这张牌底牌是什么，他不知道吗？要么是前男友的，要么是男闺蜜的。我相信孩子也想知道亲生父亲是谁吧。
2: 2018年，韦先生和侯女士登记结婚，两人在浙江宁波工作生活，并育有三个女儿。如今大女儿8岁，另外两个双胞胎女儿刚1岁多。然而平静的生活突然被一些反常的细节打破。韦先生说，最初他刷到一些孩子非亲生维权的视频分享给妻子后，对方的回应也让他的心里埋下怀疑的种子。
1: 我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我第一次我刷到你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还分享给我那个前妻。你知道他怎么讲的吧？他说你要是不信你去做个检查吗？就这样的，知道不？就心里有一个声音，我觉得要去做。
2: 一次偶然的机会，韦先生在电脑端看到妻子在微信上频繁把自己孩子的照片发给陌生男性，种种疑点串联在一起，韦先生下定决心要做亲子鉴定。
1: 你要做鉴定，那我们俩就离婚，或者说你要做就做去。你连你自己亲生孩子都怀疑，那千万不要被这些言论去裹挟掉啊！相信自己的判断，如果心里有疑问就去做，不要带着疑问去稀里糊涂过很多年。
2: 2026年4月，韦先生通过亲子鉴定得知，养育的三个女儿竟然都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
1: 是不是？然后我就找他对质嘛，人家当场要报警抓我嘛，那就很简单，亲自打120，然后跟人家讲的什么，跟人家我老公侵犯我隐私了，该怎么办？你说这种逻辑都说出来，那第一时间他不是说去原谅认错，他是想把你干掉。
2: 真相给韦先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而受伤最深的还有他的母亲。老人耗费最好的年华帮着带孩子，满头青丝熬成白发，即便后来知道了真相，当孩子生病时，老人依旧出钱熬夜照料孩子。
3: 这三个孙女真的是我一手从他生下他一口奶奶给吃过，都是我一手带大的。他欺骗我儿子这八年来的时光真的对我特别狠心，我面对他我真的是只有恨。你说这三个孙女都是我一手带大的，我把他当亲女儿一样对待，结果他对我们一家人都背叛我们这个家庭。三个孩子只有一个是跟我们有一点血缘关系，我心里也是好受一点，可是三个都不是的。我一个人带两个双胞胎，你说我辛苦不辛苦？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我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了，我忍心给他，我更不放心给他，他现在又没有能力养这个孩子。我都说孩子是无辜的，我每一天给他好心发语音发短信，我都是你养猫又跟猫有感情，我养了两个孩子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你给我留一个孩子我心里也舒服一点，毕竟我跟孩子也有了感情了。他回答我的事他要带走，他三个孩子全部要带走，一个不给我留，真的让我好痛心。
1: 所以这种人他没有受到惩罚，我跟你讲天理不容。这个母亲在真的是在40多岁的时候最好的年纪去帮你带孩子的，现在头发都白了，今天晚上还带着孩子，这两天孩子感冒了肺炎，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对孩子还是始终如一的好。
2: 2026年6月，韦先生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讼请求包括解除婚姻关系、返还多年支出的抚养费以及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共计31.5万元。
1: 我们这个家庭抚养孩子是8年，相当于110块钱一天，你们觉得多不多？主张的赔偿和我们实际的这样一个付出，它对等吗？
2: 8月17日下午，这起离婚纠纷案在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庭审前，韦先生

反复表达一个特别的心愿，只要女方能够如实说出三个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这些经济赔偿他可以选择放弃。比起钱财，他更想

0: 这个非亲生这个事实，认为是我是在婚内知晓孩子是非亲生的，对方只愿意赔付精神损失费的话，就1万块钱一个孩子，补偿的话可能是目前的话不太愿意给，他认为就是说那个给1万块钱还是看在我妈抚养孩子辛苦的份上。
1: 承认他的父亲，孩子的父亲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回答？
0: 他是这么表达的，就是说我怎么知道，那我肯定很气愤吧，那就是事实是我们回应的是，你跟几个男人睡过，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女方的意思是今天就想把孩子带走，今天就想带走，但是我跟女方提出，我说现在的孩子得肺炎了，然后家里现在安顿着不好带，那意思是今天就非得带走，我觉得应该这个跟我母亲商量一下。他说孩子是我跟你生的还是跟你妈生的，什么都要听你妈的，你说这种人是一个男人，今天听到这句话你就气不气，对不对？
2: 最后呢，经过庭审质证，保障了原被告双方充分发表了辩论意见，法庭呢听取了原被告的最后陈述，而后呢，宣布休庭，择日宣判。
3: 庭审结束后，韦先生表示，自己不会变更诉讼请求，依旧坚持索要11.5万元的抚养费，以及20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
0: 你们现在大部分都在恐惧婚姻，或者说跟我同龄的人还没有结婚，也或者说正在面临着结婚的选择。那我希望通过我这件事情的话，就是能给大家一个警醒，男性这个成家立业，对吧？这是一种传承，它并不是说因为我这件事情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对于婚姻的这样一个判断或者一些恐惧。也希望我能带领这些正在婚姻当中经历这个事情的一些人，对吧？他很迷茫。我也希望能看向我。
3: 在这场离婚案件中，最无辜的是3个年幼的孩子。经历这场变故，韦先生也反复强调一件事儿：大人犯下的过错，不应该转嫁到孩子的身上。
0: 你真正去养过一个孩子，你对于孩子没有恨，那是大人的事情，那是这个女人做错的事情。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没有错的。
3: 根据民法典规定，夫妻之间负有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的义务，一方隐瞒子女并非男方亲生的事实，让另一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抚养义务，属于侵害配偶知情权、人格尊严权的行为。对于案件的进展，栏目也将继续关注。
0: 我以后也会成家，也会这个遇到好的女孩子，再次走入这个婚姻的殿堂。我也希望以后的这个家庭幸福美满。
4: 前不久，新疆库车两名辅警为了救落水儿童被山洪冲走，不幸牺牲。其中一人年仅22岁，从警仅1个月。两人和战友跳入了洪流，成功将两名儿童及两名战友推向了岸边，而自己却被无情的洪水吞没。汛期的山坡、溪流、谷底、河湖都是高危区域。悲剧发生前，多一分风险预判，早一点远离危险，都不至于深陷险境，付出生命的代价。提高安全防范意识，远离风险区域，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公共安全负责。前不久，京港澳高速赤壁段，张某驾照被注销后，他无证驾驶，开启了车辆的智驾功能后，竟然低头玩手机游戏长达2个小时，期间还悠闲地翘着腿，最终车辆撞进了高速施工区。交警认定他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罚款1200元，并处行政拘留7天。把辅助驾驶当成自动驾驶，把高速公路当作游戏厅，这不仅是对技术边界的无知，更是对公共安全的极端藐视。
5: 关键的是以后要系统驾驶，就算是自驾也不能够人车脱离，眼睛还要看前面，手要扶方向盘。
4: 提醒各位驾驶员，无论算法智能多么的先进，交通安全第一责任人永远是手握方向盘的碳基生命。技术可以减轻负担，但不能完全替代人的判断。司机朋友务必守住安全底线。近日，拱北海关查获了158只活体密西西比麝香鲑，属于濒危物种。男子吴某经无申报通道入境，因为神情紧张露了馅儿。海关提醒各位，携带濒危物种进出境需持许可证书，违者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0: 海关截获的这一些所谓的小众宠物啊，背后其实藏着一条威胁国家生物安全的黑色走私链。很多另类宠物的爱好者和商贩对于物种入侵的危害性缺少认知。如果不及时提高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那么法律早晚会给您补上这一课。 前不久，在成都崇州，一名男子翻越护栏进入了鸡冠山河道，瞬间被激流卷走。他的母亲在现场撕心裂肺地哭求救人，搜救人员沿河寻找多日都没有发现男子。护栏是安全与风险的分界线，翻越的瞬间就将个人侥幸凌驾于公共救援之上。 救援的每一分钟都是在于死神赛跑，但总有人听不到用生命冒险的警钟。大自然从不接受讨价还价，安全只垂青于守规则的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00，或者直接拨打9616幺六八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暖暖的味道，寻味疙瘩菜市场。
2: 纯野生的，这还硬劲儿的，就选它，
3: 掐一下越嫩越好。
4: 名厨精挑细选，窍门频出。
5: 一定记住了，搁冰糖
6: 下锅，
7: 家常菜，美味健康双升级。
8: DHA、EPA 的含量。
9: 维稳我们血压的作用。
10: 健脾的功效是最好的。
11: 很好喝，
12: 你看颜色特别好看。
13: 哇，好香。
14: 北京卫视每天17:08，暖暖的味道，上菜啦！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 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2026，生命源从机会者变成在场者，第一时间抵达每一个需要被看见的地方。我们回访失明少年平安，见证他站上讲台的梦想。独家直播国际艾滋病反歧视午餐日，用一顿饭打破偏见。 联合顶尖专家于李亚鹏为青海玉树纯恶劣孩子点亮笑容，我们开启生命源救助通道，联合公益基金会，让每一份善意精准落地。从热点事件到手术的援助办，我们在场，所以更有力量。
15: 这是我们跟生命源的缘分，
14: 我们担当，所以无畏前行。 2026生命源，7月28日起，每周二晚21点，焕新启程。
16: 感染疾病科的专家为什么会关注肠道菌群？
17: 有害的菌多了之后呀，可能会合成一些有害的物质，通过我们损伤的肠道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14: 养好肠道菌群，居然可以辅助控糖。
18: 外婆不用这个益生菌合剂，与此同时，她这个降糖药还是在继续，结果一个月之后，她的这个血糖都是6.6左右了。如何养好肠道菌群？
19: 今日17:25，养生堂为您揭秘。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依琳。今天开场呢，我们来聊一个关于细菌的话题。大家知道我们自己人体身上有多少细菌吗？如果我们以克为单位的话，我们每个人身上有多少克细菌呢？来，把您的答案写在题板上。 大家都写的哈，特别认真。1、2、3，亮题板，我看看大家的答案。
20: 小到3克，多到700克，400克和250克。
21: 那我问一下这位阿姨吧，
20: 我认为这个人身上有700克细菌。
21: 700克，
20: 差不多是1斤半左右。
21: 对，
20: 哦，
21: 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数字？我认为跟我的体重吧，就是1/1级的比例吧。
20: 我是140斤呢。
19: 哦，这个细菌您觉得它集中在我们人体的什么部位呢？
21: 口腔、鼻子，反正暴露部位。

0: 把就是五官这一部分都有，内部肠道、肝脏、胆囊都有胰腺。我有一个同学吧，他得了那个胰腺炎，很疼。当时医生就说他原来那个胰腺里头有细菌，然后代谢不出去，在里面滚雪球的，他最后就发炎了。
1: 好，谢谢阿姨的回答。那我们身体当中的细菌到底有多少？它集中在哪里？它和什么健康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咱们赶紧来请教今天做客养生堂的权威专家了。我们掌声欢迎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杨松阳主任，欢迎您。
2: 观众朋友好。
1: 还要欢迎中日友好医院感染疾病科副主任医师张宇啊，张医生，欢迎您。
3: 哎，感谢。
1: 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健康达人。准确的说叫养菌达人哈，一位林女士，一位谭先生，欢迎两位，
4: 谢谢大家。
5: 谢谢。
1: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赶紧来问一下杨主任了，我们今天大家写的这些答案有正确的吗？
2: 大家已经比较接近了，哎，但是呢，好像还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一个答案。
1: 那我们来看一看养菌达人这个答案会不会更接近正确答案啊。好，李女士写的1000克，哦，谭先生500克，两位来说一说吧。
5: 我只是一种感觉，就是按拳头大小，按吃的东西大多少，我觉得就大概一斤的量。
1: 你觉得这个细菌集中在身体的什么部位？
5: 应该主要在肠道、鼻腔、口腔之内，其他地方我觉得存活的概率比较小。
1: 你觉得和什么疾病相关？
5: 肝病、睡眠、失眠、皮肤，我觉得都相应有些关系。
1: 再问一下林女士，你写了1000克，2斤的量。
4: 我是分从体内还有体外，体内它应该是占比较多一点的，大概是800克。因为我觉得咱体内的话是以肠道为主，咱每次吃饭吃点主食，吃点蔬菜，吃点水果，大概有1斤。然后我一想，身体里面的这些细菌要消化这些食物，它应该要比它的占比再多一点，就大概是800。然后像体外的话，我觉得暴露在空气中的部位都会有细菌，而且它应该占比比较少，应该是800加200，所以得到一个1000的这个结论。
1: 好，请杨主任来揭晓正确答案吧。
2: 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啊，就是我们人体里大约有1500克的细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是3斤的细菌。
1: 1500克到底是多少呢？我们准备了一个小西瓜哈，我们把这个沉甸甸的西瓜放上去。1500多一点儿。真的有这么多细菌吗？
2: 是的是的。细菌主要在哪儿呢？主要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肠啊，就是从这个回盲部过了之后呢，我们的这个升结肠、横结肠、还有降结肠、还有乙状结肠，这些呢是我们的肠道的菌啊主要在的一个地方。反而是小肠这些地方呢，菌不能太多，菌太多了之后呢，就叫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反而对人体是不太好的。
1: 明白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聊一聊哈，就是肠道菌群对我们健康的一个影响了。但是今天我们请到两位权威专家呢，是感染疾病科的专家。
2: 对。
1: 那感染疾病科的专家为什么会关注肠道菌群呢？
2: 感染科为什么关注肠道菌群呢？因为肠道菌群主要的成分就是细菌，我们感染科本来就是要去杀细菌的。但是呢，我们对于这个细菌的认识呀，这么多年以来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身体里有细菌呢不一定都是坏的，而且我们的身体的细菌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菌，它共同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系啊，这样呢这个体系呢都会帮助我们的人体。那进来一个坏细菌之后呢，会把这个体系打坏了，打坏了之后呢就会影响我们的全身。所以感染科医生从一开始关注细菌开始，关注到这个整个的菌的体系、肠道微生态。后来我们越来越发现呢，这个肠道微生态不仅和我们感染相关，而且和我们的很多消化系统的疾病相关，而且呢它会连着肝脏，和肝脏相关。现在慢慢发现呢，会和包括我们很多的糖尿病啊，一些自身免疫的疾病，还有神经系统的疾病，其实呢也是和我们的肠道菌群是有关系的。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曾经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人，他因为肺部感染的问题啊，就用了很多的抗生素。但是他用了抗生素之后呢，这个肺里的感染确实控制好了，但是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顽固的一个腹泻，他有很多的肚子不舒服的症状，吃的东西之后消化吸收也受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他本来就有糖尿病嘛，血糖波动得很厉害。那就是因为他用了很多的抗生素之后呀，让肠道的整个的菌的系统给他打坏了，这个好的菌就少了，坏的菌占了 主要的一个情况，导致他肠道出了问题，进一步呢带来了他

0: 整个的糖尿病啊，整个的全身各个系统都会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所以我们感染科呀、就给他了一个调节肠道微生态的一个治疗。经过治疗之后呢，不光他这个拉肚子症状缓解了，他的这个血糖控制也会更加的平稳了。而且呢，他之前呢用了一些降糖的药物，我们把他的肠道调整好了之后就很神奇，他实际上他的降糖的药物也能够把剂量减下来了，用了一个更小的剂量，反而他的血糖能够控制得更好了。
1: 通过调节了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平衡，让他的血糖得到了很好的控制。怎么做到的今天一定要认真来听了。那接下来请主任跟我一起到这边来给大家讲解其中的原理。首先我们特别好奇我们的血糖为什么波动呢？和我们的肠道里面的菌群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就是血糖的问题现在大家逐渐认识到有和很多因素是相关的。血糖的和胰岛素抵抗是相关系的。那么胰岛素抵抗是什么原因呢？现在大家越来越发现肠道的一些细菌的一些变化可能会影响胰岛素的情况。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我们看这个肠道，这个红色的呢是有益的菌，黄色的呢是有害的菌。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肠道的环境，这些有益的菌呢还能把我们吃的这些膳食纤维然后呢合成对我们身体有益的物质，来帮助我们调节整体的血糖和免疫的情况。但是如果这个人呢他的这个肠道出了问题了，他的这个有害菌多了，那我们这有害的菌多了之后它可能会合成一些有害的物质或产生的一些毒素就会在肠道里积聚。
1: 这个是毒素吗？
0: 对，这是肠道产生的细菌的组分，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么有害的物质多了之后整个肠道的这个屏障也会坏了，产生的这些毒素呢会通过我们损伤的这个肠道然后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那么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毒素就进入到人体了，然后就到达血液里面，引起了一些炎症，从而呢会加重我们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就会影响我们血糖的情况。所以说这个肠道微生态的紊乱确实和我们糖尿病的发生还是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
1: 太触目惊心了我们说那些毒素的玻璃球已经慢慢的沉入到这个肠道当中去了，甚至血液当中去了，然后这些毒素就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对很多代谢疾病都有影响。
0: 是的。
1: 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的肠道里的菌群是不是平衡呢？是有益菌多还是有害菌多呢？接下来有一个测试您一定要测了，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得今天专家带给我们的自测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请专家带领我们所有人一起来测一测。咱们回到舞台中间，这个自测表非常重要了，里面有什么内容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测一测你的肠道菌群失调了吗？以前觉得肠道菌群失调无非也就是拉个肚子或者肚子咕噜咕噜的不舒服，今天知道了吧，和很多代谢疾病都密切相关。今天我们着重讲的就是糖尿病。张老师请您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一下这个自测。
2: 其实大家能够看到我们可能出现肠道菌群紊乱或者说肠道菌群失调，我们身体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第一条呢就是一周呢会出现少于3次的排便或者说腹泻超过3天，就我们经常说拉肚子了还是便秘了。第二个呢，我们大便的性状是不是有改变呢？什么叫做大便的性状呢？我们大便的形状、大便的性质有没有变化？特别硬或者特别稀，这也是有问题的。那么第三条呢，就是便后有没有没有拉干净的感觉。就是什么叫没有拉干净呢？我拉完了然后我站起来了，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还想去，
1: 还想蹲会儿。
2: 对，这是第三条。第四条呢，就是我们经常说我吃完之后怎么肚子胀了呢？我刚吃的时候挺舒服的，我没觉得我吃多了呀，这也是有一个。另外呢，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大夫我放屁多，我放屁特别臭，这是不是有问题啊？尤其是我们女孩子经常会有这个困扰这也是其中一条。那么第五个呢，会出现不明原因的一个食欲减退，或者是说出现了看见东西不想吃、恶心、反胃这些症状，也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不想吃饭，我天热的原因还是因为什么这时候需要考虑了，是不是肠道出现问题了。第六个呢，就是顽固性的口臭，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有口气，我闻着特别不舒服，我有社交的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也是有其中的一个，也像是我们刚才在起头的时候我们说到细菌在哪儿生长最多包括肠道还有口腔，这就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七条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出现疲劳，然后情绪的低落、焦虑、失眠、乏力，也是我们经常说到早几年提到的一个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

0: 研究也提示我们，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是我们肠道可能出现问题了。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特别多的、越来越多的过敏的反应。以前我们说哮喘啦，或者什么，现在好多好多人都会来到说，哎呀，我有过敏性鼻炎，我有过敏性的咽炎，我有哮喘。这种情况也是跟我们身体里边的细菌紊乱有关系了。
1: 哎呦，我看到大家都在点头啊，你们都中招了多少啊？来吧，接下来呢，大家把自己身上有的一些问题相关的序号写在题板上，然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来，开始写，把序号写上就可以了。来吧，一二三，亮题板，我来看看大家的答案。四个的，三个，两个。这位阿姨选了四个。
2: 对，
1: 您今年多大岁数？
2: 今年62岁。我主要就是大便长期不成形，再一个老有排不净的感觉，也是容易疲劳，还有就是说身体比较体力比较弱，有点什么就是比较容易过敏感冒什么的，就是这些个。本身我血糖也高。
1: 哦，你看看，哎，所以这位阿姨挺有代表性的，就是她选的这些选项很多老年人都有，包括她自己有糖尿病的问题，有血糖问题，所以更加担心了。你觉得是有一定联系的吗？跟你的肠道菌群？
2: 我觉得有联系，尤其是那个就是餐后血糖，在那大便那排不净的情况下，餐后血糖就会相对的高一些个。
1: 哦，你 看
2: 有一段时间那个糖化呢也跟着也要高一点儿，因为3个月不要做一些糖化嘛。
1: 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这种思考方式啊，就是以上的这些症状严重的时候，是不是您的血糖好像也跟着出现了一些异常和变化？那这样吧，我们今天现场就给这位阿姨测一下血糖，看看她血糖的一个变化啊，现在怎么样。来，欢迎阿姨上场。阿姨上一次测血糖是什么时候？
2: 上一次那个前几天在家测的，餐前是7，餐后没测。
1: 您用了这个药物吗？或者是
2: 用的药，吃了那个达格类净还有耳甲双胍。
1: 我们先来测一下哈。
2: 行，好的，
0: 疼一下，
2: 没事没事，这老扎过了。
1: 请张医生跟我们公布一下阿姨的血糖值怎么样。
0: 阿姨的血糖呢目前还是稍微高一些的，7.4。
1: 阿姨吃了两种药呀，这血糖还控制不好。
0: 从阿姨不管是血糖的控制上来说，还是从阿姨刚才测到的这些变化来说呢，还是考虑阿姨不仅是有糖尿病的问题，更有可能肠道微生态也确实出现了问题，两者也互相影响。其实我们看到8项里边，如果万一我们已经有了3条有问题，那我们就需要稍微紧张一点了啊，我们需要考虑我们是不是肠道微生态出现问题了。然后阿姨有4条也是说明我们阿姨肠道问题确实是比较明显了啊，是需要关注一下的。然后我们的血糖也确实是高一些。
1: 阿姨您这个血糖值确实是有问题提的，是最近觉得好像这个肠胃格外的不舒服吗？
2: 时好时坏，有时候一段时间就不好，有时候就好点，是好是坏的。
1: 别着急哈，你看我们今天知道了肠道菌群、微环境和我们血糖有关，今天权威专家给我们带来了可以控糖的、可以养菌的好方法，一会儿认真学一下。
2: 好的，好的，好，
1: 来，
2: 谢谢，
1: 掌声感谢，谢谢阿姨，
2: 谢谢，
1: 先请回座，
0: 谢谢。
1: 那刚才呢，我们通过测试，通过我们专家的讲解，通过我们眼见为实，我们知道了哦，原来肠道菌群和我们血糖的控制真的是密切相关的。那现在已经查出来有血糖问题的，甚至有一些老糖友肯定很关心啊，我是不是可以通过调节我的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然后可以更好的控制我们的血糖了呢？还真的可以，而且不是个例啊。今天李女士她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她家人的情况啊，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家是有糖尿病病史的，就是我外婆，她是确诊了这个2型糖尿病10年了，就是在这10年期间，她是一直就是按期的服用这些降糖药物，就是控制的不怎么样。但就是去年发生了一件事，去年就是冬天嘛，然后就是下雪，然后就是外婆出去遛弯的时候吧，在公园就不小心摔了一下，然后完事儿之后就卧床休息了，因为年纪大了，70多岁了，而且卧床休息的话没什么运动，他就是有严重的便秘，大概3-4天都难以上厕所嘛。然后就是他的主治医生开了益生菌的合剂，让外婆搭配使用。结果就是他在吃益生菌之前，他的空腹血糖大概是8到9这个范围进行一个波动。完事儿他就服用这个益生菌合剂，与此同时他这个降糖药还是在继续。结果1个月之后连测2天，然后外婆她的这个血糖都是6.6左右了，就是正常的这个临界值还要稍微低一点。然后我们想这是偶然还是怎么的，从那之后然后就一直接下来大概半年多 每次

0: 都是益生菌合剂和这个降糖药共同使用，然后到现在他的血糖只有就是空腹血糖就是五，然后五点五就是这个范围波动。就是我之前我也很纳闷嘛，我说益生菌它不是单纯的就是调理肠道嘛，防便秘啊，怎么还会就是跟降糖扯上关系呢？然后今天就听了这个杨主任的课堂，然后我就发现这个益生菌，然后它跟肠道，然后还有这个降糖是联合使用的话，就是会有起效。
1: 这完全是哈，不知道这个原理，
0: 是
1: 然后
0: 是
1: 碰巧发生了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0: 对，今天来恍然大悟。
2: 对，是的，就是在糖尿病的管理过程当中啊，首先最关键的还是合理的使用降糖的药物，还有饮食的控制。那现在呢，我们大家发现就是使用一些调节肠道菌群的方法啊，包括益生菌制剂呢，把肠道菌群调整好了之后呢，会有助于我们的血糖的控制啊，甚至有一部分患者呢可以减少它的降糖药物的一个用量啊，就比如说有一些研究显示，在搭配了肠道微生态的调整治疗之后呢，这个糖化血红蛋白平均能下降这个0.34%到0.44%的这样一个水平。
1: 我们来看大屏幕，糖化血红蛋白啊，用了益生菌之后呢，可降低0.34%到0.44%，然后胰岛素抵抗可降低0.87%到0.91%，这个是什么概念呀？
2: 就是因为我们糖尿病的发生本身就是因为有胰岛素抵抗的情况嘛，而这个指标呢，能够反映我们胰岛素抵抗的一个程度啊，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肠道微生态调整治疗之后呢，它整个胰岛素抵抗的状态，就身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也会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1: 太好了，那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呢？我们还是结合刚才那个道具，请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你看我们刚才说这个肠道紊乱的情况呀，有很多这种黄色的有害菌，而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有益菌的菌补上之后呢，这些有害菌的数量呢就会有一个明显的减少，然后我们有益菌呢可能又回来了。那回来了之后呢，这个有害菌产生的这些有害的物质本身呢也会有一个减少的情况，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对于这种肠道微生态调整之后啊，不光我们的细菌的种类和数量会发生变化，那我们原来损伤的这个肠道的黏膜呢现在也能够得到修复了。这样即使呢你有害菌再产生了一点，哎，这些有害的物质或者是细菌的组分呀，它也不大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人体里面，对我们造成不好的影响了。有益菌的种类有很多嘛，它们就搭配的非常好，是一个非常和谐非常团结非常稳定的一个环境，那么会产生一些有好的物质，会帮助我们来调节血糖。
1: 这些好的物质呢也会去影响我们的胰岛素，影响血糖。
2: 是的是的，
1: 太好了，我们怎么做呢？电视机前的观众哈，您可以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添加养生辅导员。今天呢我们中日友好医院的权威专家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全面的养菌控糖攻略，教大家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哈，让我们的这个有益菌更强大一些，更好的控糖啊，一定要学习一下了。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来揭晓答案，这边请。那接下来是关键的时刻了，现在我们知道有益菌对于控糖对于三高都是有益的，那么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去医院找医生来调节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菌群的环境？
3: 遇到这些情况需要医生帮您养菌，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一养

0: 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看手机、看药品说明书得戴老花镜，看电视、看路牌又得换近视镜，出门来回倒腾，忘带一副就抓瞎，真是麻烦。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清晰，精准验光，佩戴才舒服，日常出门不用来回换，省心省力。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或扫码就能领取专属验光配镜优惠券，到店配镜直接立减，名额有限，限时有效，马上行动，别让模糊的视线影响生活。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肠道菌群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请张医生、张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用了好长时间抗生素，然后用完之后我就开始拉肚子，拉肚子不停的拉，然后饮食啊也不太好，食欲也不太好，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要关注一下肠道菌群紊乱会比较严重了，我们要到医院。第二个呢就是顽固性的便秘。那么什么叫顽固性的便秘？我偶尔一两天拉不出来大便算顽固吗？这不算。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持续了3个月到6个月老是出现这种情况，每个月都会出现好多天，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就考虑它有一个顽固性的便秘。那么顽固性便秘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系统的这个疾病，我们需要到医院好好的去检查调理一下，不单单可能是肠道菌群出现了问题，我们出现有没有肠道的问题啊，有没有其他器质性的疾病都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就医。那么第三呢，炎症性肠病我们需要去医院就诊，不单单是需要关注这个肠道菌群还有它的原发性的疾病的问题了。那么第四个呢，腹泻和便秘交替，也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一些肠易激啊，我们是不是吃一点生冷刺激的，喝点酒，吃点辛辣的，我就是拉肚子，然后我拉肚子好了之后我就又便秘，老是出现这种反复交替的这种情况，那可能需要警惕我们肠道菌群以及我们肠道的这个本身是不是出问题了，也要到医院进一步的去就诊。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到今天特别关注的一个方向啊，就是代谢的一个紊乱的人群。什么叫代谢紊乱呢？我们出现了肥胖啊，出现糖尿病啦，高脂血症啊，甚至我们现在说的尿酸很高、痛风，这些人群，包括我们经常提到的脂肪肝，这一大部分人群都会出现一个代谢紊乱的这个问题。那这一部分人群呢也要关注肠道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要去医院做全面系统的检查，评估了我们整体疾病到什么程度了，该用什么药配合什么样的菌，然后来去调整我们的疾病。
0: 谭先生，刚才一定要去医院调理的，这里面你占了几条？
2: 我有脂肪肝大概得有10年了吧，也是在体检时查出来的，查出来是中重度脂肪肝，血脂偏高，颈部有斑块，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吃那个他汀类的药物。后来也是找到张大夫，完了之后呢看看有能不能进行一下干预一下治疗，就是通过这个菌群治疗，完了给开了一些益生菌类的药物。吃了就感觉非常好。
0: 所以你现在是受益者哈，你吃了几种益生菌？
2: 吃了挺多的，5-6种吧。
0: 那吃了多久了？然后你最直接的感受是什么？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肠道菌群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2: 吃了有3个月吧，感觉就是身体变得轻省了，精神了，就没有太疲惫了。
0: 但是益生菌吃的时间也挺长的，有没有什么疑问呢？
2: 有，老想问大夫，怎么才能把这益生菌多在肠道里存活一些时间，把坏菌打败？
3: 对，我觉得其实好多的这个我们的朋友都说，这个吃益生菌吃到这个肚子里是干什么的？是不是让这个好的细菌进到肚子里面之后把那个坏菌给它吃掉？实际上就是我们肯定是肠道菌群出现紊乱了之后，然后坏的细菌多了，好的细菌少了，我们再去吃这些好的细菌呢，占据主导了之后呢，它就把整个肠道的环境变成了一个很好的环境，有益于整个的好的细菌来发挥作用，包括酸化我们的肠道呀等等等等，坏菌的生存的环境就不太好了啊，坏菌呢就慢慢的它就不占据一个主导的一个作用了，
0: 把它盖住。
3: 通过这种方式呢来达到调节肠道微生态的一个作用。 那刚才我们谭先生提了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0: 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自己做肠道微生态相关研究呢，也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吃的这些好的细菌啊，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菌群移植的办法之后，怎么能让这个好的菌在我们肠道里面能够待得住？现在我们确实有一些办法，你比如说你吃益生菌的时候，同时会搭配一些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呢，就可以给这个益生菌提供养料。啊，而且有些成分呢，可以让我们的肠道的环境更加适合这个有益菌的一个存活。通过这种方式呢，这些有益菌呢就能够在你的肠道就待得住了。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的本身的基础的疾病，比如说咱本来就有脂肪肝，就一方面肠道的菌会影响脂肪肝，另一方面我们的脂肪肝呢也会影响你的肠道，让你的肠道这个环境就不太好。这个好的细菌呢，就不大好容易在这待，
1: 带着，
0: 坏的细菌反而更加容易在这个地方长得非常好，所以要把这个基础疾病的解除也很关键。所以把脂肪肝管好，减体重，然后吃得更加的健康一点，然后这个有氧运动加上一个阻力的训练，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的环境弄好了之后，哎，这个可能这个好的细菌就更加容易在这活了，哎，坏的细菌呢就慢慢越来越少了。
2: 那是细菌会变异吗？
0: 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实际上现在我们发现这个肠道微生态里面的细菌和细菌之间有对话，它们之间会有一些交流，会分享一些东西。经常我们说这个细菌耐药是怎么回事呢？就有些细菌呢会把它的这个耐药的基因分享给别的菌。让这个别的菌呢也会导致成为一个耐药的细菌，包括还有它们很多的代谢的很多的功能，细菌和细菌都会有一个沟通的一个情况。就像我们做肠道微生态做了十几年的时间，我们发现呀，就不能单看一种菌，我们一个好的肠道微生态呢，肯定有很多种类的菌，而且很多种类的菌呢，不同菌它所占据的比例也是恰当的，那这样呢，它才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比如说乳酸杆菌，它是有益的啊，我们喝酸奶会补充。那你肠道里面全都是这个菌的时候，它没有其他的菌的一些辅助，对我们整体的这个肠道的环境也是一个不好的。我们通常说有害呀、有益呀，指的是它整体发挥作用，哎，它起到的作用对我们人体是有帮助的。哎，比如说它能够干很好的活，但是只有它。他干的那个很好的活，干得特别的过分，特别的多，同样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害的。所以说，我们身体里不是说我们知道的这些有益的菌全部是他们，哎，那就一定是好的，不是这样的，还是要不同的细菌，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而且呢，客观上来讲，就是我们身体里是很难把我们之前认为对我们身体有害的菌呢是完全去除掉的啊，因为人体的细菌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它有可能会有一些一点点的这些有害的细菌存在这个地方，但是存在这个地方它不占据主流，整个的环境里面呢不能让它发挥作用，那我们整体的肠道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肠道。
1: 就是刚才说的，要保证这个环境的一个平衡，
0: 对，
1: 就是好的占大多数，偶尔有一两个坏的，那也没关系，不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对，
1: 我觉得特别感谢谭先生哈，为了感谢您的分享，我们送您一份健康礼物——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无包装，创新控量食品口八克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我们把健康好油送给谭先生。
2: 好，谢谢
1: 您，身体越来越好。
2: 好，
1: 谢
2: 谢，
1: 谢谢。好，所以现在有个特别关心的话题，就是像李女士的外婆那样的有血糖问题的，明确是有糖尿病的，如果想通过肠道菌群调理来获得更好的控糖效果，应该注意什么？
0: 不管是糖尿病还是其他的一些疾病，首先你大概去评估一下你肠道微生态紊乱到什么程度，根据它紊乱的程度，我们会给它制定一个养菌的方案。轻的话我们会给它补一点益生菌啊，然后呢我们根据它的情况选一些益生菌的种类给它补，那比较重的情况单纯补一种可能就不太够了，我们可能会有其他的方法啊，比如说菌群移植的办法等等等等，通过这些方法呢才能够真正的把它的肠道的微生态的紊乱呢给它纠正，给它调整好。
1: 怎么评估呢？就是做肠镜吗？还是
0: 我们会让它留一份大便，留一份大便了之后送一个菌的一个测序，通过这种方法的话，我们会给它出一个报告，就大概看到它的有益菌哪些是少了，哪些有害菌是多了，然后我们会根据它紊乱的程度和紊乱的种类，然后给它制定一个调整肠道微生态的方案。
3: 便便如何变成治病的良药啊？我相信大家一定都特别好奇，我现在就在这个制备区的门口，我们现在就进去看看它到底是怎么生产的。我们现在进它的换衣区啊。

0: 哎，您好，
1: 您好，请在这儿先换这拖鞋。
0: 哦，换拖鞋是吧？
1: 对对对，哎、对，好嘞，哎，慢点，哎、慢点慢。
0: 好，
1: 好嘞。
2: 生物危害，那大家要开始换衣服哦。
0: 还要换防护服是吧？
1: 对对对，哎、洁净服。对，您就直接蹬下去就行。
0: 好，
1: 这个拖鞋套外边，这样。
0: 好。
3: 是一个无菌的状态哈。
1: 一个这个，
4: 这样就防止杂菌进去，跟我们手术室是一样的。
1: 对，然后口罩、手套，然后我们从这分娩室过去。
0: 哦，还要过这个分娩室是吧？
1: 对。请站在感应区内。被封锁，请转动身体360度。
5: 吹铃完毕，请从后门退出。经过一系列准备，我们终于进入生产区。那便便是如何制作成治病良药的呢？
1: 现在我们进的是预处理间，会在这儿把样品进行搅拌过滤。过滤完之后呢，我们会用离心机对它进行离心装盘，然后进行放冰箱里预冻。我们冻干完之后会经过抽真空把我们的样品然后放到我们的负80冰箱中。
0: 负80度的冰箱？
1: 对对对。
0: 现在能看一眼在这个负80度冰箱里面的便便是什么样的？
1: 那就只能看一下啊、
0: 不能拿出来是吗？
1: 是的，我们会把它污染，不太好。
0: 会污染？我还能把便便给污染了？
4: 这是真正臭，
3: 是吧？
4: 这个臭，
0: 这个就是在-80度保存的便便，已经是一种白色的粉末状了。这个真的特别冷，我站在这旁边都感到寒气嗖嗖的，我赶紧关上吧。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便便在冰箱里面已经变成了白色的粉末。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拿在我面前，你告诉我这是便便，我是完全不相信的。它已经变成完全另外一种东西了。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在冻干室看到的，然后粉末的那个胶囊制成的成品。
0: 这个就是便便做成胶囊。那这个胶囊是用来吃的吗？
1: 是的。
0: 吃的啊？
1: 对，就是您温水冲服就行。
0: 哎，那老师，这一颗胶囊里面有多少便便啊？
1: 我们如果说一个供体捐赠大概100克左右的分别的话，它只能出10几克的菌粉。
6: 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因为在中老年人他们固有的思维里面，就是喝热水，喝热水就是好。然后吧，就是益生菌有一些合剂需要用水冲服，然后老人家都喜欢用那种偏烫的水喝。我想问一下，什么样的水温是最合适的，这个效果是最好的？然后热水大概超过什么温度，然后就会对这个益生菌的这个疗效有影响？
7: 我们先来做实验，然后我们再揭晓到底哪个温度更合适。我们现在呢，拿一个益生菌的胶囊，我们来做一下相关的实验。我们把2粒一样的胶囊呢放进去。那我们这一瓶呢是一个刚烧开的热水啊，90多度。我们浇到这个胶囊上，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另外呢，我们来用一个稍微低一点的温度，37度，我们浇在这个胶囊上。
8: 37度的水，
7: 好，我们来观察过高的温度，我们这个颜色是吧？我们近距离可以看到颜色已经开始有变化了。
8: 哇，那个角度，那个胶囊自己爆开了，粉就已经出来了。然后30多度的，不到40度的这个水呢，里面放的这个胶囊很久了，它没有变化，它有一点一点的小小的溶解的一些小泡沫出现。
7: 对，我们不要把细菌想得过于复杂，它其实跟我们人一样，我们手碰到90度的水也受不了啊。我们身体呢在36度、37度这个适合的这个体温，那其实对于细菌来说也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应用的水呢，尽量是在40度以内就可以了。然后这种的温度呢，适合和与这个细菌呢逐渐的稳定的到达我们肠道来崩解开。
8: 那很多说哎，干脆就掰开了直接吃这个粉末了，是不是完全就没用了？
4: 那还是应该带着这个壳吃的，因为每一种这个药物的设计，哪些是胶囊呢，哪些是缓释呢，都是根据我们人体它让它到它需要发挥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这些是有关联的。那你如果要是这个菌本来要经过你的胃到你的大肠发挥作用，你默默喝下去之后呢，有可能胃酸就把它给杀死了。当然现在我们认识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希望有些是吃下活菌，但是吃的这个菌即使没活，那这个细菌死掉了，这些有些组分对我们可能也是有帮助的。对，
8: 明白。好，刚才你也提到了哈，说我们要想把这个好菌啊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肠道当中。

0: 中啊，对我们身体有益的话，最好还是把我们的环境搞好。
1: 对，
0: 所以是不是也有一些忌口？比如说我最近正在调整我肠道的益生菌，我再吃益生菌，那有些食物是不是我们就尽量不要吃了？
1: 其实有一些食物呢是对我们肠道非常友好的啊，比如说一些蔬菜啊，像西兰花、苹果。这些呢是能够给我们肠道营造非常好的一个环境的这些食物，我们所有的健康的饮食方案里面都包括了这些蔬菜的这些物质啊。另外高油高糖的这些食物还是尽可能的少啊，因为它对我们整体的这个肠道呢，包括我们整体的健康都会造成一些影响啊，引起我们的这个代谢紊乱啊，引起我们的这个慢性炎症的状态，包括对这个细菌肠道的整个细菌的环境也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总之呢就是一个搭配非常均衡，比如说我们吃的这些蔬菜其实呢就是会给我们的细菌提供这个食物啊，细菌就用你这些食物呢会合成一些短链脂肪酸呀等等会对我们身体更加有益的物质，所以在补充益生菌的时候吃对食物也是非常重要的。
0: 好，那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不需要去医院里调节了，我们自己在家里买点还有益生菌的一些保健品啊，什么冻干粉就可以了。
2: 其实这一类人群呢就是我们觉得好像比如说我运用了抗生素，或者我最近出现了一些腹泻便秘然后口臭啊排便比较多呀这种情况，但是还没有到我们刚才测的需要到医院的这种程度，那我们可以在家呢进行一些益生菌呀，或者一些益生菌冲剂呀，然后这些的常规的补充。那么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下呢，我们经过这些治疗啊，然后调理啊，可能肠道会在短时间之内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然后我们当这个排便呀，然后消化系统啊、食欲啊都慢慢逐渐好起来了，也提示我们的菌群可能是在往好了发展。
0: 像这冻干粉它是不带胶囊的，这个是不是对水温要求也挺高的呀？
2: 其实这种益生菌粉呢跟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胶囊呢也差不多，我们尽量还是用这种常温的水去冲服，那么最大限度呢减少这个菌在复活的过程中一些失活的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尽量应用一些在40度以下的水啊，比如说30多度、20多度啊都没有问题的。
0: 比如说我没有什么疾病状态，但是最近确实吃了抗生素，是不是也可以吃点这种保健品的益生菌就可以了？
1: 可以的，就是为了防止引起抗生素导致的菌群紊乱，我们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这个益生菌的制剂，达到保护住我们肠道菌群的一个作用。那但是这里面还是有一点讲究，就是抗生素啊和这个益生菌的服用时间要间隔开，要不然你这个抗生素正好就把你吃的益生菌给打掉了，那可能就不太好。
0: 应该间隔多久？
1: 一般来讲间隔2-3个小时左右。
0: 服用应该也是饭前还是饭后？
1: 饭后服用会相对的更好一点，
0: 是胃酸相对比较低的时候。
1: 对，是的，是的，
0: 对它没有一个伤害。
1: 对，
0: 好，今天呢两位专家给我们整理了非常全面的养菌控糖攻略哈。如果您想把这些重要的知识点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呢全都收入囊中的话，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把这些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把我们肠道菌群培养得好好的哈，让他们特别平衡，甚至可以帮我们控糖的一些方法都在里面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说的大家特别关心的一个话题了，就是什么样的人群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喝点酸奶啊调一调理肠道就可以了。
2: 我们普通人群也可以经常喝一些这种发酵类的饮品，然后来改善我们的肠道的微环境。那么对于哪些人群可以建议去优先喝酸奶呢？比如说我经常吃了饭之后好像有点肚子咕噜噜不舒服呀，或者偶尔我觉得有一点排便习惯改变呀，那这种症状不太重的我们都建议可以加用一些这种发酵类的，不单单限于一些酸奶，包括我们经常吃的一些馒头啊面条啊这种发酵类的食物都可以的，纳豆啊什么的这一类的都对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微环境是有非常良好的一个效果的。
0: 今天林女士啊真的是费功夫了，把家里冰箱的酸奶都拿来了吧？
3: 是这样子的，我家是西北那边的嘛，那边的饮食就是喜欢牛羊肉各种奶制品，所以的话我自己是一个重度的酸奶爱好者，然后我平时就喜欢在超市里面买各种酸奶。但是我就是在思考，像这个每个酸奶它后面它写的时候它里面的益生菌都是不一样的，我想问的是哪一种益生菌是真的就是对我们的肠道有这种保护还有促进的这种好的效果的，哪一款是适合我外婆这样子的糖尿病特殊人群呢？
2: 李女士确实哈拿到了非常多的这个酸奶和一些乳饮料，那么我们需要第一区分的第一点呢就是它到底是酸奶类还是饮料类。我们市面上呢能够买到的这些乳制品我们经常会很明显的看到，比如说发酵乳、酸奶、发酵乳相关饮品，那么

0: 类的呢都没有问题。那么如果说比如说乳酸菌饮料、含乳饮料这一列后头带这个饮料字典的，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含奶量啊、含这种菌量啊，然后比较相对较少一些。那么我们针对的补充酸奶的时候，更建议选择前面的这一类酸奶啊、发酵乳啊这一类的。那么第二点关键呢，就是我们要看它里边含有哪些益生菌。其实我们看到所有的酸奶的时候，它都会提到的两种菌，一个是保加利亚乳菌，另外的一个是嗜热链球菌，这是酸奶必备的两种菌，它其实是维持酸奶发酵的这个功能菌，但是它可能不是去调节我们肠道的这一类的菌，对于这个有益菌的补充可能相对弱一些。其实我们提到更多的大众人群利于补充的，比如说是乳杆菌，然后乳酸杆菌、双歧杆菌，这些都没有问题。然后另外呢，就是在研的一些比较新的一些菌种，比如说是鼠李糖菌，然后另外阿克曼氏菌，这些都是比较优势的菌种，也是对我们身体有益环境更强的一些菌。比如说李女士的外婆有这个糖尿病，现在很多的研究会提到鼠糖菌这一类的特殊的菌种呢，对血糖啊，或者说是对这些代谢呀，会有一些有益的作用，那么我们优先选择这一类的菌。那么第三点呢，我们不单要关注有哪些乳酸菌，更要关注的一点是什么呢？它的活菌数。那么谈到活菌数，我们就不得不谈到温度。我们刚才不管是做的实验还是前面谈了这么多，温度很关键，低温是这个活菌的一个活性的一个关键。所以如果我们要想补充活菌更多呢，我们选择低温的酸奶可能更适合。另外一点要关注的就是它的菌量到底有多少。我们经常看到现在很多新兴的一些酸奶，它会标含菌数大于10^6 CFU 每克，那么这个呢其实是最低的标准。我们营养膳食呢建议呢每天添加的菌量在什么情况下达标呢？10^8 到10^11，这是什么量呢？1亿到1000亿这种水平。那么10^6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00万个菌种的这个 CFU 的这个菌，它其实是在一克里边含有这个达标。那么我们经常市面上购买到的酸奶喝多少够呢？我们一克10^6 CFU， 那么我们喝100克的酸奶，那么就达标了，就达到了我们每日需要补充的一个最低的限度。那么越高的呢，它可能这个活菌量会更高一些。
1: 那如果这个菌不够，我就要靠量来补充吗？
0: 日常生活补充的话呢，没有需要去过度的追求，我要到比如说10^11、10^12过多的菌数，我们刚才杨主任也提到了，也不建议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那么单一的补充单一的菌过量的话，它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我们就适量适度就可以了。
2: 赶紧把自己家的酸奶啊，这个配料表拿出来看一看，看看你平时经常喝的这些酸奶，它的这个有益菌是不是真的可以壮大我们肠道当中的这个健康的菌群啊。那也感谢李女士、小李姑娘跟我们的分享啊，送你一份健康礼物，
3: 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此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好，谢谢小李姑娘哈，出去玩可以拿着，特别的方便。
4: 谢谢，
3: 祝外婆健康哈。
4: 好，谢谢谢谢。
3: 已经查出有糖尿病的这样的患者，他们喝酸奶有什么要注意的？尤其比如说吃的时候、喝的时候，应该是在饭前还是饭后比较好，还是饭中？
5: 吃点什么能帮助我们养菌控糖呢？养生厨房马上上菜。
6: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镜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市。

0: 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至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茯苓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择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大理、昆明、抚仙湖，云南12地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一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有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别错过，赶快扫码或打电话参与吧。养生堂的健康福利来了，此时此刻我们的权威专家正在北京时间直播间等候大家在线答疑，您有什么关于肠道菌群方面的问题赶快发送吧。
4: 其实对于不单单是糖尿病的患者啊，就是我们普通人普通的人群也是建议尽量是在饭后隔开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或者刚刚吃完饭的过程中，胃酸分泌是很高的，这个时候的这个胃酸 pH 值啊，酸性环境特别强，它对菌还是有一定的杀伤作用。我们追求活菌的这个的话，还是建议尽量隔开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餐后2小时，然后食物消化的差不多了，胃酸分泌已经低了啊，恢复了一些，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饮用这个酸奶，不管是从活菌的程度还是在我们这个胃肠道的反应上来说，都会是好一些的。
3: 好，就无论是酸奶还是益生菌都应该饭后，
4: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隔开一点时间，然后这样的话胃肠道负担也会轻一些。
5: 这个酸奶通过胃酸达到肠道，有益菌还有存活度吗？
6: 哎呀，实际上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食品的工艺里面呢，它已经把这一点考虑到了啊，包括就是说吃饭之后喝酸奶啊，然后经过我们整个的消化道，然后到达肠道，到底有多少菌存活能够发挥作用呢？其实都是我们不用过于担心的情况。另外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就是现在比如说我们做菌群移植的时候呢，我们希望用活菌给它做移植，后来我们发现这个菌即使是死了之后，它的有一些有益的物质对我们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只要是我们正常的，哎，这个保质期没有问题，然后它的温度存放也没有问题，你就喝下去之后，然后即使不管是活的菌到达你的肠道，还是这个菌这酸奶经过变性之后有一些有益的物质都能够提供给我们，不用过于担心这个问题。
3: 有时候我从冰箱里拿出来酸奶，我放在那儿忘喝了，它没有那么凉了，也许里面的有益菌活性已经破坏了，但是我喝到肚子里，它也是有用的。
6: 对，当然不能时间过于长，然后可能会发酵产生了特别多的菌，可能就不太好了。对，
3: 那今天呢，我们的权威专家给大家整理了这么多非常棒的健康知识，那很多时候还说我没有记住啊，没记清楚，没关系，那今天专家带来的养菌控糖攻略已经为您整理好了，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或拨打400-666-9000就可以获取啊所有的这些健康知识的重要知识点的内容了。另外呢，今天养生厨房里还有一道菜也有着养菌控糖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什么美味佳肴呢？我们进茯苓门养生厨房。
7: 想要控好血糖的话呢，养好自身的肠道菌群很重要。很多人啊一说养好菌第一反应都是喝酸奶，这喝酸奶靠谱吗？
8: 对呀，增加益生菌肯定没问题呀。但是光增加益生菌不行，我们还得扶持一下，得起码得让这些益生菌咱都得吃饱了吧，它降糖的效果才能更好啊。
7: 哎，这我就听明白了，就是除了要补益生菌，咱还得让这个益生菌吃饱，还得补它的口粮。到底怎么补？用哪些食材？我们边做美味边说哈。好，再说，那今天咱们做什么呢？
9: 今天呢，咱们做一道火爆滑肉。这个菜呢，讲究的是什么呀？旺火速成。哎，这个锅得。

0: 热，油得热，这汁儿也得热。咱们第一步先熬一个汁儿，这个汁儿呢，您甭管是火爆什么菜，您哪怕炒个素菜也没问题。
1: 万能的火爆汁儿是吧？今天三招秘籍您学会了，在家里做火爆的菜肴，做什么都可以。
0: 咱先加点油锅里，咱熬这个料油呢，得有点葱，来上几片生姜，再来点小葱，稍微来上几粒花椒，增香。
1: 天天啊，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

0: 我这边就想问问了，因为说要给这个益生菌补口粮嘛，其实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那就是益生元，我们得给它补上。但是到底哪些食物当中富含益生元？这个益生元它到底是什么？好在哪儿？我们就说不清了，李主任。嗯，
1: 今天说的还真是一种益生元。嗯啊，它可以什么呀？我们肠道的细菌，尤其是益生菌、有益菌，它可以分解它，利用它成为它的食物，成为它的口粮。这样的话，调整好我们的肠道菌群，让益生菌降糖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0: 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为您揭秘。说到降糖，除了吃什么很重要之外，其实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我们都希望我能不能坐着也可以降糖啊？其实是可以的。今天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一组您坐着也能降糖的运动的小动作，到底是怎么回事？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点击添加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视频示范了，千万不要错过，您边看节目边就可以动起来了。好的，叔儿，您这香料油怎么样啊？
2: 这个一定是小火啊，小火呢才能把这个葱姜的香味儿充分的让它炸出来。那这会儿呢，咱们去调一个汁儿，一份蚝油，两份的酱油，稍微的来上一小勺的黄酒，少来一点胡椒粉。哎，这个葱呢现在已经都塌秧了，这会儿呢为了香上加香，咱呀来两个小香菜根儿。
0: 香菜根是后放的。
2: 对，香菜根一定要后放，如果过早放呢，它的香气就会挥发掉了。对，然后趁着这个葱出香味儿的时候，料汁下锅。这个料熬好之后，咱给这个葱啊给它滗出来。其实在家里边呢，您可以把这葱搁里边泡着
0: 也没问题，
2: 泡着它呢，它这个香味儿始终是浸在里边，对吧？那我们现用呢，防止一会儿乱锅里，是吧？
0: 对，
2: 给它滗出来，
0: 料汁儿有保障了。那接下来这火爆肉片的主角是这肉片儿啊，郝老师。
2: 这会儿呢我去取肉。
0: 今天的主角就是这肉啊。
2: 今天我选的是中粮家家康亚麻籽猪肉，咱把这肉啊直接切片儿。这片儿呢也别太厚，基本上我们就给它切到一个硬币的厚度就可以了。
0: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中粮家家康的亚麻籽猪肉，是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授权的国家队运动员备战保障产品，采用亚麻籽等谷物科学喂养，含有六倍的阿尔法亚麻酸和六倍的 Omega 3，脂肪酸配比很健康，不仅是优质蛋白质，也让肉质格外弹嫩，水煮还有一股淡淡的谷物清香，入口鲜香不腻。
2: 好，肉切好之后，咱给它入个底口。
0: 好的，
2: 少来一点黄酒。咱们今天做的是，火爆滑肉。这滑肉呢，一定得有一个汆的过程。这汆的过程，如果用普通淀粉呢，它这个出来之后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没有，
0: 所以呢，不够滑。
2: 咱们用红薯淀粉提前泡好的红薯淀粉，直接加进来。
0: 就给它调到一个浓酸奶状就可以了。
2: 对，水呢提前烧好，这水呢就保持一个四开微开的状态就可以。
0: 是给它养熟的。
2: 对，给它养熟。
0: 开什么火？微火。
2: 就是保持一个微开的状态就可以了。
0: 所以你看这个肉片要想嫩啊，选好肉，然后挂好姜，选红薯淀粉，下锅四开微开，然后给它养熟，这步步都很关键。您这边先养着肉片哈，我这边就想问一下了，今天我们说的要给益生菌补好它的口粮，这个益生元它还有哪些好处啊？
1: 今天其实说的益生元叫做低聚果糖，它也是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在肠道是可以干扰这个糖的吸收的。这样的话，对于餐后血糖，别让它一下子升得那么快，让餐后血糖波动太大了，对于稳定餐后血糖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要补的这个益生元，它不仅可以让我们益生菌的战斗力更强哈，还可以让我们的血糖直接就更加的平稳。所以到底哪些食材当中含有，咱们今天这道菜里面又用到了哪个食材呢？您必须得认真看了。好的，厨儿，这肉片是不是得了？
2: 肉片齐活。
0: 看看这状态，哇，这个真的是有点那个滑嫩滑嫩的感觉，而且很透亮，主要是，这就是红薯淀粉的效果。
2: 锅里来点底油。
0: 好的，我们今天是先教大家了一个就是可以爆一切的火爆汁儿，然后又教了大家嫩肉片的制作的方法，但是。要说这个火爆的技法还有三个绝招。
2: 首先呢旺火。
0: 旺火第一招。
2: 第二呢咱们这个调味得快速。第三呢得是爆炒。
0: 明白。
2: 这个油温一定要高一些啊，姜蒜彩椒洋葱一起下锅。
0: 先爆锅啊。
2: 对。先把配料爆香。
0: 今天爆锅用的食材特别丰富，我就惦记上了，是不是这里面就有今天我

0: 我们所说的对于控糖特别好的低聚果糖，
1: 没错，富含低聚果糖的食材，比如像洋葱啊、韭菜啊、芦笋啊，都非常丰富。那我们今天用的是洋葱。实际上，低聚果糖它作为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我们人体是不能消化吸收的，所以它本身对我们血糖影响是很小的。
0: 它叫糖，但是吃了以后它不升糖，它还能帮您降糖。咱就记住，日常什么韭菜、洋葱啊，您要是喜欢吃的话，可以多来点，对于控糖绝对有好处哈。好，大厨，哎，爆香之后呢？
2: 爆香之后，这会儿咱把肉片下锅，全程保持一个大火啊，
0: 旺火速成，
2: 旺火速成、哦。来，你看这会儿调好的酱汁儿，
0: 火爆一切的酱汁儿，
2: 懂你。
0: 哎呦，这太香了，这颜色也有了，味道也有了，主要是香气出来了。
2: 翻炒均匀，咱这个呀、起锅之前还有点睛之笔
0: 啊，还有点睛之笔啊，这是啥呀？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5: 佳佳康亚麻籽猪，新一代猪肉健康升级，荣获国家发明专利，6倍亚麻酸，优质更健康。佳佳康一口就爱上，
6: 佳佳康。
0: 哦，这火爆菜出锅之前还有一点睛之笔，
2: 哎，这就是锅边醋。
0: 我知道了，它一个是增香，还有就是那个高温下的醋，它会让我们的肉片更加的滑嫩，挥发性特强，它就把整个我们这个火爆菜的那个香味给挥发出来了。我觉得今天这个火爆滑肉简直太棒了，一方面香气十足啊，这一看就好吃就下饭，另外一方面说到控糖，往往我们会觉得忌口特别的多，吃的特别的寡淡，但是您看这肉片哈，既解了馋也帮您控了糖了，主要就是因为里面我们放了这个洋葱，帮您补了低聚果糖。家里喜欢吃洋葱的，喜欢吃韭菜的，养好菌控好糖，这两样都可以多选点。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7: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杯换季安神饮，区别于普通安神茶，它最大的亮点就是这位很多人会忽略的小葛。您一般只知道用它的叶子，也许啊也熟悉它的籽，却不知道它的梗才是现在这个时段让我们睡个好觉的关键。8、9月啊，正值夏秋换季，各位叔叔阿姨，您是不是也出现了晚上梦多、凌晨啊早醒、睡醒依旧头昏很累？如果您百合啊、莲子、安神茶喝了一大堆，觉还是睡不好，那就要考虑问题啊，可能是您的脾胃的气机堵住了，让心神啊安不下来。中医有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气啊堵在中焦，阳气啊落不回体内，心神啊就安不住。一味光去安心神，不去打通淤堵的气机，补再多效果也不好。那刚才介绍的小梗就是紫苏梗，紫苏叶啊偏于发散走表，而苏梗呢，它是一根直通的杆子，中医上讲中空能通，它专走中焦脾胃，通降气机的这种力道更专一更平和，能把堵在我们肚子里的气给顺下去，那么气一通，浮在上面的阳气啊才能顺利的收回来，心神啊才能安稳入睡。取3克，搭配啊炒酸枣仁5克来收敛心神，合欢花3克可以解郁安神，还有一味至关重要的药材，负责化解三伏积攒下来的伏湿，用沸水闷泡15分钟，白天傍晚温饮。提醒您，若是本身啊脾胃特别虚寒、运化不好，这种人群啊不要长期的饮用。最后呢，为重要的药材是什么呢？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可以获知完整的配方。
3: 扫描屏幕上方2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0: 4K 超高清。
1: 今日之中国，属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骞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面九面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7: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8: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9: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0: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1: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2: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3: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4: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5: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6: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7: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8: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我扫您。
19: 这节目是真的，
20: 正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21: 一直都不孤单啊，
22: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5: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张默。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照例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是一个雨雾蒙蒙的感觉的天气啊。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在展览中，90%的玛雅展品是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首次来华，50%的文物是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精彩不容错过。
0: 购票渠道还是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

0: 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关注的是时政要闻。
1: 8月20号，第四届市委法律顾问聘任仪式举行，市委书记尹力为市委法律顾问颁发聘书并座谈，勉励大家把服务首都发展作为顾问工作的主线，加强政策理论学习，多到一线调查研究，不断增强履职能力，恪守职业道德，当好市委法治智囊团，团结带动全市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为首都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2: 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4: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事实证明，中国发展带给世界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不是挤压，而是赋能。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这样的威胁性的措施对于中方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4: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3: 有记者提问，关于王毅外长和韩国外长赵显在韩国举行的会谈，韩方有消息称，王毅表示，中方正在积极考虑推动中韩领导人在11月 APEC 峰会期间会晤，中方能否证实？
4: 中方愿以今年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包括韩国在内的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为亚太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新动力。
3: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请问发言人，中方对美方相关表态有何评论？
2: 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美军当天早些时候证实，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于19号抵达中东，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据美国媒体报道，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今年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号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美媒此前报道称，此次被接替的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伊朗方面暂未回应。
6: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美官员称，虽然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量仍低于战前水平，但美方此举已对全球供应产生了明显影响。据报道，这一行动由美国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包括为油轮护航，协助空载油轮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据美国官员透露，美军中

0: 中央司令部近期开展一项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受到影响。
1: 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未能抓住与美国达成协议的机会。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他在文中呼吁所有美国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伊朗。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称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
2: 阿拉格奇指出，美国所谓对伊朗启动毁灭性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其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他宣布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再次突破历史性整数节点。美国财政部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此外，受能源和供应冲击影响，美国当前通胀率高于2%的目标水平。中东冲突给通胀前景带来了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1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2: 内塔尼亚胡表示，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据路透社19号报道，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负责人罗曼·戈夫曼上周曾与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长阿萨德·哈桑·西巴尼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报道称，这是2024年12月叙利亚政权更迭以来，以色列与叙新政府之间级别最高的接触之一。以色列总理府18号晚发表声明称，以叙双方此前同意在安全问题上维持现状，但叙方允许土耳其军队部署在阿勒颇附近的空军基地，几乎违反这一协议。土耳其政府19号回应称，以方指控是无稽之谈。
1: 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消息称，俄太平洋舰队在计划内演习中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演习中靶标模拟了距离超过300公里的假想敌舰艇，近卫巡洋舰瓦良格号发射了2枚火山反舰导弹，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同时来自千岛群岛的堡垒暗防系统用搞玛瑙导弹进行了打击。我们再来关注，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由于乌克兰方面所持立场，目前尚无法对和平解决的俄乌冲突抱有乐观期待，特别是军事行动仍在继续。
2: 佩斯科夫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英国等国家还在竭力鼓动欧洲继续与俄罗斯的战争，并不断提高自身在技术等领域的介入程度，甚至谋求直接介入。佩斯科夫强调，俄罗斯珍视所有真诚希望推动乌克兰调解进程的国家的努力，但目前这样的国家还很少。关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的访俄日程，佩斯科夫说，美国特使还在忙于处理美国外交领域的其他事务，访俄日期尚未确定。
1: 自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多个地区出现燃油供应紧张的情况。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该国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
0: 诺瓦克当天表示，目前俄罗斯国内燃油市场形势依然紧张，政府正密切关注市场动态。为稳定国内市场，俄罗斯此前已出台燃油出口禁令，另一方面，政府现已启动进口燃料。此前，哈萨克斯坦、印度等国均表示愿为俄供应燃料，以缓解其燃料短缺状况。今年5月底起， 俄罗斯多地燃油

0: 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7月8号宣布，自当天起至7月31号禁止柴油出口。此后，俄政府又宣布禁止出口汽油、柴油、船用燃油和轻质瓦斯油。该禁令于8月1号至明年1月31号期间生效。
1: 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0号，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因外部输电线供电中断，现转为应急柴油发电机供电，维持机组安全状态。此前，扎波罗热核电站已多次遭遇外部供电中断。
2: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初步评估显示，故障可能发生在第聂伯河北岸区域，受军事活动影响，技术人员暂无法确定故障原因。今日俄罗斯通讯社20号援引扎波罗热核电站新闻处消息报道，为核电站供电的高压输电线出现线路损坏，自动控制系统随即切断外部供电，核电站按规定转为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核电站工作人员正监控设备运行参数，为维持机组安全状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当前核电站厂区和监测区辐射水平均处于正常范围。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罗斯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再来关注，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大幅增加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回落，美元走弱，国际金价大幅上涨。当天，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突破每盎司4500美元。美国贵金属分析师说，美国财政部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完全出乎市场预料，长期美债收益率下降以及美元可能进一步走弱，对黄金构成明显利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当地时间20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在首都堪培拉召见了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纽曼，就以色列国防军人员在导致人道主义工作者佐米丧生的袭击事件中被免于起诉一事表达强烈不满。在会面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黄英贤表示，这起袭击事件中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澳方将继续向以方施压，要求其为佐米及其家人和同事伸张正义。
3: We have an Australian humanitarian worker who was killed, not on the first strike, but in the context of 3 separate strikes on a humanitarian convoy. I mean, obviously, this is a difficult time in the relationship.
2: 黄英贤还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曾多次要求以色列提供事发当天的无人机相关记录，但以方至今未能提供。以色列驻澳大利亚大使纽曼在会面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但拒绝道歉。
3: We express deep sorrow and grief with the family of Zomi Frankum. Not every case where someone dies is a casualty. It means that there's criminal liability. One cannot attack findings of a court if the findings are not suitable to one's political agenda.
2: 2024年4月，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空袭了一个慈善组织的车队，导致该组织7名工作人员身亡，遇难者国籍包括英国、波兰和澳大利亚等。以色列方面事后承认，这次行动中存在误识别和决策错误，并因此免除了2名军官的职务。8月19号，以军公布了对这起事件的调查结果，称没有足够理由怀疑其中存在犯罪行为，因此无需展开刑事调查。
1: 当地时间20号，西班牙政府表示将在
4: 西。La inminente iban a estar dispuestos 1500 recursos temporales de acogida. Hoy les digo que ya son 1800.
2: 休达位于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北非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7月底，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球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非法越境者已被遣返摩洛哥，但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法新社20号报道，滞留人员包括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需要食物、水、住所和卫生设

0: 人抱怨大量移民涌入带来公共卫生和安全隐患。
1: 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9号下午6点半，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4469人受伤，另有260人失踪。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19号签署法令，受影响的部分地区进入为期30天的紧急状态。
2: La emergencia económica que hoy vamos a formalizar no permitirá contar con las herramientas necesarias para generar el espacio fiscal que exige esta tragedia y minimizar su impacto económico y social.
0: 根据当天签署的法令，紧急状态涉及安第奥基亚、卡尔达斯、考卡、乔科等15个省。紧急状态期间，哥伦比亚政府可依据宪法相关规定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法令，并采取必要的财政和公共信贷措施，以应对危机，保障受灾民众救助，并推进灾后重建。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最新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受灾人数已超27万人。据法新社报道，德拉埃斯普列亚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时，再次呼吁美国暂停向哥伦比亚征收高额关税，以缓解该国经济压力。
1: 日本共同社报道，当地时间20号，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
0: 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文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日美地位协定由日美两国政府1960年签订，根据这一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号上午，日本成田机场一架飞机发动机附近冒出黑烟，相关跑道随后关闭。日本媒体援引消防部门消息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0: 日本广播协会引述警方消息称，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10点40分左右，涉事飞机是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当时正准备起飞，包括机组成员在内，飞机上共有160人。现场画面显示，涉事飞机停在现场，周围停有数辆消防车和救护车，工作人员在现场做相应处理，事件具体情况正在调查中。
1: 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华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
3: 据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发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此外，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内地游客占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10.1%，远低于2025年同期的22.8%。
1: 再来关注多家媒体报道，塞尔维亚的林火持续肆虐。当地时间19号晚，俄罗斯派出的一架伊尔76飞机降落在塞尔维亚尼什，以协助灭火工作。
0: 据塔斯社报道，在塞尔维亚方面请求援助后，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派出这架飞机，其所携带的洒水装置一次最多可投洒42吨水。20号起，该飞机将参与塞尔维亚北部德利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的灭火工作。据法新社19号报道，塞尔维亚境内目前有数十处林火在燃烧，其中德利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的火灾规模最大。塞尔维亚政府表示，自本月5号以来，这场大火已烧毁约3600公顷植被。由于地形复杂，加上多瑙河水位处于100余年来的低位，灭火工作面临重重困难。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说，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3号至22号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至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

0: 死亡数为5764例。
1: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宣布，7月3号至22号，法国遭遇异常高温天气期间，全国全因超额死亡人数共计1243人，其中7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约3%。
2: Alors, ce qu'on voit, c'est que cette estimation de décès en excès concerne principalement les personnes âgées de 75 ans et plus, donc des personnes âgées qui sont plus vulnérables et malades aussi de pathologies chroniques. Néanmoins, ce qui est caractéristique de cet épisode, c'est qu'on voit aussi des excès de décès dans des classes d'âge plus jeunes et en particulier à partir de 45 ans, ce qui est un épisode assez caractéristique de l'intensité de la canicule qu'on a pu observer et de son étendue géographique également.
1: 超额死亡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据介绍，此次热浪影响法国78个省，覆盖法国本土近80%的人口。尽管强度低于6月底，但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医院、住所及养老机构等场所的死亡人数均有所增加。
0: 德国前卫生部长劳特巴赫在20号播出的一档节目中表示，今年德国因高温相关原因死亡的人数可能高于目前的估算。他指出，德国联邦疾控机构采用的估算方法较为保守，因此高温相关死亡人数可能被低估。
1: 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6号到8月2号，德国约有1.25万人死于和高温相关的原因。其中约9600例死亡发生在6月22号到28号的异常高温周。德国前卫生部长劳特巴赫表示，很少人因典型中暑死亡，高温更可能通过加重既有疾病等方式增加死亡风险。他呼吁通过修改德国基本法，加强防暑和气候适应措施，并指出相关措施需要大量资金，部分财政困难的地方政府难以独自承担。
3: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4: 好，现在时间快到7点半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尹思思。思思，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5: 好的。由于近地面层湿度比较大，今天早晨的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一般。那么从我身后的视频监测画面上可以看到呢，远处的西山已经是隐藏在了朦胧的雾气之中。监测资料显示，目前大部分地区能见度是在1到3公里，个别站点要更低，局地能见度是不足500米的。那么随着太阳升起，能见度也会逐渐的转好。今天白天北京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由于湿度比较大呢，户外体感会比较的闷热。那么今天夜间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在这里要提示大家，今天有雷阵雨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好，第一时间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感谢思思的天气提示。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肇事案件，司机吴某某将车辆违规停放，没想到引发交通事故致一人死亡。法院一审判决吴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
6: 2025年12月8号，一辆公交车的监控记录下这样的画面。当公交车经过一辆小轿车时，小轿车车门突然打开，正好撞上一辆电动自行车，导致骑车人连人带车倒地。不幸的是，事故造成骑车人江某某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抢救无效死亡。如今，小轿车的驾驶人吴某被带上朝阳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吴某是一个网约车司机，事发当天，他驾驶网约车在非机动车道内临时停车，让乘客下车。公安交管部门认定，他没有观察车辆周边环境，也没有提示乘车人注意安全，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司机吴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被害人江某某负次要责任。
7: 他没有戴头盔，车速过快，撞了我的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8: 你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7: 对。
6: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吴某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引发重大事故，导致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9: 作为营运车辆这个网约车司机，你这个职业本来就是要比一般的驾驶员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

0: 仅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谨慎驾驶，还要对车上的乘客尽到提示的义务。你对于这个整个行驶，包括这个营运行为，都是负有高度的注意义务的。
1: 鉴于被告人在现场主动报警，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吴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本案中，乘客赵某下车时没有注意到路上的情况，负次要责任，未达到刑事追究标准，但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顺义一名男子5个月内在高速路收费站闯卡166次，逃费1660元，还撞坏过栏杆。虽然算下来他每次逃费10块钱，但法律不会因为金额小就网开一面。检察机关指控他涉嫌抢夺罪。
3: 你在那个驾车闯杆那个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交通事故？
4: 没有。
3: 你对你的行为有什么认识啊？
4: 闯杆不对的，以后再不闯杆了。
5: 这是顺义区一处高速收费站的公共视频。早上7点多，唐某驾驶一辆黑色轿车驶入收费站，为了逃避通行费，他没有减速停车缴费，而是直接冲撞台杆闯卡离开。而这并非唐某第一次闯卡。
3: 是每次都那样吗？
4: 很少那样。
3: 你像人家提供我们那个9月29那个叫4次。
6: 他自己供述，他之前在这个电视上看到有人在高速上通行，然后闯卡不缴费的报道。那么在2024年8月初呢，通过这个驾车冲撞升降台杆的方式驶离这个收费站，然后以此逃避缴费。
5: 初次闯卡得逞后，唐某心存侥幸，5个月内他多次往返于该路段，要么驾车顶撞 ETC 车道栏杆强行闯卡，要么尾随前车，趁栏杆未落下快速通行。经过统计，他已先后166次闯卡逃费，还曾撞坏 ETC 车道栏杆。
6: 第一个呢，就是他对这个交通设施，有这个现实的危险；还有呢，就是他对正常通行人员以及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以及交通通行秩序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5: 随后，涉事单位的员工向警方报了案，民警很快联系到了唐某，对方也主动到案，表示自愿认罪认罚，并向受害单位赔偿损失。
6: 唐某他有这种非法占用的目的，虽然未直接夺取财物，但是他客观上间接地获得了一些财产性利益，损害了这个高速收费站的对高速通行费的取得和占有的这种财产性利益。
5: 经过审查，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公然采取闯卡及跟车尾随过杆的方式，共逃避缴纳应付的车辆通行费1660元，撞损自动栏杆一根，造成损失880元。法院最终判决唐某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10000元。
6: 他的这种驾车冲撞栏杆和这种跟随前车尾随过杆的这种方式，他对高速设施有一定的破坏性，有毁坏财物的这种暴力性，同时呢，对这交通秩序、通行秩序有一定的现实威胁，而且他这种行为有些是高速人员在的情况下，他有这种公然性。
5: 同样是高速收费站闯卡逃费，除了私家车多次闯卡要承担刑事责任，大型货运车辆恶意冲卡的危害则更为突出。在顺义就出现过多起大型改装轿运车深夜闯卡的案例，这类车辆不只是逃避通行费，车辆本身还存在非法改装、严重超限的问题，给道路通行、收费站的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带来双重威胁。
7: 就是这样，这两边不是推开吗？放开以后，它会就是上下就是会抖，之后它会撞到这边上的，造成损坏。
8: 六环这个高速检测的闸口的这个工作人员跟我们沟通说，这个目前近期有这个汽车、油车闯卡的这个情况，组织各相关部门对这个情况进行了一个细致的摸排。
5: 经了解得知，闯卡的运输车都是经过改装的，车主通过切割大梁、加长挂车尾板、加宽上层托架，改装后单车可多装载轿车，一趟多运10几台车，超限超重车辆长期碾压路面、桥梁，将会损毁公路基础设施，埋下安全隐患。
8: 采取这种路径联动的这个成熟的机制，同步研究进行了摸排和这个勘查，了解了这个车的这个运行的情况。
5: 经民警深入调查摸排发现，

0: 嫌非法改装、闯卡逃费等，运费只有这一辆运输车一名驾驶人。该类违法车辆专门挑选后半夜车流稀少、收费站值守压力相对较小的时段实施闯卡逃费，规避现场检查。
1: 先确定了嫌疑车辆跟相关的嫌疑人，我们提前制定了这个抓捕方案，我们采取便衣和制服警力相结合的这种方案，提前呢在这个他们作案的这个规律时间段，我们就已经预伏到周边进行蹲守了。
0: 经过8个小时的蹲守，次日凌晨1点，在南环收费站，嫌疑车辆正准备闯卡时，民警将其拦下，
1: 及时的控制违法行为人，保障周边的其他车辆及人员的安全。
0: 这辆运输车的司机姓张，他说合规的轿运车有严格总长、装载数量的限制，一趟只能固定运送6到9台商品车，司机私自加长挂车、加宽拖架、加装延伸板，单车就能装载10几台甚至20多台新车，运费收入直接翻倍。
2: 就是咱们当时那天闯卡的车辆，这个车按标准来应该是外扩尺寸是18米，但是呢这个车呢为了这个多增加这个车辆的运力嘛，我们当时发现它的时候它应该是装了14辆，车长大概在43米到45米之间。
0: 据了解，改装后的车辆车身超长，上层装载密集，整车重心偏高，刹车距离大幅变长，转弯变道时稳定性极差，容易侧翻。另外为了加长加宽，私自切割焊接挂车大梁、车架横梁，挂车存在大梁开裂、车架断裂、车厢解体的巨大风险。目前司机张某因扰乱单位秩序已被顺义关分局行政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1: 高速收费站属于公共通行区域，闯卡冲占是对公共秩序的挑衅，必将受到法律的严肃惩处，切勿抱有深夜无人管的侥幸心理。
3: 在此呢，也呼吁这个相关的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运输，为这个咱们这个运输货运市场营造一个良好的这个发展秩序。
4: 继续说路上的事儿啊，那最近呢，新疆独库公路一段硬核劝阻车窗抛物的视频走红网络，前车多次抛洒垃圾，后车司机看不下去了，将垃圾捡起来扔回车内并厉声呵斥，引发网友热议。这个视频呢，单日点赞量是突破了16万。景观公路上的一次硬核回怼，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呢？
5: 凶不凶？刚才那看不过呀，这个脸不要吗？下去。
6: 近日，这段拍摄于新疆独库公路的视频在社交平台引发关注。视频中，前车多次向外抛洒垃圾，后车鸣笛提醒未果后，一名男子下车将前车丢下的垃圾捡起扔回车内，并厉声呵斥：“扔了多少垃圾了？羞不羞？”视频发布仅一天，点赞量就突破16万。独库公路连接北疆和南疆，全程约560公里，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每年旅游旺季，大量游客驾车前往，同时也带来了垃圾污染问题。这段硬核劝阻视频之所以引发强烈共鸣，正是因为许多人都曾亲眼目睹甚至深受其害。车窗抛物不仅关乎文明，更触及法律红线。律师指出，无论驾驶员还是乘车人，向车外抛洒物品均属于明确违法行为，一旦造成后果，将面临相应法律追责。
7: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6条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2条的规定，无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乘车人，都不得随意向车外抛洒物品，不得影响正常的道路交通安全。如果说因为相关的行为引发了相关的这个安全隐患的话，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第90条的规定，那么对于机动车驾驶员可以处以一个20元到200元之间的罚款，对于乘车人处以5元至50元之间的一个罚款。如果说因为相关的一个行为，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益，那么根据民法典1165条的规定，可以追究相关人员的一个民事侵权责任。当然，如果说相关的行为情节比较严重，危及到了公共安全，还可能构成刑法中的

0: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1: 法律并非纸面条款。2020年6月，国贸桥北东三环主路上，一名乘车人将一袋垃圾扔下桥，被后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拍摄下来。最终，抛洒垃圾的乘客李某某被朝阳公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北京台报道。
2: 一张纸巾，一个空瓶，从飞驰的车窗抛出，威力究竟有多大？专家测算，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之下，一个半满的矿泉水瓶对后车的冲击力相当于35公斤的重物。车窗抛物扔出去的是垃圾，换来的可能是车辆失控连环追尾，甚至背后是环卫工人的生命代价。
1: 车窗抛物在城市道路上也屡见不鲜。北京交警随手拍平台接到的市民举报画面中，驾车人或乘车人为自己方便的随手一扔，往往会给他人带来不小的麻烦。记者随机采访中，不少司机都曾经历过类似情况，
3: 就是纸团啊这些存完了就扔出去那种，就是很不文明，感觉都是，我基本上都是放在我现在那儿也有那垃圾，
4: 有遇到次数很多啊，有扔纸的，有扔矿泉水瓶子的，还有扔那个小孩吃的这些这个垃圾食品的这个一些包装的什么的。当时就最想的就是把它拍下来，当成一个典型。
1: 用过的纸巾、喝完的饮料瓶，随手轻轻一抛，扔出去的是垃圾，带给别人的却可能是极大的风险。
4: 确实安全隐患，影响大家可能后边的车，这个突然就是一紧张，就这个驾驶不安全。
5: 刹车有时候不及时，你有时候怕抛到这个车窗上了什么的。
6: 如果他抛的是一些易拉罐、瓶子，一些比较坚硬的物品，那可能造成后方车辆风挡玻璃的破碎。如果说他扔的是一些比较软的，那它有可能呢会影响到后方人员的视线，甚至可能遮挡后方人员的视线。
1: 这一幕发生在 G7 二泉南高速上，前方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货车从左侧车道换到右侧车道，司机从车窗丢出一个饮料罐，砸到视频车的发动机盖，又弹到挡风玻璃上。另一段视频中，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前风挡玻璃突然被一层液体蒙住，完全看不清前方路况。放慢画面可以看到，这突如其来的障碍正来自对向车上乘客抛出的饮料瓶。
6: 一旦影响到后方车辆人员，他们肯定要有急刹，要有躲闪。那这些危险情况，特别是在高速行驶当中，突然的急刹，突然的躲闪，大家可以想象后果，可能是一连串的，有可能会造成多车连撞、群死群伤的事故。
1: 据测算，假设前后两车均以90公里的时速行驶，乘车人向车外抛一个瓶内装有200毫升水的矿泉水瓶时，水瓶对后车的冲击力相当于35公斤的物品。即使抛出的只是一个空瓶子，冲击力也相当于8公斤的物品。
6: 如果抛洒的是烟头，那可能会引起路边易燃物，甚至可能引起后方车辆的自燃事故。
1: 在杭甬高速往宁波方向，一辆蓝牌小货车的驾驶人很可能是自食其果。车辆起火后，民警询问得知，正是司机自己抽烟后扔出的烟头引燃了车上货物。
7: 烟点，然后我搞灭了，那个衣服给它搞灭了，它又燃起来了。
4: 肯定你自己扔的。我跟你讲，高速上面这种情况很多的。
1: 除了抛物过程中可能砸中后车，影响驾驶安全外，遗落在道路上的垃圾还可能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6: 首先，环卫工人要去捡拾。每年都有很多环卫工人因为捡拾这些垃圾而发生各种意外情况，甚至于亡人的事故。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车辆遇到这些垃圾的时候，它要刹车要躲闪，可能会造成车辆的失控，可能会造成多车追尾的事故。
1: 北京台报道。
2: 独库公路硬核劝阻视频走红背后是一个尴尬的现实，车窗抛物明明违法又危险，却又屡禁不止。治理究竟难在哪儿？遇到类似的情况，后车司机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1: 车窗抛物看似是随手一扔的小事，实际却是威胁道路安全的大事。然而，这一违法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仍屡禁不止，背后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难点。
6: 很多人不是有意的，但是他确实是无知，可能是一种陋习。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治理当中相对来说不容易取证。另外呢，它的流动性活动性也是相对比较强，所以呢对治理来说 也是有一定的难度。

0: 对于车窗抛物，仅靠自律远远不够。近几年，我国不少城市专门采取治理措施，例如北京交管部门推出随手拍平台，弥补了取证难的短板，但要想根治，还需多措并举。
1: 大家都行动起来，可以利用随手拍，可以随时举报。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全面的教育，让我们的人应该有这个意识。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还可以采取一些有奖的方式，比如说有奖举报、有奖收集车内这些垃圾等等一些方式。
0: 说回独库公路硬核劝阻的事件，后车司机将垃圾扔回车内的做法虽然大快人心，但在法律上并不提倡。行车中受到抛物影响，更不能急打方向开斗气车，留存证据后第一时间报警才是正确稳妥的做法。
2: 一方面，我们应该与前车保持一个相应的一个安全距离，其次就是保留好我们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以及相应的录音录像，然后及时拨打122，由交管部门对前车的这个违法行为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理。
0: 北京台报道。
3: 最近在朝阳区燕莎桥下车流密集的非机动车道内，个别悬挂正规样式号牌的电动车辆正常通行，看似是毫无异常的。但是交警在检查中发现啊，部分车辆的号牌与登记信息严重不符，假号牌背后不仅是驾驶人的侥幸违法，更暗藏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4: 这车是使用其他号牌，它这你现在这个车辆的驾号跟你现在号牌的信息不符，明白了吗？
5: 明白明白。
4: 那我问你，现在你这牌是哪车的牌啊？
0: 下午3点多，燕莎桥下路口非机动车往来穿梭，车流中一辆电动自行车被民警拦了下来。
4: 而且刚才您给我出示您那个证件，跟您这车完全不对着，车号也对不上啊。您那是谁给您的呀？来，打开。你看看。这从哪来的车牌啊？
5: 我不是，他塞里边的都是，
4: 对不对？他塞里边，就您不能说把什么原因都转卖给他别人啊。您是驾驶员啊，您首先要保证车辆上道路您骑行，对吧？电动自行车，
5: 明白明白明白。
4: 您要骑行的这个车辆的安全呀，
5: 明白明白，
4: 对吧？号牌的真伪，
5: 明白
4: 是吧？有没有手续？
5: 明白。
4: 您是驾驶员。
0: 然而，事情真的和这位驾驶人说的一样吗？
4: 有车牌子，您那个车的正式车牌子，电动车牌，但是您现在给它摘了，明显，而且您有很使用的痕迹，先生，这可不是纯新的。您看看，您这个扣，您是有拧过、有取下的，对吧？刚刚我们在路口查获了一辆电动车，悬挂其他电动车号牌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查获过程中啊，在这个它的后备箱里边，发现了它这个车辆应该悬挂的这个非机动车号牌，但是呢，为了逃避处罚，所以他悬挂了一个其他车辆的号牌上道路行驶。现在我们依照法律法规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
0: 很快又有一辆电动摩托车被民警查获，
4: 这个属于是电动摩托车悬挂电动车自行车的号牌的这个违法行为。根据呢我们对车辆的鉴定呢，车辆属于机动车管理范畴，但是当事人悬挂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号牌上路行驶，想逃避处罚，被我们民警查获。下一步呢，我们将对其车辆进行依法暂扣，后续处理。
0: 民警也提示大家，在购买车辆过程中，一定要分清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两种车型，在车辆性能和外观上有明显区别。
4: 外观通常来讲都要大一圈，同时车胎要宽，行驶的速度要快。第二呢，我们如果发现这种车辆，首先我们要进行一个车辆的拦截，进行车辆的一个核实，在核实过程中，我们对它的车架号，包括它的行驶证，还有它的合格证进行核查。如果发现是电动摩托车的情况下，我们在核查当事人的这个驾驶证是否有这个驾驶资格。我们对电动自行车的鉴定呢，还是通过它的这个一系列的参数，包括它的电压不超过48伏，整车的这个功率不超过400瓦，同时整车的质量不超过55千克。
6: 后续工作中呢，我们将在保持电动自行车执法管控的同时，统筹开展电动摩托车违法整治，特别是针对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使用伪造变造以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问题，进一步强化打击力度，体现执法成效，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0: 北京台报道。
7: 当前沿机器人技术走出实验室，他们能为普通人解决哪些真实的难题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科技实用

0: 成为一大看点。
1: 可以看到这个博览会现场人气非常的旺。那我们现在呢，带大家到 A 馆一个必打卡的点位。那所有人呢，可以看到走到这里呢，都会掏出手机向上看。

0: 机器人大会的热门打卡点，引得不少市民驻足合影。
1: 为什么做一个轮的发布产品的巨型概念发布呢？其实我们是想对所有人形和全世界对人形关注的朋友们，先来交个朋友。大家来探讨一下，就是碳基和硅基之间，未来这些机器人都要进入到你的家庭，它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它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2: 除了吸睛的人形机器人，各类面向现实需求的功能型机器人同样看点十足。记者在博览会现场亲身体验了专为视障群体研发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
3: 规划前往登机口的路线。
4: 啊，小袁，他行动了是吧？
5: 对。
2: 注意，前方有行人。
4: 我就看见他。
2: 对，你可以完全交给他。
4: 哎，我这么快呢？
2: 可以啊。
4: 哇。
2: 已到达登机口，请问是登机，祝您旅途愉快。
4: 啊，我走的还挺长，大概有几米这段。
2: 知道差不多有四五米的样子。
4: 四五米，然后我觉得它的拉力其实还挺大的。
2: 对，这个牵引力是我们计算过的，是对于盲人朋友最能直观感受到的一个牵引力。
4: 我们待会儿再尝试测试一下弯道哈，我再戴上，我刚才有这个经验了。
2: 你好，主人。
4: 带我去直机柜台。
2: 注意，前方有行人。 注意，前方有行人。注意，前方有行人。我们实际测试中，对于这种户外的障碍物，避障成功率可以达到96%以上。尤其像这种我们视频里看到这个人车混行的这种场景，它会先对车辆进行避障，然后从车辆旁边的这种窄通道，带着人进行通行。
4: 2025年，中国行业级商用四足机器人出货约1.95万台，同比暴涨84.74%，增速远超消费级，标志着四足机器人从展会演示转向真实作业落地。本届大会亮相的重在定制四足机器人，可以适配多种应急场景。
1: 这个口是衔接那个水枪吗？ 对，而这只是我们单一的一个场景，我们也有矿产和 高粉乘车间和机场内巡检，这些我们都已经在开始，包括海外码头。所以这一块，我们已经把硬件需求摸得很清楚，马上就进入到第二代的软件需求和再快速迭代的过程，所以这个市场我们也很期待。
6: 北京台报道。 机械臂精准拉花至咖，机器人开商店还能唠嗑，画像机器人几分钟勾勒专属肖像。正在北京亦庄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总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20多家产业链头部企业齐聚，以可看、可玩、可体验、可购买的全链路实景，生动勾勒科技赋能民生消费的智慧生活新图景。
7: 走进消费街，记者就被微缩版机器人4S店吸引。迎宾机器人向过往游客迎宾示意，交警机器人现场指挥，复刻了经开区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4S店的模式。
8: 你好，小易，我们来猜拳吧。
9: 剪刀。
7: 同步配套的官方文创零售空间推出大会专属盲盒、冰箱贴、潮流周边等系列产品。 结合 AR 集章等互动福利活动，让科技展会既有高端科技质感，也有亲民热闹的市井烟火气。机器人大会的吉祥物，你叫小孩抽的，69。大家有消费券啊，可以打8折。
10: 比如说，这个质量稍微更好一点，4-500也都可以。
11: I'm interested in this. I have a 5-year-old son for him to play.
12: 沉浸式的实景展示让原本抽象的人工智能技术变得直观、生动、可感知。
13: 本次我们消费街呢，实际上分为两个部分，一呢是我们户外消费街，大概有6600平米，还有一条呢是我们南北向的这么一个室内的消费街。本个场次的话，一共安排了大概超300款产品，设计了很多机器人服务人类的这种销售的场景，也安排了一些这种打卡的互动活动。大家这个消费热情还是非常高的。我们从开始卖到这个破万的话，大概用了15分钟。 破10000元，对，其实还是很快的。
7: 在文创体验区有一家机器人运营的商店，店门口排起了长队。浩海星空文创仓带来的人形机器人朱丽叶，观众现场下单，机器人负责收银、抓商品，还能跟人聊天对话。 整套流程全自动跑下来，打造了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运营的商业空间样板。
0: 星空仓核心解决的问题就是无人零售的问题，通过机器人做24小时的智能零售。第一的话可以替代掉人，解脱人力。室外的24小时智能零售，模型上已经支持2000多。

0: 商品了，我们在多个城市已经开始去落地了。
1: 在互动体验区，画像机器人成为人气打卡项目，机械臂夹持画笔，通过视觉识别与精准控制，几分钟就可以完成一张风格化肖像。
2: 我在里面转了好几圈了，然后大的机器人呢，就是我觉得开眼界吧，然后我也想让我们家孩子再来一趟。小的机器人呢，我就是想挑一点实用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机械臂还能给我画画像，然后没想到一个这么大的东西，它比较灵活，还能把那个纹理都画清楚了。
1: 消费街上的机器人化身大厨，现场制作饮料、冰激凌、棉花糖，丰富多彩的智能餐饮体验成为消费街人气打卡点，直观展现智慧餐饮发展新方向。
3: 我们这辆车呢，它是一个可上牌的汽车啊，新能源电动箱货。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机器人，就饮品机器人啊，还有我们的冰淇淋机器人整装集成到上面啊，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创意。会展人流量也比较大，我们有希望每天销量能冲到10000这样的量级。
1: 为放大机器人加消费融合效应，北京亦庄启动2026 eToy 机器人消费节。统筹1800万元专项促消费资金，个人消费者在大会现场等线下零售场景购机，单笔交易商品总标签价30000元及以下的，可享8折专属优惠。企业在现场批量采购机器人，单份合同金额达50000元及以上的，可享9折优惠。北京台报道。
4: 近日，在北京南站周边开阳路与幸福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双右转车道正式通车运行，缓解了路口交通拥堵、右转车辆通行受阻的问题，通行状况明显改善。
5: 车多的时候，这个立停车场这儿
6: 啊，
5: 容易犯堵。它因为前面也有右转的，都挤在一块了。
1: 这名司机口中容易犯堵的地儿，正是开阳路与幸福路的交叉口。这里紧邻北京南站，日常通勤车流与旅客抵离站区的车流高度叠加，是区域交通的关键节点。以前辅路车道兼具直行和右转的导向功能，高峰时段车辆排队长达100米，给市民旅客出行带来不小困扰。
7: 有些车辆它在等直行红灯的时候就会挡住右转的车辆，减慢了这个路口的通行效率。
1: 2026年5月，为了缓解出租车排队占用幸福路、影响社会车辆通行的问题，北京南站地区在交叉口前开辟了出租车专行道。然而，客流高峰时段，出租车候客排队外溢，社会车辆右转的唯一通道即被掐断，极易引发连环拥堵。注意到这一问题后，北京南站地区联合交管部门第一时间实地踏勘，研定出双右转方案。
7: 辅路变为一条右转的专行道，同时我们在主路的最右侧车道增加了一条直行带右转的车道，这样的话其他社会车辆也可以通过主路来进行右转。
1: 调整后，即便有部分右转的社会车辆仍然习惯走辅路，但这一路口原本的拥堵情况也得到了明显缓解，出租车和社会车辆的通行效率都有明显提高。
8: 我感觉排队不那么堵了，
9: 比过去顺畅了吧，秩序好多了，那个非常重要，那个早就应该增加。你要是那边增加一条右转那个车道，你这边就减轻压力了，不用说非得上这个辅路来右转了。
1: 未来全市各大火车站地区还将持续聚焦市民旅客关心的出行问题，下足绣花功夫，以常态化治理成果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北京台报道。
4: 晚风扑面而来，两岸灯火从身边流过，没有车顶，只有运河上空渐暗的天色，这是北京通州大运河畔刚刚出现的新风景。昨天晚上，我的同事登上了这辆刚刚上新的大运河观光巴士，记录下了大运河夜色和别样的夜生活。
10: 北京也有落日飞车了。这里是通州月亮河小镇，我身后这个明黄色的大家伙就是刚刚开通运营的大运河观光巴士，双层敞篷，40分钟环线，看遍大运河夜景。
11: 游客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乘坐双层敞篷观光巴士。
10: 落日飞车当然要追日落了，但是有点遗憾，今天晚上云层太厚，太阳躲着没出来。但是你看，落日没等到，蓝调时刻来了，天空慢慢从深蓝过渡到墨蓝，两岸的灯光开始一盏盏的亮起来。
12: 没有看到那个独子星，不过也挺好玩。
10: 这一路上我们能看到什么？一只塔影任通州，燃灯塔，这是漕运进京的航标。看看前面就是运河西岸，

0: 称大运河小外滩，散散步，吹吹风，看看夜景，这里已经化身成都市最 chill 理想空间。我身后呢就是玉带河大桥，这是大运河上最有标志性的景观点和交通节点。看桥塔的造型，像不像通州这座城市永远向上发展？提起通州，千河西古桥一定是一个绕不过的景观，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地。以前开车路过，坐游船经过，但从这个角度上还是第一次。
1: 喜欢
2: 哪里好？
1: 凉快，
2: 凉快。还有呢？可以看到什么？
1: 没有看到特别好。
2: 看的风景，高楼大厦是不是？让我们对通州又一次更加深入的了解，对不对？以前没有看到过，是不是？
3: 很熟悉。因为开车就走这条线，二层肯定比一层要舒服得多呀，敞篷嘛。
0: 我觉得公共巴士很特别的一个点就是敞篷，这在北京应该是比较少有的。风声、讲解声、偶尔的欢呼声交融在一起，很自由，很松弛。
4: 通州，哎呀，发展太快了，一些休闲娱乐，一些城市广场，包括月亮河的一些夜市，就是对市民的这种夜生活的这种休闲娱乐的这种场地都建得非常好。
0: 车辆现在又回到了起点，现在呢，下面已经有很多乘客等着坐下一班次了，看看这热度。
5: 5点至9点呢是我们的发车时间，那么发车班次呢分为日游呢，它呢是5点和6点，它呢是30元一位。那么7点、8点、9点呢属于夜景游，它呢现在是50元一位，单程呢是40分钟左右。
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辆车其实是从天津开过来的，由天津市交通集团运营。今年4月，两地交通部门一拍即合，把天津海河敞篷巴士的运营模式搬到了通州大运河。除了我们今天体验的，后续还将新增3大文化设施、环球影城等点位，进一步完善游览动线。
5: 每班车的座位呢，它呢是44个座位，7点和8点的客流量是非常集中的，大家可以在现场购票以及小程序天津市旅游巴士线上预约。
0: 40分钟后，我们又回到了月亮河小镇，运河两岸的夜生活已经开启了。下了车，推荐你可以来月亮河夜市，这里的热闹等着你。水陆游船，陆路观光，如今的大运河正在从一条交通廊道转化成特别的城市观光线。
6: 而提到在北京赏金鱼，很多老北京人都会想起中山公园木海观鱼的场景。昨天2026鱼跃中山金鱼文化节在中山公园举办，作为全国最早公开展示金鱼的公园，文化节大规模恢复了传统木海观鱼的经典场景，带领大家穿越时光，重温旧时赏鱼的情景。
0: 在中山公园七棵松景区的京津冀金鱼展区，18个直径1.5米的宫廷木海和14个直径0.8米的老款式泥盆一字排开，古朴厚重。这正是依照公园的历史老照片复原的传统金鱼展示。俯身看去，龙鲸、虎头等传统金鱼在木海中悠然游弋，水面上映着古树的倒影，让人仿佛瞬间回到了百年前的宫廷。
7: 现在老的北京这块主要就是中山公园了，金鱼是老北京的一个特征，据说从宋代就有，但是到今天能发展到现在这样非常好。
8: 这个是呢，这个我们老北京的传统品种叫那个蛋球，它都是这种俯视观赏的鱼啊。不容易培育呢，就是因为它的左右两个球啊都必须是比较均匀一样大，然后还得紧实，游动起来左右晃动呢，这种游姿呢就是特别的这个优雅。
0: 结合公园古树、红墙、古建的独特底蕴，本届文化节汇聚虎头、额头红、蝶尾、蓝瘦、蛋凤等10大品系80余种、1800尾以上优质金鱼。
9: 这次文化节呢，主要是覆盖4大金鱼展区，一个包括京津冀展区、福州展区，还有江苏展区，还有北京的宫廷金鱼展区。
10: 看到有咱们那个福州的金鱼，刚好我就是福建人，所以挺骄傲的。我们福州人也很喜欢养金鱼，就放在缸里面看得特别喜庆。
11: 这个呢是咱们传统的叫红白珍珠金鱼，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给它打磨出来，我们所现在看到的这一缸精品珍珠金鱼，这个有白身体啊，身上一条通透的都是红色的，这也叫赤背红，也是很罕见的一个品种。
0: 据了解， 中山公园自1915年起便向公众开放宫廷鲸鱼，今年升级改造的